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对，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禅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悠游法界，任性逍遥。

0: 素年他是怕你再次为他放弃一次机会，所以才狠下心跟你分手的。他也很难过，家里安排的相亲，他也都是只是敷衍而已。
1: 当初虽然是他提的分手，但最后决定要走的人是我。在国外的这些年，我俩从来也没有联系过，这次回来也是我自己决定的。他现在过得好好的，我不想打扰他。再说了，说不定他都已经不爱我了。
0: 爱不爱你，你自己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2: 哎，行了，我俩的事你别管了。
0: 行吧，那接下来几天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2: 你干嘛去啊？
0: 我要出差了。不是，我得走了。素年的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啊。走了。
3: 小雪，我走了。

0: 喂，苏宁，你寄过来的东西，
1: 我给各家都送过去了，都夸你呢。苏宁，小雪她不太好，但她不让我告诉你。怎么了？
2: 她回国了。
1: 怎么回事？穆海那个王八蛋骗了公司的钱，让小雪当替罪羊，
2: 害她签证出了问题，银行卡也被冻结了。
1: 现在解决了吗？
2: 都不知道还有更惨的。
1: 她一急就晕了过去，到了医院才发现自己生病了。
2: 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都吓坏了，他脸色苍白，呼吸微弱，现在回国做手术去了。
3: 给我地址，
2: 行，我发你地址。

0: 又忘拿什么东西了？小雪的事儿。喂，怎么样了？为什么做手术？生的什么病？啊？
1: 我没事儿。
0: 还瞒着我？
1: 我没有瞒着你。我没事儿，你回去吧。我回去谁管你啊？
2: 我自己可以管好我自己，你走吧。你都被骗成什么样了？还生了这么大的病，就将能管好你自己吗？我怎么不能管好我自己了？你凭什么管我呀？
0: 凭我是你的素年哥。
3: 素年刚才不在这儿了吗？
1: 小雪生病了。
0: 小雪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3: 问问呢。
1: 回来，说说阿姨知道吗？不知道。你出门这么多年不着家，回来阿姨一直瞒着，你想过他们的心情吗？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爸妈看见了。 只会骂我，我不敢回家。骂就骂，我疼你，宋江哥，这些年。
0: 你过得还好吗？

0: 我一个人在国外，
1: 我过得挺好的。
0: 我一个人做饭，
1: 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去看医生，一个人。
2: 以后我不会再有你一个人了。
1: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放我一个人走啊？
2: 以前你一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你看过了，听过了，经历过了，这次我不会再放手了。
0: 我年哥，我好想你啊。我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我每天都好想你。我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陪在我的身边。

这些年我不在你身边，你有想过我吗？你是不是都把我忘了？

0: 小雪，这样啊，我们家呀有一套老房子在外边租着呢，
1: 这宋年的每月工资呢，它就是死工资，也不多。这租金它也不要。你看这样好不好？
0: 我从这个月开始呢，我把这个房子这个租金呢，我就给宋年，我让宋年转给你啊。爸，别帮腔了，
1: 我自己行。
0: 哇，这事儿有点。
1: 你走吧，
2: 我去哪儿啊？
3: 回你自己住的地方。
2: 你这刚做完手术，谁照顾你啊？
3: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你赶紧走吧。你手术，我都可以搬凳了。

0: 我们已经把他秘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比想象的还要糟啊！快找出谁的人！
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 1%，但起码不是零。
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2: 来，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1: 走进你的心，
0: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新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一个憨儿？

0: 宋年，张宋年，
1: 哎，袁生，你怎么来了？
0: 没事啊，喝酒啊。
1: 啊，那个，改天吧，我今天有点事儿。
0: 藏人了，我得去看。哎。
1: 小雪。
0: 啊？小雪，你俩，啊？不可以啊，兄弟，几年不开张了，开张开会大了，
2: 把他等回来了。
1: 嗯，
2: 行，
0: 那不打扰你们啊。
2: 这个酒，助助兴啊。
0: 哎，
2: 注意身体，注意身体，
1: 快走吧。

0: 孙亮，都不要走！怎么了，
1: ？爸爸，
0: 我在呢，别怕。梦到什么了？
1: 梦到你给我做了一只好吃的，
0: 让你美梦成真。

0: 这是你做的呀？是啊。这些菜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哎，这是你菜谱上的菜吗？对呀。在国外的时候用上了吗？没有，在国外的时候工作太忙了，都没有时间自己做饭。
1: 以后天天给你做。嗯。喂，
0: 林诗音，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呢你？看你说的，我不得确认一下你今晚是一个人睡还是两个人睡啊？两个人。你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多想在你家呢。
1: 哎呀，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就没时间回去。那我怎么办啊？我衣服还在你家，我没有换洗的衣服嘛。
0: 那正好啊，
1: 让宋爷哥养你啊。啊，没想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拜拜。
0: 哎，喂喂。哇，
2: 我养你啊。明天带你买衣服。
0: 好啊。
2: 快吃吧。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给其他女生也做过菜啊？
0: 可能吗？
1: 那我出国那么久，你没有想过跟其他女生在一起吗？
0: 没有啊。
1: 那如果我不回来了，你怎么办啊？
0: 那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
1: 四年哥。

0: 你先来一个勇士的告白，勇士的告白是来不了的，只能来一段恶龙的突袭了。哎，
1: 那不行！
2: 这一大清早的，你抱着电话干嘛呀？
1: 抱着他就能响啊！谁说我抱着他？我这是擦，我擦的方便。嗯嗯，
2: 不是你说这个素年，这素年怎么也这么没数了？到现在都不给我回个电话。
1: 久别重逢，良辰美景，谁给你回电话呀？
2: 他们不给我回电话。
1: 那你接我电话也行啊，也不接，这是要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
2: 他们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好像你没经历过似的。好，我不等电话。哦，擦了。
1: 嗯。
2: 哎，
1: 这，
2: 哎，
1: 没打着。
2: 这没。
1: 哎呦，打着我肾了。

小雪，苏年哥，吃早餐了，吃早餐，怎么了？你以为我走了？

0: 可以，挺好的，好看好看。
1: 给，谢谢啊。
0: 你还看看别的吗？
1: 哦，不用了不用，那我把这些都打包了。
0: 打包？
1: 嗯，这个先生刚刚已经付过款了。我没事要买啊，你怎么把钱给付了？
0: 你穿着好看，就都买了呗。
1: 我穿着好看，你就都买了呀？
0: 啊？
1: 好啊，那你可别后悔。

0: 怎么了？我可没后悔啊。我后悔了，我后悔了，信不信？你这个是清空商场的节奏呀。我看这好像还差个包。哎，
1: 我在国外这么多年，省吃俭用习惯了，你就突然来一下子，我有点适应不了。
0: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给你花过，所以才要补偿你啊。
1: 那，你换一种方式弥补。
0: 什么方式？
1: 陪我去把这些东西都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还过不过日子了呀？走走走走，快点！
0: 我。

这次不许愿了，不许了。愿望都已经实现了。素年哥，你许一个呗。许什么愿了？说出来就不灵了。说呗，不灵的话，赔你一个。 我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就这个？嗯。正准了。什么意思？想牵就一直牵着呗。你不走了？素年哥，你怎么变笨了？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打算不走了。 从今以后，我就一直陪在你身边，哪儿也不去。就算你赶我，也赶不走我。

0: 你放下吧，我承受不起。哎妈，您说什么呢？别说端茶了，就是洗脚我也心甘情愿呀。多久了？自打知道你们俩的。 这件事儿起，过期一周了吧？5天，你这5天就给我们打过一个电话，死活不回来，怎么了？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母亲吗？
1: 妈，我这不是得做好心理建设吗？
0: 听听，你回自己的家要做心理建设。
1: 妈，我这不刚回来吗？又没有工作，街坊邻里一打听，多给您丢人呀！所以呢，我就迅雷之势找了一份拿得出手的工作。五险金待遇优厚，等一切安顿好以后，我才配回到您身边。
0: 孝敬，说的倒是挺有道理啊。安顿好了，你安顿到哪儿去了？
2: 跟人家还没有定亲呢，就搬到人家宋年家去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呀。搬回来，今天就搬回来。阿姨，我觉得吧，
0: 你觉得什么？
2: 我觉得应该先把我和小九的事定下来，等名正言顺之后。
3: 再说其他的，还是
0: 宋年说的对呀。你看人宋年多懂事儿，哎呀，哎，咱应该跟老郑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他们的婚事订个日子呀。
3: 哦，对对对对对，订日子呀，还得订酒店呢，这酒店最难订了，办年期。
0: 还有婚纱什么的，结婚照还都得。
3: 哎呦，还有请柬，哎呦，
0: 你说你，哎呦，
3: 这都得早准备呀。这老郑，
0: 老郑。
4: 老郑，
0: 老郑，
4: 老郑！
0: 温馨提示：每周必须回家吃饭6次以上，如不达标，后果很严重哦。我妈这也太过分了吧！我都多大了呀，还跟未成年人似的管着我。
4: 还不是因为你之前天天不回家，阿姨现在这是强制增加相处时间。
0: 我不回家，怪谁呀？
4: 先听他的，等结婚了，想干嘛干嘛。又在这儿
0: 跟我瞎了，整天迷糊。你都把人家睡了，还想不负责呀？郑素年，你不要天天跟我眼睛相连，快去给我收拾东西。我妈让我今晚搬回去。你不是马上要去苏州培训了吗？ 先跟阿姨说，等跪着再搬。我还没跟我妈说呢。这么
5: 大的事儿没跟阿姨说，那等她知道了，不得直接炸了呀？这事儿吧，我交给我老爸了，炸不炸的，看老头你说。你给我出来！你躲在人家算怎么回事啊？
3: 我不出，有本事你别在人家门口嚷嚷。
5: 我不嚷嚷，我不嚷嚷能行吗？
3: 刚回来，你闺女就让你跟我放走了，你给我出来！什么叫我放走了？人家单位有事，人家单位有事儿，我就传个话，你冲我来什么劲呢？
5: 你倒是早告诉我呀！你告诉我，我不就有办法不让他走了吗？你给我出来，咱俩回家说去。
3: 我不出去，我就是老郑这住了。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家自己反省反省，为什么所有人都跟你处不到一块儿去？哎呦，哎，
6: 你把刚才的话再给我说一遍。
3: 说一遍！你让我说我就说，我就不说。好，你说你跟我过不到一块儿是吧？你别回家，你永远的别回来，就住在他们家吧，就在这儿过吧。你这不是你呢？这我告诉你啊，你别后悔，以后我就在老郑这过，你别拦着我。我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哎呦！

0: 要不然我还是送你吧。
1: 不用了，太折腾了。等我到了酒店，就给你打电话。
0: 那你上车了给我发信息，到了也发，打车给我发车牌号，不能打黑车。
1: 知道了，我在国外那么多年了，会照顾好自己的，放心吧。嗯，那我走了。

0: 小雪，康阿姨，康阿姨，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从你出国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越长越漂亮了。快坐，哎，
0: 康阿姨，您怎么知道我来苏州了呀？你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来苏州出差了，她不放心。 特地让我来看看你。哎，
1: 康阿姨，您在这边工作还适应吗？文修院不是挺好的吗？
0: 在外待了那么多年了，总归是要回家的。你爸妈怎么样？还好吧？
1: 哎，挺好的，就是老。

0: 催着我结婚啊。
1: 你呀是该结婚了，不过康阿姨也催不着你，自己就是一个老大不小快40岁了才结婚的人。
0: 谁呀？人怎么样呀？
1: 人挺好的，一个朋友介绍的，他是一个历史老师，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他挺好的，对我也不错，后来就决定结婚了。
0: 能把我们康阿姨追到手的人一定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1: 什么厉害不厉害，别光顾着说我，你呢有没有找到那个陪伴你的人呢？是不是素年啊？
0: 您怎么知道呀？
1: 就你当局者迷，康阿姨可是早就看出来了。你都不知道素年看你的眼神啊，满眼都是喜欢。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素年跟他爸爸很像？嗯，
0: 都是那种闷闷的不爱说话，
1: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很执着，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会很幸福。他们的眼里是没有杂质的，一生一件事儿，一生一个人，认准了就绝不回头，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一定会很幸福的。就光顾着说话了，我们边吃边聊，尝尝这个鱼。

0: 苏年哥，你以后别来接我了，怪麻烦的。想见你，一秒都不想浪费。
1: 那以后我每次出差的时候都带上你。
0: 行啊，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总会有看腻的时候。那我们就试试啊。
1: 苏年哥，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0: 听风轻轻默念，回忆繁星点点，你会不会一样？
1: 你总是抢在我前面，

0: 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知道拢熟识只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4: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3: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官家，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有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5: 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啊，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4: 皮肤是用牡丹。
5: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用灰。
4: 牡丹花。
5: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4: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6: 这上面都是我们以前的我们，现在的我们。

小雪，我的生活过于简单，但有了你，就有了全部的精彩。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但打你出生起，就一直在逗我笑。我画这些画的时候才发现，我开心的每一个瞬间都有你。我希望我余生的每一个瞬间也都有你。小雪，嫁给我。

0: 我们俩一片不幸，终于修成正果。
1: 咱们俩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0: 哎，你那个合约女友呢？快到期了。
2: 爸，妈，哎，
3: 你们怎么都在啊？嗨，我们这儿闲聊天呢。哎呦，瞧这亲密劲儿的，什么时候办事儿啊？啊，<笑>
0: 我们可都盼着你们的好消息呢啊！
2: 是啊，我妈咋了？我可没气你妈，是因为咱这儿要拆迁了，你妈觉得住了这么多年了。
3: 舍不得，没事。是啊，你说咱们这几家住了这半辈子，可说拆迁就拆迁，哎，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0: 谁说不是啊？反正以后我下班了，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跟你们想见就见。 想聚就聚了。

0: 李姐，你就先别帮我弄了，你们家都没收拾呢。哎呀，
1: 不急，我先帮你搬完。
0: 你说咱们老姐俩啊，一个胡同住了半辈子了，临了还要分开了，
1: 可不是嘛？哎，你以后可要跟我常来常往。
0: 放心吧，我没事肯定去找你，我见不着你，我想都忘了。哎，大妈，刘大妈，
2: 妈，你回来了，
3: 这么早就搬了？
0: 哎，家里东西多，孩子上班又没时间，我就先收拾着。哎，
1: 你们家没搬吗？
3: 我们家还没开始收拾呢。
0: 还没收拾呢？哎呦，
1: 那可得抓紧呐。哎，
3: 那你们先收着，我先回家了啊。哎，拜拜，李大妈，刘大妈，
0: 回见，回见。爸。
4: 哎。就是有点舍不得这儿。
3: 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别家都在搬家呢，我们家什么时候搬？
4: 你妈说，咱们住到最后一天。
3: 我妈这不是要当钉子户吧？
4: 没有，你妈就是想住到最后一天，能和这个胡同告个别。
3: 你说，我妈变魔怔了？
4: 魔怔好长时间了。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去传承，嗯，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的甘蔗奉养，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轮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

师父为了让大家对宗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师父他就告诉大家，他从印度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状况，这个宗教一神多神无神的一个探讨，然后那时候就九六这个96种外道，又有说95种外道，那到底印度的外道是怎么样的情况，种种，那师父在里边告诉我们怎么样选择一个正确的信仰。师父说 你不信佛教没有关系，但是对宗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有佛教对于五乘这个宗教观是怎么样，那另外我们经常在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的民间宗教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跟我们中国人比较相应的这一贯道道教，乃至世界的五大宗教，除了佛教以外，道教啦、天主教、这个耶稣教、回教、这个犹太教都列进来了。后面这些呢，都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师父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新兴宗教，师父告诉我们复佛神奇有哪些的因缘，怎么样子回归到他们的一个本来面目。那佛教对于其他的宗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看法呢？那这个三教九流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还有很多的异端邪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判断？甚至我们都知道的，在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的一个神坛，为什么它会存在？它

0: 一定有它存在的一个因缘，那我们应该对它怎么样子看待？哦，来自西方社会有巫术啊，有灵媒啊，因为西方宗教的一个起源，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呢？这个都是师父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一个认识这样。那最后呢，师父也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祈祷的意义，还有就是说一个宗教师的一个条件。宗教师是什么？宗教师他就是这个传教士，他不一定是出家哦。哦，这个只要他要传播一个宗教的真理，哦，他要这个导人向善，那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传教士。师父说，我们在世间，你要成为一个医师，你要成为教师，你要成为建筑师，都要经过考核的。那你成为一个传教师，那更应该要有一个条件的哦。师父里面就告诉我们，不然的话一盲引众盲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哈。所以在这里面，师父也告诉我们，也勉励我们，如果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宗教师，那他的条件是什么？那这里面呢有一个也很重要的提到一个宗教祈祷的意义这个观念哈。那我有一次，我们海外有一个师兄哦。他就打了一个越洋电话回来问我说，哎，他要去当地哈，他们当地海外嘛都会有这个宗教的这个联席会议，那也会谈到一个宗教祈祷的一个意义。他觉得他要去出席这样子的一个宗教这个会议，他必须要对其他宗教要有一些了解，他才能再告诉人家说啊，那佛教对于这个意义，祈祷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哦，那哪里可以找得到这样教科书？那我就跟他讲说，师父已经帮我们编好了啊，哦，那就是这个教科书这样。那他就觉得说啊，真是太好了。那这边呢，我把师父讲这个中佛教祈祷的这个意义啊，哦，那个也列出来给大家哈。哦，师父说，这个祈祷不是表象上的这样子的宗教礼而已，它建立在人有诚心，佛有感应，那借由这个祈祷做一个桥梁，在佛菩萨之间往来，让我们能够升起一个这个改过迁善，我要效法圣贤这样的愿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佛教呢以缘起作为来印证我们人生的真理，佛教主张自业自受，不应该把祈祷呢作为一个工具来满足我们这个所求这样子而已，它是神圣纯洁的仪礼，它像这个清水能够洗涤这个内心的污垢，像这个太阳一样能够成熟万物。最主要的祈祷，它可以挖掘我们内心的能源，能够增加善业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这个心中有佛，好转凡为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这个是有关于宗教祈祷的这样子。
1: 谢谢妙光法师哈。我刚刚其实在想说，这十二本书里面啊，哪一本书啊最特别、最特殊？就是那光法师就帮我们做解答了哈，其实就是这第十册的宗教概说，就是它明明是一套为佛教徒编的佛光教科书，但是大师的心胸啊是这么的宽阔，哦，有些人可能会想，哎呦，他会不会看完这个宗教概说之后嘞，就跑去信其他的教，会不会？有些人可能在编书人会这么想，但是师父他觉得说要让大家知道。每个宗教是什么？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好，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认识什么是正确的信仰。我刚刚看了这个目录之后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场有参加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的，请举手。每一年神明联谊会回去参加的，请举手，我看一下。OK， 其实我觉得这一本很适合大家一定要阅读。就是当我们在举办这个神明联谊会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拜访各个宫庙的时候，这里面比如提到民间。

0: 宗教的介绍，一贯道的概说，道教概说，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通通都有。所以我们要去拜访其他宗教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先看这一本书。那我看了，突然想到这个神明联谊会是不是很了不起啊？它不只是渡人嘞，还渡谁？还渡神嘞！所以让所有的诸神啊，都到佛陀纪念馆做交流啊，所以这是很不得了的。这个古往今来第一人，不止渡人，还渡神。龙天八部呢，通通都到我们佛光山，到佛陀纪念馆来了哈。好，那我觉得这一本书就很适合我们大家去每一年办神明联谊会之前啊，一定要必读的书。哦，大家回去翻翻看，大师写的非常非常的仔细，而且很容易看，字都很适合我们这种五六十岁的人哈。哦的眼睛来看哈，OK， 好，那刚刚我有特别想请教，就是妙光法师啊，就是像这套佛光教科书啊，你觉得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跟其他一般坊间的教科书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1: 是，这边我把它列出来哈，总共有四点，在这边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哈。一般我们讲到教科书，就觉得教科书会很枯燥。那它很矮板，那不是很厚重，不然就是只有单色印刷哈。可是呢，师父在编辑这套教科书的时候，不是完全打破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第一个这边列到哈，就是图片精彩，善缘好运哈。那刚才有提到了，师父对于这套教科书，那希望有图片，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哈。那我们来算一下，刚才讲哈。这一打开就至少有一张哈，那我们来算一下，这个一册到20册20克，那平均的页数的话哈，大概是220页，220页这样子多少张图片？至少要120或110，对不对？那总共有12册，所以总共多少张图片？至少1200张以上，甚至更多，因为师父的图片里面有时候一面它还会有2张甚至3张哈。那还有那个是20几年前哦，不是像现在的网络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图片要从哪里来哦？哇，那时候也来不及烦恼了，只要有图片的书哦，全部。都搬到这个书记室来哈，那里面呢提供最多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师父。我们那时候几乎把师父开山寮的所有他这个的书啊、图片呢，全部都搬来这样。而且那时候我们还特别去找了一部专业的这个扫描这个图片的扫描机哦，只要觉得哎这个应该可以用，这个应该可以用，就把它先扫描下来。那因为需要的量非常庞大，所以当时找的图片就超过了10000张以上。所以胡适之先生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下一句就是动手 动脚找东西。那时候找图片的心情就是这样，只要哪里有图片先收过来再说。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

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

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那这里面的图片内容当然包括佛菩萨人物建筑艺术等等这样子。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佛教圣地，佛教圣地的图片要去哪里找？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到处去找相关的参考书。有一天呢，我们就在图书馆就看到有一本书叫做《世界佛教艺术源流》，作者叫做吴晋生。我们一打开，而且还是黑白的，我们一打开，哇，好高兴哦！我们所以有想到的佛教圣地都在那里面了，我们就赶快哦，就联络了这个出版社，还有联络了这个作者这样子。他还有他自己本身有一个这个佛教艺术馆哦，就在我们大树乡的隔壁大寮哦。哇，我们就很高兴，就大家浩浩荡荡的就去了他那边。他也把他所有他去过佛教圣地的这个幻灯片，当时哦都拍幻灯片嘛，全部搬出来。他说随你们用，随你们怎么用这样。那我们说，哇，这个实在我们太惊讶了哈。那为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讲啊，他说他在他读这个大专的时候，等于是他那时候的又二三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人。那他需要找这个佛教的资料，那时候又更早了，找佛教的资料去哪里找？应该是寺院嘛，哈。所以呢，他就去找了很多的寺院，结果那个到了那个寺院哦，那个藏经，那个大藏经哦，都供在那个高阁上，就柜子啊，因为也是这个供在那里是要礼拜的哦，所以他都不被允许这个打开那个大藏经。所以呢，他也很伤脑筋，那怎么办呢？后来呢，就看到佛光山，那时候山上才开山十几年，还不到二十年，就是才刚开山而已。他会想说，啊，不管了。所以他就说，他当时呢，从台南就骑着摩托车哦，这样颠颠簸簸的走那个祁南公路，就到佛光山。他说他到了佛光山哦，其实他也不认识星云大师是谁。那大师也不认识他，可是呢，他想说可能呢，大师觉得说，哎，有一个年轻人对佛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啊，所以他也都没有问，他就带着他就到我们佛学院当时的图书馆，因为当时刚开山不久，所以图书馆其实也很简陋哈。他师父也没什么，进去，他大手一挥哈，他这样讲，他说哦。师父说你随意看，你什么都可以看这样子，随你看随你用这样子。哇，他就觉得很惊讶，而且他还问，特别问大藏经可以看吗？他说当然可以。

以这样。所以他当时呢就觉得就是很感谢师父哦，他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找到他所需要的哈。所以那个吴先生他就讲说，当他知道说师父为了佛教要编这套教科书的时候，他就说无条件，他觉得他可以哦有这样子一个因缘去回馈当时这个师父这样子的一个帮忙的因缘哈。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在看教科书里面，那时候就找到这个，这里有一张哈，这是哪里？灵鹫山哈，这印度的灵鹫山，佛陀也在那边说法哈。那经典有一句话哈，灵山一会哦，俨然未散。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哇，师父结的缘哈，二十几年这样子，原来他要找的图片的这些因缘，他在二十几年他就已经结下来了。哦，所以真的是这个那样好的因缘哦都没有散去哈。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内容广播哈，周顾大家。那刚才提到下来啊，这个佛教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哦，教理、文化、艺术、教育、哦风俗、音乐等等哈。师父曾经用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佛法就像吃饭一样。吃饭是要做，是为了什么？吃饭让我们饱，解饥，对不对？那佛法呢？它也是要让我们消除烦恼，解脱自在，哦，得到安乐。可是每一个人的入门的因缘都不一样，对不对？我相信在座大家每一个人入门的因缘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去滴水坊，哇，素菜好好吃，他进门了。有人听到一个梵呗音乐，哇，好熟悉哦！为什么这么熟悉会流眼泪？哦，那有的人他可能是听到这个一个故事，或者是一段这个影片，哦，或者是一个艺术、一个建筑，看到了美。每个人切入的一个点不同，所以呢，师父就把这样子相关的内容呢都收罗进来哦。那他照顾到每一个人应激的一个因缘的不同啊，那想要对深入的人呢，就可以这个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在这里呢，这个除了这些内容的照顾到哈，我也举了一个例子啊，跟大家讲哈，大家看到这个教科书哈，它里面呢有一条呢叫做书签绳，就是有一本书里面有一条线，对不对哈？那通常书签绳哦，它会用在这个精装本的书，通常都是比较厚一点的或者精装本的，就是方便读者阅读这样子哈。那师父这套教科书，它是第一本软精装的书哦，它又像是精装，可是它又像这个平装的这样。那平均刚才讲下来，平均大概220页左右哈，其实是不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书签绳，而且呢，当时这样问下来哈，这一条书签绳哈，就是如果要加一条这个书签绳的话，要1块钱。1块钱，我们想说没有什么嘛哈，1块钱而已。可是啊，我们要想哦，一套12本，就12条，对不对？那时候印了30,000套，这样子总共多少？36万哈。师父他就讲啊，他说呢，这一条书签绳呢，不是1块钱，是36万。哦，我们一听啊，大家全部都反对啊，反对师父，我们这个那就不用了哈，这个因为也是页码也不是很多嘛哈，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就反对说这不用啦，就这样子读就好了。可是呢，师父还是坚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书签绳来讲，对大众来讲，这个在阅读上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啊。所以哦，那一次呢，就让我们体会到那个华严宗这个讲的法界缘起哦，一即是一切哦，一切即一哦。你看这一条1块钱哦，它其实是36万啊，36万也是1块钱哦。哦，这个师父在讲这个法界缘起，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一条书签绳的一个因缘成就，哦，也是很可贵哈，哦。那第三个呢，我就跟大家报告，
在这套书里面有一个精神，就是集体创作跟尊重包容。师父在编辑这套书的时候，几乎我们山上的四众弟子，包括长老他们，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师父带着他到世界各地去，那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要一边讲，那等于也是上课，那只要大家对于这个内容提供一个意见，有一个看法，乃至他这个提供的图片，师父都会很给大家的一个鼓励这样。那刚才提到这个编辑这个宗教该说的时候，师父在讲完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写的内容大概是可以怎么样，那个内容都是师父指导的，可是他要求我们一定要去这个把资料补足，还有这个要正确这样子。那他做完了这个之后呢，他还不放心，所以呢，他是这套书呢，他就找了很多的学者教授，就请教他们。这个道教，那时候南华大学的校长龚鹏程教授，他是研究道教，他就请他看。这一贯道，他就请了一贯道的前人林育德先生，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错误？那天主教他就找了他的好朋友，谁？善国喜书记主教，他说善主教你一定要帮我看这个要介绍这个天主教，甚至回教的部分他也透过朋友去找了台北清真寺的阿轰，这个也是他们的宗教一个职务，一个等于是学者教授这样子来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体现了师父的一个集体创作尊重包容的一个精神。那第四个我要提到的是，师父呢在这套教科书里面一个很重要，他厘清我们很多的观念，让我们建立一个正见。比如说师父在讲到这个放生这个观念，在那个时候，现在大家就知道为了环保可是在那个时候的佛教界社会经常要放生。师父说不当的放生呢，其实呢不如法的放生就等于是放死，你怎么可以为了说自己要增福增寿去抓鸟抓鱼这样子来做一个放生。更重要的是什么？师父讲的你要护生啊，放生的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护生，而且呢你心中要与人为善，给人一条生路，就给人，意思就是要给人因缘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放生之道所以后来慢慢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风气，慢慢就是因为这样子不断倡导，所以改良也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的这个我们这个环保意识，这放生的观念才逐渐改变那第二个呢比如说像我们周遭我们也常常会提到这看地理风水那大家不放心啊，到底这个地理的风水怎么样这样子师父没有否定，他没有否定，他说天有天理，地一定也有地理，人有人理，情有情理，心，我们的心，心有心理，那世间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一定有它的道理那地理风水当然也有他们的理，就是地理风水的理可是呢它不是究竟的真理那我们想到说一个好的地理风水应该要怎么样，要通风啊要有阳光啊，交通要很方便嘛，对，这个是一个条件就是各方面的好的因缘都聚集，那个就是一个好的地理风水这样。可是师父告诉我们他说良好的通风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思路要各方面的思路要通达那阳光是什么？你要有一个开朗的一个心态那这个要交通四通八达，那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讲地理风水一定要讲龙穴嘛，这个龙穴不是龙盘虎踞吗？龙穴，师父说最好的龙穴是什么？在我们的心里，什么？菩提正道。而且这个每一个人都有的地理风水都不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这个师父就告诉我们最好的地理风水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这个就 理清了我们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中

0: 那另外呢，这个观念哦，也刚才提到的这个民俗的神奇，师父其实师父是很尊重民俗神奇的哦。但是师父他还有提到，他说这个玉皇大帝呢，这个整个民俗神，这个就像一个人间的一个政府的组织哈、哦。这玉皇大帝呢，就像这个总统啊、皇帝一样哈、哦。这个罗刹太子呢，就像这个警备总部哈、哦。那这个城隍哦，他就像县长一样哦。那月下老人哦，这个就像这个之前的婚姻介绍所一样哈、哦。那祝生娘娘就是什么？祝禅师，他有提到，他说呢，这个呢是源于我们对于自然界，或者我们在现实的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达到去解决这个生活的一个问题，好，所以希望那个有一个力量能够来帮助我们，那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能够有一个期待，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可是呢，师父也告诉我们一个信仰，他说一个信仰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指引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他要帮助我们解脱生死的烦恼。好，神奇我们很尊重敬重他们，可是他没有办法帮我们解脱生死，不能增加智慧勇气，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信仰，那从有所求的一个信仰当中呢，慢慢的升华到一个菩萨道的一个实践。好，慈悲喜舍，我为人服务，好，我开发自己的佛性，好，进而解脱生死烦恼，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正信的一个宗教。所以师父他的这套教科书里面呢，他涵盖了很多的一个点，所以大家可以有因缘再回头再来看一下，跟大家报告。
1: 谢谢妙光法师，我觉得总结他刚刚的这些内容啊，我们尤其是最后他特别提到的，其实一个人的品德就是你最好的运气，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那我想学习佛法三藏十二部经，其实无非都在调整我们自己的心，在慈悲喜舍的频道，而不是在贪嗔痴慢疑的乱流之中。好，那这套佛光教科书，它上就是引导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正道上，能够合理的、客观的、理智的来修学佛法。好，那在这套书里面啊，它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好，比如说像刚刚妙光法师提到这个佛教的一开始，佛法僧三宝，好，经律论三藏，好，可以说在这一套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帮我们梳理到了。那我想请教妙光法师，就是如果我想要知道就佛教最早的经典，或者最长的经典，好，或者是最短的经典，到底是哪些？各位说佛教最早的经典，你们想到哪一部经？最早是心经。好，我们来听一听妙光法师怎么说，好不好？好。
0: 向大家报告，佛陀成道之后，这个有说他弘法49年，也有说他50年，谈经300余会，那他讲的这个所有的个内容，后来呢，这个弟子们呢就结集成三藏十二部，好，大家听过哈，三藏十二部经律论三藏，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佛教的一个经典的总汇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哈？师父的这个教科书里面，在第二册佛教的真里面呢，他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梳理，让我们很快的呢能够就对这个经典的一个概况做一个了解哈。那比方说这个佛陀讲经的一个目的，它的一个源流是怎么样子，好，为什么经一开始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开始要如是我闻，最后面 有一句什么啊，信受奉行，它里面也告诉我们。好，那在从这个里面呢，佛这个师父也帮我们整理了一些啊，这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啊，他告诉我们最早的经典什么？刚才有人讲心经，不是，是阿含经。哦，可是呢，在这个天台的一个判教里面，他们觉得呢，说应该是华严经，只是因为华严经它太过这个深奥哈。那师父对于这个经典，哦，佛陀讲这个经典，哦，一个因为毕竟他东传中国之后发展的到了这个各派，就形成了各这个判教哈。那他做了一首偈语哈。华严最初三七日，哦，最早佛陀 说法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盘共八载。很多人不晓得 这首偈语是师父做的，哦，那从这个里面就可以了解到说，哦，佛陀应机说法，哦，他几年几年几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在这里面呢，这个师父也介绍到，其实最早传到中国的经典是哪一部？传到中国啊，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哦，它是一段一段的，非常的好读哈，哦。那最长的经典是什么？最长的《大般若经》，对，《大般若经》六百卷，非常的浩瀚哦。这个二十二年呢，佛陀讲般若讲了二十二年，那最短的是什么？刚才大家提到《心经》，对，《心经》260个字，可是它是大般若经的心要。哦，师父说，常常读《心经》，可以让我们消除烦恼，找回自己。哦，大家可以常常的来诵持心经哈，那里面也提到佛教徒最常诵的经典是什么？我们最常诵的《金刚经》，对，好，《普门品》，对不对？《阿弥陀经》啊，还有《药师经》等等。那其实佛陀他在说法的因缘，他其实也会应机，好，比方说佛陀他也讲过《减肥经》啊。佛陀他也讲告诉我们怎么样离睡，哦，就不要睡眠太多，哦，那我们也常听到佛陀讲百喻经，哦，佛陀用很多的譬喻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增长智慧。那这个都是佛陀这个方便度化所讲的经典，哦，那里面呢 也提到这个最优文字最优美的一部经典，哪部？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师父说这个维摩诘经呢，它就像一部小说一样，好，这个大家也可以读。就是在这个有关于法的这个部分呢，师父在第二册佛教的真理里面哦，都告诉我们了。那大家也可以从里面20课里面去整个抓到一个佛陀说法的一个重点，跟大家报告。
1: 谢谢妙光法师哈，扣起，好，来，接下来考试了哦。好，佛教最早的经典，好，《阿含经》；佛教最短的经典，最长的经典，《大般若经》；然后最早传到中国的经典。哇，给自己热烈的掌声。这样听起来我们就感觉很专业哈，哦，回去要翻开打开看看哦，里面还有很多的资讯跟知识，好，我想我们要是能够把它给读下来，都是我们自己的哈，哦。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2: 这个是餐厅有的，
3: 餐厅有的，
2: 好香哦！
3: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2: 一定好吃的。 这没问题。
4: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2: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5: 开心果酱巧巴达。
4: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5: ？Oh my god，
4: 好香哦！
5: 怎么样？黄不黄？
4: 黄啊！
6: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7: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9: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0: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好，那接下来啊，我跟妙光法师啊，有几个问题要探讨。然后他觉得挺惊悚的，我说不会啦，师父最喜欢讲了，哦，就而且是他有记录在这里面，肯定是没问题的。接下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呢，我们佛教徒，哦，有时候会被问到这个安乐死跟堕胎的问题，哦，有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会不会回答人家？尤其是现在，哦，这个时代，就是人的寿命那么长，但是呢，有时候呢，活又活不好，走又走不了。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考虑到安乐死的问题。那还有这一个，我们对于生命，哦，有些人可能在一些不得已的因缘之下，然后怀孕了，或者是有一些让他很痛苦的决定，必须要堕胎。那佛教又怎么看这些问题？大家好不好奇？我们来看看大师在这个佛光教科书里面怎么告诉我们。我们请妙光法师。
1: 谢谢。我跟妙凡法师说，其实呢，我们佛教徒会被问到的问题其实不止这一些。哦，我相信，哎，你们是佛教徒啊，哦，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怎么说？你们怎么看啊？怎么解决？这样哈，就刚才提到，师父他弘化世界各地哈，他不但被问到的问题哦，不止上千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感觉到说，他应该为大家来整理，到底一个佛教徒乃至我非佛教徒，我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面对？所以他就整理了这个佛教问题探讨这一册。他从信仰开始，哦，这个是这个问题探讨里面的一个第几课第几课啊，从信仰开始啊，教理、文史、哦，宗派、哦，戒律，哦，还有制度，到底佛教制度是怎么样啊？哦，称谓，哦，这怎么称呼啊？这个彼此之间啊，哦，那仪礼，哇，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应该一个仪礼应该到底怎么样？哦，菩萨，那菩萨的内容，它的意义在哪里？哦，修行怎么修行？哦，宇宙、人生、生死、生活。家庭这个都跟我们非常有关系，哦，素食，哦，我到底要怎么吃素，哦，去人家家里，哎，不行不行，哎，我这个锅子是煮荤的，哦，这个不行，哦，就是对于素食一些观念是怎么样，哦，这里也告诉我们乃至民俗一般的民间的习俗，因为佛教传递到世界各地，它必定跟当地会有一些文化风俗上面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那产生的一些问题哈。再来就是一个应试啊，有关于神意或者我怎么样破邪，这种种的问题都包括在这里面的。特别刚才提到这个应试篇哦，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其实包括说，这个佛教对战争怎么看？佛教徒可以参与政治吗？哦，这个佛教到底对自杀的问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都在我们的世间、我们的社会都有存在哈。那对于这个安乐死这个问题啊，师父就有说，佛教认为呢，每一个生命，哦，都应该本着爱心、慈悲心，让他健康的存在。哦，每一个生命都很珍贵，师父讲的生命是最珍贵的哈。可是当他就如刚才这个妙凡法师讲的，他到了一个阶段，他成为一个植物人，他求生不得，好，求死不能，他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乃至照顾他的人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的时候，那到底能不能执行？好，所以师父这边他就讲，他说应该最大的关键是不是就在于是不是以一个慈悲心来出发，慈悲心，也就是说，最爱他的人，哦，最爱他的人，那从爱为出发， 基于慈悲来做这样子的决定，还有他要合情合法，这个都是他的一个条件。好，

0: 子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关于这个堕胎，师父也讲了，这个婴儿是一个生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堕胎，他这个也是伤害生命啊。那这个在理论上一点都没有错的，可是就像刚才提到了，这个孩子可能在这个产检的时候就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不健全的孩子，那母亲她必须要一辈子的时间来照顾他。这个对一个母亲来讲，对一个畸形这个孩子不健全的孩子来讲，那也是不公平的。甚至刚才提到的这个妇女，她可能遇到强暴，她怀了仇人的孩子，她不能堕胎，她要把她生下来。可是你想，她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她天天要活在一个痛苦的一个回忆里面，那怎么办？所以呢，师父就告诉我们，他说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有违情理的。所以呢，到底可不可以堕胎？师父说只有母亲，这个母亲她可以做决定。他说纵使有因果，也由母亲自己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从情理法的角度来出发，这个是师父告诉我们，当遇到社会的一个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怎么样来面对。那事实上其实这个都只是一个很简要的一个提到，概要提到。后来师父也是有感于这个真的现代人对于这样子的问题实在很多，后来他在好几个地方乃至大学里面，他都有针对于这个人间佛教对于这些社会问题应该怎么看待，他就讲了非常多场。后来呢，就有我们的这个书记室的师兄们就把它做了一个结集，后来就出版了人间佛教的当代问题座谈会，也是有三大本，这个在师父的全集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它里面的涵盖的内容也相当多，包括这些的一个问题大概也都在里面，也提供给大家参考。以上报告。
1: 好，谢谢妙光法师。他刚讲的就是第九册的佛教问题探讨，他虽然只有20课，但是每一课里面大概都有将近10个问题，所以大概有200个左右的问题可以提供给大家。当你遇到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或者遇到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回过头来翻这一本书。好，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回过头来，我们今天探讨的题目是大师送给我们的一部生命教科书。好，我想请教妙光法师，就是你为什么佛光教科书就佛光教科书，为什么你要说这是一套生命教科书呢？
0: 这个主持人妙乐法师在问我，他说你要定个题目，那时候我真的是想了很久，那也因为这个参与，还有这样子的这个参与了很多这样师父的这个编辑这个书的这个知道他的用意，所以我就告诉他说，这是一套师父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教科书。因为刚才我们这样子提下来，你不只是佛教徒，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有生命，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会遇到挫折，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瓶颈，乃至我们会遇到生老病死的种种的问题。可是师父呢，都照顾到我们了，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它，原来师父是这样说，佛教是这样看法，原来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死胡同里面去钻牛角尖。所以呢，在这套教科书里面，大师都为我们设想到了，而且现在呢有电子版。师父在编全集之前，就是这个全集要出版之前，那时候 就是等于召集我们所有的徒众啊，所有的这个书记室、啊、乃至学生，还有很多的徒众主管一起来参与的时候，他就明确的提到，他说这个全集的出版呢，以后有电子版，那这个都可以给大家读哈，不用收费啊，所以大家一支手机就可以读了。从这里面哈，就可以去了解，哦，我们生命中会遇到任何的一个情况，哦，在这个书里面都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指南针，有一个方向的引导，哦，所以这个，所以我才会说这套教科书。是师父送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教科书，谢谢。
1: 好，谢谢妙光法师哦。前些时候啊，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话，他说啊，我们之所以烦恼，是因为书读太少，没有资粮可以让我们反刍跟检视自己，跟调整自己。那现在我还在补充一句话，我们之所以烦恼，是因为我们没有读佛光教科书。正如刚刚妙光法师说的，他不只是一个学佛修行的指南，学佛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上就是解脱我们的烦恼啊。所以这一个佛光教科书等于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指南针，好，带着我们怎么样在学佛的这条正道上能够呢正确的前行。所以就建议大家回去之后呢，好，我先采访一下哈，家里有佛光教科书的请举手。哇，这么多，好，太好了！回去之后把它打开来看看，好不好？鼓起勇气，哦，它其实真的很容易读。我刚其实这一套书，我在之前我自己在负责寺院的时候啊，曾经带着师兄弟每天读一课。那个时候年轻看，没有太多的感受。这一次因为跟妙光法师一起要来蓝屏别院，哎，再翻开的时候，突然觉得写得这么好。我怎么都没有去好好的读呢？哦，所以也建议各位回去之后打开这一套书。那如果还没有的，哦，除了可以请这一套书之外，我也建议大家就是星云大师全集的电子版，哦，点进去之后呢，一样也有这一套书，哦，就是师父呢也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我们探讨这个佛光教科书，一部生命的教科书，同时也是在听经闻法。我想我们今天透过阅读这本大师送给我们的生命的教科书，佛光教科书，三宝永远与我们同在，大师永远与我们同行。再次谢谢妙光法师以及今天在场大家一起的聆听，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诸事圆满。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今天又有美味的餐点啦。今天来到我们厨房的不是别人，是我的小情人，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寿司达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 Erica。
1: 大家好，嗨。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1: 今天做一个佛法像三明治，然后是用蔬菜做的。酱汁的部分在这边
0: ，OK。
1: 然后这边是风干番茄，嗯，罗勒一点点增加风味，番茄跟罗勒就是搭嘛，
0: 没错。
1: 松子，这我已经炒过了，就是回到家松子在锅中干炒一下，香脆出来就好了。橄榄油、黑胡椒、盐巴，嗯，营养效果。
0: 了解。
1: sauce 就是这样子而已。哦，你能够想象这样的感觉好不好吃？
0: 一定好吃。
1: 对，
0: 因为风干番茄配罗勒，原本就是一家人。
1: 好，那我现在跟你讲完，你能够想象它的味道吗？
0: 好像没有办法。
1: 怎么可能？番茄跟罗勒你想象不出来。
0: 玛格丽特。
1: 对。
0: 是吗？
1: 玛格丽特就是这样啊。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哦。如果这些食材你都知道。

0: 味道，那你试着去把它组合在一起，感受一下那合起来到底什么味道。比如说比较少在做菜的人，他可能会去想象他曾经吃过的菜，比如说你说玛格丽特、孜然、串烧，
1: 嗯，
0: 对不对？沙茶，沙锅芋头，
1: 芋头也可以，
0: 对，
1: 对不对？或者是我这个感觉有一个可以加的，你需要有一点苦苦，再有一点香香的一个坚果香气，也许可以加黑巧克力，
0: 可以啊，没问题，
1: 是不是？
0: 完全没问题，对，
1: 好像也搭。
0: 我下一季贝克夫的新菜单，我就会用番茄跟巧克力结合。
1: 哦，我在你旁边也算是有点进步哦，
0: 不错，
1: 味蕾是不是有点大开了？
0: 难怪
1: 可以想象一些，
0: 难怪骑机车戴安全帽，头发都不会塌，
1: 是不是？你看还可以这么帅，
0: 太猛了！
1: 今天我跟我老婆骑摩托车来上班，骑了二十几分钟哦，拿下来，我老婆吓到了，老公怎么依然还是这么帅啊？这样子。
0: 人家小鹿乱撞，那骑机车乱撞的，对吧？
1: 然后这样骑，
0: 不可能啊！我老公好帅哦。
1: 好啦，来，我们怎么开始？
0: 来，你帮我打酱。
1: OK，
0: 来，这个全部下，
1: 全部下，风干番茄全部下。好，来，罗勒，
0: 葱蕊，
1: 葱蕊，
0: 松子，吹了，
1: 松子，吹了，
0: 盐巴，吹了，
1: 盐巴，来，吹了。好，
0: 黑胡椒吹了，
1: 黑胡椒吹了，来，
0: 营养酵母吹了，
1: 营养酵母吹了，好，
0: 油葱蕊，
1: 油葱蕊，葱蕊，
0: 来，先拍一遍，
1: 先拍一遍，
0: 墙壁，对，没错没错，
1: 有新玩具哦。咱们文青师傅的新玩具，
0: 我的啦，
1: 你的，哦，你的，
0: 文青师傅还没有这个东西啊，
1: 还没有，文青师傅先购一些了吧。
0: 好，来比一下，打开，
1: 哦，
0: 加一点油。
1: 上一次我在那里倒半天。你早把这台拿出来，
0: 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1: 是一样嘛。

0: 好，来打开我看一下。
1: 哎呦喂呀，
0: 这个酱汁我已经受不了了。
2: 拼起来好不好？
0: 怎么样？有香不？
2: 玛格丽特，但它多了很多坚果香气，那个松
0: 没有，还有它的风味的浓度也不一样。
2: 嗯，然后新鲜番茄跟腌制番茄就是不一样，腌制番茄多了那个厚重的番茄味，不像是新鲜番茄比较新鲜啊，比较那个香气会马上扑上来，它是比较多底蕴。哎，上次啊，
0: 嘿，
2: 做了那么多泰式的，都还没有问说你去清迈旅游，除了吃东西学。

0: 然后那边其实还有一些水牛啊、狗狗啊、猫猫啊，那些本来都是他们据说是 要被带去缅甸当什么是狗肉那种饲料的
1: 啊，
0: 然后他们都全部
1: 救回来。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哦，其实我们吃蔬食啊，除了这个爱地球、

0: 很多的一些不人道的动物表演，不要看着好像很快乐，其实我是非常反对这件事情的。你要去那个水族馆，看到那些鲸鱼在那里跳，取悦观众，
1: 他们本来就不属于那边，
0: 他不属于这，他没有要取悦你。

0: 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
1: 没错，没错，没错。之前澳洲的森林大火，有很多的无尾熊是无家可归，还不如直接花钱去认养无尾熊。我就认养了两只，你就认养动物嘛，你就让他们过好的生活，你去改善森林环境，多吃蔬食嘛，不要去付门票去玩大象，去看表演。
0: 对，对啊，我是觉得这样啊，所以。
1: 但我觉得你这个去的很有意义哦。
0: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1: 但能够，但如果是假设真的去这个园区，能够除了看大象之外，有没有可以为大象做些什么？捐献还是？
0: 可以，当然可以，当然没问题。
1: 哦，那这样也很棒。我常常在节目上讲，一家人一家人，哦，这个就是人类与动物一家人的象征。

0: 目前为止没有这么打算，随缘啦。嗯，有小孩就有小孩，没有小孩也无所谓。嗯，然后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认养了一个女儿。
1: 不可以见面的吗？
0: 领养了一个女儿。我提供她金钱让她读书，然后她有一个自己的那个教养院，他们会帮她提供她的一些所有的上学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教育，或者是那个她跟爸爸一起住，她是在家里面住的，那这个单位会是帮忙扶持这个小朋友，那我就是每个月给钱，一直可以供她到她大学毕业。
2: 哦，没错，这是功劳。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幸福堂很棒的，真的就是在传达一个观念啊，就是善，然后跟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幸福堂可以透过这个主菜、主厨的一些心情跟心境来做分享哦，也希望可以透过节目，透过大家再去感染更多别人、更多的人、更多朋友。做菜只是一个媒介，
1: 对啊，
0: 用做菜来跟大家传达概念、传达爱、传达善，才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1: 没错，
0: 好，回归正传，刚才茄子已经煎好了，
1: 这时候我们要来切这个啦，
0: 佛卡夏。
1: 佛卡夏，
0: 佛卡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挑选啊 ，Eric？
1: 没有啊，就是不要太厚。嗯，我自己觉得不要太厚。
0: 了解。
1: 那我们先切半了。
0: 啊，这个佛卡夏是您店里的吗？
1: 不是不是，这个是我买的。
0: 你外啊市售的。
1: 对，
0: 了解。
1: 我们店里也有，但是我也来不及去店里拿。
0: 啊，你家己也要做佛卡夏吗？
1: 当然啦、啊，我有做过啊。
0: 煎佛卡夏。
1: 对，稍微煎一下，把它煎热就好了。
0: 好。
1: 然后我买这个佛卡夏是有味道的，就是些香料的味道。
0: 了解。
1: 香料也可以，或是原味也可以，或是番茄的你也可以买，或是。有一些橄榄的，你也可以买。
0: 了解，
1: 那都没差。
0: 了解，了解。好，
1: 好，我们稍微煎一下，都黑黑的，你看。
0: 这个叫做什么？你以为这个叫做烧焦吗？没有，它就是要这样的风味。
1: 好，来，这样子对。
0: 嘿，
1: 抹酱。
0: 当抹酱用。
1: 当然。
0: 对嘛，你看这个质地，在那边倒倒半天，
1: 我等一下还要你倒啊，因为你上次跟我说你倒得很开心不是吗？你就说料理就是要这样倒啊，才有温度，你不是这样讲吗？
0: 倒一集就好了嘛，
1: 哦，是吗？
0: 倒那么多集，不是，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是，无论你。

0: 香哦依然在。那你尾韵呢？本来吃下去啊是咸的，但是后来尾韵会慢慢的渗甜出来。然后罗勒因为是新鲜的，所以罗勒的香气很重。嗯，同时间又可以吃到一些榛果那个松子的那个坚果香，嗯，好吃。这跟新鲜番茄不一样哦。新鲜番茄你可能会有一点酸，这个的酸哦微乎其微，一点点而已。
1: 巴萨米克醋，最后、
0: 啊、这个好东西啊！哎、欸，你用了300斤，这一罐还没用完。
1: 对啊，
0: 是成年人。我们新闻上讲的是什么？节俭。
1: 盖起来。Oh my my！
0: 这一定好吃嘛！一道好吃的佛卡夏就出现了。佛卡夏有全麦的吗？
1: 我不知道，
0: 应该
1: 也是有。
0: 如果要想要健康一点的话，你看这个薄面多漂亮。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1: 咱们两个就来吃这个了吧啊！
0: 来 ，Eva 辛苦了。
1: 好。嗯，太疯狂了。真的好吃，
0: 它是湿润的佛卡夏。嗯，因为刚才我们的节瓜、我们的茄子、我们的红椒这样子煎完之后，其实它里面保水度非常够，所以你咬下去是爆汁的。然后呢，刚才我说那个酱料是有点咸，是因为我们要抹佛卡夏，抹上去之后，它那个咸度变得是刚刚好，番茄的香气、罗勒的香气完全都存在，保留食材原本最新鲜、fresh 的味道。
1: 没错，
0: 对，好吃哎，
1: 好吃哈。
0: 而且一定要佛卡夏，是因为佛卡夏的这个洞啊，所以它会把这个蔬菜的这个汁水以及我们这个 sauce 去填满整个这个洞洞里面，所以你咬下去，它每一口都很有味道，你不会好像这个面包很干燥，咬下去就是白面包，然后都没有水分，没有，很饱满。
1: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东西啊，没吃完对不对？没关系，冰箱，下一次要吃面包烤一烤，冷吃也可以。哦，冷包不用吃热的，
0: 了解
1: 吃冷的也可以。
0: 了解，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冷三明治，没问题的。
1: 面包是热的，全部包进去，这样放进去吃冷的。
0: 那这个也很方便嘛，你隔天早上带便当，把它包起来，你进去办公室想要加热，丢微波炉，叮个一下出来。
1: 甚至你不加热也可以。
0: 对，哦，这赞，那配一杯豆浆。哎呦，光想到就好喝了嘛，对不对？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对不对？
1: 对，下一集。
0: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开心果酱乔巴达。
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
1: 对，好。
0: 如何
1: ？Oh my god！
0: 好香哦。
1: 怎么样？狂不狂？
0: 狂啊！
2: 患上新冠紧急，快
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4: 我要做这个手术。
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过了多少次，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4: 快到出血点。
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4: 1%，但起码不是零。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4: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9: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Yes，
0: 来啦
1: ，Eric。
0: 现在你就是不想磨嘛，对不对？
1: 我没有不想磨，我只是看到他有点害怕而已。
0: 那就是不想啊。
1: 好
0: 了，那我来磨，那你帮我切面包。
1: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款是什么？
0: 开心果酱小巴达。

0: 开心果应该算是幸福食堂里面比较少出现的。我看到它，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开心果的味
1: 你
0: 道。
1: 上次去意大利不是吃爆吗？
0: 吃爆！我每天都要一支 pistachio 的 ice cream。这一款也因为是我
1: 什么 ice cream？
0: ice cream？
1: gelato？
0: gelato？ 对了。开心果不只是可以变甜食，咸食也是没问题的。
1: 当然。
0: 哦，好哦。现在也许开心果，我不晓得大家家家户户会不会取得，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
1: 对，好来，你等一下帮我把这个稍微切小，切斜刀切小。OK， 好。那我现在这边，这个是巴西里，我们要把它磨成酱。然后这个是薄荷，我今天就用巴西里跟薄荷来搭搭看，
0: 好
1: ，O 不 OK 啦？
0: 了解。好，那跟大家说一下，我很喜欢开心果。开心果其实里面有含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重点是呢，大家觉得它是油脂，它除了油脂之外，它的蛋白质含量其实也很高。所以如果大家要吃开心果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心吃。嗯，
1: 哦，薄荷跟巴西里放进去
0: ，OK，
1: 盐巴进来。
0: 啊，我接下来嘞，节瓜跟。
1: 这个把它开一半，
0: 开一半。来，这个菜要不要切？
1: 不用切，不用切。
0: 这个不用切，那我先把它放回去。
1: 来，把这个敲一敲哦，我们要做酱。
0: 切一半。
1: 对。
0: 那我要小心切。
1: 要小心哦。
0: 我小心切，我小心切。
1: 好，稍微敲碎之后呢，加一点黑胡椒。然后这个进来。我慢慢加了，如果不够我会再加一点。
0: 全切吗？
1: 全切，全切。
0: 哦，全切。老板，
1: 哇，你看这个洞，
0: 这个发酵的，你看看，你不说我以为是我们文青师傅做的。这个倒要倒多久？
1: 一下下而已。
0: 一下下而已。
1: 因为我希望它有一点颗粒感。所以我不会倒那么久。
0: 了解，我闻起来有种感觉呢。青酱，
1: 它是青酱啊，它青色的酱啊。
0: 如果我们做意大利面 ，pasta 也可以用这样处理
1: 这个酱吗？嗯，这种酱的做法，它不是，我不觉得它适合下去炒。你可以拿起来拌。
0: 了解。
1: 或是你做个某个酱汁，然后这个把它放在一球的上面，要吃的时候自己拌就好。营养酵母。
0: 营养酵母。
1: 刚刚这个忘了上来了，
0: 我这看起来就很累了
1: 哦，真的酸，真的很酸的。好，等一下，来挤点柠檬，柠檬挤点哦。我这个都没有配方，就是慢慢敲哦。哎呦，你看这个粘度，你觉得我考你一题，你觉得它还少什么？
0: 油。感觉是吗？
1: 对对对对，是油，但你要先把它倒匀一点才能加油。
0: 够、很黏呐、
1: 来玩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开心果的油脂已经被我们打出来了。Oh my my！ 好，油下不够，再下。
0: 这个油有必须要什么样的？
1: 粗橄榄油。
0: 出干
1: 榄油，
0: 了解了解。
1: 好，稍微。
0: 对嘛，这个质地就对了的嘛。等下给观众朋友们再看一下哈。
1: 不够。好了，够了。
0: 好。
1: 好，我们来试试一下。
0: 好。我可以来一点吗？
1: 嗯 ，Oh my god， 太好吃了
0: ！Nice， 好香哦！
1: 怎么样？
0: 我觉得一定要初榨橄榄油，因为初榨橄榄油会有一个那个橄榄的清香在。你咀嚼之后呢，那个开心果的那个甜味跟开心果那个坚果独特的那个风味会串出来，很有深度的一款酱料，
1: 赞呢！哎呀，赞！现在都就位喽。
0: 嗨，刚刚我们的面包也稍微煎过了哈。
1: 哎，
0: 面包干煎，
1: 干煎，
0: 好的。
1: 抹酱，这么烫！
0: 哎呦，
1: 没有意识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哦，我们酱料不少哦，
1: 而且很膏状，你有发现吗？
0: 对啊， 虽然刚才油加的不算少，但是它的酱料还是不会是那种很湿润、很厚重、油重的。
1: 因为我们的那个开心果算加的够量够多的。
0: 了解。
1: 刚吃到那个酱，感觉很好、啊，
0: 很好吃。到现在嘴巴还是在回甘的，很天然的香气。
1: 哎，这个时候茄子可以把它摆满一点哦。
0: 哇，好多蔬菜哦，好棒哦，
1: 超健康。这个蔬菜就我们刚刚最后讲的，是冷掉了
0: 也可以吃。
1: 你等下试试看。
0: 嗯，好，
1: 我保证你不会觉得说，哎，这个味道。
0: 而且我会觉得像这样子冷，稍微冷掉啊，那个蔬菜的甜度更高。
1: 烘干番茄放一点，醋膏、
0: 巴沙米克，哇，这好东西。颤嘛，这颤嘛。
1: 这个加一点。
0: 完蛋了，这一定好吃的，完蛋了，完蛋了。
1: 好、哦、哇，底部怎么会在这里？
0: 可以啦，可以嘛，这样子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的意思啊。你不说，有谁会知道呢？啊，太棒！来，镜头瞧瞧，镜头瞧瞧，
1: 狂不狂？
0: 狂啊！
1: 来
0: 来，
1: 完成，来，我跟。
0: 跟你讲，这种三明治啊，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好吃，尤其是现在快速的生活里面，准备一个这样子很简单的三明治，人生就是这样单纯的快。小胖麦，
1: 太好吃了，
0: 很好玩的一款三明治。你咬进去的时候，这个酱你刚开始以为是青酱，青酱的那个味道一下哇唰就出来了，但你咀嚼到后面会发现，哎，开心果，哎，它存在，它出现了。然后这个腌制番茄才会慢慢在尾韵告诉你说，我有一点番茄味哦，
1: 超好吃。
0: 后面再带一点甜甜的感受，好吃。反而我觉得其他的蔬菜在里面扮演的就是一个层次的堆叠，跟一个蔬菜的香气。这个我觉得可以大家因人而异，对不对？这真的仿佛就是你在家里面一个悠闲的下午，你准备一颗三明治就可以这样子搞定了哦。好，这两款三明治交给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今天也许工作繁忙，你又想要吃负担太重的东西，三明治也会是你一个很绝佳的选择。
1: 所有的酱都可以做起来冰起来，
0: 没错，
1: 不用现做。
0: 没错，更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你喜欢的料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来接触蔬食，一起爱这个世界，爱地球，爱动物。
1: 这两款硬核料理哦，这绝对是可以卖的料理哦。
0: 没错，好，再次感谢 Eric， 感恩。来，最后面让你讲，
1: 幸福食堂。祝大家天天都幸福，
0: 不是每天啊！来再一个，
1: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0: 下期见，
1: 拜。

0: 文通哥哥，今天我们老师说华夏是对中国的美好称呼耶。
1: 是啊，我们以前也学过啊。
0: 可是很奇怪，我记得华就是花，而夏不就是很热的夏天吗？
1: 是啊。
0: 那为什么用花跟夏天来表示中国呢？
1: 嗯，这个我倒没想过。
2: 毛笔爷爷，哈哈哈哈，
3: 讲到华夏，说来话长，那就得先从一个故事说起了。
2: 耶，听故事了。
4: 4000多年前的尧帝时代，洪水经常泛滥，百姓流离失所。尧派崇伯衮治水多年，最后却失败了。他的儿子禹被命接手治水。在治水途中，有一天，
5: 大人怎么了？
6: 没事，做了个噩梦而已。
3: 什么噩梦？看您吓出一身汗。
6: 我梦见原本已治水成功的地方，大水又来了，许多百姓又被冲走了。
5: 老崇伯用堤防治水，但堤防越加越高，最后就垮了。而我们是顺着水性疏通水路。
3: 对呀，天下九州您治好了两州，大水有路回大海的家，就不会乱跑了。
6: 可是，
3: 哎呦，别可是了，我看大人啊，您是操劳过度了。
5: 哦，对了，过两天会经过涂山，大人可以回家看看夫人。
3: 对啊，听说夫人快生了，说不定可以看到您的孩儿呢。
6: 不了，上游山崩，阻碍了水流，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呢。
5: 大人，您成亲没几天就赶回来治水，如今夫人都快生了，还不回家一趟，说不太过去。
3: 对呀，大人，路过去看一下，谁也不会说什么的。
6: 哎，不是我不想回去。
3: 那是为何？
6: 哎呀，想是想，可是回去容易，离家难呐。
5: 大人，
6: 好了，快点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4: 转眼间又过了2年，与一行人又凑巧路过涂山，看见女娇抱着儿子在远处对着他们挥手。
3: 大人您看，在那边是夫人跟公子。
6: 哦，
5: 大人您也太不近人情了。
3: 对呀，夫人都走到村外来了，您去说几句话也好啊。
6: 哎，
5: 大人，那大水也不会因为我们慢了这一点点就冲过来了吧？
6: 其实不止他想念，我也时时刻刻记挂着他们母子俩呢。
3: 那大人，我们回……
6: 你忘了那天我的噩梦吗？万一回去，洪水正好泛滥，那么多的人命就会没了。
5: 这样夫人也太……
6: 阿娇是受苦了，不过她决定嫁我时，其实就有心理准备了。我们还是走吧。
7: 夫人太辛苦了。
4: 春去秋来，几年很快就过去了。大禹踏遍九州，开山通水。有一天，他们又要路过涂山，但可能走漏了风声。
0: 爹，
6: 是启儿吗？都长这么大了。
0: 对啊，爹，我是启儿，我长大了。
6: 启儿，好快啊，都长这么大了，可是爹还要赶路。
0: 爹，孩儿好不容易才见到你，娘也快赶来了，再等一下好吗？
6: 爹也想念你们呢，但爹的工作关系很多人的性命，不能耽误啊。
0: 爹，娘也很想你，我常常看到娘在偷偷掉眼泪，就等一下了。
5: 启公子，大人治水是为了百姓，且治水就快大功告成了，到时大人就可以回家了。
0: 真的吗？
3: 是真的啊，启公子，你回头就跟娘亲说爹快要回家了。
0: 太好了，那爹爹您多保重，我回头跟娘说再见。
3: 人高义，我们定尽心助您完成大愿。
6: 谢谢你们，我们走吧。
4: 就这样，禹在治水的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好了大洪水，得到万民的拥戴，人们尊称他为大禹。
8: 大禹好伟大哦！
1: 女娇等了他十三年，真是个好太太。
9: 唉，真不容易啊。
5: 是啊，所以舜就把帝位传给了大禹，禹从此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
9: 夏朝很热吗？不然为什么叫夏朝呢？
10: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2: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10: 从甲骨文来看，夏不仅仅是夏天夏季哦，你看他长发飘飘，踏着脚步，双手兴高采烈地舞动着。
8: 毛笔爷爷，他在跳舞吗？
10: 哈哈哈哈，莺莺真是厉害。后来圆形的头变成叶子形的头，两脚踏地，双手舞动，这就是经文的夏。第二个经文是一个人在太阳下跳舞，快乐的连头发都在飞舞，因为夏有太阳的热力，跳舞的热情，所以后来也用夏来称呼最热的季节。接下来的夏字是两手插着腰在跳舞，这就是小篆的夏。后来跳舞的双手不见了，只剩下了大头和大脚了，这就是隶书和楷书。
8: 哦，原来夏字是人在跳舞哦。
10: 是啊，夏字的原意就是用盛大热闹的歌舞来祭神谢神。
1: 跳舞怎么和祭神谢神有关系呢？
5: 祭神就是要把最美好的事物奉献给神明啊，人的舞姿是最美的，所以祭神少不了歌舞。
9: 神也喜欢舞蹈啊？
5: 是啊，像周朝人祭拜山神的歌舞叫大夏，台湾原住民的丰年祭也都载歌载舞啊。
1: 哦，我知道了，原来华夏的夏就是说这个民族喜欢用歌舞来谢神。
10: 哈哈哈，如此可教也。
8: 毛笔爷爷，可是华夏的华不是花吗？华汉民族有什么关系呢？
9: 因为中国人很花心啊。
1: 小倩，别乱扯了。
10: 哈哈哈，华就是花，本意是繁花盛开。
8: 哇，好多美丽的花朵啊。
10: 是啊，华就是说花开大地，服饰美丽，所以华夏就是在繁花似锦的神州大地住着喜欢用歌舞来谢神的民族。
2: 哇，好向往哦。
1: 可是现在的中国好像不是这样了。
5: 是啊，经过中共文革多年的破坏，这些传统文化早已面目皆非，幸好在宝岛台湾承传下来了。
8: 这么美好的东西丢掉了真可惜。
5: 没错，所以像中国古典舞、汉服啊，这些好东西又重新被重视起来了。
8: 真好啊。小千哥哥，你的帽子为什么都戴歪的？
9: 啊，没有啦，人家我们铅笔锅都是这样戴帽子的啊。
8: 不行，我要帮你戴好。
9: 我不要啦，我觉得戴歪歪的才帅气啦。
8: 好，手溜嘴了哈，来，我帮你。
9: 不要啦。

狼把地霸，花谢舞亭乱如麻。台湾正统汉文化，重振华夏显光华。

0: 1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3: 何これ？金剑，真棒棒！元気啊！
4: 连接盐水出世，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5: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盐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4: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柳。行动学情 APP， 还灾。

0: 文涛文涛，我觉得救护车很威风哎。
1: 啊，怎么说呢，小青？
0: 我刚才啊，在电视上看到，路上所有的车子遇到救护车都要避开，让他先过哎，好威风啊！
1: 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遇到救护车要礼让啊。
0: 礼让？
1: 对啊，怎么了吗？
0: 为什么让救护车先走是叫礼让呢？礼不是送礼物或是跟长辈敬礼才会用的吗？
1: 对耶，为什么呢？
0: 是不是

0: 来听一个故事就知道了。
1: 耶，听故事啦！
2: 清朝初年，在安徽的一个城镇里，有两户人家起了争执。
0: 张二公子，您这是什么意思？
3: 吴员外，我不是故意找茬，但您这墙若再围过来，巷子太窄，大家出入都不便呢。
0: 我只是把我家的土地围起来，有什么不对吗？
4: 哎，就是嘛，平常嫌树挡路，现在又嫌路太小，拜托，这半边是我家老爷的地耶。
3: 吴员外，您会不会搞错了？这条巷子是我们家的地。
0: 不是吧，这两户间的巷子一般不都是各出一半的地吗？
5: 吴员外啊，我听我家的老爷说过，这巷子是先祖为了留条路出入才没围起来的。
4: 是吗？哪有自己的地肯平白给别人用的？我觉得不太可能。
0: 没错，而且啊，家父生前很喜欢这棵树，我想把树围起来保护好。
5: 你二少爷不要冲动啊。
0: 什么事那么热闹啊？
5: 啊，是县太爷啊。吴员外，不然我们请县太爷来定夺如何？
2: 于是双方将事情的经过跟县太爷说明了一番。
0: 这个嘛，真糟糕，原本只是想来串个门子，哪知碰到个烫手山芋，谁也得罪不得。哎呀，怎么办呢？啊，有了。张二公子，你说这巷子是张家的地，请问可有证据？
3: 这家中的事一向都是家父管的，我不是很清楚。
5: 县太爷，老爷之前就有说过。
0: 说归说，但比不上白纸黑字的证明啊，有没有呢？
5: 老实说，前阵子淹水，不巧有些文书都跑糊了。
0: 这样啊，那吴员外，你说是一家一半，那两家人应该会有同样的地界证明，请问你可有？
6: 之前淹水，家里不少文书也进湖了。
4: 想也知道，谁会无条件让地出来，一定是各出一半嘛。
0: 没问你话，不得多嘴。
4: 是是是。
0: 既然如此，就请二公子问一下张丞相，丞相说怎么做，这事就怎么处理，如何？
3: 好。
6: 也好。
2: 于是张廷玉赶紧把这件事情写信告诉了在京城里的父亲张英。不久，张英的回信来了。
3: 谢谢福伯。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5: 二公子，老爷之事。
3: 福伯啊，爹说的对，我得学爹那样的胸襟，明天把信呈报给县太爷，我们把墙后退三尺，巷子让给吴家好了。
5: 是。
2: 后来县太爷将张丞相的信转交给了吴员外。
6: 张丞相真是心胸宽大，我却只想着那棵树，实在愧对先父啊。那咱们也学学张丞相的胸襟，旺财，找人将树移开。
4: 是，老爷。
2: 于是吴员外也把墙挪后三尺，让大家都好出入。
7: 张丞相真是不简单，不但没仗势欺人，还把墙退让了三尺。
8: 对啊，连吴员外也被感动了，一样退让了三尺。哎，
0: 是啊，所以有句话说，礼尚往来，那条巷子后来就被称为六尺巷，到目前还在哦。
7: 真的吗？
8: 可是我还是不懂。哎， 退让三尺跟让救护车先过有什么关系啊？
7: 是啊，我也不太懂，感觉张丞相是胸襟很广阔，这跟礼有关吗？
0: 当然有关啊，我们来看看礼字就知道了。这是礼字的甲骨文。
8: 哇，跟现在的楷书长得完全不一样哎。
0: 是啊，礼字底下是豆，豆是古代祭祀用的高脚碗盘，上面再用架子挂着两串宝物，用来祭谢天神。
7: 原来礼字是这样啊。
0: 是啊，后来把宝玉写得更大，这就是金文的礼。再来，为了强调祭神的意思，在礼字多加了一个士字旁，士就是祭祀的祭台、供桌，这就是小篆的礼。隶书的礼顺着小篆的笔画，但显得方正稳重，楷书也顺着隶书的笔画，没太大的改变。
7: 毛笔爷爷，为什么礼字里要用宝玉来祭谢天神呢？
8: 对啊，用钻石或珍珠不行吗？
0: 哈哈哈哈，因为古人认为人最宝贵的是品德，而玉象征君子的品德，所以才会用宝玉祭谢天神呢、啊。
7: 这样啊，所以礼就是说我们要用像美玉一样的品德来对待别人吗？
0: 没错。
7: 那我懂了，大家用自己的宝贵时间让救护车先过，是为别人着想，所以才叫礼让。
0: 没错，文童真聪明。如果人人都能为别人着想，社会自然就变美好了。
8: 耶、yeah! 哎，文童，手伸出来
7: 干嘛？
8: 这是我宝贵的点心，赶快吃，不要忘记是我给你的哦。
7: 小千，你不会是在想要我把明天的点心让给你吃吧？
8: 对呀、啊，明天有我最喜欢的冰淇淋哎，这是你礼尚往来答谢我的好时机呀、啊。
7: 等等，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9: 礼义廉耻国之宝，礼尚往来不可少，感恩诚敬礼之道，送礼红包是皮毛，古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可不少，有礼有义最可靠，礼义之邦须在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夏天到了，很多人很会流汗，流了汗之后没有马上擦干，走到一个小空间的时候，哇，整个空间充满着异味。好，所以这些异味到底它是属于狐臭呢，还是体味呢，还是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皮肤科医师徐长杰徐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林怡文怡文，
2: 玉芳姐好，然后徐医师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像刚提到，像我们自己家里面两个青少年，我真的是快要气死了，因为我后来就是发现说，原来大家都骂男生叫臭男生是真的，对不对？男生到了青春期，特别是夏天很热的时候，哇，那个味道更浓重了，到底该怎么办？今天先来请教一下徐医师，很多人常常把这个狐臭啦、汗味跟体味重画上等号，混为一谈。我们帮大家这个整理一下好了，到底狐臭是什么？
1: 好，其实体味是一个整体的，包括很多各种的味道啊，比如说呼吸的味道啊，身体流汗啊，或者是其他荷尔蒙啊，或者是很多衣物、脚等等综合的味道叫体味。啊，但是呢，汗味呢，其实大家都有经验啊。每个人流汗，本来也许都还是一开始没臭味，但是总是有点细菌分解，所以运动完没洗澡一阵子之后，开始就会有点汗味出来了。那但是狐臭又是个特别的一种味道，它跟汗味其实没有完全一样。它是一种人体的叫顶浆腺。顶浆腺呢，在一些部位啊，比如说腋下，还有其他部位，它会分泌一种像油脂的一种分泌物。但是分泌物呢，一开始也是没味道的，但是人体就是有一个正常的皮肤菌，它把它分解之后，就会变成一种特殊的味道，很有时候难描述啊，说很像洋葱味啊，孜然味啊，然后一些新香料的味道啊，反正就是一个另外一种特殊的一种气味。好，所以这个体味呢，常常就是综合的一种结合体啊，就合成一个人独特的味道。
0: 所以你知道，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些味道又会更明显，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体味明显的人跟他的身体哪一些状况是有关系的？
2: 如果体味真的很明显的人啊，就其实我们大致上会觉得比较常会跟湿热的体质有相关这样子。那因为人体排出废物的管道其实除了大小便之外，就是再来就是出汗啦。如果处在一个比较湿热状态，其实这些分泌的味道就会都比较重一些，或者像口气可能会比较重一些。那这个湿热体质，除了就是有一部分可能是先天的因素啊，就是跟一些基因啊跟遗传有关系。那另外一部分是，有的人可能天生只是，比如说汗腺分布的比较旺盛啊，然后身体比较偏湿，但他后天可能比如说饮食的部分比较没有节制，吃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东西，然后或者他可能很长期就处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然后都熬夜都不睡觉的状态，那身体就会偏热，那整体累积下来就很容易会变成一个湿热体质，那体味就会越来越重这样子。
0: 湿热体质，而且现在人都在冷气房里面都不流汗，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有些人很会流汗但是没有味道，有一些人却很明显？
1: 其实刚刚林师讲的很对哦，这其实跟基因跟体质很有关系。但是有时候讲，刚刚说为什么有人流汗却不臭呢？就想说啊，我女儿流汗都是香的啊，爸爸怎么那么臭？因为其实这个汗本身是无辜的，因为汗本身大概就是电解质啊，然后盐啊、水啊，其实当然它大部分的成分是本来是没味道的，但是刚刚说有时候跟皮肤的细菌的一个平衡有关，或者说另外一些油脂的分泌，那些油脂它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味道啊，什么油耗味啊，像老人味啊，疲劳臭啊，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一个味道。好，所以这个不只是汗本身问题，但通常呢汗都会加重，因为其实人如果出汗的时候，其实其他的腺体通常分泌也会比较多点，所以各种味道就会加在一起，五味杂陈起来的。
0: 好，那我想请教那个林怡文医师，就在中医的门诊里面，因为体味困扰来求诊的病人多吗？他们通常都是怎么叙述自己的困扰的？
2: 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尤其是像有些小朋友，就像刚玉芳姐说的，就是小朋友开始进入青春期，然后荷尔蒙开始变旺盛，然后就身体味道开始越来越重，然后加上他们可能活动量其实又蛮多，要打球啊，或下课要跑来跑去要玩之类的，那这类的家长带小朋友来就诊其实蛮多。那有一部分其实他们会觉得就是在跟同侪的相处上其实也会造成一些压力啦，就是可能同学会嫌我说啊你味道好重啊，然后你运动完跑步完就好臭这样子，然后或甚至有的小朋友会因为这样被同学可能像排挤啊或像霸凌的情况，就帮你取一些什么很臭的绰号这样子。对，我有遇过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会带小朋友来就诊，那小朋友也会蛮就是不好意思讲说自己身体气味很重啊什么的。对，但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在青春期其实很需要同学嘛，很需要同学的支持和交朋友的时期，其实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子。对，那另外也很常见其实是上班族，因为就其实上班族可能都会在比较密闭的环境啊，就是比较空气不流通的环境工作嘛，那只要身体的味道很重，或中午出去买饭啊回来流汗就气味很重，就会那他工作的环境可能整个都是他身体上的味道，那有些上班族也会觉得蛮不好意思的。对，那主要常遇到困扰会是这样子。
0: 好，那刚刚讲的是体味的部分嘛，那我比较好奇像狐臭这件事情，这个以徐医师的这个专业来看，我就在想这个狐臭这件事情是一种遗传吗？还是就突变只有你有别人没有？
1: 其实这个现象是真的会遗传的，好像其实是有研究，如果说父母双方有一个是有狐臭的问题，他的小孩大概有 50% 左右，50-80% 都可能会有狐臭的问题。那如果呢双方两个那个爸爸妈妈两个都是有狐臭的问题，那小孩呢大概 80% 以上就有狐臭的问题，所以他其实的确是会有遗传的，甚至还有人找到这个狐臭的遗传基因，都有这样子的研究所以呢我们很多人来看病的时候也有母女同行的，就是妈妈带女儿一起来。其实刚刚讲的体臭臭男生，但是狐臭反而是女生比男生多，或者困扰比较大，因为它跟的汗味是不一样的。男生的臭常常都是，哎呦，那个体味重，不爱洗澡啊，然后运动很多，满身汗的汗味、汗臭。但是狐臭呢，女生比男生大概是3:1哦，它的盛行率可能发生比男生还高，然后对于女性来讲，她的困扰还是蛮大的。
0: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女生狐臭几率还比男生高，
1: 是，
0: 但男生是体味重，
1: 对，体味重，是不是？所以体味跟狐臭是没有完全一样的事情。
0: 好，
1: 对，
0: 那这样说来，这个如果有狐臭的话，要到什么节骨眼、什么时间点才会知道呢？是小时候就会知道吗？
2: 其实要说那个味道变得比较明显，确实知道自己有狐臭的情况，其实大部分会是在青春期之后了，就是荷尔蒙开始变得比较旺盛嘛，那这时候可能那个狐臭的味道就会越来越明显这样子。对，但其实从小时候我们看小朋友的耳朵就可以看他的耳垢的形态是怎么样了。那因为顶浆腺就刚刚提到大汗腺在耳道外耳道里面其实分布的也是非常多，所以如果小朋友在挖耳朵的时候发现，他的耳垢其实就湿湿黏黏黄黄的，这样就像花生酱那种质地的话，这些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很大的几率其实就会有出现体味比较重，甚至有狐臭的情况这样子。对，所以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女性比较狐臭的比例比较多，那尤其是它又跟荷尔蒙有关系，所以像我们女生在经期的前后啊，或者怀孕的期间，就其实这种狐臭或者体味的情况也会变得比较明显这样子。
0: 好，那这个通常广告呢，我们看到这个狐臭的相关的一些广告，特别强调抬手时候的味道，文艺青年有没有哈？所以会不会还有其他部位也是很容易出现味道的？
1: 其实当然是腋下是最主角，因为腋下的顶浆腺最多。但事实上呢，它不是只有在腋下。刚刚林师讲到，其实外耳道这边也有顶浆腺，所以呢，有些人他耳垢其实也会有一种 油臭味，其实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味道。那另外呢，女性内衣的地方，比如乳晕周围，它也是有顶浆腺分布，还有内裤的区域，内裤区域其实那个也是属于顶浆腺的旺盛的区域。所以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是比较私密的部分。事实上呢，它都是可能会产生一些气味，让自己呢或他的家人会产生一些困扰。好，那甚至它不是只有气味哦，它是让那个顶浆腺是分泌一种油脂，所以呢，有时候它的衣服都会被染黄了。好像内衣，像男性的那个内衣，有时候腋下都变色了。啊，女性的那个胸衣或者是内裤，有时候也是会被染黄。啊，那个其实就是一个顶浆腺分泌，然后呢，它残留在衣物上面，长期没有洗干净的一个结果。
0: 所以那是洗不掉的吗？洗得干净吗？
1: 它是因为它是一种油脂，所以呢，相对它可能比较容易有残留啊。这个跟衣物的材料也有关系。好，所以有时候长期累积，尤其是比较贴身私密的衣服，常常在穿，如果换的淘汰的频率不够，或者说它比较没有马上洗，它有时候会渗到纤维里面，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洗掉。那这个呢，有时候臭味就会累积，所以很多有体味人他也有经验啊，他穿了一些比较新的内衣或者是新的 T 恤，感觉很清爽啊。有些衣服呢，怎么好像一穿才几分钟他就开始发臭了？好，那事实上有时候是衣物已经吸了他个人的味道了啊。比如说他会说，妈妈，我衣服没洗干净，但不会啊，你其他人的。我们家人都不会啊，只有你的衣服没洗干净吗？好像不是，所以其实体味有时候会留在衣服，所以有时候勤换衣服，马上洗，那其实对体味的改善是有帮忙的。
0: 像刚刚提到说耳朵如果是湿的，
1: 对，
0: 然后摸起来挖起来像蜂蜜的，是不是？所以有可能它的头底也很容易冒油吧？
1: 是是是，
0: 对不对？然后腋下也很容易。
2: 对，
1: 但是那个头顶冒油，它产生的不叫做狐臭，它是另一种可能有点油耗味。其实对臭其实还有蛮多种的不同的描述，好像有些人说啊，我的味道像一种油耗味啊，就是好像不清爽的，那事实上都叫老人味，有的是那个是比较是头油的哈，耳朵没洗干净的哈，那个说中年之后，哎呀，爸爸变不香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小鲜肉。现在变不香，那个是男生比较严重。那有些是怪怪的味道，说奇怪，它是有点甜甜的，但是是点烂掉水果，很熟熟透水果的味道。事实上，小心它有时候是有糖尿病，有酮体过高。那现在还有一些是特殊的原因，那现在有些人他做生酮饮食，所以它产生很多酮体，那酮体呢会从汗液发散出来，就会产生一种臭水果味。那有些是特别就是。好像腐烂味道，就觉得好像什么东西臭掉了，好啊，那个时候其实有时候是皮肤的感染，比如臭香港脚啊，或者是甚至当然有些不好的是有些癌症，它一些组织已经腐烂了，它也会从呼吸等透露出一些腐败的味道，好，所以其实那个味道是要小心的。
0: 所以大家闻到味道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以为说啊就很正常啊，青春期的味道，其实有可能。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对不对？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0: 我好，这就是迄个无练过的人做会出来。
1: 阿弟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世界，嗯，啊，所以用了会飞机，嗯，会飞车，哦，会滑板车，
2: 就很呆呢，
1: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2: 会滑板车，
1: 哎，又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叫我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嗯，啊，还有公主号的游轮。
3: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2: 佛珠哦，
3: 对，哎，
2: 我唔知呢，
3: 茄子皮，
2: 茄子皮，
3: 对。然后压干，我去挑比较深的压干，对，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0: 你知道青春期的这个少年少女都是怪物，对不对？就是他们情绪本来就波动比较大。那如果他身上还有味道，还有家人跟他讲说你身上怎么那么臭啊？他这个心里面压力真的又更大更气了，这时候怎么办啊？
1: 其实，这些心理压力啊，就其实很容易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比如说，同学可能会刚刚说嫌弃啊，或者同学会像霸凌这样欺负，可能体味比较重的同学这样。那或者家人可能会说啊，你赶快洗澡啊，然后很臭啊这样子。对，那这些对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啦的心理压力来说，其实会去加重他身体原本的像我们刚刚说湿热的情况了。那在中医的理论里面，其实通常这种压力，我们会觉得跟肝火旺、肝气郁结会有关系。对，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可能就会觉得哦，那可能会跟就是交感神经长期过度兴奋啊、太亢奋会有关系。那交感神经的亢奋，或者我们说肝火旺的情况，其实都会让身体里面的气味变得比较浓厚、比较重。那会让汗腺分泌，尤其是顶浆腺啊这种富含蛋白质的汗液会分泌的特别多。那经过皮肤上细菌代谢和分解之后，那个气味又比原本可能更加浓厚一些。然后如果情绪一紧张，或要考试啊，要面对压力之类被骂的时候，其实那个味道会变得更好像更冲的感觉这样子。
0: 好，那大家都会说有狐臭的人自己不知道，我真的很想问，是真的吗？他们不知道自己有狐臭吗？他自己闻得到吗？
2: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知道的，啊，只是说，当然呢，它的程度有时候会钝化，就是说，我们好像人家讲说，如入什么什么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人会把它降，把它自己把它淡化，这样还可以感受到其他的味道，不会被自己的味道盖住了，闻不到外面的味道。啊，但是你说他们都不知道吗？其实我们认为都知道的，当然，因为自己狐臭本身也都会有高低的起伏的时间，就是某些时候他会觉得严重点啊，其他又好一点。那当然呢，他们而且常常从小其实就已经有意识到了，所以大概不会说到了什么年纪都还不知道。我们倒真的是没遇过，我认为每个都知道。啊，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就是他已经过度产生焦虑感了，已经体味焦虑了。好，当然是有一点味道啊。其实每个人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味道啊，但是有人焦虑到他影响他的生活太多了，所以我们遇到很多真的案例说，不上小朋友不上体育课啊，他不能参加毕业旅行啊，他理由就是同学会闻到我的味道，那我这样子人家会更讨厌我。好，然后也有一些业务员，他觉得他明明是在外面走动跑，他觉得他对自己也是符合他个性，然后也是能够收入会比较好，但是他知道哇，我不行啊，我在外面穿的好看的衣服，结果发生味道了，那我根本就做不了这个工作，所以他才转成他不爱做的一个内勤的工作。所以其实有时候说这个是明明是小事情，但是我们听到很多故事，对当事人啊影响都是蛮大的。
0: 好，这个体味来讲，这个体味的波动会不会跟他压力大啊？熬夜啊，是有关系的呢。
1: 其实很容易相关，因为像压力的话，其实就会造成一个身体即时的反应嘛。那这个反应就会让交感神经很兴奋，那这些汗液分泌就特别多。那我遇过有一些人可能上班族，那他要报告的时候，就会特别容易流汗，就觉得全身开始冒汗、发汗，这样就全身发热。那偏偏那个会议室其实又是更密闭的环境啊，可能空间很小，那整个环境他就觉得哦，都是

0: 像都是他身上发出来的味道，但他又不可能可能会议到进行到一半就赶快去擦汗啊什么，他就必须要把他报告报完。对，那这个话会对某些人就是造成蛮大的困扰，就需要去寻求一些方法去做解决和处理这样子。对，那长期来说呢，就是生活作息很容易会影响到，就有些人可能很容易或很习惯熬夜，就是晚上很晚才睡，然后工作真的太忙，忙碌到太晚了。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代谢功能，会造成就是身体里面的阿摩尼亚，就是氨的量会变得比较多一些。那虽然说就是氨从皮肤排出的比例其实不多，就是只有一些些，好像1%左右，但是那个只要一点点，其实那个气味是非常浓厚的。那旁人可能闻到也会觉得哇，就是真的会变很明显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压力或者熬夜、生活作息，这个都很容易会引起一个身体气味的波动这样子。
1: 其实同样都是流汗哈，热引起的汗比较是汗腺为主。那我刚刚讲汗腺其实相对是比较没味道的，但是如果呢是压力，它是因为交感神经的作用，它其实会让很多腺体顶浆腺开始要战斗，开始分泌，那这个时候呢才会比较产生一些更特殊的气味，所以有时候说同样都是流汗，那个紧张的冒冷汗或者是紧张的时候，那时候发出来的味道有时候不输流汗的味道。
2: 哦，好，那如果说是这个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这个味道，那如果我来控制这个环境因素，是不是就会比较好一点呢？
1: 通常还是在于比较凉爽的环境里面，他自己的不管是出汗或顶浆腺的分泌都会少一点，所以很多人他的体味比较轻的，他是说在大热天夏天他才有困扰，他好爱冬天，因为冬天他就觉得自己比较香一点，对，比较没那么味道啊。夏天就是整个，而且夏天好像那个气味那个分子的扩散也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就会觉得困扰会大一点。环境的因素，还有说闷不通风的时候，那当然有时候湿度高比较闷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它的细菌的作用也会变得比较旺盛，所以有时候那个衣服流汗马上就干掉了，它有时候就比较安全。它如果呢闷在那边，然后呢可能外面要穿个不通风的衣服把它罩住，像有人都有经验，他骑摩托车雨一脱下来，哇，里面就是很臭了，因为他刚下大雨，其实就下午后雷阵雨那种热天的那种下雨，身上是又湿又热又是汗的味道，其实它就容易产生特殊的异味。
2: 好，那这个哪一种体质的人最容易出现这种狐臭的困扰呢？会不会有一些疾病跟他的体味是有相关联的？
0: 在中医上，就是体质的倾向，就如刚所说，就是比较湿热的人，其实身体的气味整个都会比较明显、比较重一些了。那在我们中医的分类里面，其实有两种人是特别容易会出现狐臭或体味比较重的。那第一种其实就是肝经的湿热。肝经的湿热这类的患者，可能习惯就是熬夜啊、晚睡，然后工作压力非常大的情况，那他有可能会伴随着一些，比如说心情比较烦躁啊、郁闷，然后容易生气，然后骂人的情况，然后或者会比较容易口干、嘴巴苦，然后排便可能不太顺畅，会便秘的状况这样子。那第二种的话，常见就是脾胃湿热了。那这样的人其实大部分是吃来的，就会跟你吃的东西很有关系。平常可能不太忌口，喜欢吃一些炸的啊、辣的啊，然后比较油的食物，对，或一些烧烤类的东西。那这些人长期来说就会让脾胃的湿热比较旺盛了。那常出现的症状其实还会有一些肠胃消化不良啊，然后肚子胀啊、肚子闷，然后或者排便可能不太顺畅，湿湿黏黏，觉得上的不干净的感觉，甚至这些人的汗水也很容易会跟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把衣物染得黄黄的，就会黄色的状况这样子。对，那其他的气味呢，就是刚刚其实是有提到说其他气味也要比较留意，那主要就是甜甜的水果味，还有腐烂的水果味啦，然后如果加上一些多尿啊，然后很容易口渴，然后体重的变化的话，这时候要比较小心一些血糖的问题哦、喔。然后另外是，如果身上出现一些好像腐败味、阿摩尼亚味、臭臭的话，那这个就要比较需要去注意，说肝肾功能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状况这样子。
2: 好，所以有可能 狐臭有味道的话，你要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肝经湿热体质，或者是脾胃湿。

0: 热的体质，治疗方法应该也不一样，对不对？
1: 对，也是不一样的。
0: 好，那当然这个很多的患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这样？所以这个徐医师，你在诊间里面会不会常遇到一些病人，他们会问一些对于消除狐臭的迷思？
2: 事实上大家都会有点想办法啦，想办法。那当然，有些人他会用一些比较特别东西啊，有听过什么柠檬啊、醋啊这些的，有时候也许是会有一些帮忙，但是呢，其实它也是有点酸碱中和那种作用了哈、但是其实常常，有时候那些都太刺激了，像柠檬也很刺激啊，正好腋下又是细柔弱的皮肤，醋也很刺激，其实调不对都有问题啊。醋本身有味道，所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醋味好像身上有醋味是怪怪的。有些时候明矾啊，明矾呢倒是真的是有点帮忙，因为它是有点止汗啊、抑菌啊。啊，因为它为什么止汗？其实明矾也是一种铝盐，那铝盐会把那个汗腺给塞住，所以出汗变少。出汗变少，后面的一些体味也会有点少。但是呢，有时候也是用太多了，造成局部变很干燥、破皮、疼痛，之后慢性的色素沉淀，这个也都是会有发生的现象。但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推荐说，但有时候用喷各种香水啦。
0: 对呀、
2: 但是这个有时候自己。有时候 cover 的过啊，别人呢那个味道它并不是会互相抵消的，它只是加法而已，就是有时候香味加臭味混在一起就是
0: 臭香味
2: 怪怪的，因为它没有互相抵消，所以这个大家很多都是有努力想一些办法，但是不一定可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有时候轻的时候没有很严重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止汗剂啊，或一些含铝的金属的铝盐，它是可以真的减少出汗，那减少出汗，其实后面就会相对清爽一点。真的比较严重的话，也是有一些治疗方式，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0: 好，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困扰的时候，都会想说，赶快找中医或找西医来好好治疗。所以这个除臭的手段应该怎么选？哪一个是最适合我的？先休息一下。

0: 好，特别想要请教一下许医师，你有没有真的遇到那种很严重的狐臭的患者？如果他到诊间来，是不是瞬间充满空间？
1: 对，
0: 好，如果这个时候要做检查，会做哪一些检查？
1: 其实有些是真的是那个味道比人还先进来，这个是有的，因为它会有些扩散到两三公尺外啊，所以人还没有进来，他就闻到味道了，
0: 就知道他为什么来了，对，
1: 对不对？然后呢，他走了之后，那个还是留在空气中，所以赶快把窗户都打开，趁他走完之后，才不会让人家心里有什么芥蒂。但是真的是味道蛮重的。那事实上呢，检查大部分我们是由那些望闻问切，我们从那个它的性质，就可以大部分可以知道是哪一种臭味了。其实是可以看到啊。当然呢，其实他们自己分享自己的经历、病史，那很重要啊。比如说狐臭还很特别，青春期开始有，然后什么什么情况会加重，这个就会知道。那当然我们可以要排除一些其他疾病，也许需要做这些检查。比如说它的味道，刚刚讲不单纯是什么臭水果味啊、尿味啊、尿味像阿摩尼亚味道，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可能要确认它到底有没有肝肾的问题，有没有血糖的问题，好，那会不会是一些奇怪的味道，有些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啊，它根本就是脚很臭啊，那脚很臭，有时候就是香港脚啊，有时候它是没洗干净，头油味啊，那个时候是头皮发炎，所以我们要排除一下其他的原因。狐臭它其实还是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味道，还是有一个所以其实通常是从病史跟味道就是可以确认的了。
0: 那中医这个部分，中医在改善体味的时候，通常会从哪一个方向开始下手调理？你们是采用这个 cover 技术呢，还是说疏导的技术？
2: 通常那味道真的很浓厚的时候，其实也盖不太过去。那或者硬要把它盖过去的话，可能就会像刚所说，就臭香，就反而是更奇怪的味道。所以大部分我会朝向三个方向来处理这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内服药，然后去调理患者的体质。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有一些传统上的外用药，就是外敷的粉剂，那这个可以让汗腺分泌比较减缓，然后稍微缓解那个异味这样子。那第三个我们有时候会去针灸，然后去针对局部做穴位的刺激，然后还有增加血液循环，然后或者会建议患者自己回家可能有一些穴位可以按摩了。对，那在内服药方面，其实就会像刚所说，就会针对湿热的体质做调理，然后另外也会针对他的睡眠还有一些情绪的状况做缓解这样子。那像肝经湿热的部分呢，就是会用一些像常见的药物，比如说龙胆泻肝汤，然后或者茵陈蒿汤这种去清理身体的湿热。然后脾胃的湿热部分呢，就是也常会用一些甘露消毒丹啊，然后或者葛根黄芩红莲汤来帮助肠胃消积导滞这样子。那外敷药部分常用的有一些收敛止汗的药，比如说像中药的麻黄根，然后或者牡蛎粉，对。然后另外有一个传统上的用药叫炉甘石，这个也蛮特别，它是碳酸锌的粉末，也有用在一些西药里面，对，那它有消炎杀菌的作用。另外很常用到还有冰片，就冰片会像痱子粉的味道，就凉凉的，那也会让皮肤变得比较干爽、比较清爽，凉凉会比较舒服这样子。对，那在针灸的部分呢，我们有时候会帮患者针极泉穴，就是其实在腋下的部分，对，那去促进它局部的循环啦。那除此之外，也会请他自己就是其实可以回去按摩，像心经的少海穴，然后或者像神门穴会比较安神嘛，然后缓解神经，让他不要这么的紧张。对，那另外也会按脚上的阳陵泉穴，然后去疏肝解郁这样子。所以这个方向是我们很常采用的三个治疗原则这样。
0: 好，来请教一下许医师，有狐臭一定要动手术吗？还是说要很严重才能动手术？
1: Okay, 其实它的确是有分严重度啦，就是有，比如说我们把它分成零、没有，然后呢轻度、中度、重度。那当然零就是说我即使是全身汗，然后没洗也不会有狐臭。那轻度呢，就是说我在运动之后，也许呢，腋下或是周围很靠近的人会闻到狐臭，那就是轻度。那中度呢，它可能会扩散到 30公分到1公尺，就是所以不敢跟人家站太近了，发觉自己它飘的距离可能是30公分到1公尺的距离都会狐臭。那如果是重度呢，甚至到1.5公尺外。那1.5公尺就我们这样的距离都可能会闻到对方的味道了，那就是比较是重度了。当然呢，这个通常做什么处理也是跟严重度还有个人呢、他对自己生活的困扰的程度有关呢、通常我们是轻度的部分，我们有时候用一些干爽的成分，干爽剂、止汗剂，然后呢就它就可能会帮忙。如果比较严苛点，或中轻度的。中度的我们可能就会打肉毒杆菌，肉杆菌虽然没有永久的改善狐臭或出汗的问题，但是呢在这4到6个月间通常是可以平安过关的下庄的，所以有些人他就是夏天的时候他会之前会先打，那他这个夏天可能就没事啊，有人他可能一年要打2次，他会全年都好像都没事。那真的比较重度的呢，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点额外的帮忙，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叫微波止汗，它利用微波，它是机器哦，让那个顶浆腺跟汗腺都被破坏，所以呢它会止汗，它真的会扫出汗，然后它也会可以改善狐臭，那通常呢它的改善率在80%以上，好啊，它所以80%以上很多人就说其实好像就还好了，就没困扰了，重度就变成轻度或接近没有了。好，那另外一种就是真的是手术，叫顶浆腺的刮除手术，好啊，它呢可能治疗的成功率会更高一点，但是呢它毕竟它是个手术，所以它就相对恢复期和安全性就是比较大的点考虑进去，对，
0: 就是还是有风险啦。
1: 对啊，但是有时候这个的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是跟我们的需要的情境有关。像我们之前有人他狐臭并不严重，但他就是他就是要跟人家跳那个国标舞、社交舞，他觉得哇这边出汗有味道，那很尴尬，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说这不严重啊，但这不严重对他讲就是影响很大了，所以他就有做微波的止汗。跟除狐臭，他就蛮满意的了。
0: 好，那请教一下林医师，像刚刚我们提到肝经湿热或是脾胃湿热体质的人，他们就是特别有味道，对不对？那假设像脾胃湿热这件事情来讲好了，他开始忌口，他也不吃冰的，他也不吃烧烤，他也不吃油炸跟重咸的，那效果会好一点吗？味道会淡一点吗？或消失吗？
2: 基本上就是这些食物啊，它很多都是体味的放大器啊，或狐臭的放大器，所以它会让原本可能一点点的汗味变得更明显、更重一些这样子。对，那但如果完全不吃的话，说要完全消失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因为蛮多其实会跟基因有相关的，但至少我们不要去加重它，我们让它程度比较缓一些。对，那常见会引起体味或者会影响到体味的食物，就是会有三种啊。那有一种是含一些有挥发性分子的食物，比如说像葱啊、蒜啊、洋葱这类的辛香料，然后像咖喱或一些腌制物，这些有挥发性精油的食物。那第二种呢，就是刚刚说比较高油啊、一些重口味的炸物，这类的这比较热炒类、比较油的食物。那第三种就是精致的甜食、高油高糖的糕点类。那这些食物就会让身体处在一个比较慢性发炎的状态，那久而久之其实就会让整体脾胃的状态也变得不好，或者让肝肾的代谢也会变差，然后身体的表皮的细菌变得更旺盛、更丰富一些，那个味道当然自然就变更重了。
0: 好，那我们自己爬文的话，我有看到很多的治疗方法。刚刚有徐医师也提到了微波嘛，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雷射嘛，或者是手术这些。我们想要知道说，这个消费的区间在哪里，哪一种比较适合我这样？
1: 其实当然第一个是要看它的费用跟严重度了哈。所以比较轻度啊、中度的，有时候我们会先尝试，比如说是打肉毒杆菌。肉毒杆菌的费用当然就是从。便宜是
0: 几万块钱，
1: 几万块，但是可能是不一定是很贵的几万块，比较少的几万块啊。当然，这个为什么这个跟它的剂量也是有关系的啊。然后跟我们到底多久做一次？但很可惜是，它不是说做一次就一劳永逸，打一劳永逸，它后面它可能会失效啊，所以可能半年或 一年要再打一次，但是也有说法是他真的打几次之后他的严重度是会下降的，因为他没有那么厉害的代偿反应之后其实他是有越来越好的，他有些人也是撑过他比较重要或某些最臭的那些时光，后面对他困扰来讲有时候就变少了。那如果是微波他可能费用会到7-8万哦，那他通常是一次性的治疗，不过有些人他可能会需要到2次，有可能那主要是他的要求的满意度或他的严重度有关系，那他是几乎是没有什么看到副作用啊后遗症的，所以这个是再来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目前接受度是比较高啊，他也的确是台湾的那个卫福部有许可的一个治疗方式。那所谓螺旋刀它也是一个小手术而已，不过它就是要刮除那个顶浆线，所以它还是会有伤口照顾啊，有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点缝合拆线等等的那个问题，那少部分人可能会影响到一点感觉神经，因为这种感觉神经是均匀密不可预期的分布，所以他可能会稍微感觉神经会觉得局部的感受会有点改变，那个就是螺旋刀它可能引起的一个小困扰，所以当然说怎么选择这要跟医生好好讨论啊，但是不用过度的治疗，但是也不用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0: 好，那如果是日常的生活里面想要好好保养让味道降低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如果我中西医都想一起治疗，我觉得效果一定更好。好，所以如果说是中医要介入治疗的话，哪一个时期是最好的？
1: 其实最适合用中医介入的时期，第一个是青少年时期，就是小朋友的时候啦。然后第二个是手术后的照护。那我们先说就是青少年时期，其实因为现在小朋友发育其实比较早了，那有一些可能9岁、10岁就开始要慢慢进入青春期，那他们体味就开始变重了。但因为这时候可能还不是这么适合，就是直接做一些手术的介入啦。对，那因为怕如果做完之后，他可能继续在发育继续在长的话，可能到18岁，味道又开始变重，这样，所以大部分在青少年时期，会是中医很常介入的一个时机点啦。对，那另外呢，就是在手术后，因为有一些人做手术可能会出现一些代偿性出汗的情况，就是变成好像腋下处理完了，然后比较没有流汗，比较没有异味，但其实汗都跑去其他的部位了。那这个情况其实就蛮适合用中医介入来调理体质啊，就是处理它整体身体的味道，然后也减缓这些术后的一些不舒适状态啊，对，然后让整体的状况变得更稳定一些，这样子。
0: 好，所以青春期就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介入的时机了。好，那我治疗之后会复发吗？还是说我需不需要搭配止汗剂或除臭剂？它们的差别在哪里？
2: 其实会不会复发？第一个是治疗的方式。刚刚讲，比如肉毒治疗，它本来就是半年的效果，所以它是没打是可能会再起来的。啊，那如果是做手术或者是做微波，大概就比较没有那么复发了。啊，像微波大概可以有80% 以上的效果，那只是看那20%，它还是会波动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会严重点。那有时候可以合并一些，比如说就是比较轻度的居家的保养、饮食的调整，或者是也可以搭配肉毒，让它来做这些。其实这些因素是可以做法是可以综合的，它并没有说只能做单一的选项。好，所以这个会不会复发？有些人他过了一个年纪，他自然就没那么臭了。
0: 所以他等一段时间嘛，
2: 有时候是这样，
0: 但是中间
2: 陪
0: 可以
2: 他
0: 用
2: 度
0: 止
2: 过。
0: 汗剂嘛，会不会塞住？
2: 对，你说塞住我，当然就是要清洁啊，因为这个有时候用止汗剂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塞住了产生毛囊炎啊，或者说有时候干燥过头啦，造成皮肤的刺激敏感啊，所以这个就是如果在还要跟它和平共处的时候，就要知道怎样让它不要太过分。
0: 那假设我想要治疗这个狐臭这个问题的时候来看中医的话，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习惯里面还要再做哪一些改变呢？
1: 很常我们会跟患者喂教，就当然包括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的饮食习惯的部分啊。那有一些饮食的禁忌，他就必须要尽量去节制或者遵守这样。那除此之外，其实生活作息也会很重要，还有一些压力的调适和管理啊。那作息部分当然就会建议患者比较早睡啊，不然如果一直晚睡，长期晚睡的话，其实就会容易引起一个肝火比较旺啊，然后身体有一个虚热燥热的情况，或者心火旺盛，这个情况就很，其实蛮类似现在所说的交感神经长期很亢奋的状态。那睡眠不足，这些状况就会让身体变得比较燥热，那整体身体的气味也会变得比较浓厚、比较重一些这样子。那另外，另外去调节压力，其实也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可能包括像一些运动啊，或者做在放假日做一些舒压的活动，那也会让情绪比较缓和啊，不容易，比较不容易，可能因为刺激或者可能工作上、学业上的压力而很容易就出汗出得很多的情况，这样。
0: 好，这个我有朋友做过手术，然后他们就说，其实后来医生跟他们讲，穿的衣服的材质会影响味道的浓重，是真的吗？
2: 其实这个是差很多其实有些衣服，像有些什么。
0: 你建
2: 因
0: 议
2: 为
0: 穿什么吗？
2: 哦，其
0: 纯
2: 实
0: 棉。
2: 棉会比较好，因为像有些人他制服，像我遇到一些是像保全，然后有些高中生他的那个卡其服，那制服
0: 都不通风，是不
2: 那个
0: 是？
2: 都特别臭。然后因为第一个是他们高中生，他们也会活动很大，开放的教室往中间跑出去跑一跑，买个东西或干嘛的，就是流汗嘛，那闷着一整天。当然会有味道，那尤其是像有化学纤维、尼龙这种的哈，它比较会吸油脂， 吸汗之外是吸油，它不是吸汗，它把那个味道的分子把它吸在那个纤维里面。啊，如果呢又没有办法马上换洗，那事实上有时候会掉漏，这好像就卡到那个纤维里面了。好，啊，如果又是某人制服，又是非穿那个不可，那其实是会蛮大的困扰。那通常呢是像比较是棉啊、纯棉啊、麻啊等等天然材质，它会比较容易通风的。好，就是你直接穿得起来会闷的衣服，通常它也会比较容易让人出汗，它容易吸油脂。还有就是衣服可能，如果流汗完建议马上洗。不然它的确会卡到那个纤维里面哦。说大家都是三四天才洗一整桶的衣服，那说明明是三天前就已经流汗的，那突然那个打开那个衣服桶，那都很恐怖的味道。
0: 对，
2: 而且有时候洗完之后啊，不够通风，没有紫外线，其实有时候衣服本身就已经臭了，啊，这个就麻烦。那当然，私密的内衣物，那可能有时候真的没洗干净，有气味了，就要淘汰，勤劳一点。啊，所以有一些说，阿公的那个成年内裤，啊，他就是比较省啊，说我没出门什么什么的，没在外面跑，但是呢，衣服太久了。本身也是会产生出异味细菌的。
0: 那很多人觉得说，既然我流汗会有味道，这样好了，我24小时都待在冷气房里面，我总没有味道了吧？会吗？
1: 会，就有的人会说啊，我出汗的时候，流汗的时候，其实就很臭嘛。那我干脆比较懂，就尽量保持，就是比如说我都坐着啊，然后减少外出，减少活动，都休息时间在办公室里面吃便当，我都不要出去这样。但其实这有一点治标不治本啊，就是如果长期久坐啊，你都不动，其实你身体的皮脂腺那些废物就会累积在里面嘛，然后或者身体上的一些细菌啊，它就会繁殖的更旺盛这样。那万一今天不巧你必须要出去一趟的时候，或者刚好像学生去上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那反而会变成那个气味在久久才运动一次的当下或活动一次的当下就会变成哇超级浓厚。所以这个其实不算是一个好的方法。那大部分我们会建议说，就是要适度的排汗，然后让身体有一个新陈代谢。比如说，我们可能每个礼拜，花3天，然后每天做个30分钟的有氧。

0: 运动，让身体就适度的出汗一下，然后代谢一下。那可能出汗完之后，我们去冲个澡啊，然后如果真的不方便冲澡，我们就可能用纸巾或者用水去冲洗一下身体，那换上干净、舒适、通风的衣服，这样子的方法可能会比较适合。
1: 好，我
0: 所以
1: 觉
0: 我
1: 得
0: 们
1: 说刻意，就要这样刻意去运动，刻意去排毒，就是让它不要好像
0: 积
1: 堆
0: 在
1: 积的
2: 闷在体
1: 闷在
2: 内，
1: 体内，那
2: 对，
1: 到在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场合，然后才发出臭
0: 要
1: 味来。
0: 紧张的时候，
2: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要养成固定运动的习惯，然后运动完之后要马上清洗干净，对不对？才能够保持身体的清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那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许医师跟林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足害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来关心马来西亚知名的企业家率领企业界人士一行8人参访佛光山，由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接新会晤，并且还安排了参拜宗祖殿，欣赏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以及巡礼佛光山重要景点，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和佛光山文化。
1: 在我这个学校投入的，除了这一些高中生、初中生，我们又成。
2: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热情向参访团介绍佛光山教育体系和星云大师生平事迹。马来西亚知名企业家一行8人来到佛光山各景点参访，透过亲身走访，深入了解佛光山。
1: 现在看起来星云大师好像很伟大、很风光，但是没有经过这样子的风霜雨雪，没有今天的星云大师。但最重要就是他的信心、毅力，对佛法的坚持。
2: 参访团前往宗祖殿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舍利法像，欣赏大师一笔字墨宝，透过一系列参访，体会人间佛教精神和文化教育成果。
3: 来到佛光山，第一个感觉，法师们很亲切感。那么跟法师相处了，每个法师都很有智慧，我们就也很容易相处。那么讲的话也让我们体会很多很多了，就是简单这样聊，他们都有讲不完的启发我们的智慧。
4: 多了解一下，以佛光山这样的精神，跟我们现在目前基金会所主办的一些社会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来到这儿，深深的体会了，这儿的法师跟主持们，他们的智慧都很高深。
2: 企业经营需要智慧，人生更需要方向。透过走访佛光山，认识人间佛教理念，也从文化、教育和信仰中汲取启发，为教育推广、福利社会开拓广阔视野。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适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佛光山丛林学院在大悲殿举办观音修持法会，将近150位信众齐聚一堂，虔诚持诵大悲咒，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济世精神，将慈悲落实在日常生活。
2: 信众齐聚大悲殿，虔诚合掌礼拜观世音菩萨。在观世音菩萨成道日这天，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观音修持法会，其中更有祖孙三代同坛参与，
5: 把握这个观音修持的这个因缘，所以今天我们就三代就一起来参加观音修持的活动，
6: 觉得非常幸福。就是在星云大师他所建造的第一座殿堂这里，然后可以就是在这个期间来参加修持，
7: 自己也觉得身心都被收摄以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心里也觉得可以完全的沉淀。那在跟观音的这个忏悔也好，或是透过诵经的过程，都可以让自己的心灵都受到洗涤。
2: 法会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法开示，勉励大众学习观世音菩萨精进不懈、慈悲拔苦与乐精神，不只是拜观音，更要做观音。
8: 大家这一次啊，有这么好的因缘，来到佛光山啊大悲殿啊，我们来修观音法门，我们可以学习观音菩萨啊，以这修这个耳根圆通啊。
2: 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智慧，不只在诵经礼拜，更要在生活中关怀他人、利益众生，同时让人间佛教精神在行善中持续传递。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安国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由监寺道祥法师带领大众恭送祈愿文，为15位佛光宝宝祈福祝愿，并且透过拓印足印颁发证书等仪式，祈愿孩子平安健康成长，也让信仰跟祝福在家庭中代代传承。
9: 欢喜希望
10: 15位佛光宝宝在家长陪伴下接受祝福，法师亲自颁发佛光宝宝证书，带领大众共同祈福，祝福孩子平安健康成长，也为每个家庭留下温馨难忘回忆。有家长表示，家中老大已是佛光宝宝，这次带着老二前来，希望能够让他可以在佛菩萨祝福下平安健康成长，也感受信仰带来的温暖力量。
11: 佛光宝宝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就让姐姐有来参加过，就觉得这个活动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然后也有感受到佛祖的祝福。
12: 今天就是蛮期待，然后就是可以等一下佛光宝宝整个流程。
10: 透过佛光宝宝祝福礼，安国寺将信仰、祝福与三好教育融入家庭生活，陪伴孩子在人生起点接受祝福，也期盼在佛法熏陶下健康成长，让信仰与善美的力量在家庭中代代相传。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安国寺礼请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举办佛学讲座，吸引将近200位信众以及民众前来聆听，引导大众透过亲近身口意三业，学习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安住身心，自在安乐。
13: 你会发现有一种情况，就是
14: 讲座以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为核心，深入浅出阐述三业清净的修持方法，并勉励大众凡事认真，不要当真，学习转念，放下执着，在顺逆境中保持平常心，逐步建立安定自在的人生观。
13: 信念就是呢，不迷信，更不是盲从。你们迷信吗？
14: 永富法师表示，修行不只是理解佛法义理，更重要的是运用在生活当中，透过亲近身口意三业安顿身心，也为家庭带来幸福与安乐，让佛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15: 依循我们师父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一个理念，如何透过对仪轨的一个理解，然后可以让我们运用在生活当中，去让眼前的整个家庭幸福美满，然后生活能够得到安乐。
14: 透过佛法与生活相互结合，讲座引导大众培养正确修行态度，学习在待人处事中亲近身口意，也将人间佛教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让修行成为安定身心、增长福慧的重要力量。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日前在台北普门寺举办三业清净得安乐新书讲座，吸引400多位信众到场聆听。法师提出了现代人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自在解方，就是对因果认真，对境界不当真，对修行坚持的核心心法。
16: 法师在梁皇宝忏的单元中，则借由梁武帝宠妃吃后的故事、10种供养与解冤释结的次第，指引大众展现慈悲行。
17: 我们去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都要能够不起烦恼心或者是执着心，是希望说可以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个智慧的增长与慈悲。
16: 法师说明，认真是对因果负责的态度，无论在工作、家庭或修行上，都应当尽心尽力；而不当真是对结果不执着的心境，只要自己付出努力，即使最终结果不如预期，也不会因而崩溃或气馁。
18: 我们在学习方面，确实是要认真的去学习，但是结果不要很执着，当真的去认同它，不管是失败或者是成功，都是我们学习很好的启发。
16: 为帮助大众将佛法落实于日常，永富法师提出了3项具体的不当真练习法。首先，在被称赞时，应说声谢谢，并及时放下。
19: 以前我的人家赞美我的时候，我就说没啦没啦没啦没啦，没有啦没有啦。我后来发现我错了呢，为什么？因为语言是有力量的， 你好吗？
16: 特别提醒大众，面对人生，对因果要认真，在日常中必须谨慎身口意，才能广植善因，广结善缘。这场心灵飨宴最后在大众合照中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台东代天御事公日前举行盛大的慈府千岁圣诞庆典，佛光山金刚寺首度受邀祝寿，由监寺慧立法师带领20多位信众前往奉诵经典，并且以清净悠扬的佛教梵拜与现场大众结缘，展现佛道和谐的宗教情谊。
16: 慧立法师带领20多位信众吟唱着清净悠扬的钟声偈，为慈府千岁祝祷，也与现场大众结缘。金刚寺以中华传统宗教总会会员团体身份出席，众人一起响应并发扬世界神明联谊会所倡导的宗教融合精神，气氛欢喜祥和。半音缭绕，场面庄严肃穆。慧立法师还代表金刚寺致赠自书的墨宝发行道海给御事公。
20: 御事公，御事公的众神明都能透过佛法的行持，这个慈悲愿力，然后悠游于空性大海。
16: 金刚寺与御事公地缘相近，慧立法师期盼未来能成为长期合作的好邻居，并邀请御事公参与今年世界神明联谊会，双方期许未来佛道两家能持续深化交流，共同为地方带来安定与和平。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极乐寺日前举办我手写我心秘诀1、2、3课程，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代授课，深入浅出分享写作技巧，带领30多位学员透过阅读跟书写，把日常弘法的感动化为温暖的文字，将佛法故事散播到社会每个角落。
21: 都是一个故事，那这些点点滴滴有没有写下来？没有写下来就忘了，所以现在笔很重要。
16: 课堂上，学员们透过阅读与书写，将生命感动化为文字，用真诚的文字写出生命故事。老师也鼓励大家要踊跃参与征文活动，持续培养阅读与写作的习惯。
22: 我们在学校常常教孩子写读书心得，那或者是书评，那今天来这边不是，老师希望加上我们的生命故事，加上他给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把我们这些几本啊建议的书单读完融会贯通之后，加上自己的刚刚说的生命故事之后，然后呢去参加甄选。
16: 最后，老师更1对1讲评每篇作品的优缺点，让学员能马上学习精进。
23: 最主要的，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读书，从书里面读懂一点道理，读懂一颗心。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就特别是除了阅读，最重要的是书写，我手写我心，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好，是要借由文字发挥文字的力量，大家都更好。
16: 现代人生活与工作忙碌，习惯在手机上快速浏览讯息，却渐渐少了拿着书本静下心来阅读的时光。透过我手写我心的文字实践，这堂写作课不仅让学员再度与纸本文字相遇，更重新找回了文字最纯粹的美好与温暖力量。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4: 我现在就走进
25: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24: 走进你的心，
25: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
24: 我现在就走进你的心，
25: 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 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兴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

0: 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1: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法驾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吸引将近140多位信众及社区人士参与，透过佛法智慧探讨生命教育，引导大众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1: 慧开法师深入浅出阐述佛教对生命、生死与往生的正确认知，并引用生活实例，引导听众学习以智慧面对人生不同阶段，更要及早做好生命规划，从容迎向未来。
2: 因为人那么多，我怎知道这个问题啊？不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1: 讲座内容引发听众热烈共鸣，不少人表示透过法师深入浅出分享，不仅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理解，也重新思考如何珍惜当下，陪伴家人，以从容态度面对人生重要课题，
3: 让大家不再害怕，而自然的来面对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这个今后的生活很有指导作用。
4: 我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认真的过好每一天，
5: 让我在面对以后父母往生的时候应该知道怎么做，让我更深刻的认识。
1: 这场讲座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相互结合，帮助大众建立正确生命观，也鼓励将珍惜当下、善待生命理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让面对人生每一段旅程都能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自在。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日前礼请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以新书《三业清净得安乐》为主题，举办美化人生佛学讲座，现场跟线上观众总共600多人参与。法师以浅显易懂、妙语如珠的举例解说修行要义，现场互动热烈，笑声不断。
6: 在生活当中，你脾气上来的时候，你很生气，你会想怎么样？你的嘴巴会说骂回去，骂回去。可是这时候你的修行会告诉你闭嘴念佛，随他去啊。
7: 引导大众将修行融入日常点滴，透过净化身口意三业，获得生命的安定、自在、欢喜。法师进一步提出，修行的根本在于建立坚固正向的心态，必须止观才能成就智慧。
6: 真正的止观就是你很专注的在诵经，然后同时你也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你通通都是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叫做观。
7: 这场讲座法师妙语如珠，让与会贵宾笑声不断，拍手叫好，同时勉励在座大众时刻实践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三好精神，广植善因、广结善缘。讲座最后在大合照留念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由澳洲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以及相关单位联合主办的佛光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日前在南天讲堂隆重举行颁奖典礼，现场吸引了贵宾、家长以及社区民众200多人齐聚一堂。孩子们用纯真的音乐展现才华，向社会大众传递了和谐跟和平的美好力量。
7: 轻快又温柔的琴声回荡整个讲堂，为社区谱出一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和平乐章。小小演奏家们沉着自信地站上舞台，以悠扬旋律诠释和谐与和平的主题，深刻感受到艺术教育对于孩子品格与自信培养的深远影响。这不仅是一场音乐比赛，更是一场充满爱与教育意义的文化盛会。
8: We have realized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 11.

0: An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world full with greatest harmony, peace, and hope.
1: 第一届佛光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不只让外界看到雪梨当地儿童丰富的艺术潜能，更是佛光三好教育成功结合文化艺术、人文关怀与永续发展理念的具体成果，在每位孩子心中播下善与美的种子。远见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与绘本朗读活动，邀请了儿童禅修绘本作者亲自陪伴小朋友读绘本，并且进行亲子禅修，帮助小朋友们学习专注，也在这个节奏匆促的时代放松身心。
3: 小朋友们在法师的带领下练习禅修和静下心来，家长也跟着参加活动，陪伴小朋友学习。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与绘本朗读活动，邀请儿童禅修绘本作者陪伴小朋友们读绘本。南天寺社教主任追理法师带领亲子禅修。
4: Just calming their bodies down and learning to regulate their emotions better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I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Kids are just, there's so many distractions in the world and, kids are always so busy and it's nice that they can learn to regulate themselves and calm themselves down and then into adulthood they'll have those strategies.
3: 活动中绘本作者与小朋友们互动，并安排角色扮演，让小朋友体验绘本中的冒险。禅修体验的时候，追理法师教导小朋友们如何练习专注。
5: I think mindfulness for children and for adults is important, to help themRelax and to think through challenges.
3: 南天寺希望透过绘本阅读与禅修练习，引导家庭走入寺院，期盼未来持续透过类似活动，吸引更多家庭亲近佛法，持续传递爱与智慧。南天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纽西兰南岛协会积极推动环保养护土地，日前号召了佛光人配合基督城市政府与环保组织前往保育区展开植树复育工作。现场超过80位民众齐心协力克服实力干硬地形，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种下了850株原生树苗，为珍贵干地生态与下一代播下永续祝福。
6: 仔细讲解种植植被维护环境的重要性，众人听得认真，紧接着就是动手开始做的环节。在现场近80人的齐心协力下，纽西兰南岛协会也有16人一同参与，850株的植物苗很快就种植完成。这次他们选择种植的是本土树木、灌木以及苔藓，就是希望透过它们逐步恢复草原生态。
7: Which is really cool. We've planted them within pretty much an hour, which is amazing. And also, it's planting some of Lulimbeke as well, which is the moss, native moss and stuff like that as well.
6: 虽然当地城市旧河道满地的实力让种植难度大幅增高，但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众人也期待这处保育区未来几年后能够重现自然生机。
7: That's right. We've got time. We're not planting these for us. We're planting for the future.
6: 这场 T-Earth 三种植树的活动中，众人把握因缘维护社区，带着地球养肺的精神，不仅为土地注入绿色生机，更为下一代播下永续美好的祝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2: 渥太华佛光山青年团回台参与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并走访佛光山各道场及教育文化机构。青年返回加拿大之后表示，更深刻体会到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理念，以及常住法师义工给人欢喜的精神，也感受到佛教第一、自己第二的实践力量。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与青年实习团队日前在法国的法华禅寺举办 AI 课程，透过佛大青年学子的专业引导，长辈们跨越数位落差，亲身体验人工智慧带来的便利与创新价值，每个人都收获满满。
8: 什么是 Gemini 呢？它就是你的数位随身小帮手，那你跟它的互动就是可以像聊天一样简单。
1: 考量到当地的老菩萨义工对新科技较为陌生，博大同学这次特别设计了无痛上手的教学课程，现场从最基础的文字对话切入，贴心引导学员向 AI 提问，让学习科技变得简单又有趣。
9: 我觉得今天上课收获也是蛮多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已经自主在学习 AI， 那他们还跟我说就是要一直努力进步，无论几岁都会再学更多的东西。
1: 课程在热烈的讨论与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许多佛光老菩萨感动地表示，以前总觉得 AI 是年轻人的专利，没想到今天能亲自搞懂并使用，
10: 又多学了一个知识，而且以后用的方面非常广，以后无论在会务上还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求助于这个 AI。
11: 也许法师不在我们身边，书本里面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答，可以把这个问题我们丢进那个Gemini里面，他就可以马上给我解决问题，这个我这是我最今天最开心的事情。
1: 佛光大学青年团队这次远赴海外，带来兼具科技实务与人文醒思的课程，不仅让当地的道场义工与长者们大开眼界，更完美展现出世代共学、智慧弘法的精神，成功为台霸两地的文化科技交流写下深刻而美好的见证。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1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了气功技师系古毛的
15: 发射兵。按照冷小三家老朋友啊，你记得做谁？啊，我大家画，
16: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15: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关格，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有我画。阿要算上位，做排骨，阿就大家做顶位。
17: 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8: 皮肤是用牡丹。
17: 我唔敢问咧，我今日问一个讲，结果伊是用灰
18: 牡丹花，
17: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啊？
18: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0: 欢迎回来。人生的下半场，难道只能面对孤单跟退场吗？其实还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他们选择最幽默的方式翻转老龄想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在喜剧导师的带领下，把耳朵上的高架助听器以及生活趣事转化成让人哄堂大笑的脱口秀段子。
1: 你猜我身上最贵的时尚单品是什么？哦，不是这套衣服，不是手表，也不是手机，也不是假牙，而是我这对耳朵。精确来说，是我左右两边价值9万块的助听器。
2: 巧妙的拿身体老化开玩笑，80岁的脱口秀艺术家老顽童一开口就逗得台下观众们哈哈大笑。
1: 我在60岁左右的时候，我发觉我跟人家沟通有困难，就是跟人家讲话有听没有懂。尤其呢，我老婆叫我去洗碗的时候，我真的听不到。
2: 洗碗听不到，叫吃饭却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但只要有麦克风，就能让个性安静的他立刻打开话匣子，站在聚光灯下分享生活趣事，勇敢放开自己。
3: 个性很难改啦，不过我现在比较就是尽量克服。在台上的话，我就比较不会担心啦。
2: 有人说，人生的下半场是孤单与退场。随着老化与社交的减少，不少长辈困在独老生活中。但对于这群站上舞台的爷奶们来说，人生的下半场才正要热烈绽放。他们用最幽默的脱口秀表演撕掉老了没用的刻板标签。
4: 看到他们本来觉得可能60、70、80岁可能没有办法登台脱口秀，但他们可以不紧张不怯场，还可以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对，我觉得很有趣。
5: 有这个机会的话，当然就是说多方面的尝试这些活动，对我们也是说促进我们的脑力活动啊，还有反应啊都很好。
3: 啊，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那不管动态也好，静态也好，都要出来啊。那就是要学习，然后可以的话再分享，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精彩。我觉得人都有无限可能的，不要太小看自己。
2: 从深居简出到自信亮相，这群长辈绽放光彩的背后，是脱口秀导师与红道老人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与陪伴。
6: 我自己觉得长辈的反应速度跟逻辑速度是蛮好的，就是他们毕竟生活历练很多，所以写段子的时候，他们只要截取一些之前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或是最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讲成有趣的故事，就可以完成一个好笑的段子。
4: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年龄不是设限一个人的可能性，那希望说可以透过以长辈用幽默的方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那年轻人呢也可以从中看见长辈不一样的一面。
2: 岁月带不走热情，这群爷爷奶奶用行动证明，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在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也能比想象中来得更加精彩。
7: 爷爷奶奶万万岁！
8: 演出成功！耶！
2: 人人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基隆采访报道。
0: 2026年仲夏宝岛号蒸汽女王 CT273 首航活动登场，吸引了大批铁道迷一早就卡位拍摄。由于适逢花东铁路通车100周年，这趟百年铁道之旅沿着纵谷路线前进，不仅重现怀旧风情，也让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铁道文化魅力。
9: 随着汽笛声响起，浓浓黑烟升起，花莲玉里火车站的月台瞬间变成了铁道迷朝圣的现场。有人拿起了相机捕捉蒸汽火车进站的瞬间，也有人一早

0: 就守候在了客城虹桥旁，架好了摄影机，只为了留下 CT 二七三奔驰在纵谷的经典画面。
1: 很开心，
2: 对，很兴奋。
1: 有爸爸妈妈，还有女儿，还有儿子，对。
3: 南投带妈妈出来的。
4: 我新北，非常的愉快。
0: 黑色车头穿越了花东纵谷和稻田，蒸汽火车跟自然景色交织，也成了每年仲夏宝岛号出行的最大亮点。今年的活动特别是搭配了花东铁路东线通车百周年，沿途规划了重点车站停靠，让旅客搭乘百年铁道，感受花东纵谷不同时代的铁道记忆。
4: CT 二七三是我们台铁唯一还可以动的一个活古董所以每年我们只要开行这仲夏宝岛号，就会吸引很多的铁道迷。我们今年一样开行六队就一来一往我们这一次排的点主要就是埔里、池上、关山、台东刚好又符合我们今年整个东线百年的一个通车了。
0: CT 二七三蒸汽火车是台铁在目前唯一能够行驶的国宝级蒸汽车头，每逢夏季复驶都能够吸引全台的铁道迷沿线追车拍摄，让仲夏宝岛号铁道旅程串起历史记忆跟地方的观光热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迎接开幕五周年 ，JR 东日本大饭店台北集结主厨团队携手推出横跨日中西与法式甜点的五周年主题美食季，同步寄出餐饮还有住房双重优惠，以一场结合季节滋味、工艺与职人精神的味觉盛宴，邀请饕客共庆饭店五周年里程碑。
6: 优秀，优秀，优秀！
7: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五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三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8: 这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五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7: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五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9: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五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五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7: 今年适逢开幕五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与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五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1: 好，今天来的是滇北炒萝卜糕。
1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1: 餐厅有的。
10: 好香哦！
11: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0: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12: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1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13: 开心果酱巧巴达。
12: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13: ？Oh my god，
12: 好香哦！
13: 怎么样？狂不狂？
12: 狂啊！
14: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 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2: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5: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6: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1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台湾黑熊首度走进佛陀纪念馆，因为佛馆携手国家公园署推出特展，透过珍贵的影像、互动展示及保育成果，带领民众深入认识台湾黑熊的生态习性和栖地环境，传递人熊共荣共存、守护山林的保育理念。
1: 许多黑色身影出现在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这是由森林之王之称的台湾黑熊，由佛陀纪念馆、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及多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等单位共同举办走进有熊国台湾国家公园黑熊保育特展。
2: 那最主要是要唤醒我们国人呢，能够对我们台湾的特有种台湾黑熊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这个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人熊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展览完整呈现30多年来台湾黑熊研究与保育成果，涵盖黑熊生态、栖息环境、原住民文化及保育工作等，带领民众认识台湾黑熊及生物多样性，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
3: 你可以猜一猜到底现在台湾有多少黑熊在哪几个山，你看到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可千万不要趴下去或逃跑。那这一些呢的科普的知识呢，我想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你会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
1: 台湾黑熊不只是珍贵的保育类动物，更是山林生态的重要象征，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认识黑熊，了解保育工作从尊重生命、爱护自然开始，共同守护台湾森林。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花莲光复乡去年受到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冲击，如今重建的脚步持续向前。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举办第8届纵谷大地艺术季，今年特别把3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设置在光复，以艺术陪伴地方复原，也希望吸引更多旅人走进花东，感受土地重生的力量。
4: 曾经投入救灾的铲子如今化身为艺术作品，矗立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象征灾后重建与希望，也为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揭开序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邀集了7个国家12组艺术家在花东纵谷打造出了12件的地景艺术，其中在光复乡特别设置3件作品，希望能够透过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重新找回活力。
5: 在农村里面有这样的各地的艺术家能够来做一些艺术创作，那希望大家国人走入农村，那多认识台湾的农村。
4: 其中作品《无限守护》是由450支的铁铲组成无限循环意象，象征救灾人员不分彼此投入救援，也传递守护家园、携手重建的信念。而另一件作品《同在》则是透过了交织编织的造型，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6: 铲子造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我们都同在，不要害怕。”
7: 在上面呢，这个以450个铁铲的铁件去构成3项无限循环的一个造型然后就象征这个铲子超人前赴后继不分你我的进到光复来救灾的这一个爱心。
4: 艺术作品也让在地的居民深受感动，期待能够借由艺术观光带动地方振兴。
8: 其实我觉得光复现在已经慢慢在恢复，那其实我们住在里面的街道都已经恢复了，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然后来我们这块土地走走，再重新给我们力量。这样
4: 透过艺术结合自然景观跟农村的文化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来走进花东纵谷，不仅欣赏地景艺术，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方观光，陪伴光复一步一步走向重生。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推出高美兰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以生活经验为创作题材，透过一幅幅作品描绘童年回忆、亲情与人生故事，希望唤起观者对生命历程的共鸣。
9: 博光园美术馆彰化馆推出高美莱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历时一年半筹划，展出近百幅作品，以童年生活、家庭互动及人生点滴为创作题材，希望透过画作唤起观众对生命与岁月的共鸣。
10: 因为人生留下的是回忆，所以应该要在你还记得的时候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你的人生才会留下一些东西。
11: 他显然是把他一种很丰富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又把它这个做成这个画，让在这个画里面又表现出来，有亲情，有友情，有同学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9: 一幅幅作品记录艺术家成长过程与生活记忆，也透过真挚情感串联亲情、友情及人生历程，让不少观众在欣赏作品时也勾起对过往岁月的共同回忆。
12: 从小就很有兴趣，我刚刚那就是要那个真性情嘛，那个有些感情啊，才会容易有一些共鸣。嘿，所以我都为咱以前的生活的故事安尼，嘿，就是看了会觉得感同身受。
9: 高美兰希望经由近百幅作品分享生命故事，让观众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重新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人情温度。透过艺术延续珍贵的人生记忆。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十八佛红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鲁，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禅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悠游法界，任性逍遥。

0: 我从8岁开始学戏啊，现在已经都63年了啊。那我这一辈子也就只会做这一件事，就是如何做一个好的演员。这么多年来哈，变成一种是使命感，在推出的自己。那么豫剧在台湾呢，落地生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了啊。说我们豫剧的几代人呢，拼了命把它守下来的，所以就觉得肩头有一份重任啊，要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艺术，要继续的把它传承下去。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说到传统戏曲，您可能对京剧、昆曲还有歌仔戏比较熟悉，但是您听过豫剧吗？那么它以啊高亢激昂、节奏明快著称，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啊一种地方戏曲啊。那么讲到这个台湾豫剧团啊，那它是独具特色的国家剧的剧团。那么70多年来呢，它在南部啊左营落地生根，也揉进了地方的特色啊，非常具有台湾的文化底蕴。那么更特别的是啊，那么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啊，那么他们也创新发展出了所谓的台湾梆子。那么这个文化奇迹呢，是靠背后一位灵魂人物啊，他的带领还有他的这个努力不懈下而达成的。让我们欢迎豫剧皇后王海玲。
0: 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海玲老师啊，那么我刚刚讲说啊，这个戏啊的豫剧是70多年前啊就在台湾就存在了啊。
0: 是，
1: 那当然那不可能是您了，那时候您还没出生呢啊。
0: 是是。
1: 那么当时是不是由您的老师啊把这个豫剧从这个大陆带到台湾来，那个发展的经过是怎么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讲到豫剧，大家可能也很奇怪，怎么台湾会有个豫剧呢？那么这就是从最早，也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就是我的老师张秀云张老师，这个70多年前，就是国共战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是随着部队啊一起逃难啊，然后被俘虏在越南的富国岛，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啊，就是被俘虏在那里关了3年啊。那老师呢，就是在那里呢3年，就大家都很寂寞，很想家呀。那就怎么办呢？就是兵演兵，兵唱兵，大家自己来搞娱乐这样啊。那就因为逃难呗。你也不会带着戏服啊，啥都不会，也没有带着化妆品啊。
1: 对，
0: 所以那个老师那时候跟我们说，他们就地取材啊，比方在越南还有那个椰子树啊，他就把那椰子树喝完了，椰子喝完了就打鼓，用那个来打鼓。
1: 是，
0: 然后那个锣呢，就用洗脸盆来哐哐哐来敲。那化妆品就更惨了，他们就用什么呢？比方说红色的，他们就用那个红药水。就是要擦身是那个伤口的，就用这样来涂抹，就非常简单，
1: 也没有舞台，
0: 对，非常非常困难。就在那边就表演起来了，哎，但是呢，豫剧的这个表演呢、很特别啊、所以很吸引观众，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也成立了一个中州豫剧团，在当下那边很红，大家都很喜欢。后来3年之后就来跟了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来，他还是有这个口碑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在海军陆战队啊，那就有一位长官，他也是河南人，他就也听到这个消息，就说可不可以在，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很多老兵呐，都想家呀，思乡情，就说看看能不能去绕军。就这样。那个时候是属于海军陆战队成立的那个飞马豫剧队。那我呢，就是在那个时期，我是第一批学生。
1: 听说那个时候您才8岁，
0: 是
1: 8岁还是个小女孩哈？
0: 是，
1: 你应该也没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豫剧吧？
0: 对对。
1: 怎么你会进这个豫剧团呢？
0: 哎，因为就是从小啊很皮，不爱读书，
1: 对啊，
0: 那个时候呢，就是看歌仔戏， 啊，那个时候在我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啊，那小女孩嘛，其实我还要特别说明一点，我是台湾土生土长的，有很多人呢、很多观众朋友啊，都以为我是大陆过来的，其实因为听我这个口音吧，
1: 对啊，
0: 所以那个时候是看歌仔戏，因为不爱读书，我那时候还学了芭蕾舞，
1: 哦，
0: 喜欢跳芭蕾舞，学了八个多月的芭蕾，那成天就为了这个功课上啊没有教啊，就被骂，被父亲管得很严的。后来刚好那个时候剧团，我们的张老师在招生，那剧团呢有一位伯伯跟我父母还蛮熟的，就看我成天挨骂，就说这个小孩这么皮，就非常适合学戏。哎，我就因为这样，我就想，哎呀，可以学戏就不用读书了，那个很简单，那个小孩的想法。我也不晓得我那时候怎么会突然想说，哎呀，可以学戏多好玩呐、就因为这样来到豫剧的
1: 啊。那那个时候是不是一进这个飞马哈、就是挑的行当就是舞旦呢？因为你刚刚提到你会芭蕾嘛，芭蕾要有个身段嘛，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可能也马上就可以做舞旦蛮上手的。
0: 对了，您说对了，因为它这个基本功啊、劈叉啦、什么的、腰也很好嘛，所以又加上我自己很喜欢，我是闹家庭革命啊、我来了团里啊的剧队，所以呢学什么，因为自己有兴趣，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兴趣啊，所以这样一开始我是学舞旦。
1: 哎，我记得以前哈、不管是学京剧还是什么的，都老的传统的方式学都要打的，那你说你有兴趣、这怎么打都不会把兴趣给打跑吗？
0: 对，这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您真的很内行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连锁法，老师对我们管教非常严厉的，一个就是要规定我们讲河南话，因为你学的是豫剧啊，
1: 对，
0: 就要用河南话来讲。那本来我都讲闽南语啊，
1: 河南听都没听过可能、
0: 对啊，从来没有，我也不知道演什么戏啊，就想来学戏就好了。好，结果就规定我们要讲河南话，然后练功啊，这些个就是连坐法，一个人犯错你要错了啊，别人没有错一样全部挨打。哇，
1: 那压力很大呀。
0: 对啊，就我们叫做满堂红。哇，
1: 那因为被你牵连了，同学都会怪你啊。
0: 对，我就互相的就可以提醒，哎，你别错、你错了要害我挨打。
1: 是是是。哎，
0: 那所以在老师的训练之下呢，就是因为豫剧那个时候也是很艰苦的啊，演员也不多，所以老师训练我们呢，就是说不像京剧你是单一的，比方说你专精的是旦角、你说舞旦你就唱舞旦、花旦就唱花旦、我们不是，我们是全部都要来
1: 哦，
0: 生旦净丑都要演。哎，因为这样子的话，
1: 是因为人不够嘛？
0: 是因为就是演员不够嘛？那就是你缺什么活儿、缺什么角色，你都可以演、那你只要专一的话，你就别的角色你就不能演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也就学的很多。
1: 不过这个京剧呀、豫剧呀、歌仔戏呀等等啊，好像我们看这个动作啊什么都蛮类似的啊。那他们的差别是在比如说在豫剧跟其他的这些剧种、是不是主要还是在唱腔啊，还有说表达的这个着重点不一样？
0: 是的是的，这个所谓的所有的戏剧它的基本功、唱念做打，
1: 对
0: 啊，四功五法这些都是相通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声腔，怎么样来辨别你是什么剧种啊？那你像豫剧的话，那就是河南的简称啊，所以我们称它为豫啊。对，那我们在老一辈的啊，他是你讲豫剧他可能不懂，但是讲的河南梆子，您刚刚也有提到，
1: 是，
0: 这是我们一个声腔体系，我们唱的就是梆子腔，那所以他这个就是属于河南的地方戏曲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声腔上，我刚刚讲了梆子腔，它非常的高亢啊，这个大喜大悲哦，大开大合，就是看豫剧的话非常的过瘾啊。那么在表演上呢，它非常的生动活泼啊，也比较朴实自然。那最主要它的文词啊都非常的通俗易 懂、嗯、啊，所以在这个这个朴实的，还有所谓的民间个性啊、嗯哦，但是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氛围也非常的多元，嗯，
1: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剧种、
0: 啊、对对。
1: 那来到台湾也要接台湾的地气，
0: 是，
1: 所以你们也就吸纳了很多的台湾的在地元素啊。
0: 是，
1: 那你们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让它更具有台湾特色？
0: 是，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啊，因为艺术啊，就是因地制宜啊，因随地转啊、嗯。虽然我们唱的是很高亢的梆子，我们还是保留它原有的一个传统，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也吸取了台湾的这个养分啊，比方说我们台湾的歌曲啦、民间的小调啦、嗯、甚至于包含了歌仔戏的一些唱腔，因为我们要适应台湾观众的他的一个习惯，他的耳音啊，如果唱得太过高亢的哈，他们会就不太习惯啊，这是在声腔上啊，我们做了一些改变。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很这个大胆的啊，跟这个所谓的现代剧场的这些导演呐、啊。编剧呀、啊，这种跨界的合作，还有舞美啊、舞台美术、嗯，那么我们也吸取了很多我们在地的现代剧场的一些这个艺术家啊、跟我们合作、嗯，那么希望透过了这个现代剧场的这些个比较全面的啊、这个他们的这个文学性啊跟视觉上的一个新的美学来强化、嗯，使我们的传统戏曲呢更精致，
1: 是
0: 更有现代剧场的一个艺术性。嗯，另外就是在文本上我们也做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让它更多元啊、更能够融入现代的一些氛围啊、比方说吧，我们也用了很多西方的经典的剧目，像莎士比亚剧呀、啊
1: 哦，是是是、
0: 所以我们也称它为御莎剧啊、就是可以跟国际接轨啊、那么另外我们也演绎本土的文学啊、就是我们嘉义呀、眉山的真实的故事扮演到舞台上、这个剧本呢就要融入现代人啊、对这个人性啊、人心啊或者性别的一个反思啊、能够引起当代的啊、这些观众的共鸣。
1: 是，我想一个剧团要能够长长久久
0: 是
1: 必须得这么做啊，怪不得你们才可以落地生根70多年
0: 啊，是这样才可长可久，
1: 是可长可久。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海林老师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海林老师，我知道在早年哈，你们豫剧团啊，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经常去闹军啊，在
1: 是
0: 各个
1: 的，
0: 地方哈，可能都是在什么司令台上面来表演啊。现在都比较都是在剧场里面了啊。那么这70多年来，当然你的参与没有那么长啊，但是也是看到了几十年的这个变化啊。那么你觉得这一路走来，你看到豫剧的观众啊？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啊？那么你们也是怎么样的来因应这样的改变？
1: 现在就是以文化传承，
0: 是，
1: 哎，那么在以往这个观众是老观众，那么现在呢，观众群也变了，就是以前是看听乡音，啊，现在就是我们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些个年轻的观众朋友，甚至是很多大学生。哎，然后来看我们的表演，他就是不是看家乡戏了，
0: 对，
1: 他的观点就是看你的艺术的一个呈现，你这个戏好不好看，
0: 是，
1: 他是以这种出发点来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转

变。嗯，那么另外就是在剧目上。啊，以前都是演那个老戏呀，哈，或者我们就是为了顺应这个

0: 我们可以拿个例子来说啊，比方说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推出一个戏叫《观音》啊，
1: 是
0: 也
1: 是，
0: 说是纪念你当时称之为一个毕业的一个大戏哈，
1: 是
0: 因
1: 是
0: 为你
1: 是，
0: 的纪念你的58年表演生涯嘛哈。
1: 嗯嗯。
0: 那个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不晓得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啊，加了很多科技的元素都放到这个戏里面啊。那么过去你是唱很多的这种经典老戏的，
1: 嗯哼，
0: 那跟唱这种新编戏啊，在心情上面啊，这个表达方式上面啊，是不是也做了什么调整啊？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这个就是我呢，也是一直跟着学习，不断的前进。你要顺应时代嘛，与时共进。就是我们的表演啊，也要跟新的一些剧目啦啊，或者设定啦，你要有所调整。你像 AI 啦这些东
0: 对，
1: 西，你不能用传统的方式去表，我们就要借助舞台剧、现代剧场的舞台剧的一些表演啊。那么我刚才讲的，像剧目的话，我们就是除了刚刚讲经典的老戏呀，啊，新编戏，然后刚刚也讲的豫莎剧。改编这个莎
0: 莎
1: 士
0: 士
1: 比
0: 比
1: 亚，
0: 亚，
1: 对，我们就有三部曲啊，这个改编《威尼斯商人》，我们叫约束啊等等，然后还有呢就是实验剧啊，就是让我们年轻人就更发挥能他的表演啊，就比跟传统的表演又更大一个距离了啊。然后呢就是
0: 但是这只是在内容上面改变，唱腔上都还是维持原来的原汁原味嘛。
1: 对，当然也保留一部分是原汁原味，当然也有创新的部分啊。就是你比方说，我们有一出戏，就是讲花嫁翁娘啊，她是像原住民一样，是一个部落，所以那我们编腔的时候就把我们台湾的高山青，
0: 哦，
1: 把这个歌曲的音乐，把它融入在这个戏里面。
0: 哦，是，可不可以示范
1: 比
0: 给我
1: 方
0: 们
1: 说，
0: 听听
1: 就是我
0: 看？
1: 们前面，比方说，我先光讲音乐哈，像我们高山的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
0: 对，大家都很熟
1: 对不对？
0: 悉，
1: 很熟
0: 对，
1: 悉，当当哒哒滴哒当，这后面的就转到豫剧来了，就是在这个音乐方面就直接就融过
0: 也
1: 来。
0: 拉近观众的距离
1: 对
0: 了
1: 对
0: 哈，
1: 对，
0: 大家听到熟悉的东西总是比较有感觉。
1: 是，还有《望春风》呢，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当当啷
0: 就
1: 叮
0: 转到河南梆
1: 当，
0: 子了。
1: 对，这不就转到河南梆子？而且我们还有儿童豫剧啊，我刚才还没讲到了。儿童豫剧的话，我们就是把那儿歌《哥哥爸爸真伟大》
0: 也编
1: 当
0: 进
1: 当
0: 去，
1: 滴滴当，就把它转到豫剧来
0: 真
1: 了。
0: 有趣。
1: 对，那这个我要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有很多我们的学者。感谢啊，我们学者的就是专家们也有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创作啊。比方说像这个最老的我们经典的这个老戏来说的话，像曾永义啊院士，他就为我们编写过这个《慈禧与珍妃》。那么这出戏我们还得到金钟奖。
0: 是是是。
1: 是，那你像还有汪其美老师给我们也编导过啊，这个《拜月亭》啊这种老戏。那像我刚讲，今年我年底就要演刘姥姥啊，这个《红楼》的这个剧作，就是由文大的刘慧芬老师，她帮我们重新编写，编成豫剧的版本。你像豫莎剧的话，就是由陈芳老师，还有这个彭继熙老师，就是台大外文系的主任，他就帮我们从古老的这个英文改编成现代的英文，再把它改编成豫剧的这个版本。
0: 我知道哈，您真是。是豫剧是少不了您，所以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有了那个毕业大戏，
1: 是
0: 必须得退而不休啊，否则这个传承就没有办法把它持续的做好。那么，比方说在2021年的时候，你那时候又这个提出一个封箱告别作啊，叫新对话腔啊。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一出戏？这也是个新编戏吗？
1: 不是，
0: 是个传统戏。
1: 传统经
0: 那
1: 典
0: 为什
1: 传
0: 么
1: 统，
0: 会选这一出？是背后有什么样象征意义吗？
1: 他前面第一场出来，光唱就100多句，
0: 哇，
1: 这么多唱，他就把说唱艺术融入了戏曲，就是这样嘛。比较传统的老戏，就是 这方面更见长。

0: 所以我也是慢慢年纪大了，我就如果说其实现在我都演不动这个角色了，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选了，哎，跟我这些比较吃重的啊，以后可能就动不了的这些老戏，经典的老戏啊，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告别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吃重的戏啊，就是以后怕没机会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做个纪念。
0: 他又是一个所谓的青衣老旦
1: 啊
0: 啊，那你要不要听听看这青衣老旦？
1: 哎，那是怎么唱啊？没听过。哎，
0: 对，因为就是我们行当的不同，他的唱腔就要有所不同。那青衣老旦，顾名思义是老旦嘛，啊，所以他的唱腔就要有一点那个沧桑感。我就示范一句，
1: 好，
0: 啊，就是他出场的时候要唱一个“孙媳搀我来”，啊，就这一句。
1: 好，

0: 哇，他就是有一种那个沧桑的感觉，
1: 对，就是比一般老旦的唱腔还要来得更婉转，更变化多一点
0: 啊。是，对，他用的嗓音也不太一样。
1: 对，那刚前面讲说啊，你刚入行的时候是武旦为主嘛，
0: 哈，
1: 但是说后来就是这个声音也变了，所以你其他的行当啊，像青衣什么这些也都唱过了啊。
0: 是是。
1: 那么现在当然这个体力已经不能再舞刀耍枪了啊。那么你现在的在做什么样的这个调整？比方说是不是都是比较老生老旦的角色居多，还是怎么样？
0: 其实因为年纪的关系啦，所以像小花旦啊，像红娘啊，这些戏就不能还再演了啊，就尽量能适合我自己现在的这个这个岁数吧，这个年龄吧啊，所以也通常也都是演比较老一点的，像青衣的。其实我主要的也就是做一个陪衬呐，做一个很绿的绿叶啊，来伴随着这些年轻的演员。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新的演员，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传承，我也等于是交棒了啊，就是我们第三代的，我算是第二代了嘛哈。那第三代的这些中青的演员，像我的接班人呐，萧阳林呐啊，还有我的女儿刘建华、张轩婷啊，这些还有林永伟啊，这些就是除了旦角，还有老生、小生的这些行当啊，这些我也都慢慢传承了，他们也都可以。就等于这个接棒了，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海林老师聊。

0: 味，健康而无。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也就是会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了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1: 海林老师，在3年前啊，正好碰到你们是70周年嘛，
0: 啊、哦，
1: 所以你们就推出了一个戏叫做《镖客》啊。嗯、那么它本身是一个武侠作为核心的啊这样的一个戏，那不光是这个形式上有武打呀什么的，包括它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以这种武侠为根底啊，而且还加了好多的现代元素，也参考了让戏的呈现有一种电玩感啊、电影感啊，还有多媒体的这些元素的植入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是这出戏它在创作时候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0: 嗯、是因为这是个。这出戏对我们来说就是意义非凡，因为是庆祝我们这个团庆嘛，
1: 哈、嗯，
0: 70周年的。那么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个镖客呢？因为在古时候，所谓的这个镖，就是镖局保镖的，保镖的，他们就是一诺千金啊，重情重义、嗯，甚至用他的生命去维护他所托付的这些个宝物啦。要那对我们越剧团来说呢，我们刚这个迈入了70年，那我们所有的演员呢，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啊，所谓就像那英雄豪杰一样，大家也是手拉着手，手牵着手、嗯，共同一起来打拼。那么这个精神呢，也就跟这个镖客啊，他这个意思相同，就是保护着啊。守护着我们所爱的豫剧、这样一个核心的观念啊、来编写这一出戏、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用比较，为什么要用武侠来包装它呢？因为我们现在等到传到第四代的这些个年轻的演员，他们的就是所学的不完全是我们豫剧的本科生，它是来自于这个京剧科啦，歌子戏科啦，所以这个刚刚讲过了，基本功都相同。
1: 对，
0: 但是它的语言声腔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啊。那么刚来，你想让他学唱，这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学成的。那我们也希望把他们长处啊。把它展现出来，就是马上可以在舞台上显现，让观众们看到、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武侠的这样的剧作、对他们来说最容易上手，
1: 是
0: 因为很年轻很热血，
1: 对，
0: 那么也很适合这些年轻的观众朋友来看、另外讲到说是电玩啊这些个或者电影的手法，其实我们更玩了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平行宇宙世界，这个宇宙观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它宝的这个宝物啊，叫素食香，它可以回，它一点了的香啊，它的灵魂就回到3天前，就玩这样的一个梗啊。那个时候演出了以后，很受到很多年轻朋友、观众朋友
1: 跟他们的语言相同了，
0: 对，他们就很喜欢。
1: 对，
0: 但是对我们演员来讲，我们都会因为时空的这个，他不光回去，他还要回来，
1: 对，
0: 就是来回的跳跃啊，我们演员都脑筋搞得不撒撒，就都会时空错了。但是年轻的观众他们看得很清楚、就很喜欢、所以我们就说这样子的话就让这个豫剧更年轻更好玩、更适合年轻的观众来欣赏。
1: 我想这个镖客、可能是因为他很成功的原因、所以后来之后在2025年你们又推出一个戏、也延续着这个镖客的、这个概念、叫做锦衣、那在这一出戏里面，我知道你也参与演出啊。那当然可能因为把舞台让给年轻人，你自己就扮演那种绿叶的角色。
0: 是的，
1: 跟我们讲一下你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吗？
0: 其实我在镖客里头，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呢，就是说， 透过我啊，来跟剧中人或者跟观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豫剧在台湾啊的点点滴滴，它
1: 的一个桥梁的角色，
0: 对，做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同样呢，也是陪伴着这些年轻人，就好像做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靠吧啊。那么有老师，有我带着他们一起啊，他们就更踏实一些。但这两出戏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概念啊。那另外像这个锦衣的话，那么它也是一

0: 延续前面的镖客他的故事性，这个也就是让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武侠宇宙啊，就是像电影啊这种漫威的这种比较特别的，像连续剧一样啊，让观众可以来追剧一样。他对前面的角色可能有一些概念哦，他怎么样再延续到这个锦衣啊，他让他有跟这个剧中人呢有一些这个情感的连结吧啊，但是对编剧来说其实非常的困难，
1: 是
0: 因为他要把前面的故事也要引进来，而且还要这一出就是后面这一出戏他也有一个独立性的一个发挥。
1: 是我想你们听到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啊，其实把很多现代戏剧的观念啊都融合进来了啊。
0: 是
1: 那么包括今年你们刚演完的一出大戏叫东窗谋记啊，那么这出戏你还特别刚才讲到这个你们会延揽这个现代戏剧的编导，你们就找了王友辉老师来担任啊。那么不晓得在这样的向外延揽啊，比较不同戏剧剧种的编导来哈，那么以这个戏为例的话，你觉得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我想最大的改变嘛，就是这个对剧目哈，这个这出戏啊，它的一些现代的舞美，整个的舞台氛围啊，以及这个内容上啊，比方说友辉老师他写的这个秦桧，
1: 对啊，
0: 他就是头一次用花脸的行当为主，在一般我们来说都做花旦啊小生啊用这一类型，但是他呢就特别的，他用秦桧的这个行当啊，然后他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他不是说像我们传统戏好就是好坏就坏，用二分吧，就是
1: 我们说脸谱化啊，
0: 对对对，那他就是一个新的视角啊，怎么样你从别的观感来看这个秦桧啊，说他的这个初衷，他的初心是什么，
1: 是比较多的内心的描写，
0: 对对，这一方面的话就是现代剧场的这些这个编导啦，他就会比较提出这些琢磨更深的。
1: 那我们刚才聊了你们的戏，从观音星对花腔锦衣直到东窗谋记啊，其实你们都可以听出来，你们都试图做各种不同的一种创新啊。我们都还没聊到你们的那个莎士比亚的戏剧呢啊。那么你觉得台湾戏剧哈，那么经由你们的这个努力哈，是不是在观众的组成上面，还有观众的反应上面，都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不同？
0: 是因为你为什么我们要排豫莎剧呢？
1: 对，
0: 就是跟年轻的观众，因为你讲老戏传统戏他可能不熟悉你要讲莎士比亚的话，他可能知道这个剧作家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就是演一些个现代观众他能熟悉的跟他们怎么样做连接。
1: 对
0: 那同时这个戏的话我们想跟国际接轨啊，我们也带到英国去美国
1: 都去演过，
0: 都有去过去参加莎士比亚剧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研讨会我们在现场来演绎。
1: 那西方观众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当然他是很喜欢的他没想到
1: 听到这样的声腔也很新鲜
0: 而且我们也把传统的技法也放进去比方说威尼斯商人那我们不叫威尼斯商人，我们就叫约束我们改了名字。但是这个其中呢，这个男主角啦，也是画龙点睛的夏洛克，他是一个商人嘛，做生意的。那我们就把什么我们传统的东西，算盘我们传统就是我们说算账嘛，
1: 对，
0: 那时候没有
1: 打算盘，
0: 对，没有电子计算机啊，对，用算盘。我们就把这个算盘呢，把它放大。因为我是武旦出身呢我打出手学过出手所以双鞭呢一根这个鞭在手上转，那我就把它这个引用在 这个算盘上，
1: 哦，

0: 哎，因为这些我们也是跟吕伯生导演一起合作，他也是专门导莎士比亚剧的啊、嗯哦。那他就想说，怎么样把传统好的东西啊、哦，他的技法能够融入在新的表演里、嗯嗯？他就想到，他本来叫我耍翅，他觉得耍翅也是很特别的。我说，但是你不能为表演而表演，他不是当官的，嗯、对不对？他是一个商人。哎，那我就想，就把算盘摆进去，那把它放大，差不多3尺多长，这么长的啊、哦嗯，中间呢也是凿一个圆轴，然后就用一个手指头。去耍转那个算盘、啊、从边改成算盘、啊、那你必须要有这个功底啊，所以我为什么 要把传统戏要学会呢，你才能在新编戏里头展现你的技法、啊、
1: 是、嗯、所以呢我们常说旧瓶装新酒，这等于是新瓶装旧酒了，这老酒还是好喝啊
0: 对啊，越陈越香啊
1: 对，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海玲老师聊。
2: 民间象棋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3: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4: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5: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6: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7: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8: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9: 不容易，在刚刚才
10: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记忆的传承，这是最重要的。光有好的编剧，你没有好的演员也表现不出来。所以我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传承。现在看着我们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年轻演员，都能够在舞台上独挑大梁。另外就是我们走进校园，把传统之美，啊，这一些基本的一些表演的元素，让他们，哎，也因为这样。懂得欣赏啊，发现了戏曲的美感，在他们的心灵中就已经种下了好的种子。
1: 海玲老师，我知道哈，你们这个啊，台湾豫剧团肩负着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可是呢，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些戏曲学校啊，里面并没有豫剧科，有专门学歌仔戏的，有京剧的，就是没有豫剧。那这个你要在寻找这个，像你前面也提到，你可能就要找这个学京剧、学歌仔戏的来，重新再学。那这个不晓得你们在物色上面或者在延揽上面啊，碰到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样的说服他们，让他们产生兴趣啊？还有呢，他们通常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怎么样的训练才能够上台来演出豫剧？
0: 你像豫剧人才少，正是你发挥的地方啊。你可能你成名的机会就比较大，竞争会少一点呐、啊。哎，那就是说也要让他放心，就是说来豫剧团，我们会再教导你。啊，就是从声腔上，吐字讲河南话。唱都完全把它再改，重新的再改造，这一点是对他对我们来说也都是比较辛苦的。
1: 我想这个传承上面啊，这个你自己呢也是以身作则啊，先就是您的两个女儿都现在都进入了豫剧界了啊。那可是我听说原来你是反对他们走戏曲这条路的，后来怎么改变主意了呢？你的大女儿刘建华现在也上台 二女儿刘建国在编剧啊，
0: 是是，
1: 你的想法改变的关键在哪里？
0: 对呀、啊，一开始的话，这个就要回复到当妈妈的角色，
1: 嗯嗯啊，
0: 自己的女儿啦，啊。还是心疼，因为我自己当初懵懵懂懂的就来学戏了，学了以后才发现我真的是很辛苦啊！哦、那到了自己的女儿的话，就要，就稍微打一下啦。
1: 就现在学不用打了，现在不用打的了。
0: 就我说阻挡啊，对不对？就是不进
1: 了。我知道。
0: 因为对，
1: 我是说没那么辛苦，没你小时候辛苦了。
0: 是，但是你肢体上啊，你还是要练功啊，
1: 你还是得
0: 对这个还是会很疼啊。我就落下毛病，我的腰就是脊椎就弯曲，就是这等于职业伤害
1: 啊。是。
0: 那我就是比较心疼。女儿，而且她又不是从小科班出来。
1: 嗯、
0: 你说我是八岁，那骨架很软，所以我就说你都那么大了啊、嗯。她是二十几岁，说大学毕业了，她才要学豫剧。我就说你这么晚才没有什么成就了，难成大器了。我说，但是她就说妈妈，我大学已经给你念毕业了，我要走我自己的人生。一个是这样，另外就是。只要是我喜欢的，我不一定要演主角、
1: 啊，
0: 我跑龙套我也很开心了、那都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对不对？我说啊，好吧，那就我说，但是我唯一的是希望你，因为豫剧人少，我希望你来学豫剧，这样子。那他也同意了。那小女儿也是因为这样子啊，她本来也想来，但是被我这一挡啊，她也就不讲话了，她就去学编导。但小女儿没有到豫剧团呢，她不在文剧团，只有大女儿，她也是经过层层关卡考试考进来的，后来先慢慢，从配角一路演，现在也是演到这个小生了。
1: 那他们当也现在也是要跟你们当初一样，所有的行当都要会吗？
0: 是啊，也是这样子啊。当然，他因为是半路出家嘛，他可能武的这方面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但是他也是不认输啊，他去练陆文龙哦，他连这种武戏他照练呐、啊，他不要认为我是半路出家就不行了，该练的他还是练。那你说下腰啊这些个就没办法，因为他也都二十几岁了，
1: 就选角色嘛啊，
0: 对对，选角色，我就希望说，因为他前面的时间已经耽误了，我希望他走近途，啊，尽量能够让他马上可以上手的。马上可以表现的这样子。
1: 哎，说到什么行当都会啊，我觉得哎，那换一个角度看，其实做一个演员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做个千面演员啊，其实也挺过瘾的嘛啊。那不晓得你一生啊，这个演过这么多的角色，应该最得意的角色是哪一个？
0: 不敢讲得意了啊，就是说。花了很多心思的啊！当然，你知道我本行就是武旦，就是旦角里头，就是文武花旦、青衣，我包括老旦都演了。那小生这方面我也演
1: 哦
0: 啊！我比较难忘的一出戏啊，就是《唐伯虎点秋香》啊，演这个唐伯虎这个角色。因为他第一个不是我的本行嘛，我是反串生角，反串小生啊。那另外一个最比较。要花很多心思的，就是在戏里面有一段啊，要表现他的现场挥毫、书画。平常我们写字在戏里面就假装的写一写就行了，但是这出戏因为他是个才子嘛，我们知道嘛，唐伯虎是个才子，所以他就把他的书画都要在戏里面表现出来，所以我就为了这个戏拜师啊，学画画。写藏头诗啊，那么我就把那个画板呢、啊、放在我的床头，这样子每天起来只要有空我就画，每天就练。演出的时候那个手就一直在发抖啊，控制不住的，但是我还是把它拿下来的。哎，这是我最难忘。
1: 哎，其实需要这么辛苦吗？因为你看舞台上远远的。你在上面比划比划，也看不观众也看不到你真的画出来什么样子。为什么你觉得有必要真的要去学会怎么画呢？
0: 就是展现这个角色啊，这个唐伯虎他是个才子嘛，文人才子，那他就 刚好是藏头诗，就是我爱秋香啊，这一句他就为了秋香卖身到画府嘛，
1: 对，
0: 所以他就现场画这幅画。其实他也是当时是被拷问啊，这都

0: 后来就知道他是才子了，所以那个花果山说：“那你现场画个画。”
1: 哦，所以你现场画了之后，马上要亮给观众看。
0: 现场就提笔在那个画板上。哦，现场画画
1: 不是放在桌上，是提笔，那很难呢。
0: 是啊，所以我就说我在写字的时候手都在发抖啊。啊，你看他，然后唱一边唱一边写，我画兰江水悠悠，中间一个小过门，我就写我画兰江水悠悠。把这一句写下来，哎哎，万顷上枫叶愁。这个过门再写第二句，当然前面画枫叶的画就已经画完了。嗯，这个因为那个时间不好算了，
1: 时间要拿捏好啊。
0: 对，
1: 你唱到哪里得画到哪里啊。
0: 对，有的时候你也不能写错，写你还不容易发抖，因为那个手一边哆嗦了，你就一边写呀。所以这是难是难在这里，他要现场。
1: 我刚刚想的太简单了。对，那么我知道哈，这个你刚刚前面提到啊，就是哎，你为了这个要快退休的封箱之作，也挑一个特别难的啊。那你也把你这个一生演出的那个记录精华编为一个 CD 啊，叫做《一生只遇王海林》啊。那么当初呢，做这张 CD 起心动念是不是也就是说，哎，把你的一生为豫剧的付出留下一个纪念啊？是当时是怎么样的来进行的？
0: 把我这几十年这个就是中心唱段，就所有的唱啊。我们的每一出
1: 选粹，
0: 选粹，对，我们每一出戏，它都有最精彩、最精华的一个唱段，把这些唱段把它融于的，
1: 也是各个行当的都有。
0: 对，好像比较多的还是旦角戏，哎，双角的，好像我不太记得，好像不是那么多了啊。那主要呢，就是把我这几十年的这些个精彩的一些唱段声音吧，就留住我的声音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范本在那边，就以后年轻的小朋友他想参考的话，他有一个依据啊。另外我们把这个五线谱也都融进去，就是让一般社会的大众
1: 留下个教案也是。
0: 对，他要是喜欢，他喜欢
1: 可以跟着学，
0: 对，他就可以跟着学，这样子就比较科学嘛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式。但我非常开心的就是这个专辑吧，参加了我们这个金曲奖入围最佳诠释奖啊，还有最佳专辑奖啊，不但入围，而且同时两项都
1: 得奖，
0: 都得奖了，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开心啊！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努力吧，就是感谢我们评审委员们都看到了，也就是肯定。哦，我们在台湾所做的所谓的台湾梆子戏啊，我们没有这个违背我们的传统，我们把最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台湾的声音啊，把它记录下来。
1: 太好了，
0: 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海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这么多年来啊，为豫剧的奉献啊。那么也帮台湾开出了台湾梆子的美丽花朵，那么希望呢，我看您身体还是非常的健康啊，
0: 是
1: 希望继续能够参与啊，传承更多，也让我们看到更多您的技艺的表现。
0: 谢谢，
1: 谢谢海林老师，
0: 谢谢你。
1: 那么下回一次演宇宙再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一般的甘蔗奉养，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轮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

0: 我叫做谢二爷，我今年已经69岁。减肥这样代志，我会记我对青少年的时阵，我发觉我开始爱用旧的物件，啊，我袂排斥旧的物件。啊，一直到我差不多40岁的时阵，我去参加环境步道师研习，迄阵我就发觉我不应该安尼生活，我爱改变，所以我离开都市，开始做跟环境保护、减肥有关的工作，当然也是在环境保护的领域内。
1: 整理木窗、打磨木材，他是谢二阳。从小，他不止脚踏车要买二手的，连裤子也喜欢穿旧的。爱物惜物的他，如今将这份念旧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将那些即将被丢弃的废料通通留下来，再赋予他们新的生命。画室的建筑物以及画室的装潢，甚至平常烹饪用的窑，任何想得到、想不到的，都是谢二阳的作品。
0: 这个所在是我的画室，啊，后来我嘛是改用做我的朋友、亲友聚会的场域，所以我爱有足多会当产出食物的设备。就这个，这个是熏炉，伊的食物爱用足多点钟，差不多20点钟，啊，28点钟才会产出一个食物，伊是用稻壳慢慢熏的。啊，另外呢是讲你的鸡已经煮熟了，然后更底下改熏，用有味道的树皮啊什么改熏，然后它就会有那个另外的风味。啊，这个是一个烤炉，这个烤炉可以烤披萨壳、烤面包、烤肉、烤鱼、烤蔬菜都可以烤。这里有一个温度计，我们可以看什么温度烤什么东西。这东西我家己用再利用的材料做的，就这里底是有泥土，有稻秆，有泥土，然后有沙子，啊，这用来隔温的，啊，因为它在户外哈，被雨冲刷，所以后来我就给它盖了一个房子，这样它可以撑久一点。啊，这个，这是那个烧金的金炉的挂，这个盖子。啊，这个桶子是诶低调人咧饲猪的，啊，较早人饲猪的一种迄个饲料桶。啊，这个是一个废铁板，啊，我给拼凑，啊，好一座这个可以放木材的。
1: 可再利用的材料建构出谢二阳的生活环境，充分利用每一项物品的能力，也让他常常被邀请去帮忙社区营造以及绿美化等。为了这次的委托工作，谢二阳出发要去拜访他的好友，寻找一些适合的材料，好完成这次的任务。
2: 阿善其实在十几年了，他来整理我们四合院有一个旧的建筑嘛，就是烟楼啊，还有一些伙房，一些空间的整理这样子，就很勤劳啦，就都尽量再利用就是旧的一些物质，就是再利用这样子。不过我们也是很喜欢再利用的东西啊，不喜欢用一次就浪费掉了的形态啦，所以我们都会喜欢用这样再利用的概念去使用这些东西这样子。就两个都会哈，就是彼此都会有这个兴趣同好啊。就是概理念一样啊，就是尽量不要制造垃圾。
1: 谢二阳从友人的工作室挑选了几块品质优良的木材， 他说这些木材非常耐用，再用个几十年也不会坏，但是如果当初没有被留下来，最终的下场就是被当作木材烧掉。对谢二阳来说，没有让材料发挥完整的价值就是浪费。取得木材后还没有结束，谢二阳跟着友人陈宗清出发前往另一处寻找适合搭建屋顶所需要的材料，带上斗笠，迈开步伐，在这片土地主人的带领下，一行人缓缓地往园区的深处走去。
0: 你那是要看门触电？
3: 触电。
0: 哎，
4: 这是防水。
0: 较早人直接的用来做触电，所以也
3: 隔热，
0: 哎哎，防水啊，佮隔热。
4: 隔热、
0: 哦。嘿、啊。啊，伊是会当冻较久的。啊，你若用稻杆吼，两冬伊就烂了。用伊的叶子，伊的叶子伫土壳起来，拢是单叶，一片一片啊，就套长。所以伊无啥物迄个骨干，哦，拢是叶子。你看这，哦，一条一条的叶子吼。
4: 啊，这是咱在找物件吗？
0: 这是咱要找物件。啊，咱等下去头前遐。几区的来，
4: 啊，这山地
0: 哦，啊，这卖哦，这山地价呢？
4: 这是山地哦，这三枪价。
0: 三枪价。
4: 三枪。
0: 啊，这坑山地哦，嘿。啊，这
4: 山地的河啊。
0: 哦，山地乌坑的啦，哈。
4: 山地乌坑。
0: 这区就是，规区拢是摆好，所以咱这区
4: 会当。
0: 嘿，啊，咱来一人一百。
3: 这
0: 背卖小设备啊，好。
1: 走了好长的一段路程，终于看到了这一大片的白茅草。拿起镰刀，三个人开始认真的收集材料。

0: 所以这等于若要砍树遐，搁爱拍吗？
1: 爱头大。所以咱等于哦，爱给摊开。
2: 哦。
1: 摊开头大，啊，再来备用。

经过一番努力，每个人都获得了一大捆的白茅草。收集完搭建屋顶所需要的材料，谢二阳与陈宗清还不能休息，紧接着前往目的地，准备将刚收割下来的白茅草做搭建前的前置作业。

0: 巴黎希望把这个基地，做一挂空间的优化，然后以及可以适应未来社区发展，的一些设施的改善，这样。
1: 社区大概七年前开始有提文化局的案子，那老师他是文化局指派的业师。所以那时候老师都会教我们一社区做一些 DIY 木工啦，还是做一些工法这样。那个机缘认识的，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跟文化局去老师的工作室，就看到他收很多很多的东西。对，老师还蛮习武的啦。你觉得一些铁件呐，还是木头啦，还是一些人家丢弃好像不用的，老师都会把它收起来。然后你就看到他化腐朽为神奇，这个东西哇，怎么可以变那么漂亮？那时候我就对老师这个能耐还蛮佩服的。对，我这次找老师，因为我这次要施作的项目哈，主要就是我不想再去用一些新的材料来做，接下来要做的一些工程，因为老师他很善用，就是把一些废弃的东西再利用。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好，对，所以我才会找老师来协助。因为我觉得新的东西有时候蛮不环保的，对。然后有些东西它废弃，但是它的价值还在，比如说一些废弃木啊，木头它有分很多等级啊。啊，老师那边他比较善用的，就是像以前用的木头都很好，对。但是这个东西它只是旧，它还能用。对，就是把人家可能拆掉，不要人家换新的，那个旧的我们就把它捡来用，这样。
0: 本来你所定位设计是要用稻草，我感觉稻草你母两当一定烂，你看，啊烂去了伊会变作歹，你要处理无？你若唔处理伊作歹，啊佫无效果，啊你若要处理，你工课做袂了。所以我甲讲，这种诶材料伊比稻草会较好盖济，啊，佮有伊会较水，因为伊较长，啊，较嫩，所以伊注定看起来哈，佮视觉上会加足好。所以我是建议用咱来用茅草，迄个是叫做白茅草，迄台语叫做红麻草。啊，这种物件伫过去早期台湾诶早期建筑物。定定用着伊，咱讲诶叫做啥物料，啥物料？迄料啊，就是用茅草起安尼，伊耐久性较好。因为是讲你若要做厝顶，你得爱耐拍，啊，搁再压好，好会牵只压好会当牵只只拍过来，伊排水也好。伊诶结构是一种很长很长的叶脉。所以水落来，伊会顺那个很长很长的叶脉也排掉，所以伊的这种迄个隔水性效果较好，啊，佮伊会当隔热，啊，因为伊有足侪小小单位凑起来，所以有很多孔隙，迄孔隙哈，热气不容易传达，啊，过来就是讲，伊有很乱的这个空。间隙很乱的间隙，所以这个很乱的间隙呀，和声吼会变，环境乱度很高，所以声音会变得比较好听。这样，
1: 啊，这个芒草的话，因为我们到时候后面那边要做一个屋顶，啊，屋顶的话，你一般看浪板哦，台湾最大最空拍下来最大的就是铁皮，对我们想要说。你铁皮外面也是可以包一层很漂亮啊，结合农村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样貌，所以我们想说，铁皮它实用，然后又防水，但是你这个用上去之后，哇，这个地方的特色农村感又变得很强，所以那时候跟老师讨论完之后，稻草啦、田埂子草这些都可以用，但是现在这个时节点就是芒草最适合。好不容易啊，因为老师他真的很忙，到处都抢着要找老师配合，他老师对我还不错，然后就决定要过来帮忙，这样我就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很 surprise 啊。啊，老师还叫我开货车去，他有一些压箱宝都让我载回来啊。 老师也跟我讲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就是这个计划不管有没有过，我们都要做啊。意思就是不管有没有钱，就是要做啊。对啊，所以他也不是说看说这个案子有没有钱还是干嘛，他觉得这边不怎么样，很可惜。对，也蛮承蒙他蛮看重这个地方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他从盖一直到现在，他已经不是仓库，他有不同的故事。那我觉得来这边的人要让他知道这间建筑他之前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老师他可以发挥，可以照顾的范围很广。对，但是我们就是真的就是诚心悦诚服的想要跟老师一起来完成他心目中想要的那个画面。对，因为老师他会考虑到我这边啊，他不会说他有什么想法他就按照他的想法，因为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不同的背景故事文化啊，他会听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可以。对啊，这很棒啊。
0: 目前的储藏室的这种迄落效率足低嘛，所有的物件拢放伫平面呐、啊，所以你行袂入去啊。但是你若家立体了的时阵吼，你就会行会入去啊。安尼，所以我是要唔忙伊的这种储藏效率会提高，哦，用立体的方式啊，就是迄个动线的设计是好的，安尼吼也当放较侪物件。啊，当然这个高度。足古早的时阵，因感觉用安尼就使，啊，我是较唔忙去改升高，啊，升高的时阵，你立体的这种使用空间会再增加一些，安尼，啊，所以即卖要做的工课时阵，

先把这物件测出来，然后把这个梁柱通通拆解，但是有一挂卡条我会甲保留，因为遐卡条对中清理事长来讲，还是有纪念性的。啊，迄是因老爸

0: 唔是该涂销，唔是该擦掉，安尼。
1: 根佮保留起来。
0: 是，所以我感觉故事是重要，所以伊还可以当伫遐讲啊，因较早老爸就去到遮，我即马去改姓管，安尼。所以他爸爸的精神还会存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伊尽量是要用一寡物件来纪念他爸爸。
2: 伊当中包括欧化分子，80岁他自己完成了。
0: 我告你，好啦，那伊结果伊也无问题，咱就是尽量保持原来。
2: 像我爸我妈已经走了、啊。但是他们留下这一根仓库，以及留下一些当时他留下的材料，这个材料明明他就没有在做了，为什么他把它保养得那么好？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我这个东西，我后来看到我就知道啊，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用，可以做什么用。对，那我不用再去重买，因为现在生产的东西它其实材质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对，那不管是。建出来的一个成果也好，然后还是留下来的器具也好，我觉得还是以前的东西好用啊。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哈，人走了之后，像我爸走也10来年了，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每天都还是会想他。对啊，对，我觉得科技再怎么进步，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取代，真的没有办法取代。鼓励老师哈，我怎么敢？老师是我们一直在看着他。跟着他的脚步走啊，对啊，老师还蛮严格的，因为他说在老师，然后他本身有那个匠气，那个匠气我们不是讲说很俗气的，就是说人说师啊有一个师傅的气，我还蛮佩服这样的一个坚持啊，因为你假如说师啊在教徒弟，你就是随便他去发挥还是干嘛，反正成果出来就好，但是这不对，有时候你工序不对会造成什么影响还是干嘛？我觉得塞亚在教你这一种一点一滴，我觉得那都是有他的道理在的。老师哦，他就是应该，我觉得他在做自己啦，然后他也不会去 care， 就是说这个东西做出来人家评价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捍卫一个价值，就是说，还蛮爱地球的，就是像现在很多人在讲 ESG 啊，什么减碳还是干嘛，但是这个东西老师他可能10-20年前他就开始在着手在进行了，而不是说现在联合国提出主张然后他才跟风，这样不会啊。所以我觉得老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价值是值得我们去追随的。
0: 这嘛是我唔忙的结果啦，就是讲我会伫我的生活所在有一个 sample 给人看，啊，人会知讲啊，你做安尼，我会当接受啊，所以伊嘛认同这种再利用，安尼会当伫伊个所在做一个物件，啊，做一个物件，弹出去了，就会增加能见度，啊，增加能见度，那予人会认同，讲伊是实用啊，个美观，安尼。别人嘛会想讲，伊会当甲因厝的闲置材料啊来做啥物用途，所以我想加减这种效果应该有，所以较袂用。干呐，我一个人伫遐咧独乐乐，家己咧做跳个尔，毋是安尼，就是讲伊会影响别人。是，这是我的我嘛唔蛮讲有这种结果啦，讲有人会找我啊，搁去做物件，因为安尼。也予人看到的位置次数就会愈来愈侪嘛。我唔忙是找我，我唔忙是找迄个人。因为甲我做伙做嘛，所以伊会晓啊，啊伊嘛有认同啊，所以伊我是感觉伊会当有搁比我搁较进步的想法，啊伊会带着伊会变另外一个老师，啊伊会变另外一个人要找伊的人，我是较唔忙是安尼。是啊，无我会愈来愈老，我就无力啦。吓，啊，人一直找我的时候，我会当食的计是有限，所以我是较唔忙。那是种子的结果，就是讲，伊是找，唔是找我。啊，佮我叫别位做，后摆人是找，真就讲咱迄个叫做山川镜。啊，我若有伫遐做一啥物件，啊，伊就会晓啊。伊讲啊，我这样呢，我知。好，后摆人会找，安尼就对了。我是感觉，小生会变老生，所以老生我。

角色嘛，所以我是感觉无的确有一寡观念，我还阁会当继续讲，因为我若甲无规律的时阵，我会当讲观念，啊，我会当甲人开讲，互人知讲啊，安尼伊知影，就是唔是用劳力，阿爸是用一寡案例啊，甲人开讲，互人会理解，啊，伊会当伫这条路嘛，行出家己的路。其实我即马就感觉是值得的，因为我感觉我伫这条路，有受人的肯定，而且讲，有人，因为我个影响了，伊家己个发展，真就讲，咱这个咖啡馆，遐的这种木栈板的桌啊椅啊，我去看讲，这个小啊，无比我较歹。但是伊是用木栈板这个物件，就是我唔忙，会当再利用。啊，其他的这种迄、那、落、個，叫延伸的这种功法，啊是讲伊的这种巧思，我感觉这是要各在基础。但是伊若各做了较好，别人看到会去模仿。所以我是要爱唔忙讲，被模仿。被抄袭，这是袂要紧，这是我欢迎的代志。我是无特别的欢喜，也无特别的啥物感觉，我就感觉我就是你行一条我感觉对的路。啊，即卖最近来讲，我行这条路是无唔对，安尼。啊，我会继续行行，啊，无太难行，安尼。啊，当然就是他拄仔讲迄个角色的转换，所以我会用较老的时阵，用无同款的角度去。继续影响这个结果，这是我唔望的结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然后等下会干啊，啊会扛回哨啊，对吧？
1: 要让一个凡人变成一个家将，就是一定要经过化脸这道工序。
2: 阿豪啊，那个不可能说是葫芦那个颜色吧？你这个有点美少女战士的配色呢，太新的话，老人家也会说你们会怕喵啊。
3: 小时候我爸爸有出诊，那一次之后这边就没落了。
4: 民间象棋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如果你可以找到生命中有一件事情是你永远有热忱的，就是你的灵魂有一部分就是在那里。然后我觉得每次追将或者是跟着将爷出去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家的那种感觉。

0: 现在是休息。
1: 对，对，现在在休息，刚练习到一个段落这样。
0: 你已经满身满身。
2: 就是大四下有做台湾文化史，那时候分组报告就想起说，就是之前有来这边参加政法体验，然后就想说来这边拍纪录片。那这个介绍说，每个民间信仰它外表看起来很神秘，它背后的脉络都是很有趣这样子。然后就顺便介绍说，就有一个很特殊脉络的家将，就在我们中山大学旁边。
3: 鼓山地乐殿就在轻轨鼓山区公所站旁边，草创于1940年，主祀东岳大帝。之后在1949年创立吉圣堂八家将馆，独特的阵法、脸谱、服装，却因为少子化、污名化等原因，逐渐没落。
2: 来这边多久？从小时候就在这里了。
4: 因为小时候就是整家里就是住外面，然后跟我大伯还有我爸爸，然后我阿公就在庙里这边。我阿公没有跳，但是就是我大伯跳五彩，然后我爸爸跳刘大神。小时候有一次我看过我爸爸有出阵，从那个时候看到爸爸跳家将就印象深刻。那一次之后，这边就没落了。
5: 你小时候对这里的印象是什么？
4: 印象，这边就一个很阴森的地方。以前晚上那边没有人敢走，真的啊！因为以前我们现在外面它那个市场要拆掉，以前是就是直接连到庙上面，然后旁边也没有轻轨，它就是两排就是市集啊。晚上也就有那个旁边的小路啊，也没有灯，也没有什么灯，就只有庙前面那些一点点的灯，所以就是从晚上看进来这边就是一个很阴森的地方。
6: 今年是第三年，我被露露骗进来的，真的啊，真的。因为那时候庙这里缺工读生，那时候就是露露介绍，然后就是我一个大学学历介绍来这里工作，这样。我们工作很简单，就是人家来添香油，我们开收据给他，这样很简单。啊，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特别想要来学这里的家将，但是那时候刚好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次要出我们一个算高不会进啊，就有交配的庙这样，啊刚好缺两个人。啊，我跟我的学弟就被拉下来跳这样，所以我是被露骗进来的。
5: 你跟露露是在这边认识的吗？
2: 对，在这边认识的。当初就是来拍纪录片，我先跟他恶补知识，因为从小台北长大看不到这些东西，从零开始慢慢接触，很多家将的东西都从他还有玉林那边问到。
3: 12点出发，明天12点。他们说的露露就是他，李佩如，喜欢八家将，也研究八家将，走访过近百家的家将馆，大大小小的宫庙更是成为他辨识地理位置的 GPS 定位，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绰号——追将少女。
7: 没有，我现在已经是追将少妇了，就是追将阿姨。因为8、9年前我20几岁嘛，20出头的时候来这边，我就真的。就追将少女还说了过去，但现在就是追将阿姨了吧？你看那个来自现场的弟弟妹妹啊，跟一些小朋友都叫我阿姨了，所以我就是追将阿姨了啦。从20几岁到现在已经32岁了呢。对啊，就是这一段过程这样子。虽然我是16、7岁就很喜欢，就会自己骑脚踏车去看庙会啊什么，可是真的做研究追将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教授鼓励我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文化，那你就要勇敢的为它付出这样。然后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比较不敢，是因为就我在学校跟同学分享被老师听到的时候，反而被老师叫过去就是阻止这样，然后我才想说好，那大家没有那么喜欢的话，我就尽量不要再讲了这样。然后直到我大学的时候，台湾史的教授就鼓励我做我家乡的就是凤山城隍庙跟他家将团的一些田野调查，然后从那个时候才重启了一些自信。
3: 今年吉圣堂在2月受邀到2023法国尼斯嘉年华演出，吉圣堂很少以表演的形式出阵， 这一次的法国行难得可以跟民众近距离互动，展现台湾独特的宫庙文化之美。但是谁能够想象，在他们站上世界三大嘉年华之一的国际舞台前，这个家将馆曾经面临失传甚至倒馆的危机。
7: 这个是我们的家将馆，然后主要供奉是我们李府大神，然后跟我们的将爷十一位的将爷这样子，然后文判武判官之外，还有我们段元先师。那这个家将馆原则上就是我们庙里面比较将军比较派的都会关在这一间，这样讲对不起啊老板。然后这个空间基本上就是通常要出阵之前，这一些我们家将的盔跟帽子都会压在我们李府大神的座下，然后有要出军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些令还有这个他们的我们说给西啦齁全部恭请出来放在这边，然后让老板点然后安管这样子。那这有两个用意，一个用意是告诉我们的主公李府大神说我们明天要出阵了，然后以就是正式的形式把他的令旗跟令牌请出来，然后让他去点，就是有点像点兵点将，然后这个营这个安管这个安营扎好了，明天可以出军了这样。那第二个以将角来说，实际上的用意啦，应该这样讲，对，是你明天要出军了，你今天把所有东西拿出来点一遍，你明天才不会要用什么没有什么。所以它有宗教的意涵跟实质的意涵，所以安管对于家将即将要出征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仪式。哎，大家要吃东西呢，你们有吃东西吗？要吃东西呢。
3: 等等出阵的主要任务是要做完攻压煞的仪式，所以现在将角们陆续集合做准备。除了安管之外，开脸也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在民俗上这是让人化成神的重要关键，而在文化艺术层面上，脸谱是

0: 家将文化的传承重点之一。
1: 好的，现在就是这是我们庙的二楼地藏王菩萨殿，然后在这个二楼的地藏王菩萨的神案前，通常是我们家将画脸都会在这边，然后现在大家看到他们在这边休息做自己的事，是可能脸谱画一半在等它干，然后有一些人是画完在这边休息啊。如果是像我们今天是2点才要到现场，如果有那种出庙会是7点就要到现场，他们前一天其实就会铺那个草席在这边睡觉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做自己的事啊，放松啊，放松，没关系啊，做自己的事。然后现在他们在这边休息，然后这个是画脸的现场这样。那现在画的是邢巨爷跟那个杨大神这样。那这是我们的画师嘉豪议员，是我们的将角，他也有学一点画脸，然后嘉豪打底完之后会让他填色这样子，对。然后议员今天是跳何大神，就是也是春夏秋冬四季大神的其中一个，所以现在是春大神在帮夏大神画脸。嘉豪呢跳文差跟八爷都可以，那他今天跳的是文差，所以等一下他帮大家画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再帮嘉豪画粉脸，就像歌仔戏的小生那样子。这个绿色也是你自己调的，挺好的。
2: 嘉豪，你小腿会不会抽筋？
3: 有时候会，
1: 跟他
2: 一直垫脚，
1: 跟他
2: 小腿会抽筋。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门派都是站着画，画师就要盯着，为了不要让手抖，就会用另外一只手去窥着，这样就是不一样门派的画的技巧都其实不太一样，这样。
3: 我是嘉义人嘛，以前小时候在嘉义看那种很精细的脸谱看习惯，就是很细致那样看习惯，刚来这里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习惯，就是跟小时候看的都不太一样，所以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学。是有一天我来上班的时候，我就经过那个庙前面，我师父那个王国慈老先生，然后就跟我说：“阿弟，你要学画饼不？学画饼哦。”哦，好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答应了这样，然后才开始学画吉盛堂的脸谱。重要性不敢说自己很重要，但是。要让一个凡人变成一个家将，就是一定要经过画脸这道工序，他才会变成家将。所以，画师可以说是很难被取代的角色啦。
0: 一支八家将的队伍大约会有11到13位的神明扮相。以吉盛堂来说，在队伍最前方的是有着发角的邢巨爷，接着是负责接令、传令的文差，跟负责保护文差的武差。拿着板笔的甘柳大神，负责捉拿的范谢将军，负责拷问跟逼供的后四季，象征秋天的方大神，象征冬天的孙大神，象征夏天的杨大神，象征春天的何大神。但是实际上队伍的配置会因为门派不同而略有差异，这也让八家将文化有着丰富多元的发展。
1: 因为我们的家将出去要办事，以传统上来讲的话，家将是属阳，阳刚的东西嘛，然后女生是属阴，他们要去扫除千灾百祸啊，然后去驱邪避凶，那些都是属于阴的东西，所以他们要足够的阳刚之气去把那些东西扫除掉。以传统上来讲，就是以男生为主。那而且他们出去就是都很辛苦啊，如果又被降价去抓那些东西，真的都是体力活。然后我觉得传统上女生不能跳家将这件事情，其实我会把它理解成是众神对女性的一个体恤，因为我们女性难免就是一个月之中会有几天真的比较不舒服。可是他这个要出阵，不是说可以选日子的，是日子不是说哦，我跟你讲，我今天不舒服，我今天喉咙有点痒，或者是我今天有点体虚，我不要去，不行。就是这神明选的日子，比如说农历17号要出去，你就是要出去。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女生不要跳家将这件事情，可能我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体恤，然后跟我会觉得。很多事情要各司其职啊，男生可以做的是跳家将，但跳家将以外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啊。我在这边功能性也不会比男丁差，我是这样想的啦。就如果真的把这边当作有一个归属感的话，自然就不会去选择说我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
4: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名啊，
5: 第一名，
4: 知道他最快就唱好了。
5: 为什么？
4: 因为他都 最早来化莲，就是叫他七点到，然后他就是六点半就会到那种。
1: 其实是因为我硕士的时候是写家将相关的论文，然后当时我在写论文的时候，这也是我的田野调查的场域之一。到2016年我快毕业的时候，回到我的家乡就开始搬回来定居，然后就拿着我的论文，然后跟小礼物回来，就谢谢这边的长辈，然后他们才跟我们说这个馆就是快要失传，快要倒了这样。我说啊，不是要登录为无形化资产吗？他就说啊，登录归登录啊，都没有新的人来学，我们真的快要撑不下去这样子。然后就是当时候会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我调查全台湾很多家将团嘛，然后回到自己家乡，唯一被登录为无形文化资产的家将团面临失传危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难过。然后就那时候阿杰教练他就讲，就说看被安怎啊，就被死去啊，无人爱饿啊。无读册啊，无恁那想看嘛，这样，我觉得怎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然后我就拖着我的好姐妹，就玉玲，一起来这边做保存维护的相关的行动，这样子。那时候也刚好返乡回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在我家乡的家将团快要失传的这个危机，我写再多文章论文，没有来帮忙的话，那些都是纸上谈兵。叔叔，后边没来。
5: 后边没来，你不就上来吧？
1: 伊应该也同叔叔讲啊。
5: 我要来往过也是会使啊，哈。
1: 我在这边，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因为这边的降脚年龄都很高，然后我来到这边，这样子九年的时间，已经有跟我感情很好的三位老降脚，就是陆续走掉。然后虽然现在大家这样维持传承的很好，可是会很希望说，哎，阿伯叔叔啊，然后欧郎叔叔，或者是阿杰叔叔，如果你们都在的话，应该就是那个画面会更好吧？这样，可是没办法，人生无常，就是必须要去学习，就是跟他们说再见这样。
4: 家豪他都帮大家画嘛，然后画完之后，因为文差就是变成说我们医生要帮他画这个粉脸的，然后就会我们就是会很紧张这样，
1: 都是真的很疼爱我，而且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工作室，然后我几口狼从台北回来加米龙堡，然后刚回来高雄工作，可是他们愿意相信我跟玉玲呢，就是给我们机会呢，没有因为我们是女生，然后又不住在这里，他们就觉得我们做不到，然后他们真的都对我们就是就像真的家人一样这样对待，所以我现在自己也成为他们的姐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要像那个时候他们对我这样，就是有严格，但是也有很疼爱的那部分。
0: 上马是八家将出军前的最后一个仪式，集合所有将脚一起焚香，向李府大人请令出军，要用符水净化每位将脚。并由庙里面的头人手持文武令执行仪式之后，象征神人合一，才能正式出军。

个建成馆旁边的那个建成之道，然后那边是因为是一个新的历史的景点，就是它是一个历史轨迹的缝合处这样子。然后市政府邀请我们家将去那边做一个完工的压煞，然后我们会安一个八卦阵在那边，就希望说整个大家在那边出入平安这样子。

0: 大概一点半他会再跟我们讲那个彩排。对吗？啊，这个是荤的，荤的我们不要在里面，这样不礼貌。
1: 吉盛堂长辈们常常说，先够巴豆，加够火奏，因为将脚们下了马也是凡人，所以像是吃便当、写致辞稿、彩排等等这些琐碎的事情，露露也必须一一协助。但有时候蜡烛多头烧，也会有吃不消的时候。
0: 啊，很多哎，行政、文宣，然后有的时候跟伙伴一起设计，然后总务，或者是弟弟他们。有时候又有点像辅导长，就是人家不都这样讲嘛，就是工作跟生活应该50-50，可是我就是工作然后加这个就是50-50，我好像已经没有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压缩的比较小一点这样子。当正职工作很忙，然后庙务也在同时间进行的时候，会很崩溃。那时候就真的到我们做这个抢救失传危机的这些行动一两年，开始有新的人来，可是人还是不够。然后当你正职很忙，然后这边的庙务又觉得很急，好像很想赶快找到新的人的时候，就会也是会跟李老板抱怨啊，就是说，哎，就是我们真的都这样做牛做马，然后做开心的，做形态健康的啊，你自己也要找一下人呐，这样。对啊，就会跟他说我们努力啊，但是神人一起帮忙去找到一些愿意来为这个文化付出的小孩子。

0: 文差爷他的工作是接令嘛，所以十一个将爷里面他是离福大神最近的，因为他去跟他请那个令，然后我就觉得、哦、如果真的我可以变成一个将爷的话，我希望是文差爷，因为就可以看到离福大神本人呢。这样他应该不是很想看到我啦。然后第二是因为我在这边的工作也有一点点，文差是接令传令嘛，就是他跟文武差是接令传令嘛，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在年轻人跟老人家中间也有一种，就是我去接老人家现在给我的指示传达给年轻人，年轻人有什么困难跟我讲，我传达给老人家，我觉得有点枢纽的感觉。这个枢纽就有点像是离福大神跟十个将爷之间是透过这个文差爷去传达。
1: 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比方说像家将有很多不同门派啊，每个门派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年轻人一定有年轻人的想法啊，要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做磨合，这样我觉得露姐在这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太夸张会帮我踩刹车的。
2: 他从那时候到庙里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除了是对外的对口，然后也是除了追将少女应该比较像这个吧，家将推广者嘛。那就是他是一个可以把田野文化就是了解非常透彻，然后就是借由可能工作啊一些讲座的 case 上面，然后去把他了解的这些东西把它推广出去，让大家了解说这个文化就是本来就是从以前台湾就有的东西，为什么到了现代就是大部分的人会讨厌这个文化。
0: 在家将界有一个传说，这是每个跳家将的人都知道，就是你生前跳家将，你死掉之后就是回来主公身边当真正的将军，就你不需要去天堂或地狱。我会想跟哥哥姐姐说，就是谢谢他们信任我，然后就会有时候看主公，就想说哦，阿给叔叔他应该也在看我们吧，就是哎，就是教练，我不要让你落亏吧，这样就是。

0: 我还是有完成，就是你看那时候快要失传，可是现在我们解除了失传的危机，然后甚至可能去到国外，然后去到台北，然后认识了很多，还去全国家将文化祭，就是会觉得我应该也就是没有让你们失望，那也很谢谢你们当初对我的信任。
1: 哎，免阁挂心啊！你好好啊，做
0: 啊！
1: 你
0: 改
1: 讲啊！你现啊！
2: 做啊！伊做就办安尼嘛。
1: 你好好听啦，你应该你的工课你做，啊你就有
3: 闲的，
1: 啊啦，大家别斗下手，啊你别话多。我
4: 得出力耶，就是其实外界人看我们会觉得很神秘或什么，但其实他就是一个另一个交友圈，
5: 这边算是对大家来说可能都可以算是第二个家吧，对啊，因为大家其实相处下来都其实像家人这样。
6: 我们这些人就是来自不同的家庭，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却会因为这个家将馆而聚在一起，就像七十几年前那些人一样。会因为我们可能扮演过同个角色，打鼓的也好，是旁边看戏的也好，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他们用他们的生命跟青春，然后把这间家庭馆支持起来。啊，或许我们也会用我们的青春跟生命，啊，把这间家庭馆支撑起来。
0: 永远会有热情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追奖这件事。哎，对，除了工作跟真的就是生活之外，这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你会把它当成是一种就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就是你从追将少女到追将阿姨到追将阿嬷，我觉得都可以随便，就可能全世界的事情都会变，可是我对将爷的这个信仰我觉得很难轻易改变。对，除非他有一天他真的献给我看说你太烦了不要再追我了，我就说好，那我就适可而止，如果没有这样之前我应该都会追着他们跑吧，我觉得啦。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很多人呢，为了养生呢，现在都是有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喝蔬果精力汤。那其实你们知道吗？蔬果精力汤呢，是从葛森疗法，其实始祖是葛森疗法而来的。它是一种呢，就是很自然医学的这个生机饮食的方法。那在这70年的实行以来呢，可以说是救人无数。那很多人会对这个葛森疗法其实非常的好奇哦。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毒理学博士陈立川陈博士。是来现场为我们说明，欢迎陈博士。
1: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啊，观众大家好。
0: 另外，我们也邀请到了呢，就是葛森疗法的实行者，一起欢迎林轩立先生。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对，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葛森疗法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奇。那他其实呢，今天也带来这个是他的著作啦，就是《救命圣经》的葛森疗法这本书，哇，真的很厚一本哦。里面呢讲了他的这个实行这个葛森疗法的一些方法，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过程啊，当初研究这个过程。所以是不是要请我们陈博士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葛森疗法？
1: 啊，可以的。葛森疗法其实我们讲讲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它就是一个营养学的疗法比较属于自然医学的。但是葛森呢，他不是自然医学的医师出身的，他是西医出身的。但是他发现说人类在那时候德国人的饮食越来越差的时候，他发现就说使用这种蔬果汁。我要强调是蔬果汁，
0: 蔬
1: 它
0: 果
1: 不是
0: 汁，不
1: 精
0: 是
1: 力
0: 精力
1: 汤，
0: 汤。
1: 它没有渣渣的，所以其实它就是营养的点滴啦。那另外一个，它就是发现人的肠胃道啊，消化系统不是很好，所以你用这种集中的营养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肠胃道容易比较容易修复，又获得喘息。没有这个渣渣的时候，对身体的负担比较
0: 比较
1: 轻。
0: 好，那我们再来那个讲清楚一点，就是说，所以蔬果汁跟精力汤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在某个程度上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葛森所使用的方式的时候你只要是去检测它蔬果汁里面所打出来的含的维生素 C 的量会比精力汤高，为什么？因为你用那个快速的果汁机去打水果还有蔬菜的时候，它在瞬间是会有加热的。它在接触的蔬果的时候，因为它的转速是
0: 很快。
1: 2万3万的时候是很快，所以你会发现是有点温度上升的。
0: 对。
1: 那慢磨机蔬果机的时候是比较不会的，特别是它用 Walker 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些事情的。所以那个在打出来的那个产品呢，除了纤维素以外，它里面的成分是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说跟那个我们在打果汁的调理机也好，果汁机也好，它是不一
1: 不
0: 样的
1: 太
0: 效
1: 一样，
0: 果。
1: 不太一样，是的。那曾经就有案例，就是说用精力汤过了一阵子以后都没有看到改善，结果改成蔬果汁的时候，改善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也不容否定说，精力汤也有它的功用，因为我们也都有看到癌症的案例，因为喝精力汤而改善的，所以我不必去互相否认说你的好，我的差怎
0: 但
1: 么
0: 是
1: 样？
0: 葛森疗法里面，它强调的是
1: 蔬果
0: 蔬果
1: 汁，
0: 汁，
1: 它
0: 就
1: 用
0: 是
1: 的是
0: 蔬
1: 蔬
0: 菜
1: 果
0: 加
1: 汁
0: 水果，没有其他的
1: 它没
0: 坚
1: 有
0: 果
1: 渣
0: 那
1: 渣，
0: 些，没有
1: 不，
0: 渣渣的东
1: 对，
0: 西。
1: 也没有坚果。德国人会比较有忌讳说用坚果我们后面呢，只要提到另外一个他的伙伴，差点要跟他合作的人，他就禁止癌症病人去吃坚果。
0: 那可以，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原因吗？
1: 黄曲毒素，
0: 哦，
1: 还
0: 因
1: 有
0: 为
1: 其
0: 黄
1: 他
0: 曲
1: 的
0: 毒
1: 霉
0: 素。
1: 菌，因为很容易长，是，
0: 了解。
1: 对。
0: 所以你自己对这个葛森疗法的研究，你自己也有去试，是不是？
1: 我有试。我每例如他，我刚才还没有讲的，他除了这些营养素以外，还有排毒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咖啡灌肠。那咖啡灌肠，我是已经做了好几年，是的，
0: 了解。这我们后面就会教大家这个方法啦。
1: 对。
0: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林轩立先生来现场跟我们，就是分享你自己实施这个葛森疗法的一个心得。因为你看起来很年轻， 当然因为书里面有特别讲到说是很多癌症病患来做这个格森疗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格森疗法？
2: 我自己是软体业，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以公司为家，然后都熬夜到天亮，所以那个第一个就是工作很辛苦，我们也那个吃得很好，就是不会亏待自己，所以我从第一个十年的时候，我的整个身体都垮掉了，包括我有严重的痛风，还有关节炎，那包括我的气喘很严重，然后那我血压一直在维持在200，就是就算医生一直帮我调理，那我的血压还是没有低过150，所以这样子到最后医生都认为我基本上就是这种体质，他说你是天生的，那他说那个像你的痛风就是遗传，那所以我就一直配合医生吃药吃了几年，那结果后来我就30几岁就中风了，是我的客户把我送到医院去，那时候在台大医院，所以那时候我大概就有个体悟，就是我这样子继续吃西药，因为我很认真的吃西药，在吃了几年我身体就垮掉了，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接触也不是葛森疗法，我就开始寻求一些自然疗法，包括其他的蔬果汁的疗法都有接触，那有一次到纽约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讲到葛森疗法，就非常有兴趣，那时候就把那个上网把书都买回来，那整个 K 过以后，我觉得这个疗法是一个异端邪说，因为非常跟你了解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啊，但是还是很好奇，所以我首先做的是咖啡灌肠，那时候正好我的痛风发作，那一个月大概就会痛2次，那我就开始试做这个咖啡灌肠，那也照着书很严谨的把它做完，我记得那时候痛风快发作的时候，关节会有肿大的感觉，可是他那时候做完的时候，关节的那个肿胀的感觉就消失了，所以那我就觉得我是那个 lucky， 因为说可能那个月正好没有发作之类，就一直到现在我就没有再犯过一次痛风，本来是一个月会2次，那一直到现在，那陆续我就会又开始做他的蔬果汁，跟他的那个其他的饮食的部分，因为葛森饮食非常的奇特哦，所以全部都这样做，那时候的体重大概是120公斤，那在大概在6个月之内就降回了70公斤，就带我刚出社会的体重。
0: 所以你从120公斤，
2: 对，
0: 瘦到变成70公斤，你半年瘦了50公斤。
2: 对，因为葛森的那个疗法，它对于消水肿非常有作用，所以它就急速的把你的水分排出去，然后把你新陈代谢都提高，所以你的体重就会越吃越。其实我们吃的很多，一天大概吃超10公斤的蔬果，它包括榨汁还有饮食，大概10公斤，可是吃的越多，其实它的瘦的越快，然后它就一直恢复起来，一直到现在，我大概所有的那个健康检查报告都是非常标准的，而且，这样子的饮食我已经8年了，其实我不想要停止
0: 下来，因为对你来讲是效果太显著了，而且也救了你的痛风，然后你当初是因为中风的关系，
2: 是。
0: 所以整个就是让你完全调好的体质，就对
2: 了。对，
0: 哇，太棒了！
2: 大概是这样的因缘。那所以我们我有机会的话，就会跟那个朋友分享。当然，你有在生病的困扰是
0: 所以其实不只是针对这个癌症的朋友、癌症患者，其实葛森疗法对于应该是说其他疾病，也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是不是？
1: 他其实最早不是癌症给癌症病人的，最先开始他葛森的时候是一些肺结核的，他最大的成效刚开始的都是治疗肺结核疾病的，那这个在德国甚至都有出书，因为跟他配合的医师也是在德国非常非常有名的，
0: 哇，那我们很好奇哦，这个葛森疗法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用很容易懂的方式就是去实行，然后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改善我们自己国人的体质，对不对？
1: 可以。第一个哦，你知道它就是无盐的饮食，其实是低钠高钾，因为蔬果比较高钾，那其实它的背后是有非常强悍的那个学理 基础的，因为葛森是一个医师，他没有去研究这个，但是另外有一个科学家，就是我们用清末那个赔款送到美国最后一个留学生叫做宁宁博士他的理论就是支持这样子。然后刚才林先生讲说可以消水肿，
0: 对，
1: 那林博士发现就是细胞受损，不管是哪个疾病，细胞受损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变成本来从本来高钾低钠的环境变成高钠低钾，然后有钠高的时候它就积水的现象，然后细胞里面那个水的结构是已经被打乱了。那葛森的方法刚好是高钾低钠，就是强迫这个细胞回归到它原来的状态。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强悍的理论基础。所以第二个大量的新鲜有机蔬果汁，这就是像营养点滴一样，那它其实是两个小时就一杯一杯，就是永远让你的身体保持在高钾低钠的环境。因为我们身体代谢很快，你没有这样一直做的时候没有办法。那这一个有什么好处，我再告诉大家，因为你假如用新鲜蔬果汁的时候，它的维生素 C 是保存的，你假如每两个小时给身体超过1000毫克，就是一公克的维生素 C 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疾病也会被解决掉的。OK， 这个我等一下会另外再讲另外油脂，那你知道到了德国或什么，你会看到他们吃很多油脂的东西。那葛森呢就是使用低脂，但是有很多 Omega 3 的脂肪酸又让我们比较不会发炎。癌症有时候我们认为还有很多疾病都是慢性发炎的状态。
0: 所以其实还有这个六大铁则里面其实还有蛮多是我们其实平常都可以想到的。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再来研究一下。

0: 阮遮拢熟识遮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1: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0: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关格，因为一张图内面有你画，后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2: 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啊，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 皮肤是用牡丹。
3: 我唔敢问咧，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用诶
1: 牡丹花。
3: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1: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0: 欢迎回来，我想大家一定对这个葛森疗法很好奇哦。它既又可以瘦，又可以让你保持健康，又可以让你调体质，所以是在没有生病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做的吗？
1: 可以可以，当然你就不用一天喝13杯的蔬果汁啊，因为那是治疗疾病哦，所以你每天好像就抱着那个蔬果机一样，但是你只要是为了保持健康，当然就不用喝到13杯，还有做所有这些，因为对疾病。有病的病人来讲，治疗他自己等于是一个全职的工作。那你为了保健康，我们当然就是只有做这个部分。
0: 了解。所以，如果是你是健康，没有生病，那你也是可以用葛森疗法来维持，然后来让自己的体质更好。那如果是生病，当然你就是一定要这个全天候的，就是 stand by 要做这个葛森疗法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刚刚讲到的说超低脂，其实这本来就是对健康是好的
1: 是的，对，
0: 这个饮食的一个方法。然后再来是从第四点是全食物的蔬食加限制蛋白质，这是什么意思？
1: 素食当然就是它比较偏素啦。那另外我要讲限制蛋白质，其实蛋白质是过度的蛋白质是造成很多问题的今天的问题的来源。因为你从植物来看，你假如氮肥下太重的时候，虫会来，你就要用农药。动物一样，像牛啊，本来是吃草的，你给它吃玉米或黄豆渣的时候，它就容易胀气，然后有病。结果发现血液的阿莫尼亚会增高，那你给它抗生素的时候，血液的阿莫尼亚会降低，它不会病。所以变成我们都把现在的植物跟动物的耕作，还有养殖方法都改变，那再来再看人类一样，你假如油车吃太多的时候，也一样容易长虫，容易得病，那就变成我们反而一直用抗生素啊什么的这些来治疗我们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界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为什么要限制蛋白质的量。那当刚开始的阶段，你限制蛋白质哦，其实会提升免疫系统。因为Dr. Robert Good 另外一个美国的医师，其实发现，就说在埃及啊什么有一些。

0: 外一个好朋友叫做以色斯医师，他在治疗癌症上也非常有成果。我跟他碰过面，他说，假如你限制一个人蛋白质过度的时候，到时候他的免疫系统提升不上来。
1: 所以这个都是有一个
0: 对，
1: 长
0: 有一
1: 时
0: 个
1: 间
0: 时
1: 的研
0: 间，什
1: 究
0: 么
1: 限
0: 那个
1: 制。
0: 每个人也可能不一样，你就是一直要去confirm 筛选，就是检测这个病人的状况，每一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好，了
0: 是。
1: 解。好，再来这个第五大铁则，就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品，
0: 是，
1: 这是什么？
0: 那葛森有用烟碱酸很多的烟碱酸，那其实后面的分子矫正医学其他的营养医学发现，烟碱酸其实我们讲简单了，你吃下去的时候脸就会红，皮肤就会痒，它是一个 flushing 的现象，那个现象其实是把血管打通，那从中医的观点来讲，就是让你的气血通了，对，那他当时候就发现病人使用烟碱酸的时候，他的细胞的状况会比较好，所以他是从生物学什么西方的医学去看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再去解释的时候，从很多方面都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烟碱酸对病人好。那它其实还有就是胰脏酵素，胰脏酵素就是帮助病人消化。我们为什么讲断食对病人好？因为往往他们得病的时候，消化系统已经不好了。你服用胰脏酵素的时候，对他们的消化会有所改善。那这些都是在它的补充品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上面呢没有直接写出来，我就讲甲状腺，甲状腺体。那其实很多病人呢，他的身体的体温都很低，所以体温低的时候气血也不通，粒线体的功能也差。那他给他们甲状腺，甲状腺会提升细胞的基础代谢率。他还有用一个乳格试剂里面就是碘，其实也是在促进粒线体跟甲状腺的功能。那我们今天呢，在癌症医学里面也发现。怎样得甲状腺亢进
1: 靠
0: 的
1: 近，
0: 人，他得癌的率是比一般人更低的。OK，因为他们体温往往都是高。
1: 比较高，
0: 另外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环境毒素的污染，还有这些其他有的没有的，我们发现粒线体的功能是很差的。那你用甲状腺素跟碘液来刺激的时候，会提升粒线体的功能，细胞。才有动力去回复正常是，然后最后才是咖啡
1: 咖啡
0: 灌
1: 灌
0: 肠，
1: 肠，
0: 对，
1: 这个咖
0: 它是
1: 啡
0: 一个排毒的
1: 排毒的一个方法
0: 机
1: 就
0: 制，
1: 对，
0: 对，那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怎么样怎么样，都有很多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你要知道，德国佬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们也有做实验，发现用动物做实验的时候，咖啡灌进去的时候，肝胆会收缩，把毒素排
1: 排
0: 出
1: 出
0: 来。
1: 来，
0: 对，所以它是一个肝胆排毒的，不是在清肠的。OK，通常做的时候是你排完便便以后再去做的，让肝胆进一步把毒排掉。那我们都知道，肝脏是最大的解毒。
1: 器
0: 器
1: 官，
0: 官，所以他就是要让病人恢复健康的时候，肝脏的功能一定要恢复。为什么？因为他前面几个癌症病人就是开始做树果汁什么这些的时候，就变成肝昏迷。
1: 肝昏迷，
0: 对，因为他们排出来太多毒，肝脏没有办法代谢，就快挂了。他甚至因为这样丧失了几个病人，所以他觉得说一定要排毒，那这个就是他后来发现，为什么一定要配合
1: 配合咖
0: 咖
1: 啡
0: 啡
1: 灌
0: 灌
1: 肠，
0: 肠？没有的话，病人还是没有办法给救回来。
1: 了解。所以这六大铁则，我想问一下林先生，这会应该是很难做到吧？
2: 其
1: 一
2: 实葛
1: 开
2: 森
1: 始
2: 疗法
1: 辛苦，
2: 其实很繁复，所以一般的病人他需要有照顾者。那如果你来保健的话，就果汁也不用喝到13杯，大概喝3到5杯。那咖啡灌肠一天一次就
1: 就
2: 可以了。
1: 可
2: 可
1: 以
2: 是如果是 重症病人一天是五次。
1: 嗯，那你那时候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2: 其实最辛苦的还是果汁，因为果汁一个小时就要。

0: 所以你就是人到哪里你都要带着果汁机的那种感觉，果汁机那么重不可能，
1: 对，
0: 所以变成我常待的地方都有放蔬果机，对，是。那所以最辛苦其实现在的在执行可生疗法的还是最辛苦都是果汁啦，因为果汁它不能那个放嘛，苹果胡萝卜汁它最多是可以放四个小时，可是绿汁就是蔬菜汁那一块它只能放20分钟，所以你是不可能带到外面去，你只能现榨现喝。
1: 了解，
0: 是。
1: 好，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大量的新鲜有机蔬果汁到底是多大量，因为你们刚刚一直讲13杯，我很难理解一杯是多大，
0: 一杯大概是，
1: 你说一杯500cc，然后喝3杯，真的
0: 大概就是咖啡杯而已。
1: 一杯250公克就可以了，225cc，一天就是这样一杯。
0: 对，
1: 哦，这是算一个分量。然后你说一天要喝几杯？
0: 13杯，
1: 一天喝这样子13杯。其实这样感觉好像还好，但是你是要多久喝一次？
0: 一个小时，
2: 就几乎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就要一杯这样的蔬果汁。
0: 对，那它主要是拿来取代水，因为可生疗法不能喝水。
1: 不能喝水？
0: 对，它是禁止喝水的。它其实因为我们一般喝水，可能跟陈博士讲一样，我们的水其实会降低我们的体温，所以我们的那个免疫力也会跟着下降，因为我们水不容易进到细胞，也不容易排出来，所以可生疗法是完全用蔬果汁来替代水。
2: 就这一点我补充一下哦。
1: 对，
2: 那有科学研究就发现，在所有的蔬果汁里面，胡萝卜汁的它的电位差 Zeta potential 是最低的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它的表面作用是最低的，所以最容易被吸收的
1: 胡萝卜汁是、okay。所以它是主角。那你好像我们今天现场这个胡萝卜汁，它就是只有胡萝卜，没有其他加其他东西。
0: 那个这杯是苹果胡萝卜，
1: 哦，可以加苹果，
0: 就是它有4种果汁，有纯胡萝卜，也有苹果胡萝卜，也有。对，
2: 还有一个柳橙汁，
0: 柳橙汁还有一个绿汁，绿汁就是也是一个苹果跟指定的蔬菜。
2: 是，对。
1: 所以每天是这样轮替着，就是这13杯里面每天都有分配这个。
0: 对。
2: 然后我要补充一点，它的胡萝卜汁里面都一定有加碘，
1: 加碘，
2: 对。
1: 那我要去那里加碘
2: 啊？碘剂啊，就是大概也是要国外买了。
0: 对，那个它有用一个鹿哥 solution 哦，就是一般我们耳鼻喉科涂在喉咙上那个那个碘剂，
1: 类似碘酒，
0: 它有加几滴，
2: 它对，其实不是碘酒，
0: 不是碘酒，碘化钾，碘化钾跟碘。
2: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啊？是因为日本很早，大概30几年前就开始执行，但是那些医师都把碘剂给去除掉，然后他们就会冒了一句话病人喝这样子没几天以后都变成胡萝卜。
1: 对，因为常喝胡萝卜汁真的会变黄变橘，
2: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碘因为我后来去研究了，发现碘有很大的功能碘甲状腺素控制一个酵素，这个酵素就是会把胡萝卜素分解成二，它变成维生素 A 的时候就不是胡萝卜的颜色了，所以你缺乏那一个喝这么多的时候很容易就囤积胡萝卜素。
1: OK，
2: 对。
1: 所以当我们在实行可生疗法，需要喝到一天13杯的时候，我们就碘原本自己身体面的碘就会不够，
2: 对，
1: 所以才要再加就对了。
2: 对，而且病人本身他通常都已经是低碘了，因为在碘低的状况下，你比较容易得到癌症。OK，
1: 那以我们就是没有生病正常人的情况来讲，我们不用喝到13杯嘛？
2: 对。
1: 好嘛，你说4-5杯，
0: 3到5杯
1: 就可以。那我们还要再另外补充碘？
0: 不需要，
2: 我会。
1: 你会？你觉得要再加？
2: 为什么？因为今天呢、在美国还有很多医师在做治疗的时候，他们发现我碰过医师他就治疗长期慢性还有肌肉纤维痛的那一种病人，他说他的治疗率是超过95%，然后他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会检测病人身体的碘的代谢的快慢，然后假如他们缺乏的时候一定给碘，那我后来去研究碘，发现碘的功能非常重要，它除了让我们代谢能量体温增高以外，其实碘在稀释下面呢，它也会杀菌，第二个连蛇毒它都可以把它中和掉，也就是说身体有些毒素的时候

0: 会 被它综合掉。那有些美国的乡下医师呢，他就怎样，他的急救箱里面就只有少数的样东西，甚至只有一瓶碘液，就是有很多人有这种病，他给他几滴碘的时候就把问题给解决了。所以我去做研究的时候啊，发现这样。那乳癌病人更需要碘，为什么？除了我们的甲状腺碘是含量很高以外，第二个含量最高的就是乳房。OK。
1: 所以，哎，这个也学问很大，对不对？那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这个碘有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摄取到。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我感觉这个格桑疗法真的是很吸引人，对不对？因为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疗法，然后呢又是从饮食做起，表示说呢，其实我们只要改变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其实就可以做得到。那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林先生他就是实行了8年的时间，那你也常在你的 FB 脸书上面分享你的菜单，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会
1: 是，
0: 不会很难吃啊？应该是很好做得到，对不对？这是。
1: 其实那个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因为我们分享了葛森疗法，他就开始做，可是他做就越做越瘦，然后就面黄肌瘦，然后他说他的生活生不如死啊，因为他每餐都吃烫青菜。对，其实烫青菜不是葛森疗法，其实葛森疗法是不支持烫青菜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传统观念就是青菜稍微烫一下，
0: 对，
1: 以免营养流失。
0: 是，
1: 可是葛森疗法里面其实生熟食是并重，就是一半的熟食，一半的生食。因为葛森博士他发觉说，完全生食的消化不良，他就很容易有胀气，甚至消化不良的情况。你必须要辅佐熟食，让你的生食吃更多，然后你辅佐你的熟食，让你的营养素更完整。所以那个。虽然我们讲的是无盐饮食，因为我自己是美食主义者，然后从小很喜欢做菜，可是，在做葛森的时候，我一开始也是抓不到要领，就是每一种餐点做起来都是没有味道
0: 对
1: 的。
0: 呀，因为你光说不能加盐这件事
1: 对，
0: 情，就会让他觉得应
1: 是，
0: 该食之无味吧。
1: 是不能加盐，而且不能加任何调味料，所以在这其实后来掌握到要点的时候，基本上。葛森的食物会比一般好吃很多，而且你吃从头到尾，你不会觉得没有加盐。这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其实盐呢只有一种味道，那个这如果你用法国的盐之花，或者用什么样的矿盐，它其实的差别很小。那你可能为那个差别你要花很多钱，但是它还是只有咸味，然后加上你很多想象力。可是我们如果食物的盐呢，像番茄就很咸，好，番茄本身咸味很够，芹菜的咸味很够。然后那个茄子的咸味也够，像巴西里的咸味也非常
0: 你
1: 够，
0: 说菜本
1: 是，
0: 身自己里面的咸
1: 对，
0: 味，
1: 它的咸味事实上你是超乎你想象的咸哦，就是你如果料理得当的话，它的咸味是很够的。所以那个蔬菜里面咸味就有很多样，所以就会变化很多，不像你只加矿物质盐只有一种咸味，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死咸哦。可是蔬菜的咸，它的带出来的风味是更美味哦，
0: 所以，
1: 是，
0: 那你要
1: 对。
0: 吃多久，你才能吃到这种天然的
1: 不是不
0: 蔬
1: 是，
0: 菜咸
1: 是任
0: 味？
1: 何人都可以吃，只要吃葛森的，他的料理方法做出来都会觉得咸，不是想象，也不是说因为你习惯了，所以你才吃得出来。那我自己是这样子，因为就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我的脸书上面写说，这个一定很难吃，没有加盐，没有加酱油，什么都不能加，所有的人工调味品都不能
0: 都不
1: 加。
0: 行。
1: 那。但是，所以后来我就开始那个一个月办一次餐会，就邀请网友一起来吃。那后来变成现在一个礼拜是2次，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大家就一直
0: 你说
1: 预
0: 一个
1: 约，
0: 月一次
1: 对，
0: 变一个礼拜2次，
1: 因
0: 这也
1: 为
0: 太频繁了
1: 很多
0: 吧？
1: 人一直预约啊，预约到年底都是，就是一直要求我们。然后最上个月我们还办了一个国际性的，但那不是我们办，是网友办，然后请我过去做菜。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它可以吃得很美味哦。那葛森的其实它有几个，除了那个调味料不能用，盐、胡椒、这个
0: 这
1: 辣
0: 些
1: 椒
0: 调
1: 这
0: 味
1: 些都
0: 素
1: 不
0: 都
1: 能
0: 不
1: 用，
0: 行，
1: 对，以外，其实它还不吃那个刚刚陈博士有讲坚果，坚果因为油脂高，然后它可能那个难保存有黄曲毒素，那它也不吃种子，哦，所以你的石谷饭这些都不能吃，
0: 这不行，
1: 那它也不吃那个豆类，豆类，所以。大家觉得那个鸡汤最喜欢就把黄豆加进去，它也不能用啊。那也不能吃那个什么，那个莓果类啊，莓果类也不吃。所以这些其实我们平常觉得很美味的东西，它都把它拿掉。好，拿掉以后，
0: 那剩
1: 你看，
0: 下的能
1: 对，
0: 吃什
1: 剩下
0: 么？
1: 的都可以吃。我们这样讲说，剩下的都可以吃。
0: 好，那我们把
1: 对，
0: 一些饮食的原则抓住好了，看看我们是能不能，好吧，容不容易做得到？大部分的新鲜蔬果都可以食用，但是凤梨、莓果、小黄瓜不要碰，这个原因是什
1: 因为那个凤梨跟莓果的那个芳香酸比较高，所以容易引起身体的过敏反应。那你对你的疗程是有阻碍的，所以很多人吃草莓会过敏，有很多人吃凤梨会过敏。其实你纵使不过敏，可能你在身体也是呈现着慢性过敏的
0: 啊，
1: 状
0: 我们
1: 况。
0: 还一直以为吃
1: 对，
0: 凤梨不是有
1: 对，它
0: 这个
1: 酵
0: 酵
1: 素非
0: 素
1: 常非
0: 很
1: 常高，
0: 多
1: 可是
0: 啊？
1: 其实葛森是吃高密度营养的食物，但是也避免你有过敏的反应，甚至说让你好消化，这是它的强调重点。不是说它其实不是一直强调全食物，为什么它比较强调是营养高，但是吸收也要好。
0: OK， 对，所以反而这种难消化难吸收的，它就先把它去掉了。好，再来就是红茶、绿茶、咖啡这些咖啡因的饮品要戒掉。
1: 对，葛森其实那个所有咖啡因的饮料都不能碰。嗯，那咖啡可以用灌的，可是不能用喝的，因为它效果正好相反。
0: 所以像什么可乐、汽水这些都不行。
1: 都不行，对，那个含糖高的饮料也不行。
0: 也不行。
1: 是。
0: 那薄荷茶、洋甘菊茶这些什么？
1: 对，
0: 结草茶、大戟草这个。
1: 对。其实葛森除了果汁以外，其实一般我们喝果汁就不会口渴，因为我们细胞已经充分得到水分，所以不会口渴。如果你再口渴，你也不能喝水，只能喝花草茶，因为花草茶的那个电解质含量高，所以我们才有效的进到细胞，然后把我们废物带出来。
0: 哦，
1: 是，所以它不能喝水之下，那要喝饮料只能喝花草茶，就是没有咖啡因的茶。
0: 嗯，了解。好，那完整的裸麦、燕麦或米粉制的面包，一个礼拜才能吃一次，其他面粉类都不能吃。
1: 面粉因为有麸质，对我们身体是很大的伤害，就降低我们免疫力，所以有任何小麦制品、面粉、面包、包子、馒头这些都不能碰。那但对，
0: 所以你八年没有吃面了。
1: 对，我都不吃面，因为我以前很爱吃面啊，就是。其实吃面在葛森里面，其实他也发觉一件事情，它会让人上瘾，跟骨科碱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0: 骨科碱
1: 对，因为
2: 是的，我十几年不吃面，
0: 你也不吃面，
2: 我十几年不吃面粉了，
1: 是
0: 真的。
2: 有一天你会发现哦，我不吃面粉，然后好像是戒掉了，戒掉毒一样。我经过面包店就对它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对，面包真的会让人上瘾，面也是，因为
2: 是
0: 真的很好吃。
2: 然后我要告诉你。因为现在的面粉做出来的面包都很 Q，对不对？
0: 对，
2: 那个 Q 就是麸质，那个就等于是糯米的糯。
0: 嗯，
2: 那我问你哦，大家都知道说你有病不能吃糯米，对不对？
0: 对，
2: 是。
0: 快消化。
2: 那你每天都在吃面包，其实都在吃糯小麦。
0: 嗯。
2: 那你认为你会好吗？
0: 嗯。
2: 这就是很多人不了解。在汉朝以前，我们北方不是吃小麦，是吃小米的。
0: 嗯，
2: 是因为后来进来了以后，小麦一直得到，然后一直取代。
0: 嗯，所以面包、面什么面，然后什么
1: 馒头、
2: 馒头啊、
1: 蛋糕
2: 都
1: 不行，饼干
2: 这些都是啊。
0: 对，还有连一些饼干、
1: 是
0: 甜点这些都不行。
2: 对啊，然后那些有很多的又是高油脂啊。甚至是反式脂，
0: 反式脂肪
2: 也是高糖分，面粉本身在体内代谢的时候又变作糖啊。
0: 好没有乐趣哦，现在
2: 不会的，
0: 不会吗？
2: 对，
0: 不会想，就是当你戒掉之后就不会，都不会想吃，
2: 都不会，你戒掉都不会去碰。
1: 对，那是一个戒毒的。
2: 对
1: 对，
2: 因为我假如吃面粉，我到了下午五六点的时候会打瞌睡，我觉得不碰它，我整天都不用午睡啊或什么就 OK。另外我要刚才补充一下子说你没有盐，我也很少用盐、几乎都不用盐的哦，烹饪，因为你只要吃自然农法，还有比较好的有机的时候，不是那种氮肥下很重的那种有机蔬菜的时候，而且不是温室的，是自然环境栽种的，他们的鲜美味道就会让你很受吸引。
0: 嗯，我看这个饮食原则里面还有几个听起来，就觉得很没有乐趣。但是为了健康，我们应该是要试试看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葛森疗法里面的饮食原则。里面呢，除了刚刚讲说这些麦不要，小麦这些制作的东西不要吃之外，还有冰淇淋是小孩子的毒药。冰淇淋大人也很爱。好，所以为什么不能吃冰淇淋？
1: 第一，高油脂啊；第二个过程里会一定会产生反式脂肪；第三个，你现在知道冰淇淋啊，拿出来稍微融了一下，放回去冰箱，再拿出来，都还不太会融，那是因为放了很多甘油，甘油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0: 所以冰淇淋也不要吃。好，然后再来，马铃薯可以常吃，用烤的最好，带皮煮也好，但是不可以用炸的。是不是小朋友都在吃薯条这一类的吗？
1: 是啊，炸薯条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致癌物啊。那你不是要治疗癌症吗？又吃了有致癌物的东西，就是
0: 所以
1: 颠
0: 就
1: 覆
0: 是，
1: 自己。因为我做这些东西，也不是因为我自己有病，但是你过了一阵子以后啊，你又觉得
2: 不
1: 就
2: 想。
1: 是身体很清爽。你说我会不会放弃啊？咖啡灌肠那样的东西不会，因为你有疼痛的时候，它会止痛。然后你注意跟人家享乐喝酒的时候，有宿醉，你灌一下就清醒了，第二天也不会有宿醉啊，然后也不会觉得，就说昨天的效果怎么样啊，有任何残留的，那你吃得好的时候，你发现真食物的美味，但是好了，你跟别人出去的时候，会不会说啊，不能吃这样子，一定要吃我这一套，我也不
0: 也不
1: 会。
0: 会，
1: 为什么？因为我跟你吃了以后，我知道回家怎么排毒啊，排了以后照样啊，对不对？所以就说你可以掌握你的生命了，你知道吗？这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是，对啊，已经没有这种哦，我一定要这样子那样子，你太顽固了。但是生活你知道，你有这些工具，对不对？你是一个工具人，你吃到不好的就自己排毒，桑拿浴呀，咖啡灌肠啊，什么都 OK 啦。
0: 没错，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弹性，然后给自己自在，然后也
1: 对，
0: 是可以跟别人可以相处的。
1: 是的，
0: 对，不要说
1: 没有错。
0: 自己在那边排毒，然后自己很孤单，这样也不行啊。总是人也是一个要有社交活动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样就很人性化。那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排毒嘛，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可以在家里做的就是排毒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你这非常非常推荐这个咖啡灌肠。
1: 是，然后它其实还有很多啊。我做桑拿浴的时候，一定服用烟碱酸啊，把气血打开，让更多毒排掉。那假如说刚才吃面粉出去的时候，有时候
0: 不
1: 人
0: 小
1: 家
0: 心，
1: 带你去日本餐厅吃到甜不辣，那你怎么办？但是也有消化酵素，就是会分解麸质的。所以，当你了解所有这些事情，知识够的时候，你就有力量去
0: 去
1: 操作
0: 解
1: 你
0: 毒。
1: 自己的解毒啊，让你自己保持在更健康的状态下。
0: 所以重点你要有这个知识，然后你懂得一些方法之后，你回家就可以自己来做这些解毒的工作。
1: 是啊。
0: 好，那我们今天就特别要利用这个时间，好好来介绍一下这个咖啡灌肠的好处。它可以减少血清的毒素，就是在这个排毒的过程当中，
1: 对，
0: 不是只有便便而已。
1: 不是，刚才我有讲到说牛因为吃了现在的人造饲料以后，血液的阿莫尼亚变高，那有一个就是抗生素会让它降低，对不对？那发明的人知道咖啡灌肠也会让血液的阿莫尼亚降低，所以它会排掉氮毒，氮类的毒，所以就是血清里面蛋白质啊什么这些的残留的毒素，咖啡灌肠是可以解掉的。
0: 那除了咖啡灌肠之外，这些血清里的毒素，或者你说这个氮，有其他的管道可以释放掉吗？
1: 皮肤排毒啊，
0: 就是你
1: 桑
0: 做
1: 拿
0: 桑
1: 浴，
0: 拿，
1: 对，粘土浴啊，药澡浴啊，只要流
0: 流
1: 汗，
0: 汗。
1: 对，所以现在欧洲跟日本非常流行的叫做温热疗法，其实就是排汗排毒。对，他们
0: 好。
1: 发现身体体温每增加一度 C 的时候，免疫系统会增加非常多。
0: 了解，而且还可以改善细胞的钾离子含量。当然，理论我们知道，但是我觉得要怎么样做，我们学学看。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实施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家里做一些排毒的工作。
1: 对，
0: 所以会很难吗？ 林先生，你今天有带一些工具是不是？
2: 其实那个咖啡灌肠并不难哦，而且施作起来也很安全，所以自己做是很 OK 的。那我现在基本上在治病的过程中，当然一天会有4到5次，可是现在我每天至少会1次到2次
0: 做保健，
2: 对，做保健，那都不会想断掉，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整天那个在外面，你就是不吃东西，你呼吸什么都是毒素，所以你就会想说在这一天把它清除干净，那我们灌肠的时候，其实那个用的灌肠液就是第一个要用有机的咖啡豆，因为我们是要灌到身体里面，所以它不能有任何有农药或者是化肥的危险哦，所以它用的可能会比喝的品质要高，对，
0: 所以我们还要去有机店选这个有机的咖啡豆，
2: 对
0: 对对的。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浅焙的，因为我们基本上要清除这个血清毒素，其实靠的是咖啡豆里面的那个咖啡因跟棕榈酸，如果你深焙的话，它的那个比例会降低很多，
1: 有效成分会减少哦，
0: 所以我还要说是浅焙的咖啡豆，
1: 浅焙一定要特别预定，
0: 特别要预定，
1: 因为外面都是中焙到深焙的，
2: 对哦，因为那个咖啡要喝要顺口要醇厚，其实就是要降低那酸度，
0: 对，但是我们要的是这个酸度，
2: 对，就是酸度还有那个咖啡因。是，
0: 所以特别选咖啡豆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里面
1: 有效成分啊，
2: 对，有效成分。
0: 其他东西没有吗？没有可以代替的吗？
2: 其实在那个灌肠，在自然疗法里面，灌肠有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那其实每一派都有它的立足点，但是在葛森这一派来讲的话，它主要是净化血液，它不是在清净直肠为主要目的。
0: Okay.
2: 所以那个净化血液这块又发觉，这是先有结果，再找出原因了。
0: 好，
2: 对，
0: 好，那所以我们有了咖啡豆之后，然后是把它煮成咖啡的，
2: 是大概每次用的大概30克，然后大概3大匙，然后我们煮的时候先磨成粉，然后在熬煮的时候先用大火大滚3分钟，然后再关成小火加盖再煮15分钟，所以整个萃取过程中大概是20分钟，然后这20分钟你放凉到。你过滤以后，这个咖啡液啊，大概放凉到体温，然后你可以放到那个灌肠的罐子里。
0: 对，这个是外面可以买得到的。
2: 这个上网可以在一些网站上，国外网站上买得到。
0: 好，
2: 对。
0: 所以放在那把它煮成咖啡汁之后呢，就可以放到这个桶子里面。
2: 对，桶子里面，但是桶子的高度它也有定义，大概45到60公分，也就是让你那个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流到你身体里面，然后你的身体的姿势是。这样右侧躺，对，然后你那个双膝就是左手在身体上面，右手在身体下面，那你双膝要抱在胸前，因为那个你身体的脚跟你的身体呈现35度的时候，你直肠整个是直的，所以
0: 是做会，所以是有点这样子，
2: 对。
0: 抱起来，
2: 然后
0: 那叫自己可以做吧？
2: 可以做，他其实自己做是做很干净，而且很清爽哦。那你在管子大概进去那个13到20公分，好，然后你把那个管子的咖啡放掉以后，慢慢的会流到你身体里面，
0: 是，
2: 然后全部流进去的时候以后，再开始起算12到15分钟，这12到15分钟都不需要揉肚子，也不需要动，也不需要换姿势，
0: 就静静的躺着，所以你就是这样子抱着躺着，
2: 对，那它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愉快很轻松，因为你的毒素开始从血液排出去，那你心情就会整个那个负担都会减轻很多，
0: 所以就是等到10分钟之后，差不多肚子有感觉就去上厕所，
2: 对，
0: 就解掉了。
2: 一开始很多人都没办法撑那么久，因为你身体毒素太多了，所以它排出来刺激了你的直肠，你很快就会想要拉掉，不过没关系，因为那个这个过程等到你的身体越来越干净，其实你就可以待比较久的时间。
0: OK， 所以像我们一般人保健就是一天一次，
2: 对，一天一次就够了。
0: 哦，那可以把不是只有清肚子这些什么，不像我们以前讲的这种宿便而已，其实它是在你说让血液更干净。
2: 对，如果把它拿来做你的便秘解决，太浪费了，因为那个只是帮你排便而已。
0: 是，
2: 当然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这样接触咖啡灌肠，但是真正的做法应该是要排便后再做，它的吸收率跟解毒率会更好。是，
0: 好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真的试试看这个葛森疗法，因为它竟然救了这么多人，我相信它有它的 非常深奥的智慧跟道理在里面，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参考这本救命圣经格森疗法。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谢谢陈博士和林先生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咯，拜拜，谢谢，
1: 拜拜。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

0: 的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0: 文通哥哥，今天我们老师说华夏是对中国的美好称呼耶。
1: 是啊，我们以前也学过啊。
0: 可是很奇怪，我记得华就是花，而夏不就是很热的夏天吗？
1: 是啊。
0: 那为什么用花跟夏天来表示中国呢？
1: 这个我倒没想过。
2: 毛笔爷爷，哈哈哈哈，
3: 讲到华夏，说来话长，那就得先从一个故事说起了。
2: 耶，听故事了。
4: 4000多年前的尧帝时代，洪水经常泛滥，百姓流离失所。尧派崇伯衮治水多年，最后却失败了。他的儿子禹被命接手治水，在治水途中，有一天，
5: 大人怎么了？
6: 没事，做了个噩梦而已。
3: 什么噩梦？看您吓出一身汗。
6: 我梦见原本已治水成功的地方，大水又来了，许多百姓又被冲走了。
5: 老崇伯用堤防治水，但堤防越加越高，最后就垮了。而我们是顺着水性疏通水路。
3: 对啊，天下九州您治好了两州，大水有路回大海的家，就不会乱跑了。
6: 可是，
3: 哎呦，别可是了，我看大人啊，您是操劳过度了。
5: 哦，对了，过两天会经过涂山，大人可以回家看看夫人。
3: 对啊，听说夫人快生了，说不定可以看到您的孩儿呢。
6: 不了，上游山崩，阻碍了水流，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呢。
5: 大人，您成亲没几天就赶回来治水，如今夫人都快生了，还不回家一趟，说不太过去。
3: 对呀，大人，路过去看一下，谁也不会说什么的。
6: 哎，不是我不想回去。
3: 那是为何？
6: 哎呀，想是想，可是回去容易，离家难呐。
5: 大人，
6: 好了，快点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4: 转眼间又过了2年，与一行人又凑巧路过涂山，看见女娇抱着儿子在远处对着他们挥手。
3: 大人您看，在那边是夫人跟公子。
6: 哦，
5: 大人您也太不近人情了。
3: 对啊，夫人都走到村外来了，您去说几句话也好啊。
6: 哎，
5: 大人，那大水也不会因为我们慢了这一点点就冲过来了吧？
6: 其实不止他想念，我也时时刻刻记挂着他们母子俩呢。
3: 那大人，我们回……
6: 你忘了那天我的噩梦吗？万一回去，洪水正好泛滥，那么多的人命就会没了。
5: 这样夫人也太……
6: 阿娇是受苦了，不过她决定嫁我时，其实就有心理准备了。我们还是走吧。
7: 夫人太辛苦了。
4: 春去秋来，几年很快就过去了。大禹踏遍九州，开山通水。有一天，他们又要路过涂山，但可能走漏了风声。
0: 爹，
6: 是启儿吗？都长这么大了。
0: 对啊，爹，我是启儿，我长大了。
6: 启儿，好快啊，都长这么大了，可是爹还要赶路。
0: 好不容易才见到你，娘也快赶来了，再等一下好吗？
6: 爹也想念你们呢，但爹的工作关系很多人的性命，不能耽误啊。
0: 爹，娘也很想你，我常常看到娘在偷偷掉眼泪，就等一下了。
5: 启公子，大人治水是为了百姓，且治水就快大功告成了，到时大人就可以回家了。
0: 真的吗？
3: 是真的啊，启公子，你回头就跟娘亲说，爹快要回家了。
0: 太好了，那爹爹您多保重，我回头跟娘说，再见。
3: 仁高义，我们定尽心助您完成大愿。
6: 谢谢你们，我们走了。
4: 就这样，禹在治水的13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好了大洪水，得到万民的拥戴，人们尊称他为大禹。
8: 大禹好伟大哦！
1: 女娇等了他13年，真是个好太太。
9: 哎，真不容易啊。
5: 是啊，所以舜就把帝位传给了大禹。禹从此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
9: 夏朝很热吗？不然为什么叫夏朝呢？
10: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2: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10: 从甲骨文来看，夏不仅仅是夏天夏季哦，你看他长发飘飘，踏着脚步，双手兴高采烈地舞动着。
8: 毛笔爷爷，他在跳舞吗？
10: 哈哈哈哈，嘤嘤真是厉害。后来圆形的头变成叶子形的头，两脚踏地，双手舞动，这就是经文的夏。第二个经文是一个人在太阳下跳舞，快乐的连头发都在飞舞，因为夏有太阳的热力，跳舞的热情，所以后来也用夏来称呼最热的季节。接下来的夏字是两手插着腰在跳舞，这就是小篆的夏。后来跳舞的双手不见了，只剩下了大头和大脚了，这就是隶书和楷书。
8: 哦，原来夏字是人在跳舞哦。
10: 是啊，夏字的原意就是用盛大热闹的歌舞来祭神谢神。
1: 跳舞怎么和祭神谢神有关系呢？
5: 祭神就是要把最美好的事物奉献给神明啊，人的舞姿是最美的，所以祭神少不了歌舞。
9: 神也喜欢舞蹈啊？
5: 是啊，像周朝人祭拜山神的歌舞叫大夏，台湾原住民的丰年祭也都载歌载舞啊。
1: 哦，我知道了，原来华夏的夏就是说这个民族喜欢用歌舞来谢神。
10: 哈哈哈哈，孺子可教也。
8: 毛笔爷爷，可是华夏的华不是花吗？华汉民族有什么关系呢？
9: 因为中国人很花心啊。
1: 小倩，别乱扯了。
10: 哈哈哈哈，华就是花，本意是繁花盛开。
8: 哇，好多美丽的花朵啊。
10: 是啊，华就是说花开大地，服饰美丽，所以华夏就是在繁花似锦的神州大地住着喜欢用歌舞来谢神的民族。
2: 哇，好向往哦。
1: 可是现在的中国好像不是这样了。
5: 是啊，经过中共文革多年的破坏，这些传统文化早已面目皆非，幸好在宝岛台湾承传下来了。
8: 这么美好的东西丢掉了真可惜。
5: 没错，所以像中国古典舞、汉服啊，这些好东西又重新被重视起来了。
8: 真好啊。小千哥哥，你的帽子为什么都戴歪的？
9: 啊，没有啦，人家我们铅笔锅都是这样戴帽子的啊。
8: 不行，我要帮你戴好。
9: 不要啦，我觉得戴歪歪的才帅气啦。
8: 好，手流嘴了哈，来，我帮你。
9: 不要啦。

五禽乱如麻，台湾正统汉文化，重振华夏显光华。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5: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文堂文堂，我觉得江湖家很威风哎。
1: 哈？怎么说呢，小青？
0: 我刚才啊，在电视上看到，路上所有的车子遇到救护车都要避开，让他先过哎，好威风啊！
1: 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遇到救护车要礼让啊。
0: 礼让？
1: 对啊，怎么了吗？
0: 为什么让救护车先走是叫礼让呢？礼不是送礼物或是跟长辈敬礼才会用的吗？
1: 嗯，对耶，为什么呢？
0: 是不是？
1: 毛笔爷爷，
2: 来听一个故事就知道了。
3: 耶，听故事了。
4: 清朝初年，在安徽的一个城镇里，有两户人家起了争执。
2: 张二公子，您这是什么意思？
5: 吴员外，我不是故意找茬，但您这墙若再围过来，巷子太窄，大家出入都不便呢。
2: 我只是把我家的土地围起来，有什么不对吗？
6: 哎，就是嘛，平常嫌树挡路，现在又嫌路太小，拜托，这半边是我家老爷的地耶。
5: 吴员外，您会不会搞错了？这条巷子是我们家的地。
2: 不是吧，这两户间的巷子一般不都是各出一半的地吗？
7: 吴员外啊，我听我家的老爷说过，这巷子是先祖为了留条路出入才没围起来的。
6: 是吗？哪有自己的地肯平白给别人用的？我觉得不太可能。
2: 没错，而且啊，家父生前很喜欢这棵树，我想把树围起来保护好。
7: 你，二少爷不要冲动啊！
2: 什么事那么热闹啊？
7: 啊，是县太爷啊！吴员外，不然我们请县太爷来定夺如何？
4: 于是，双方将事情的经过跟县太爷说明了一番。
2: 这个嘛，真糟糕。原本只是想来串个门子，哪知碰到个烫手山芋，谁也得罪不得。哎呀，怎么办呢？啊，有了。张二公子，你说这巷子是张家的地，请问可有证据？
5: 这家中的事一向都是家父管的，我不是很清楚。
7: 县太爷，老爷之前就有说过。
2: 说归说，但比不上白纸黑字的证明啊，有没有呢？
7: 老实说，前阵子淹水，不巧有些文书都跑糊了。
2: 这样啊，那吴员外，你说是一家一半，那两家人应该会有同样的地界证明，请问你可有？
8: 之前淹水，家里不少文书也进湖了。
6: 想也知道，谁会无条件让地出来，一定是各出一半嘛。
2: 没问你话，不得多嘴。
6: 是是是。
2: 既然如此，就请二公子问一下张丞相，丞相说怎么做，这事就怎么处理，如何？
5: 好。
8: 也好。
4: 于是张廷玉赶紧把这件事情写信告诉了在京城里的父亲张英。不久，张英的回信来了。
5: 谢谢福伯。
9: 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7: 二公子，老爷之事，
5: 福伯啊，爹说的对，我得学爹那样的胸襟，明天把信呈报给县太爷，我们把墙后退三尺，巷子让给吴家好了。
7: 是。
4: 后来县太爷将张丞相的信转交给了吴员外。
8: 张丞相真是心胸宽大，我却只想着那棵树，实在愧对先父啊。那咱们也学学张丞相的胸襟，旺财，找人将树移开。
6: 是，老爷。
4: 于是吴员外也把墙挪后三尺，让大家都好出入。
1: 张丞相真是不简单，不但没仗势欺人，还把墙退让了三尺。
0: 对啊，连吴员外也被感动了，一样退让了三尺。哎，
2: 是啊，所以有句话说礼尚往来，那条巷子后来就被称为六尺巷，到目前还在哦。
1: 真的吗？
0: 可是我还是不懂，哎，退让三尺跟让救护车先过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我也不太懂，感觉张丞相是胸襟很广阔，这跟礼有关吗？
2: 当然有关啊，我们来看看礼字就知道了。这是礼字的甲骨文。
0: 哇，跟现在的楷书长得完全不一样哎。
2: 是啊，礼字底下是豆，豆是古代祭祀用的高脚碗盘，上面再用架子挂着两串宝玉，用来祭谢天神。
1: 原来礼字是这样啊。
2: 是啊，后来把宝玉写得更大，这就是金文的礼。再来，为了强调祭神的意思，在礼字多加了一个士字旁，士就是祭祀的祭台、供桌，这就是小篆的礼。隶书的礼顺着小篆的笔画，但显得方正稳重，楷书也顺着隶书的笔画，没太大的改变。
1: 毛笔爷爷，为什么礼字里要用宝玉来祭谢天神呢？
0: 对啊，用钻石或珍珠不行吗？
2: 哈哈哈哈，因为古人认为人最宝贵的是品德，而玉象征君子的品德，所以才会用宝玉祭谢天神呢、啊。
1: 这样啊，所以礼就是说我们要用像美玉一样的品德来对待别人吗？
2: 没错。
1: 那我懂了，大家用自己的宝贵时间让救护车先过，是为别人着想，所以才叫礼让。
2: 哈哈哈哈，没错，文童真聪明。如果人人都能为别人着想，社会自然就变美好了。
0: 文童，手伸出来
1: 干嘛？
0: 这是我宝贵的点心，赶快吃，不要忘记是我给你的哦。
1: 小千，你不会是在想要我把明天的点心让给你吃吧？
0: 对啊，明天有我最喜欢的冰淇淋，哎，这是你礼尚往来答谢我的好时机哦。
1: 等等，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10: 礼义廉耻国之宝，礼尚往来不可少，感恩诚敬礼之道，送礼红包是皮毛，古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可不少，有礼有义最可靠。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来关心马来西亚知名的企业家率领企业界人士一行8人参访佛光山，由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接新会晤，并且还安排了参拜宗祖殿，欣赏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以及巡礼佛光山重要景点，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和佛光山文化。
1: 在我这个学校投入的，除了这一些高中生、初中生，我们又成。
2: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热心向参访团介绍佛光山教育体系和星云大师生平事迹。马来西亚知名企业家一行8人来到佛光山各景点参访，透过亲身走访，深入了解佛光山。
1: 现在看起来星云大师好像很伟大、很风光，但是没有经过这样子的风霜雨雪，没有今天的星云大师。但最重要就是他的信心、毅力，对佛法的坚持。
2: 参访团前往宗祖殿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舍利法像，欣赏大师一笔字墨宝，透过一系列参访，体会人间佛教精神和文化教育成果。
3: 来到佛光山，第一个感觉，法师们很亲切感。那么跟法师相处了，每个法师都很有智慧，我们

0: 就很容易相处。那么讲的话也让我们体会很多很多了，就是简单这样聊，他们都有讲不完的启发我们的智慧。
1: 多了解一下，以佛光山这样的精神，跟我们现在目前基金会所主办的一些社会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来到这深深的体会了智的法师跟主持们他们的智慧都很高深。
2: 企业经营需要智慧，人生更需要方向。透过走访佛光山，认识人间佛教理念，也从文化、教育和信仰中汲取启发，为教育推广福利社会开拓广阔视野。刘杰兴、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适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佛光山丛林学院在大悲殿举办观音修持法会，将近150位信众齐聚一堂，虔诚持诵大悲咒，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济世精神，将慈悲落实在日常生活。
2: 信众齐聚大悲殿，虔诚合掌礼拜观世音菩萨。在观世音菩萨成道日这天，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观音修持法会，其中更有祖孙三代同堂参与，
4: 把握这个观音修持的这个因缘，所以今天我们就三代就一起来参加观音修持的活动，
5: 觉得非常幸福，就是在星云大师他所建造的第一座殿堂这里，然后可以就是在这个期间来参加修持。
6: 自己也觉得身心都被收摄以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心里也觉得可以完全的沉淀。那在跟观音的这个忏悔也好，或是透过诵经的过程，都可以让自己的心灵都受到洗涤。
2: 法会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法开示，勉励大众学习观世音菩萨精进不懈、慈悲拔苦与乐精神，不只是拜观音，更要做观音。
7: 大家这一次啊，有这么好的因缘，来到佛光山大悲殿我们来修观音法门，我们可以学习观音菩萨以这修这个耳根圆通
2: 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智慧，不止在诵经礼拜，更要在生活中关怀他人、利益众生，同时让人间佛教精神在行善中持续传递。刘杰兴、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佛光山安国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由监寺道祥法师带领大众恭诵祈愿文，为15位佛光宝宝祈福祝愿，并且透过拓印、足印颁发证书等仪式，祈愿孩子平安健康成长，也让信仰跟祝福在家庭中代代传承。
8: 欢喜，希望。
9: 15位佛光宝宝在家长陪伴下接受祝福，法师亲自颁发佛光宝宝证书，带领大众共同祈福，祝福孩子平安健康成长，也为每个家庭留下温馨难忘回忆。有家长表示，家中老大已是佛光宝宝，这次带着老二前来，希望能够让他可以在佛菩萨祝福下平安健康成长，也感受信仰带来的温暖力量。
10: 佛光宝宝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就让姐姐有来参加过，就觉得这个活动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然后也有感受到佛祖的祝福。
11: 今天就是蛮期待，然后就是可以等一下佛光宝宝整个流程。
9: 透过佛光宝宝祝福礼，安国寺将信仰、祝福与三好教育融入家庭生活，陪伴孩子在人生起点接受祝福，也期盼在佛法熏陶下健康成长，让信仰与善美的力量在家庭中代代相传。人心的台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安国寺礼请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举办佛学讲座，吸引将近200位信众以及民众前来聆听，引导大众透过亲近身口意三业，学习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安住身心，自在安乐。
12: 你会发现有一种情况，就是 讲座以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为核心，深入浅出阐述三业清净的修持方法，并勉励大众凡事认真不要当真，学习转念放下执着，在顺念境中保持平常心，逐步建立安定自在的人生观。
13: 信念就是呢，不迷信，更不是盲从。你们迷信吗？
12: 永福法师表示，修行不只是理解佛法义理，更重要的是运用在生活当中，透过清净身口意三业安顿身心，也为家庭带来幸福与安乐，让佛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14: 依循我们师父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一个理念，如何透过对仪轨的一个理解，然后可以让我们运用在生活当中，去让眼前的整个家庭幸福美满，然后生活能够得到安乐。
12: 透过佛法与生活相互结合，讲座引导大众培养正确修行态度，学习在待人处事中清净身口意，也将人间佛教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让修行成为安定身心、增长福慧的重要力量。联合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福法师日前在台北普门寺举办三业清净得安乐新书讲座，吸引400多位信众到场聆听。法师提出了现代人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自在解方，就是对因果认真，对境界不当真，对修行坚持的核心心法。
15: 法师在梁皇宝忏的单元中，则借由梁武帝宠妃吃后的故事、10种供养与解冤释结的次第，指引大众展现慈悲行。
16: 我们去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都要能够不起烦恼心或者是执着心，是希望说可以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个智慧的增长与慈悲。
15: 法师说明，认真是对因果负责的态度，无论在工作、家庭或修行上，都应当尽心尽力；而不当真是对结果不执着的心境，只要自己付出努力，即使最终结果不如预期，也不会因而崩溃或气馁。
17: 我们在学习方面，确实是要认真的去学习，但是结果不要很执着，当真的去认同它，不管是失败或者是成功，都是我们学习很好的启发。
15: 为帮助大众将佛法落实于日常，永福法师提出了3项具体的不当真练习法。首先，在被称赞时，应说声谢谢，并及时放下。
18: 以前我的人家赞美我的时候，我就说没啦没啦没啦没啦，没有啦没有啦。我后来发现我错了呢，为什么？因为语言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吗？
15: 特别提醒大众，面对人生，对因果要认真，在日常中必须谨慎身口意，才能广植善因，广结善缘。这场心灵响宴最后在大众合照中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3: 台东代天御事公日前举行盛大的慈府千岁圣诞庆典，佛光山金刚寺首度受邀祝寿，由监寺慧立法师带领20多位信众前往奉诵经典，并且以清净悠扬的佛教梵拜与现场大众结缘，展现佛道和谐的宗教情谊。
15: 慧立法师带领20多位信众吟唱着清净悠扬的钟声偈，为持府千岁祝祷，也与现场大众结缘。金刚寺以中华传统宗教总会会员团体身份出席，众人一起响应并发扬世界神明联谊会所倡导的宗教融合精神，气氛欢喜祥和。梵音缭绕，场面庄严肃穆。慧立法师还代表金刚寺致赠自书的墨宝发型道海给御事公。
19: 御事公，御事公的众神明都能透过佛法的行持，这个慈悲愿力，然后悠游于空性大海。
15: 金刚寺与玉师公地缘相近，慧立法师期盼未来能成为长期合作的好邻居，并邀请玉师公参与今年世界神明联谊会。双方期许未来佛道两家能持续深化交流，共同为地方带来安定与和平。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极乐寺日前举办"我手写我心"秘诀。

0: 123课程，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代授课，深入浅出分享写作技巧，带领30多位学员透过阅读跟书写，把日常弘法的感动化为温暖的文字，将佛法故事散播到社会每个角落，
1: 都是一个故事。那这些点点滴滴有没有写下来？没有写下来就忘了，所以现在笔很重要。
2: 课堂上，学员们透过阅读与书写，将生命感动化为文字，用真诚的文字写出生命故事。老师也鼓励大家要踊跃参与征文活动，持续培养阅读与写作的习惯。
3: 我们在学校常常教孩子写读书心得，那或者是书评。那今天来这边不是，老师希望加上我们的生命故事，加上他给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把我们这些几本啊建议的书单读完融会贯通之后，加上自己的刚刚说的生命故事之后，然后呢去参加甄选。
2: 最后，老师更一对一讲评每篇作品的优缺点，让学员能马上学习精进。
4: 最主要的，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读书，从书里面读懂一点道理，读懂一颗心。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就特别是除了阅读，最重要的是书写，我手写我心，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好，是要借由文字发挥文字的力量，大家都更好。
2: 现代人生活与工作忙碌，习惯在手机上快速浏览讯息，却渐渐少了拿着书本静下心来阅读的时光。透过我手写我心的文字实践，这堂写作课不仅让学员再度与纸本文字相遇，更重新找回了文字最纯粹的美好与温暖力量。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5: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6: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7: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8: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法驾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吸引将近140多位信众及社区人士参与，透过佛法智慧探讨生命教育，引导大众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1: 南光山

0: 讲座内容引发听众热烈共鸣，不少人表示，透过法师深入浅出分享，不仅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理解，也重新思考如何珍惜当下，陪伴家人，以从容态度面对人生重要课题，
1: 让大家不再害怕，而自然的来面对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这个今后的生活很有指导作用。
2: 我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认真的过好每一天，
3: 让我在面对以后父母往生的时候应该知道怎么做，让我更深刻的认识。
0: 这场讲座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相互结合，帮助大众建立正确生命观，也鼓励将珍惜当下、善待生命理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让面对人生每一段旅程都能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自在。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香港佛光道场日前礼请佛光山港澳神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以新书《三业清净得安乐》为主题，举办美化人生佛学讲座，现场跟线上观众总共600多人参与。法师以浅显易懂妙语如珠的举例解说修行要义，现场互动热烈，笑声不断。
5: 在生活当中，你脾气上来的时候，你很生气，你会想怎么样？你的嘴巴会说骂回去，骂回去。可是这时候你的修行会告诉你闭嘴念佛，随他去啊。
6: 引导大众将修行融入日常点滴，透过净化身口意三业，获得生命的安定、自在、欢喜。法师进一步提出，修行的根本在于建立坚固正向的心态，必须止观才能成就智慧。
5: 真正的止观就是你很专注的在诵经，然后同时你也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你通通都是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叫做观。
6: 这场讲座法师妙语如珠，让与会贵宾笑声不断，拍手叫好，同时勉励在座大众时刻实践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三好精神，广植善因、广结善缘。讲座最后在大合照留念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4: 由澳洲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以及相关单位联合主办的佛光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日前在南天讲堂隆重举行颁奖典礼，现场吸引了贵宾、家长以及社区民众200多人齐聚一堂，孩子们用纯真的音乐展现才华，向社会大众传递了和谐跟和平的美好力量。
6: 轻快又温柔的琴声回荡整个讲堂，为校区谱出一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和平乐章。小小演奏家们沉着自信地站上舞台，以悠扬旋律诠释和谐与和平的主题，深刻感受到艺术教育对于孩子品格与自信培养的深远影响。这不仅是一场音乐比赛，更是一场充满爱与教育意义的文化盛会。
7: When they have realized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1 an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world full with greatest harmony, peace and hope.
6: 第一届佛光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不只让外界看到雪梨当地儿童丰富的艺术潜能，更是佛光三好教育成功结合文化艺术、人文关怀与永续发展理念的具体成果，在每位孩子心中播下善与美的种子。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与绘本朗读活动，邀请了儿童禅修绘本作者亲自陪伴小朋友读绘本，并且进行亲子禅修，帮助小朋友们学习专注，也在这个节奏匆促的时代放松身心。
8: 小朋友们在法师的带领下练习禅修和静下心来，家长也跟着参加活动，陪伴小朋友学习。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与绘本朗读活动，邀请儿童禅修绘本作者陪伴小朋友们读绘本。南天寺社教主任追理法师带领亲子禅修。
9: Just calming their bodies down and learning to regulate their emotions better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Yeah, it is very important.

0: because kids are just, there's so many distractions in the world, and kids are always so busy, and it's nice that they can learn to regulate themselves and calm themselves down, and then into adulthood they'll have those strategies.
1: 活动中，绘本作者与小朋友们互动，并安排角色扮演，让小朋友体验绘本中的冒险。禅修体验的时候，注意力法需教导好朋友们如何练习专注。
2: I think mindfulness for children and for adults is important, to help them relax and to think through challenges.
1: 南天寺希望透过绘本阅读与禅修练习，引导家庭走入寺院，期盼未来持续透过类似活动，吸引更多家庭亲近佛法，持续传递爱与智慧。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纽西兰南岛协会积极推动环保养护土地，日前号召了佛光人配合基督城市政府与环保组织前往保育区展开植树复育工作。现场超过80位民众齐心协力克服实力干硬地形，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种下了850株原生树苗，为珍贵干地生态与下一代播下永续祝福。
4: 仔细讲解种植植被维护环境的重要性，众人听得认真，紧接着就是动手开始做的环节。在现场近80人的齐心协力下，纽西兰南岛协会也有16人一同参与，850株的植物苗很快就种植完成。这次他们选择种植的是本土树木、灌木以及苔藓，就是希望透过它们逐步恢复草原生态。
5: Which is really cool. We've planted them within pretty much an hour, which is amazing. And also, it's planting some of Mullumbeke as well, which is the moss, native moss and stuff like that as well.
4: 虽然当地城市旧河道满地的实力让种植难度大幅增高，但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众人也期待这处保育区未来几年后能够重现自然生机。
5: That's right. We've got time. We're not planting these for us. We're planting for the future.
4: 这场 T-Earth 三种植树的活动中，众人把握因缘维护社区，带着地球养肺的精神，不仅为土地注入绿色生机，更为下一代播下永续美好的祝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3: 渥太华佛光山青年团回台参与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并走访佛光山各道场及教育文化机构。青年返回加拿大之后表示，更深刻体会到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理念，以及常住法师义工给人欢喜的精神，也感受到佛教第一、自己第二的实践力量。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与青年实习团队日前在法国的法华禅寺举办 AI 课程，透过佛大青年学子的专业引导，长辈们跨越数位落差，亲身体验人工智慧带来的便利与创新价值，每个人都收获满满。
6: 什么是 Gemini 呢？它就是你的数位随身小帮手，那你跟它的互动就是可以像聊天一样简单。
7: 考量到当地的老菩萨与义工对新科技较为陌生，博大同学这次特别设计了无痛上手的教学课程，现场从最基础的文字对话切入，贴心引导学员向 AI 提问，让学习科技变得简单又有趣。
8: 我觉得今天上课收获也是蛮多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已经自主在学习 AI， 那他们还跟我说就是要一直努力进步，无论几岁都会再学更多的东西。
7: 课程在热烈的讨论与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许多佛光老菩萨感动地表示，以前总觉得 AI 是年轻人的专利，没想到今天能亲自搞懂并使用，
9: 又多学了一个知识，而且以后用的方面非常广，以后无论在会务上还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求助于这个 AI。
10: 也许法师不在我们身边，书本里面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答，可以把这个问题我们丢进那个Gemini里面，他就可以马上给我解决问题，这个我最是我最今天最开心的事情。
7: 佛光大学青年团队这次远赴海外，带来兼具科技、实务与人文醒思的课程，不仅让当地的道场义工与长者们大开眼界，更完美展现出世代共学、智慧弘法的精神，成功为台霸两地的文化科技交流写下深刻而美好的见证。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1: 我现在就走进
12: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11: 走进你的心，
12: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
11: 我现在就走进你的心，
12: 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新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

0: 阮遮拢熟识遮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1: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0: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官家，因为一张图内面有你画，有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2: 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啊，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 皮肤是用牡丹。
3: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用灰。
1: 牡丹花。
3: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1: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0: 欢迎回来。人生的下半场，难道只能面对孤单跟退场吗？其实还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他们选择最幽默的方式翻转老龄想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在喜剧导师的带领下，把耳朵上的高价助听器以及生活趣事，转化成让人哄堂大笑的脱口秀段子。
1: 你猜我身上最贵的？

0: 善丹婷是什么？哦，不是这套衣服，不是手表，也不是手机，也不是假牙，而是我这对耳朵。精确的来说，是我左右两边价值90000块的助听器。
1: 巧妙的拿身体老化开玩笑，80岁的脱口秀艺术家老顽童一开口就逗得台下观众们哈哈大笑。
0: 我在60岁左右的时候，我发觉我跟人家沟通有困难，就是跟人家讲话有听没有懂。尤其呢，我老婆叫我去洗碗的时候，我真的都听不到。
1: 洗碗听不到，叫吃饭却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但只要有麦克风，就能让个性安静的他立刻打开话匣子，站在聚光灯下分享生活趣事，勇敢放开自己。
2: 个性很难改啦，不过我现在比较就是尽量克服。在台上的话，我就比较不会担心啦。
1: 有人说，人生的下半场是孤单与退场。随着老化与社交的减少，不少长辈困在独老生活中。但对于这群站上舞台的爷奶们来说，人生的下半场才正要热烈绽放。他们用最幽默的脱口秀表演撕掉老了没用的刻板标签。
3: 看到他们本来觉得可能60、70、80岁可能没有办法登台脱口秀，但他们可以不紧张不怯场，还可以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对，我觉得很有趣。
4: 有这个机会的话，当然就是说多方面的尝试这些活动，对我们也是说促进我们的脑力活动啊，还有反应啊都很好。
2: 啊，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那不管动态也好，静态也好，都要出来啊。那就是要学习，然后可以的话再分享，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精彩。我觉得人都有无限可能的，不要太小看自己。
1: 从深居简出到自信亮相，这群长辈绽放光彩的背后，是脱口秀导师与红道老人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与陪伴。
5: 我自己觉得长辈的反应速度跟逻辑速度是蛮好的，就是他们毕竟生活历练很多，所以写段子的时候，他们只要截取一些之前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或是最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讲成有趣的故事，就可以完成一个好笑的段子。
6: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年龄不是设限一个人的可能性，那希望说可以透过以长辈用幽默的方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那年轻人呢也可以从中看见长辈不一样的一面。
1: 岁月带不走热情，这群爷爷奶奶用行动证明，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在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也能比想象中来得更加精彩。
5: 爷爷奶万万岁！
7: 演出成功！耶！
1: 人人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基隆采访报道。
8: 2026年仲夏宝岛号蒸汽女王 CT273 首航活动登场，吸引了大批铁道迷一早就卡位拍摄。由于适逢花东铁路通车100周年，这趟百年铁道之旅沿着纵谷路线前进，不仅重现怀旧风情，也让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铁道文化魅力。
9: 随着汽笛声响起，浓浓黑烟升起，花莲玉里火车站的月台瞬间变成了铁道迷朝圣的现场。有人拿起了相机捕捉蒸汽火车进站的瞬间，也有人一早就守候在了客城虹桥旁，架好了摄影机，只为了留下 CT273 奔驰在纵谷的经典画面。
10: 很开心，
11: 对，很兴奋。
10: 有爸爸妈妈，还有女儿，还有儿子，对。
12: 南投带妈妈出来
13: 吗？我新北。非常的愉快。
9: 黑色车头穿越了花东纵谷和稻田，蒸汽火车跟自然景色交织，也成了每年仲夏宝岛号出行的最大亮点。今年的活动特别是搭配了花东铁路东线通车100周年，沿途规划了重点车站停靠，让旅客

0: 搭乘百年铁道，感受花东纵谷不同时代的铁道记忆。
1: GT273、哦、是我们台铁唯一还可以动的一个活古董、哦啊、所以每年我们只要开行就种下宝塔、哦、就会吸引很多的、哦、铁道迷。我们今年、哦、一样开行六队、哦、就 一来一往、哦、我们这一次排的点、哦、主要就是护理时尚关山台东、哦、刚好又符合我们今年整个东线百年的一个通车了。
0: CT273 蒸汽火车是台铁在目前唯一能够行驶的国宝级蒸汽车头，每逢夏季复驶都能够吸引全台的铁道迷沿线追车拍摄，让仲夏宝岛号铁道旅程串起历史记忆跟地方的观光热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迎接开幕五周年 ，JR 东日本大饭店台北集结主厨团队携手推出横跨日中西与法式甜点的五周年主题美食季，同步寄出餐饮还有住房双重优惠，以一场结合季节滋味、工艺与职人精神的味觉盛宴，邀请饕客共庆饭店五周年里程碑。
3: 优胜，优胜，优胜！
4: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五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三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5: 这一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五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4: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五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6: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五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五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4: 今年适逢开幕五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五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7: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8: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1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欢迎回来，台湾黑熊首度走进佛陀纪念馆，因为佛馆携手国家公园署推出特展，透过珍贵的影像、互动展示及保育成果，带领民众深入认识台湾黑熊的生态习性和栖地环境，传递人熊共荣共存、守护山林的保育理念。
1: 许多黑色身影出现在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这是由森林之王之称的台湾黑熊，由佛陀纪念馆、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及多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等单位共同举办走进有熊国台湾国家公园黑熊保育特展。
2: 那最主要是要唤醒我们国人呢，能够对我们台湾的特有种台湾黑熊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这个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人熊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展览完整呈现30多年来台湾黑熊研究与保育成果，涵盖黑熊生态、栖息环境、原住民文化及保育工作等，带领民众认识台湾黑熊及生物多样性，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
3: 你可以猜一猜到底现在台湾有多少黑熊在哪几个山，你看到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可千万不要趴下去或逃跑。那这一些呢的科普的知识呢，我想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你会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
1: 台湾黑熊不只是珍贵的保育类动物，更是山林生态的重要象征，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认识黑熊，了解保育工作，从尊重生命、爱护自然开始，共同守护台湾森林。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花莲光复乡去年受到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冲击，如今重建的脚步持续向前。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举办第8届纵谷大地艺术季，今年特别把3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设置在光复，以艺术陪伴地方复原，也希望吸引更多旅人走进花东，感受土地重生的力量。
4: 曾经投入救灾的铲子，如今化身为艺术作品，矗立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象征灾后重建与希望，也为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揭开序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邀集了7个国家12组艺术家，在花东纵谷打造出了12件的地景艺术。其中，在光复乡特别设置3件作品，希望能够透过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重新找回活力。
5: 在农村里面有这样的各地的艺术家能够来做一些艺术创作，那希望大家国人走入农村，那多认识台湾的农村。
4: 其中作品《无限守护》是由450支的铁铲组成无限循环意象，象征救灾人员不分彼此投入救援，也传递守护家园、携手重建的信念。而另一件作品《同在》则是透过了交织编织的造型，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6: 铲子造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我们都同在，不要害怕。”
7: 在上面呢，这个以450个铁铲的铁件去构成3项无限循环的一个造型然后就象征这个铲子超人前赴后继不分你我的进到光复来救灾的这一个爱心。
4: 艺术作品也让在地的居民深受感动，期待能够借由艺术观光带动地方振兴。
8: 其实我觉得光复现在已经慢慢在恢复，那其实我们住在里面的街道都已经恢复了，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然后来我们这块土地走走，再重新给我们力量。这样
4: 透过艺术结合自然景观跟农村的文化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来走进花东纵谷，不仅欣赏地景艺术，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方观光，陪伴光复一步一步走向重生。人间新闻桥在

0: 花莲的采访报道。
1: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推出高美兰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以生活经验为创作题材，透过一幅幅作品描绘童年回忆、亲情与人生故事，希望唤起观者对生命历程的共鸣。
2: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推出高美兰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历时一年半筹划，展出近百幅作品，以童年生活、家庭互动及人生点滴为创作题材，希望透过画作唤起观众对生命与岁月的共鸣。
3: 因为人生留下的是回忆，所以应该要在你还记得的时候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你的人生才会留下一些东西。
4: 他显然是把他一种很丰富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又把它这个做成这个画，那在这个画里面又表现出来，有亲情，有友情，有同学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2: 一幅幅作品记录艺术家成长过程与生活记忆，也透过真挚情感串联亲情、友情及人生历程，让不少观众在欣赏作品时也勾起对过往岁月的共同回忆。
5: 从小就很有兴趣，我刚刚哈，那就是要迄个真性情嘛哈，啊，迄个有些感情啊，才会容易有一些共鸣。啊、所以我都讲为咱以前的生活的故事安尼，嘿，啊，就是哎、欸，看了会觉得哎、欸，感同身受。
2: 高美兰希望经由近百幅作品分享生命故事，让观众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重新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人情温度。透过艺术延续珍贵的人生记忆。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薄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迄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悠游法界，任性逍遥。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夏天，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快要结婚了，有一些人要谈恋爱约会，有一些人要出国，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想要快速的瘦下来，到底有没有可能？身体会吃得消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健身教练钱彦豪，钱教练。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高韵君，韵君，
2: 玉芳姐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像真的很多原因想要快速瘦身，就要拍结婚照的啦，要这个夏威夷海滩穿比基尼的啦，这个谈恋爱的啦，像类似这种原因。好，所以我想要急速，短期内急速瘦身，有没有可能可以达成？你不要这种表情，我最害怕你这种表情，就是你。其实他的内心的 OS， 他那个表情的 OS 就是你卖小熊啊。
2: 就是短期内，因为大家在家里量的时候都是看体重。
0: 对。
2: 那如果你短期要把体重往下降，其实是可以，因为其实体重的变化短期都是水分啦。但那并不是真的是大家想要所谓的增肌减脂的方向。那短期内为什么体重可以下降的很明显？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当我们的肌肉。就是我们吃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它会储水。我们把身体想象成一块海绵，然后它水吸满的时候是不是满满的？那你这个时候尽量把你的碳水化合物，所谓的淀粉，几乎都不吃或吃很少，或是靠运动把它消耗掉，你就是把它挤干，是就会变轻。但你海绵的体积还是一样的，所以你只是体重下降，但不是真的减到体脂肪。
0: 但是体重下降，外形上面感觉就
2: 看起来会比较干呐。就是只是看起来好像有小一点
0: 的。不是不是，你说如果是前教练的话，他会给干去哪里？
2: 可以啊，他们背晒可以很干啊。
1: 就是脱水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到的一个伎俩。像是很多人会有一些概念是哦，我早起我喝黑咖啡，我利尿啊，等等的，或者是说像刚营养师所说的，我不吃碳水，因为我相当于可能一克的碳水，我可以吸收超过一克的水分，所以我不吃碳水，我身上的水就会吸收就比较少，我就不会想象中那么水肿，就不会泡泡的。那在不管是在镜头面前，在拍照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哎、欸，我看起来好像瘦下来了，但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身上的水分啊被吸干了一些些，但是很快啊又会再回来。
0: 所以一开始减的都不是脂肪，都只是水分，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演艺圈有人说，这个拍戏前艺人要在一周内体重要下降超快，这个是身体的什么成分在转变？有没有危险性呢？这很重要。
2: 其实这个也是用脱水的原理。那因为在拍戏的时候蛮耗能的，那再加上演戏要背很大量的台词，也会很耗脑。其实这个危险性就有可能会发生。他如果长时间都没有吃东西，有可能就是台词会讲错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那如果在比较严重、比较敏感一点的演员，可能有机会可能会晕倒，也不一定。因为其实碳水化合物，因为很多人一讲要减重就不想要吃淀粉，可是其实碳水化合物是我们大脑很重要的能量来源，所以如果你没有吃足够的碳水化合物，不知道玉芳姐有没有经验，有时候如果淀粉吃太少，其实会脑袋有点卡住，转不过去的那种感觉，
0: 雾雾的，
2: 对，脑雾，或者是情绪管理会有一点上上下下，
0: 很容易波动比较大一点，是不是？
2: 就觉得自己怎么突然人品很差，
0: 易怒体质。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明星他如果短期内为了瘦身，其实他们是一个很辛苦的状态，在演绎一个很完美的戏剧给大家，是蛮风险蛮高的啦。
0: 好，就算不能真的变瘦，但是我想要短时间内让身体看起来变得比较紧实，好不好？好，是这应该就比较容易做到吧。
1: 其实这个跟脱水的概念是差不多的。我们身体要有线条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肌肉量有足够的高，以及你的体脂肪足够的低，才会有线条出来。那至于你的水分脱掉了之后呢，你身上的看起来会比较干，但是你的线条要出来，还是要有足够的肌肉量。那如果今天你需要在镜头面前，或者是你拍照的时候，我看起来胸挺一些些，看起来手臂粗一些些，你会发现可能像是一些健美赛事，他们在比赛前他们会疯狂的做反复次数很高的动作，来让他的肌肉膨起来。这是一个快速的充血，是可以有效让你在视觉上 短时间可以看起来比较蓬，看起来肌肉比较大，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有足够的线条，像是我脱掉衣服要去游泳的马甲线啊，要有腹肌这些线条，我讲的是线条的话，还是要乖乖的按部就班，透过肌力训练、有氧训练以及饮食的控制，才会有比较好的成效。
0: 好，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男生女生如果想要得到同样的这个运动表现的话，其实从男生跟女生的身体结构来看比较困难，因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短期减重反应上面是有差别的，对不对？
2: 对，因为女生跟男生本来就荷尔蒙不一样，那第一个就是说女生她会有雌激素，雌激素本身就是倾向于储存脂肪的一个荷尔蒙，那男女生其实储存脂肪的那个分布也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女生比较倾向储存皮下，皮下就是会比较不好看，比如说白白袖啊，大腿抖抖抖啊，那男生比较容易储存的是内脏脂肪，那人体的设计其实是比较容易燃烧内脏脂肪，皮下脂肪是比较后面的，所以女生在减的时候初期就会觉得说奇怪，我已经这么认真了，为什么好像没有很明显之外，再加上现在女生有生理期的波动，所以常常会因为生理期前或生理期的期间多了一两公斤的重量，然后就这边很
0: 内疚，
2: 但其实那就是
0: 有焦虑，
2: 对对对，但那其实就是水，所以很多女生会因为这样就觉得哈，那我的计划是不是不管用，然后就打退堂鼓，但男生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波动，那再来就是因为男生的肌肉量大，就是讲一个简单的比喻，男生挥一拳消耗热量跟女生挥一拳消耗热量就是不一样，因为体积越大密度越高肌肉越高，他消耗热量就是比较多，他的运动强度也可以上的比较上去，所以其实男生在减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比女生容易
0: 快得多，
1: 是，
2: 对，
1: 而且男生因为他的肌肉量高，所以他的活动的训练强度会提高，那所消耗的热量就会多，但是其实就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台湾啊或者是你们看到身边朋友，很多女生的心态啊还是比较会愿意花时间在减脂跟保养自己的体态上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不管是你少吃也好，不管是你运动也好，很重要的是你要保持心态的平稳。那这个就跟刚刚营养师所说的，你少吃碳水很容易会很焦虑、很焦躁、会暴躁、会易怒这件事情有关系。所以，个人建议，如果今天是要瘦身、减脂、减重，不要急着断碳水。但是当然，如果你两周后要参加你前男友的婚礼，你要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要非常的瘦的话，哦，那当然短时间的断碳这件事情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今天要健康以及情绪不要太多波动的话，好好吃、好好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才是王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饮食跟运动缺一不可。就是这种概念。好，那这个钱教练以前也是这个比赛出身的运动员。好，从训练的角度来看，短期减重最容易失去什么？那你的运动表现会不会因此受到了影响？
1: 哦，绝对会。就是你们可能在看一些体育赛事的前面啊，你们可能会发现他们会吃一些可能像香蕉。好，或者是糖分比较高的，像果胶这种的，像跑马拉松他们也会补充。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摄取这些食物到身体里面，我们要快速的转换成能量。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吃那种需要太费劲去消化的。好，那所以说，如果啊，你在假设像我们是篮球的运动员，我们在比赛是有非常高强度的，我们如果碳水缺乏碳水，好，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冲刺。第一个运动表现会下降，第二个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能做到，但是你可能其实身体比较迟钝了，反应不过来，你很容易受伤。再来第三个，好，就是你在运动场上更会容易晕倒。好，晕倒这件事情很可怕，不管是运动员也好或是一般人也好，很容易会因为一个强度太高的情况就导致身体晕眩啊，好，或者是甚至是直接送医院。所以说，如果你的营养补充不均，好，或者是你只不吃碳水，好，那就会容易造成你的运动表现变差，好，那会导致你的身体状况也会急剧的掉下去，那就会造成你的运动表现，或者是你的整个身体状况整个就是很不好。对，所以一定要吃足够。
0: 难怪有时候看到一些世界级的比赛，的确有运动员就昏倒的。就是要上场之前，他们应该都做了很精密的这个控制体重的行为，对不对？
1: 对啊，其实很多像是 有些比赛他们会过磅，嗯，哦，空手道啊、拳击啊，这些，他们有些人甚至会剪头发，嗯，因为差到几克就有关系，所以他们前面呢，他们会有很严峻的，就是很刁钻的一些减重的方式，脱水啊、穿雨衣啊、不喝水啊、不摄取碳水、不吃钠啊，嗯，不让身体残留过多的水分，然后站上去超干，嗯，然后你可能比他们不是过磅完就比赛，他们可能隔一天才有赛事，他们就会继续开始疯狂的补碳，嗯，疯狂的补充那些能量。那其实这样子的波动，其实对身体的，像刚刚营养师说的荷尔蒙，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0: 很伤的，
1: 很伤身体的。嗯，但是针对运动赛事来说，嗯，他们可能已经很习惯这样子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各位小朋友们不要学习，
0: 那都是极端的减重手法，对不 对,
1: 對, 對, 對？
0: 那我相信营养师这边一定有常遇到一些极端的减重方式的，嗯，对，有成功的吗？
2: 成功，
0: 他们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极端的
2: 减肥？成功送医院，
0: 太可怕了吧？
2: 两个比较极端的啦，一个就是为了减重，但是因为他是未成年，所以其实他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嗯，所以他就把买回来的便当放在床底下，放到发霉，嗯，放到发霉再吃掉。
0: 这你认真说有这种人，
2: 嗯，
0: 真的，
2: 他
0: 这么
2: 国中生，
0: 但不是拉肚子拉翻了吗？
2: 但是他会觉得我体重变轻了，
0: 他是拿来当拉肚子用的，是不是？
2: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很严重的厌食症，然后就神经科介入。那另外一个个案是成年男性，嗯，那就不知道上网看什么奇怪的秘方，就说什么七天断食，只喝柠檬水加蜂蜜，嗯。那因为其实你只喝柠檬水跟蜂蜜会造成两件事，第一个是热量极低，那热量极低的时候身体的细胞会大量分解，那这位个案本身又很胖，嗯，很胖人其实很容易有痛风，嗯，所以他喝到第七天的时候就痛风就压起来，然后就是只是都是脱水而已，
0: 只是短暂的获得了这个一两公斤的
2: 落差而已，但是他就是痛风又压起来，然后又开始吃药什么，又恢复，
0: 代价又太大，
2: 对，然后就又回来。哦，对啊，所以就是
0: 这个很辛苦哎，欸。
2: 对对，
0: 好，所以我到底要怎么样健康的减重？休息一下。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特别来请教一下韵君营养师啦。我们做节目这么多年，常常告诉观众朋友，你如果想要减肥成功，第一步当然是忌口啦。都说靠吃七分，对不对？运动三分，真的是这样吗？
1: 就是大家都会传说说腹肌是在厨房练出来。
2: 其实这也是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只是说因为毕竟你少吃一口会比多动一下来的容易。举例来说，60公斤的成年人好了，一包苏打饼干有一点夹心的那种，大概200大卡，30秒吃完差不多嘛。但是你要消耗那包热量，你猜要多久？慢跑好了，
0: 一个小时？
2: 没有，30分钟，
0: 30分钟。
2: 对啊，那
0: 但是很不划算，
2: 很不划算，30秒换30分，
0: 累死
2: 啊，很美好。对啊，那你就是稍微做个替换。我常会跟个案讲说，没有不能吃，但是如果你原本是吃一包，那我们就可能变半包，或者是做一个食物的替换这样子。对啊，
0: 吃一片知道它的味道就好了。
2: 我觉得就是分同事胖，
0: 对，
2: 就是打开着你吧
0: 啊，我吃一口，对对对，知道这是什么味道，
2: 对对对，
0: 不是一定要把它吃光光，
2: 对对对，
0: 好吧。好，人生难免就是有需要短期内就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刻，好不好？所以这个很多人第一步要选择的话，就是先不吃饭，这样真的可以快速瘦吗？
3: 你如果要快速掉体重，你不吃饭是最快的。因为你的一克碳水吸三克的水。我不吃饭，我身体的水储水量就会少。但是你要快速瘦，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快速瘦，你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你现在快速瘦了，可能好，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机体比较大的男性，可能80-90公斤，你想要在2周内，我想要快速瘦到可能至少掉到至少身体的 10%， 是没有问题的，1到2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重点就是你当光是靠断碳这件事情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可能做一些有氧训练，但是因为你一直做这件事情，或是你长时间做这件事情，会导致你的肌肉量流失，那其实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因为当你的肌肉量流失的情况下，会导致你的体重下降的同时，你的体脂肪也会慢慢的悄悄的上去。因为我们人就像就是一样的东西嘛，我们一个东西下降，一个东西就会上去嘛。对啊，那我如果当包含就是说我可能压力很大，我的压力荷尔蒙影响导致我的体脂肪上升，然后你还不知情，你还不知道，你以为你在瘦，但是其实你会慢慢变成一个泡芙人。那其实是非常不理想的。因为我们健身圈常在说一句话啦，想减重你不要吃就好。你想减脂你得动，还得吃，还得少吃，还得吃对东西。但如果你要增肌啊，你得要睡个足够，喝得好，补充充足，休息也要恰当，训练强度要好，吃的也要对，吃的量也要到。所以如果你在减重的这个过程，你发现你掉的是肌肉，那其实是非常不理想的。希望大家要呼吁各位要减少这件事情。
0: 好，那但是如果我是真的很想要短期减重的话，你建不建议先戒碳水呢？
2: 我建议健身先健脑。
0: 所以我到底先去健脑，再去健身，再去戒碳水？
2: 没有啦，短期减重就是我完全不会鼓励短期减重这件事情，因为短期减重它真的就只是减去水分。再来就是很多女生她想要短期减重，她的心态是不太正确的。就是除非是真的很紧急，不然我都会跟她好好去讲说，你短期减掉很大比例会是肌肉，特别是女生。女生对于碳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跟前男友一样，看到就是会就惊哎，就常会跟我说什么。我跟你讲，我昨天吃了2口馒头，然后我隔天就重了500克。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一定是那个
0: 一定是馒头造成的？
2: 对啊，
0: 对。
2: 那因为其实女生更不适合，就是完全断碳水的原因是因为

0: 或是很低碳水的原因，所以女生有生理期，
1: 嗯，
0: 那其实生理期对于能量的提供是很敏感的。
1: 嗯，
0: 那我们身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其实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嗯，
0: 还有很多女生就减到后面。

0: 现说，哎，这个人怎么最近特别暴躁？因为个案常常这样跟我讲，我就说你是不是都没有吃淀粉？对，那除了就是掉头发、情绪暴躁之外，再来就是生理期会不见，然后指甲会断啊，再来就是压力荷尔蒙会升高。所以其实很多个案来，他如果常常减脂卡住了，我反而会说你回去给我开始吃白饭，我也没有在讲什么超敏的，我说你白饭先吃个四五口，每餐该吃的量吃到，体重反而慢慢顺利的下去。因为看总热量之外，你也要看一下他荷尔蒙的状态。那通常这种个案就是他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几乎都不吃淀粉，所以整个状态就是很紧绷，压力荷尔蒙很高。那压力荷尔蒙很高，其实燃烧脂肪这件事是比较差的。
1: 所以每一次那个孕菌营养师都会告诉我们说，最少都要吃一两口。
0: 一两口客气了，其实就是最好是四五口。女生，
1: 我会不会吃了四五口之后发现怎么这么好吃啊？又多吃了一两
0: 所以要慢慢喂教，因为我会讲四五口，就是因为正常的筷子这样夹，四五口大概是半碗饭，就是30克的碳水，大概就是半碗饭。女生减脂期这样子，是基本量。
1: 好，那来请教一下这个压力荷尔蒙专家哈，钱教练，为什么有人反而会变更重？所以少吃是不是真的等于有效？
2: 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少吃你一定会瘦，吃的少你一定会瘦。但是今天，当你这个起心好起来，像我们刚刚所举例的，我可能2周内我要瘦个5公斤到10公斤，我要参加婚礼啊，或是我要去拍戏等等的，那这个区间结束了之后呢，如果我们再正常吃，那身体当然缺乏这能量，它开始会抓呀，它会吸收啊，对啊，那如果你又吃了很多，你会报复性的去饮食嘛。其实刚刚营养师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我们在缺乏碳水、缺乏能量的时候，人的意志力会非常的薄弱，那他在意志力很薄弱的时候，像我们港剧里面就有这个很多的前车之鉴哦。我们之前可能他是哦，是因为断碳没吃东西，人家跟他说这样瘦身秘方啊，然后他就都不吃东西，然后就很恍神，然后他看到那个手指就很像食物，就给他咬下去这样子。好，这种状况当然是好笑归好笑，但是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可能今天我吃的少一点，我坐下来站起来。哇！我就头晕目眩，砰就倒下来了。哦，可能因为我真的吃的很少，然后我压力很大，掉头发、皮肤变差等等，都是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所以，这些压力荷尔蒙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些异状。其实会相较于我们减的体重，其实你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修复，所以其实是比较不理想的。
1: 好，这个外食族呢，他想要减肥的话，他最容易忽略是隐藏的热量，所以有没有简单的招数？比如说，我看一眼餐盘就可以抓出热量的方法，还是有什么可以可靠一点、靠谱一点的实作技巧？
0: 看一眼就可以抓出来，可能是营养师的能力哦，除非他是就是健身界已经就大佬了，然后都磅秤磅得很仔细很有经验，不然一般民众可能有点难。那如果以技巧来说，第一个我比较鼓励大家可以做的事，就是像这张图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我去买外面那种自助餐的菜，这样看起来是觉得没有很油。我每次喂教这张的时候，我都会把下面挡着，我就会问个案说，
1: 哇塞，
0: 我就说问个案说你觉得油吗？他说还好吧。我说好，你看哦，
1: 这个油是什么？
0: 就是把这个菜只是稍微用热水过一下而已。
1: 就里面全部都是油。
0: 对，因为其实脂肪提供的热量是最高，1克脂肪9大卡。那人体脂肪跟脂肪亲和性几乎是100%，吃多少油就会吸多少油。所以其实如果大家都是外食族呢，常常吃自助餐的话，第一个就是鼓励大家先把菜啊这种很会吸油，最好过个热水。这是一个。然后刚刚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其实现在比较推崇就是用手去比，用自己的手，比如说淀粉就是这样用力的握紧，大概就是这样一拳，不管是饭啊，或是面啊，或者是面包啊，其实大概就抓这样子。
1: 自己的手哦，
0: 对，自己的就好，不要看隔壁的。
1: 你不能说叫
3: 钱
1: 钱
3: 教
1: 教
3: 练，那就
1: 那个钱教
0: 没有，
1: 练的手
0: 没有，这是增肌版，增肌版，
2: 增肌版要吃这么多。
0: 对，增肌碳水要够。
1: 对，用自己的手拳头来比
0: 对，
1: 哦。
0: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吐司嘞？吐司也很简单，就这样子。就大概这样，然后厚度也差不多这样子，
1: 就一片差不多。
0: 对，一片。就我现在是在讲小女女生呐，哈。那如果是蛋白质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最好是一个。一
1: 手
0: 般
1: 掌。
0: 都会说讲到掌心，但是因为我是鼓励植物性蛋白质 为优先的，所以我们会希望你是包含手指都有，像这边可能都

0: 豆腐、豆干、豆皮这样子。好，那蔬菜就是煮熟的，双手捧起来这么多，两个拳头，所以就是一二三，一拳淀粉，然后两手捧的蔬菜，然后三份的蛋白质，这是基本的。那其实热量会很难算，因为比如说随便举例，番茄炒豆腐，这一家做的跟那一家做的，加的糖量、加的油量就都不一样。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很精确，一看就看得到。除非我们就算看久了，可能也会有20%的正负差异。
1: 好，所以如果这个一个运动员他在饮食上面被严格控制的状态下，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影响他的运动表现？
2: 绝对会啊，绝对会啊！其实特别是在运动员身上，我们会需要非常高的能量去消耗，所以我们就要摄取非常多的食物。那甚至我们，会需要花到一天可能会需要2次到3次的训练的时间，所以我们会需要摄取非常多的，不管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摄取的足够。好，那所以说我们在一般民众啦，他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心态说我要瘦，我要减重，我就不吃。但是也鼓励一个心态给大家，就是我们运动这件事情啊，是为了吃得更多。好，所以说我们换个心境。好，今天如果是我要吃大餐，那我们就花点时间多运动。那今天运动员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非常多的好的运动表现，是因为我们吃了很多好的东西，好的健康的食物。好，不是说哦，我今天随便吃就可以有好的运动表现，是要摄取好的碳水、好的蛋白质、好的脂肪，才会是能够让你的整个身体状态容光焕发等等的。
1: 所以刚刚说了嘛，对，7分靠吃，3分靠运动嘛，要互相搭配。所以我要搭运动，才能够真正的变得紧实，真的变瘦下来。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好，七分靠吃，三分靠运动。刚前面两段节目呢，已经讨论了这个七分靠吃要怎么样健康的吃，接下来就是三分靠运动了。

0: 真的要变瘦的话，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是重训还是有氧？
1: 如果你要变瘦，单纯讲体重下降的话，当然是有氧会比较快。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在减重的过程，第一个容易掉的是水分。好，所以说我们在低强度，然后我们的时间拉得比较长的情况下，我们能脱去比较多的水分。当然，如果你时间拉得长，所消耗的脂肪也会多，但同时也会伴随着肌肉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的，如果说你今天我们要帮我们的学员做减重啊、减脂啊的规划，我们还是会把增肌跟维持肌肉量这件事情纳入训练计划当中。那增肌这个过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在做重量训练的时候，我怎么好像没有在变瘦？但是你维持住你的肌肉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珍贵，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做有氧，我举例像是慢跑，走斜坡，或者是骑脚踏车、游泳等等的，它虽然可以让你的耗能比较多，虽然让你热量消耗比较多。但是同时，肌肉量流失的风险也是伴随着的，所以在健康的减脂的情况下，要伴随着就是运动，就是重量训练跟有氧。但如果你今天是要快速的减重身体体重的话，身体的水分排掉的话，少喝点水，然后多做点有氧，你的体重会下降得非常的快。
0: 就每一次我要减重的时候，都叫我们要做运动嘛。然后做运动之前呢，我每次去健身的时候，教练都会说：“你刚刚姐姐，你刚刚有没有吃东西来？你吃了什么东西？”我说：“那我到底要吃什么东西来做运动？”他说：“要吃一点蛋白质嘛，淀粉，是不是？”然后我说：“那运动完了再吃一点蛋白质嘛。”所以我就在想说：“啊，这样子我其实吃蛮多蛋白质蛮多淀粉这样不会破坏我的减重计划
2: 其
0: 吗？”
2: 实应该是这么说，因为我们一般民众的训练计划其实都不是运动员等级的，就是一般的那种保养等级的运动。所以我还蛮常跟个案讲说，你也不用太烦恼到底要怎么补。比如说你是11点，比如说下午2点要运动好了，那你原本预计吃的中餐你就把它拆一半，一半运动前1个小时吃，一半运动完马上吃。因为其实运动的补给前后不是额外补，除非你要增肌期。如果是减脂的话，你就是原本吃的热量，只是把它拆成一半。因为运动前的确需要足够的碳水跟一点点的蛋白质，这样你在运动期间的蛋白呢，肌肉比较可以被保护。那运动后还是要有碳水跟蛋白质，这样子它在肌肉的合成，一个是碳水给讯号把门打开，那你有蛋白质进去，它才会合成。所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把中餐拆两份，你等一下要吃的那个正餐把它拆两份。因为我有遇过个案，就是自己练，然后就是自己算啊，觉得怎么越练越胖，越练越肿，然后一算，就他每一餐热量都是爆的，然后就是吃太多，训练量没有他想象的大，
0: 就是午餐也吃啦，然后运动前要吃，所以运动前又
2: 吃然后
0: 啦，
2: 运动后又
0: 运动又吃啦，然后接下来又晚餐的啦，
2: 对，
0: 是
2: 然
0: 不是这
2: 后
0: 种
2: 他
0: 概
2: 喝的
0: 念？
2: 那个蛋白粉还是那种 bulking，就是那个增肌用的蛋白粉，就很甜很甜。他说：“哦，这好好喝哦。”我说：“哦，我看一下，哇，250大卡，赞哦，好胖哦。
0: 所以会练错，所以还是要把一天的总热量来算。
2: 对，因为如果你的目标是完全是减脂的话，减脂绝对要有热量赤字，那增肌你有热量盈余才有办法增上去。那你说这两个可不可以同步？除非是新手，或者是你有很精密的操作，不然难度其实是
0: 太
2: 有一
0: 高
2: 定，
0: 了。
2: 就是要有人带啦。
0: 好，所以再请教教练啦，这都要教练带，好不好？短期减脂最有效的训练组合会是什么？
1: 短期减脂最有效的训练组合当然是。论减脂这件事情啊，我们当然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的强度可以不用太高，然后时间要拉长，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线性啊，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在前很多人说，我们运动，像做跑步啊、游泳啊，尽量要30分钟以上，并不是代表说30分钟内没有用，而是我们时间拉得越长，它所消耗的脂肪的转换率会更好。它会慢慢的就是，脂肪可能在前面的10分钟慢慢的很少，然后慢慢的、慢慢、慢慢，到25分钟、30分钟的时候，它会消耗的越来越多，会使用到转换率越来越高，这个样子，而并不是说，我今天如果只有20分钟，我不要做这样子，我不要运动，因为我没时间运动。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是，在大家，特别是现代人，他们很忙碌。他们有时间要捡起来，就要多做一些身体的活动。所以说，如果今天是推荐给现在你们现在正在看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就是把你们的平时的活动量增加。你坐太久，你就要站起来走；你多去喝，多去装几壶水。 或者是你今天提前一站下车，或者是你今天多走几步路，多踏几个楼梯，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花可能一次一个小时去运动，那我们就应该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所以也符合我刚刚所说的低强度，那我们时间可以增加，我们可能真的拉到3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个时间会是最理想的。但是如果你要快速的瘦身，很多人常讲就是 HIIT 嘛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就是我们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可能我们抬腿跑个20秒，原地踏步10秒，波比跳20秒，原地踏步10秒，它这个是可以让你快速的去爆汗，快速的燃烧这些热量。但是针对于减脂这件事情，其实就像营养师刚刚所说的，每个人强度能接受的不一样，今天不是说男生我就一定可以很强，女生可能就比较弱，但是就实际来说，我们的肌肉量比较高，我们所能负担的训练强度比较大，所以我的训练强度高一点点，我所消耗热量多一点点，就相对于女生会比较容易可以减重或是减脂，但是一样要量力而为。就像我们刚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健身运动心理学，跟竞技运动心理学。我们是运动员，我今天根本老实说，我今天假设我在备赛，我今天根本不用看热量。我今天要比赛，我今天要做，可能我今天要做训练的时候，我强度很高，我根本不太需要看热量。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一般上班族，我现在在可能 Seven Eleven 全家自助餐。我们确实是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及尝试，或者是 ChatGPT 要点得出来，你要知道你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大概多少热量，我今天运动强度会是多少，所以我可以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需要花一点时间跟经验去累积的。
0: 好，那还有人说空腹运动减肥最有效，我来看看运菌营养师会怎么回答？
2: 研究说没有效，
0: 研究真的有人研究这件事，
2: 有做研究，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空腹运动感觉起来好像比较有效，就是有一派的学理是说，因为你空腹一整个晚上，你的肝糖消耗比较多了，所以你一去运动了，就比较容易启动以脂肪为主的能量来提供，所以就有科学家想说，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嘛，那我们就找两组女性，一组是吃饱有氧，一组是空腹有氧，那4周之后，两组的体脂都有顺利的往下，差距只有3克，所以其实都有效，没有必要刻意这样子，
0: 不用跟自己过不去。
2: 而且其实最近也有比较新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女生，因为前一阵子很流行168嘛，那其实我是非常不鼓励女性做这件事情，其实都不是很鼓励啦，因为168的大原理就是热量赤字，那因为女生她对于能量的需求很敏感，那你空腹这么久，那早上一起来又不吃早餐，那身体还是大脑也是要用葡萄糖，也就是淀粉类的东西，大脑啊、红血球、神经系统跟我们的肾水子，那没有葡萄糖怎么办？那我就拆肌肉啊，所以很多女生断食断到最后，她以为她瘦得很漂亮，没有，到最后皮都松松的，因为都是减到肌肉，所以我会鼓励很多个案是说，那你早上起来如果真的没有胃口，我反而会鼓励他喝低糖的无糖豆浆，低糖的豆浆，
0: 就因为无糖真的太难喝了，
2: 不是啊，就无糖没有碳水，就是低糖的一点点碳水，然后豆浆有点蛋白质，就反而蛮多人因为这样子就说，我最近好像就是有慢慢肚子有小一点或什么的，
0: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好，
2: 对，
0: 这个饮食还是要调整。
2: 对啊，
0: 那当然我们运动也来调整一下，好，今天要来做个快速减重1分钟为运动，你会怎么样建议？
1: 如果今天你的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可能在日常在办公桌或者是在家里，你们久坐或者是久站姿势不良，我们当然需要做足够的伸展，但是如果今天呢，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个一分钟可以做一些运动的话，可以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尝试做一些短的快速的训练，当你今天如果你在常常久坐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站起身来，站起身来，其实抬腿
0: 马上就被带动了，
1: 马上就被带动了，对不对？那其实第一个动作很简单，抬腿跑这个动作，第一个我们会摆动我们的手臂，第二个我们膝盖要抬得足够的高，那我们在抬的过程中，核心其实也会旋转，所以我们在过程中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跑起来，
0: 跑起来，跑起来。
1: 如果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 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从你的脚踝、小腿、大腿、臀部到你的核心的收缩等等的，好，都可以有非常好的帮助。那如果说想要再强度高一点点的，我们强度要提高，当然除了重量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冲击。嗯，我们最常看到冲击是什么？高低。第二个就是跳跃。嗯嗯。OK， 可以的话，可以试着把你的双手打开，吼，跟你的拜拜秀说拜拜，吼。我们做开合跳的这个动作，膝盖微弯，吼，做开合跳这个动作，可以让你的肩关节有足够的活动之外，因为有跳跃这个冲击，吼，也会把我们的强度拉高。好，那我们可能做个30秒休息10秒，做个30秒休息10秒，我们反复做个3到6组，会让你会有流汗的感觉，会让你会有喘的感觉。那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运动每一天每一天这样捡起来，每天花个3分钟5分钟，每天花个3分钟5分钟，早上花个3分钟5分钟，中午花个3分钟5分钟，晚上再花个3分钟5分钟，或是甚至久一点点，那你每天的运动量就会比较足够。但是如果真的时间还有更充足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提前一站下车，或是多花个认真花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去做慢跑，去做游泳，或是去做快走等等的运动，要有足够的消耗，也就是足够的喘，要流汗，要有一点点就是真的 有点酸的感觉，微喘、微酸、微累，这样才会有足够的运动效果。
0: 好，而且我真的特别想问，我有好几次我自己实验过，我疯狂的运动之后体重不降反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患者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3: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草。
4: 别想象他要砸我。
1: 快点出血点！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6: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7: 好，今天要来的是滇北炒萝卜糕。
8: 这个是餐厅有的。
7: 餐厅有的。
8: 好香哦！
9: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0: 一顶好吃的，这无问题。
11: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女孩子一次。<笑>
12: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13: 开心果酱小巴达。
14: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
15: 如何？Oh my god！好香，怎么样？黄不黄？
16: 黄啊！
15: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2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登场。

0: 好，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我疯狂运动之后体重不降反升，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我们运动就是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人，突然开始运动，可能就很积极啊，每天做得很认真，或者重量有比以前大一点，可能原本没有举哑铃，举个2公斤、3公斤，对你而言都是新的挑战。那在这样的状态下，肌肉就会感受到负荷，它就必须要成长，撕裂的过程就会有所谓的发炎。那身体发炎的时候，为了要送养分过去，那边血管会变粗，就也比较容易会储水。所以又回到刚刚的，就是其实又是水分啊，那不是真的体重上去。再来就是因为比较没有运动习惯，突然开始运动之后，其实胃口会变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会比较很奇怪哦，就会比较想要吃淀粉类的东西。因为就是最直接的能量来源，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状态下，你的身体储存了更多的水分，你就会以为变重。那如果以女生来说，稍微动一下就增肌。那我还蛮想反问他，很难，因为女生很难增肌这么快。对，所以其实稍微动一下的那个上去，大部分就是因为肌肉发炎过后再修复的储水的反应，就不用太紧张。
0: 就是我要请教一下那个教练，有一些人疯狂运动但不瘦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运动方式错了，还是他项目选错了？
2: 其实都有可能。第一个是你要先去探讨。你今天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我们会量测我们的可能身体组成，我们的肌肉量及体脂肪，好，可能相对就是可能一样体重的人，他的肌肉量高，他的肌肉量低，好，那两个人体脂肪可能差不多，那他们两个的运动处方就会完全不一样，完全都不一样，他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如果体脂肪很高，然后肌肉量很低的人，可能需要先花很多的时间先去做基础的肌肉力量的建制。然后再花点时间去做动作的学习，然后才去到减脂的环节。但是如果今天他本来肌肉量就很高了，体脂肪也很高，可能真的就是比较胖一点点，那我们可能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让他把动作学会，然后避免让他的膝关节压力负荷太大或关节负荷压力太大之后，我们去做减脂的运动就可以很得心应手。所以说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个东西因人而异，跟你今天是一样体重的人要吃多少东西一样，我今天的体态跟我你今天的体态可能是相差甚远的，但是其实可能其实我们体重差不多，所以怎么吃怎么练这些东西需要经验，需要一些知识，那这个东西的话营养师跟教练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0: 好，很多人这个运动是为了健康，但是我相信有一大部分人是希望在体重数字上面看到一些成果。所以教练，你有看到你的学员失败是因为饮食错误造成的吗？
2: 有啊，其实我有非常多的学员案例，就是他想要快速瘦身。对，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营养师跟我们会有一样的反馈，就是又来一个很想赶快瘦的，就是很像就是想要不劳而获，但是好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教育大家。今天你瘦得很快，那没有问题。当然，如果以健康没有无余的情况下，那当然 OK。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刚刚所提到的反弹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样去抑制住它呢？你要怎么不让它反弹的很大呢？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你的食欲要控制好。当然不是只是靠一餐的暴吃你就会变肥，也不是靠一餐的少吃你就会瘦多少，也不是靠说你今天运动量，我的运动量当天运动量很大我就可以瘦多少。很多人都有这种迷思哦，就是说我今天我要减重，我要减脂，这是我的 day one， 我开始吃水煮青菜，水煮餐，我开始做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呢又有不好的饮食观念，碳水不要吃，所以我运动很强，然后就我当天晚上我吃了好多蛋白质都不吃碳水，隔天超级酸痛，痛到不行，然后他说好酸哦，我过个两天再训练好了。那这样的运动强度跟运动频率不到，然后呢因为没有好的碳水可以让我们再修复我们的身体的肌肉，也没有好好的去让它去恢复，然后导致我们的酸痛很久，导致我们吃的不对，然后导致我们吃的还很差，然后发现你的体重没有下降多少，就会发现哇，算了，我还是当个快乐的小胖子好了。其实这样子是很不理想的，所以与其这件事情发生，希望大家按部就班， 我们从量总量吃的少一点点开始。那我们碳水实际上你如果想要有快速一点的，我通常会这样跟学生建议啦，你想要，当然你想要快速一点点，想要看到一点成效，我们都还是有些虚荣心，你碳水少吃一点点没关系，但是你不要都不吃，因为你都不吃在你的运动表现上面或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好，那如果这些数字可以让你的成就感提升，让你的运动可以回可以更规律的话，那当然没关系。那但是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因为这样子你不仅你的肌肉量会流失很多，你的身体也会非常的越来越状况每况愈下，是非常不理想的。
0: 所以请教一下这个运菌营养师，所以有人说如果是极端减肥成功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复胖是吗？
1: 因为极端减肥的人他就是用比较不理想的方式，所以他并没有学会好好的生活。我常会跟个案讲说，你的体态就是你生活形态的展现，没有对错，因为过去你不知道怎么样是你想要的体态嘛，那你现在可能因为健康因素或者是外形上对自己有一些要求，那势必你就不能用过去的饮食模式跟生活模式来维持你希望中的样子。

0: 那那种比较极端，像以前有一个叫什么超级减肥王，就是国外的一个实境秀，他们那个时候超极端，好像是让个案每天做四五个小时超高强度的有氧，然后搭配一点重量，再让他们只有吃，好像只有只吃1000大卡还是1200大卡。
1: 就会猝死吧，
0: 就很危险，
2: 很危险哦，
1: 真的真的感觉听起来就会猝死，
0: 对，这很危险。那当他们后面就去追踪，就发现，哎，他们这些人几乎全部都复胖回来，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学会正确的
1: 饮食方式
0: 跟生活模式。再来就是你这么极端的，让热量卡的那么低，就有点像手机，大家应该都有遇过省电模式，省电模式可以用嘛，还行，但就是很卡。
1: 对，
0: 很卡，因为他就会想办法把所有的能源都供给给可能 CPU。那以在身体来讲，我就尽可能把能源给重要的器官，心脏、大脑、肾脏。那你其他地方他都先不管了，所以就会开始，掉头发，然后可能有些人就是会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情绪也不好，指甲也断，然后看到什么都是平平淡淡的这样。再来就是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可能大家不会发现，就是你会发现他很懒。平常的动作会变得很慢，像树懒这样很缓慢。对，所以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极端这个方式才会导致他复胖的很快，他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比较理想的模式。
1: 好，重点来了，教练会怎么给一个想要快速瘦的人的一些战略思维？
2: 战略思维就是要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不会是一昧的强度很高的训练，或是一昧的只是吃蛋白质，
0: 对，
2: 这个就是每个人因人而异，但是统筹来说啦，第一个就是多动，不是少吃哦，要吃对东西，千万是要吃对东西，不是少吃就会瘦，应该不是少吃脂肪就会掉，少吃你的体重会重，会变瘦没错，但是。你的身体组成其实不一定理想。那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一个礼拜啦，尽量有3天，2次到3次的重量训练，那搭配2次的有氧运动，那有氧运动可能是差不多30分钟到1个小时，那如果说你在饮食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其实，在不管是摄取端，我们只要摄取的比较干净简单。其实我们能吃的东西会比一堆精致食物还要多很多。
0: 对，
2: 因为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食物，它加工太多，太精致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东西，我们吃下去的热量可能够我们吃2碗白饭。那所以说，我个人会建议你在你想要减重减脂的这个念头出来的之后，这之前啦，你要先有想象你自己想要瘦到什么样子，那希望可以到什么样的阶段，那如此一来，我们安排这样子的可能运动计划跟营养师安排的饮食计划才能够越贴近你的生活，重点是要养成你的习惯，而不是说我快速瘦的好多，就算你真的减脂成功，你没有养成这些习惯，你也只会把那些当作是一个惩罚，后面回馈回来的会非常非常多，我可以跟你说，快速减重复胖90%，绝对会复胖，因为你根本没有足够好的观念，或者是以这些习惯去守住这些原本属于你的肌肉跟比较低的脂肪，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还有正确的这个饮食方式，还有运动是绝对不能少的。
2: 没错，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钱教练跟运军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料理界的舒马克客家精孙，以及亲自参加过 WBC 经典赛李胜志胜志主厨。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棒哦！你去看了几场？
2: 我去看了，就是全部的比赛，几乎都有看，但是日本的比较不好买。
0: 听说你这次去的这个旅费是
2: 35,000
3: 日。
2: 台币，
0: 然后
2: 还就含
0: 门票吧，
2: 机票、住宿、吃饭跟买我的东西跟球票，
0: 难过。
2: 对，
0: 怎么办到的？
2: 因为其实就是都找便宜的啦。你说机票，然后跟住宿，我都找便宜，我觉得就方便就好。因为我主要是去看球，
0: 三万多块，三万五。还好没有让你捡到一颗球，不然你还赚钱回来。
2: 对，还加1000这样。对，
0: 这真的是好运啊，好运才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叫是什么，你知道吗？用料理去结缘，你的缘分一直慢慢累积到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些好处。
2: 是，一方面也是去找一些日本，就是那种我喜欢做那种饭团嘛，所以我会学很多日式的东西，像乌龙面啊，都是近期研发的料理。
0: 了解，好。讲到了这个 WBC， 刚从日本去看完球赛回来，今天就是要带来比较日式的风味。
2: 没错，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全素的麻辣拉面。
0: 哎呦，去日本一定要吃拉面嘛？
2: 是，一定要吃拉面。
0: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辣跟台湾的辣不太一样，
2: 是
0: 对不对？有时候就觉得台湾辣，我吃完就觉得哇好辣，可是在日本有时候。他们的辣的那个接受度不像台湾人这么高，他们有的是香气比较重，
2: 对，就是层次的堆叠出来的味道，但不会很辣，就是香气的来源。
0: 麻辣的口味在日本有吗？
2: 也有，他们叫做什么地狱拉面那种，就是会辣，但是它是比较偏油脂的那种辣，不是台湾那种生炒辣椒的辣。
0: 了解，
2: 对，
0: 好，把这道拉面学起来，
2: 是
0: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日式的麻辣面。好
2: ，OK， 来，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做汤底，好了。
0: 好，
2: 那汤底的话，如果说以全素来讲，我们大多都是以燕麦奶或豆浆为主，但是豆浆给人家印象就是，可能吃的时候会比较腻啦。
0: 嗯，
2: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都是用燕麦奶来去做。
0: 了解。
2: 那豆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容易烧焦。它底部啊，很容易就是那种豆类容易烧焦，但我们用的是燕麦奶，燕麦奶。好，我们先把它加进去。
0: 了解。
2: 好，我们先把它煮滚。
0: 燕麦奶在市售的话是有那种无糖或有糖的？
2: 几乎都是无糖的。
0: 几乎都无糖。
2: 无糖的，因为其实燕麦奶它本身有带甜，所以像如果说你想要补一些蛋白质啊，甚至说你想要体态控制的话，燕麦奶是我很常选择的一款饮料啦。
0: 非常好。
2: 对，因为像我自己平常如果不太爱喝饮料，我可以喝燕麦奶。对，我通常是买两瓶，因为两瓶都有打折。又发挥精神出来了。其实对啊，我们现在都已经人夫了嘛，有时候一些
0: 对于
2: 金额上
0: 斤斤计较
2: 是
0: 没错，
2: 而且要花在刀口上，
0: 没错没错。
2: 对，
0: 燕麦奶我觉得对身体也有很大的好处，比如说有些长辈们这个胆固醇过高啊，这种燕麦的东西，无论是燕麦片或者是燕麦奶，都有对身体这个调节胆固醇的一个效用在。
2: 是，
0: 好。
2: OK， 然后呢，我们趁这个里面的燕麦奶呢已经温温热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这个味噌。好，日式的味噌它就会让整个汤底再更浓郁一点点。
0: 白味噌。
2: 对。好，把它煮融。
0: 哇，好香哦。
2: 对，有一个燕麦的味道，
0: 燕麦香气。
2: 对，因为燕麦奶本身我们吃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那种燕麦的香气嘛。但是如果说你要做成拉面的话，我会建议再加一点点的热水进来。
0: 好。
2: OK， 好，等一下呢，把它煮滚，好，把它煮滚。
0: 现在加了那个味噌，闻起来有一点爆米花的味道，
2: 有一个好浓浓的味道。你看哦，我现在煮滚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些泡泡，这是正常的。
0: OK，
2: 那你可以帮我把它捞掉，因为这都是蛋白质的来源。
0: 好，
2: 好，我们加一点点这个
0: 香菇粉，香菇粉
2: 提一点点的咸鲜味。
0: 好，
2: 好，把它煮滚。在家里面，如果说你想要煮一些补一些蛋白质的汤品，除了说做味噌汤之外，你也可以加这个。
0: 这个做火锅就好喝了。
2: 对，就燕麦锅。
0: 对啊。
2: 对。好，但是因为呢，这个燕麦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吃起来会比较涩。
0: 嗯。
2: 就哎、欸、就比较涩一点，就下不下这样子，所以会补一点点油脂进去、嗯。这个油的话适量了、啊，大概你们加一点点，让表面呢浮一点油就可以了。有没有？
0: 哇，
2: 拉面的
0: 拉面汤底感觉来了，
2: 来就来了。你看，哦，有一点点的油脂啊，嗯、让汤煮的比较浓郁，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因为日式的拉面通常油的成分都比较高了，你就看上面会飘一层油。
2: 对。
0: 好，哎、欸，
2: 干杯。
0: 怎么那么好啊？
2: 有啦，就是也是煮完之后趁热嘛，就可以喝。嗯，一个很浓的奶香，
0: 好好喝，
2: 很好喝。
0: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油脂感是我喜欢的，
2: 很顺，这样子就进去了。
0: 日式拉面一定需要这个油脂感，让你喝下去之后，你的那个嘴巴哦，嗯，抿起来哦，嗯，会这样子油油的，
2: 刷
0: 滑滑的，哎呀，好好喝。
2: OK， 这个汤底放旁边，只要热热的就可以了。
0: 嗯，
2: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处理一下其他的食材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呢，把一些食材呢都下去做一个炒制啊，好，让它搭一个配料，像这个是秀珍菇。其实日本很多的菇，我有去吃一个日式的火锅店，它里面呢有超级多的菇，都是我平常可能都没有看过的
0: 哦。
2: 它的火锅店也不便宜，一个也要五六百块这样子。
0: 台币
2: ，嗯，
0: 小资族怎么会去吃这么贵的东西、
2: 嗯？因为我觉得摆起来很漂亮，我再把图跟大家分享。
0: 学完之后，其实是吃是学，投资自己。
2: 对，
0: 然后再拿来这个餐厅可能教课啦，或者是来分享
2: 哦。
0: 我了解，
2: 也蛮不错的，
0: 还蛮不错的。
2: 对，好，那这里的话呢，就会有这个海带芽，好，我们可以拿一些这个过滤的水，好，让它泡起来就可以了。
0: 好。
2: 好，热锅了，好，把香菇加进去炒，
0: 不用放油，
2: 加一点点油，加一点点油。
0: 我刚已经有加一点油了 ，OK。
2: 这个主要就是让菇的香气呢会发出来。这个菇要炒的香，一定要

0: 大家在里面，比如说你冰箱有什么蔬菜，我觉得其实拿起来都可以，
1: 就可以就可以。
0: 玉米笋啊，对不对？
1: 菠菜啊，
0: 对啊，
1: 什么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自己吃过有一个拉面，我超喜欢的，它是也是一样，这个汤底做完之后，然后呢，它炒很多的蔬菜，例如说高丽菜、红萝卜、木耳、豆芽菜，炒一大锅。然后把这个蔬菜放到这个拉面的上面，叠很高，
0: 我知道
1: 那个叫蔬菜拉面，
0: 对对对对，
1: 很好吃。
0: 我在日本也都是喜

0: 菜很难吃得到，所以其实这种蔬菜拉面哦，可以去找一下，很棒啊。
1: 好，我们把香菇拿起来，好，再来把豆包煎一煎，好，加一点点的油。其实我会搭一点蛋白质的一些食材啦，好像豆包也可以。那这个豆包你们可以用煎的，可以用炸的，都没问题。
0: 了解。
1: 但是用煎的当然会比较健康一些些啦。
0: 了解。
1: 那市面上有那种已经帮你炸好那个，我就不建议大家买了，因为它用什么油不知道。
0: 了解，了解。如果这种豆包，我们选烟熏的可以吗？
1: 会太重，那适合中式的。
0: 哦，了解。
1: 像这个拉面最好的特色就是它就是已经是基底了。那你加松露就变松露拉面，加麻辣就变成麻辣拉面，加柚子就变成柚子拉面，总共可以做五个以上的口味，所以餐厅一锅就可以五个品项。好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
0: 好，
1: 好，你看到我这个食材都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然后呢，我就可以好烫面，
0: 甚至真的是好快哦，
1: 看来是有。

0: 息够的人啊。
1: 我刚有在讲啊，因为其实我们幸福小公主在开录之前有跟我说，她在 follow 甚至的社群平台就发现甚至一直在出国，一直在出国。你去了你如今这半年内你去了哪些地方？
2: 我看棒球的前几天还去马来西亚，工作啊。
1: 工作教
2: 工作一下下而已啦，
1: 然后都在玩，
2: 有认真工作
1: ，OK，
2: 那也有认真玩，
1: 当然
2: 对，
1: 必须要这样子的，
2: 对。
1: 然后日本
2: 对，
1: 香港
2: 跟澳门都有，
1: 澳门
2: 对，
1: 这样就四个国家了，
2: 对啊。
1: 要如何能够这么悠游自在的这样子边工作边玩？想必除了认真工作之外，一定会有什么被动收入，
2: 一定要的，现在嘛。
1: 无国界舒适，这就是让甚至可以
2: 对
1: 用小资的方式
2: 是
1: 出国去学习更多好吃的料理，回来幸福小堂或者是在课堂上跟大家分享哦。
2: 对，
1: 里面东西太好用。
2: 对，因为其实就是这几年都有出国去找一些料理啦，所以这些料理几乎都是以异国风味为主。那你说像去什么香港、澳门啊，当然也有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会把它变成素食，可以让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常可以做的料理。
1: 了解，
2: 这个主要是以家庭式好操作、实在好买、没有加工料为主。
1: 确实好操作，
2: 而且是全素的。
1: 没错，我非常实用的
2: 哦。是，
1: 来一人一本书，让甚至继续在国外深造。
2: 对，继续研发出更多的异国素食。
1: 没错，好，感谢大家。
2: 应该是工商时间。
1: 好，在日本呢，我看到他们这样做拉面，他们除了把那个就是面甩干之外，他们会过冰水。那个是主要是为什么？
2: 那个是另外一个做法。拉面的话比较不会过冰水，
1: okay.
2: 像那种乌龙的冷面才会过冰水。
1: 主要是为了
2: 主要让乌龙面更 Q， 就是乌龙面比较弹。
1: 紧致，
2: 对，
1: 把它缩起来。
2: 有些店家呢，真的超冰，冰到我吃完牙齿会酸酸的，你知道吗？这个应该是敏感性牙齿，酸酸的。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把面好铺上去，来，玉米，对，好，然后呢，这个香菇，为什么会放这么多呢？因为我就准备这些料。
1: 了解，刚刚好，不浪费。
2: 对，然后呢，这个海带芽其实你泡完水就可以了。那我会建议用过滤水泡就可以了。因为你泡热水有时候它会变颜色。
1: 了解。
2: 好，再来豆包。
1: 就切超耶。
2: 对，好，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汤灌进去。
1: 这个如果在家里面做那个汤，就是让它一直维持在一个温度。
2: 对。
1: 啊，最后面摆好盘。客人来之后，汤一上去就上菜了
2: 就可以了。海苔，
1: 这必须要的，日式风味就是要有这个海苔。
2: 对，然后海苔亮面，炒客人就可以了。
1: 对嘛？
2: 然后最后面我们再把这个里面的酱呢一起加进去，
1: 让客人自己拌开。
2: 对，你可以这样子，油脂就流出来了。
1: 哇，好漂亮哦！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来，辛苦了，甚至。这上面可以自己放自己喜欢的配料了。
2: 是，
1: 来看看。
2: 好浓哦，好好吃哦。
1: 面很 Q， 然后完全巴附了这个酱汁，它留了一点点的时间丢进汤里面，让面吸汤。如果你再煮多一点的话，它就吸不了汤了。
2: 是，没错。
1: 吃进去的时候是饱满的汤汁。
2: 是，
1: 然后这个汤已经很浓郁了。这个麻辣下去之后呢？我觉得吃小辣的朋友们会喜欢的，
2: 也可以。
1: 那个辣度大概十分里面只有一分，1.5分，
2: 就是微微的。因为其实它的味道味型是，你一刚开始吃进去的时候是可以吃到燕麦的甜，然后味噌的香，然后油脂出来之后，后面才转一点点的辣勾起来这样子。
1: 然后因为有海苔跟海带的关系，所以它多了一个鲜味，
2: 是
1: 多了一个那个海鲜的那个口感在，
2: 对，
1: 又更接近日式，有点昆布感。
2: 对，没错，
1: 把这道料理学起来。在天气也许比较凉一点，比较冷一点，
2: 是
1: 做一个热热拉面，暖一下自己的心，暖一下家人的胃，也不错哦。好，还有很好吃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2: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爽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了，好，放上去。
1: 好，
2: 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 哎、欸，这九块值得呢、欸。哦，漂亮。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生智
1: ，Hello，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好吃的料理？
1: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一个是岩昆布的毛豆饭团，嗯，那第二个呢是岩昆布的小黄瓜。
0: 讲到饭团，我有个故事，我跟我老婆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就是查到在我们饭店步行大概40分钟啊，真的
1: 40分钟。
0: 我们特地起了一个早起，因为那个奶奶她只开大概，如果假设7点开的话，她可能9点就休息了。
1: 那这么快？
0: 对，她只卖2个小时，她就是卖饭团，而且是简简单单的梅子饭团，里面就一颗梅子。
1: 是，
0: 我们真的走了40分钟过去。那不是一个店面哦，嗯，那个奶奶是在一个小小的角落，然后只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大概这样子，然后她就把窗打开，她就在里面，她已经捏好了饭团在旁边，也没有收银台，直接现金这样子拿，排至少20个人，在买早餐，哇，她只买早餐，我跟老婆就在那边排，然后就拿到了这个饭团，然后就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然后你可以到为了走那么远的路程，然后在一个奶奶的这个小小的窗户里面，
1: 还有味道哦。
0: 对，所以你做饭团，我就觉得就是让我勾起这样的回忆。
1: 对，回忆
0: 哦。对啊，很棒，
1: 很棒的。
0: 好，这个饭团我觉得在家里面啊，我看食材其实也很好准备。
1: 是。
0: 那饭团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就是在于米的怎么煮，
1: 是，
0: 还有一个捏的方式啊，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不对？
1: 因为如果捏的不好的话，可能会变得像圆形的那种，也有可能。
0: 没错，那就变台式饭了，也没有不好啦，可以，也可以，
1: 都可以。
0: 对对对，好，好，来，我们怎么操作？
1: 好，首先的话，我们会先做一个凉菜，哦，那这凉菜是需要静置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先做。好，这个主食材是岩昆布，嗯，这个有吃过吗？
0: 这个我知道，我老婆非常喜欢。跟大家说一下，好像昆布盐跟盐昆布不一样，对不对？
1: 昆布盐是它是调味的盐巴，啊，盐昆布是它是昆布上面有盐巴。
0: 了解。
1: 所以通常这个吃的话，建议啊一根一根吃，
0: 你不要当无花果再吃啊。
1: 对。
0: 像不像无花果？
1: 好，这可以吃了。咸度很高，
0: 真的不能吃一把，
1: 所以吃了会眯眯眼呢。
0: 但很香，它有一个酱油感，
1: 对，
0: 很奇妙的酱油感哦。这个为什么我说我老婆很爱？我们去日本旅行的时候，这也有回忆。我老婆一定会去把这个当成欧米亚给带回来
1: 啊。是
0: 哪边有卖呢？其实那个咚咚咚，
1: 对，那个企鹅，那个企鹅的那个，
0: 那个就有在卖，
1: 那个有。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岩昆布在挑选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会买到荤食的哦。你要看后面的品项呢，它是全部都是天然的，然后呢都是素食的啊，那就可以。因为有时候有些这个会加什么，那些鱼类的东西。所以买的时候要看一下，
0: 了解，好，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来，生智。
1: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一人选一根。

0: 时间下
1: 了解，当然这个自己在家里面去学习一下啦。嗯，最近我们有个忠实粉丝，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0: 是
1: 就来常常看幸福食堂。嗯，他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你刀工真的进步的很多。”
0: 对啊，
1: 真的感到很开心。
0: 所以有时候就可以露一手啊，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个小黄瓜的话，平常我们买到都是这种比较长的这种小黄瓜，那个也可以。现在有一种是比较短的，然后圆圆胖胖的，那个叫做水果小黄瓜，那个也、水分也很甜，也很好吃。
1: 了解。
0: 对，所以其实小黄瓜都还不错啊。
1: 其实我们吃蔬食哦，最重要的就是食材的选择了。
0: 对啊。哦，嗯、
1: 其实真正啊吃蔬食才是现在现今最时尚的习惯，
0: 对，而且去吃的时候都是年轻人，二十几岁、三十岁，而且都是女生啊，我觉得女生比较多，
1: 没错，
0: 对，好 ，OK， 好了之后，大概两根，两根的话大概超过250克了，嗯，好，然后我们就加一点这个盐昆布进去，好，抓一抓，抓的时候你可以用力一点点，好，因为呢盐的东西遇到蔬菜它就会开始变软，好，我们就下去抓。
1: 我这样一大盘其实就可以当小菜来吃了。
0: 这个大概放冰箱两天就可以了。
1: 很好吃哦、一定很好吃哦。
0: 好，你看，
1: 多一点日式的风味，可以再削一点那个柚子皮。
0: 哎呀，真的，你看，
1: 对不对？嗯，赞。
0: 或者是再加一点点海苔也可以。啊、好，你看哦，这个盐昆布就开始怎样变软了，
1: 很快。
0: 那等一下呢，我们静置个大概10分钟之后就可以完成了。
1: 了解。
0: 现在是这样子。
1: 好，
0: 很漂亮。好、有绿，有的颜色也蛮好看的。哦、我们要来做饭团了。
1: 呵，
0: 这个是我记忆中去日本超商的味道。
1: 了解。欸、日本超商在吃素的朋友们，友善吗？
0: 其实要挑选，因为其实蛮多东西都是有五星的成分嘛。
1: 了解。
0: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手机的话，现在都有翻译可以看。嗯，对，最好还是 Google 找素食餐厅会比较保险。嗯嗯。那这个饭的话呢，我们可以用的是寿司米。哦，寿司米，好，或者是其实台湾的米也很好，像什么台根九号啊、池上米、关山米、玉香米、香米都可以。对，那像那种印度米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那很干嘛，跟泰国米都很干，所以一定要用什么台式的米跟日式的米都可以。但日本的米的话，相较起来比较饱满，有时候煮的话会落在一点，哦，就是一杯的米，然后1.1到1.2的水，多一点点。啊、台湾的米的话，大概1:1就可以了。
1: 了解，好。
0: 好，然后呢，加入这个是毛豆。毛豆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买冷冻的。嗯，为什么呢？因为生鲜的毛豆你下去煮大概要15分钟，然后呢还没有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一些皮都浮上来了。
1: 是。
0: 然后你就想办法捞掉，捞掉完之后，你看到底部的毛豆呢开始会裂一半，我都称为它叫做寡杯毛豆。那裂一半，你捞起来之后，你没有马上泡冰块水，它会变黄。它的黄的话，大概会比这个再更黄。
1: 了解。
0: 对，所以用什么冷冻的毛豆就可以了。啊，冷冻毛豆你只要拿出来过一下热水，烫一下，大概10秒钟捞起来就可以直接做料理了。
1: 了解。而且有些冷冻毛豆它其实已经有稍微基本的调味了，
0: 是，
1: 对不对？盐巴也好，有些会加一些黑胡椒，
0: 是，
1: 那个好像也是放进去，也没有什么问题。
0: OK， 好，然后我们就把毛豆加进去。
1: 好。也是一个有蛋白质的饭团啊，
0: 对，还有盐昆布也加进去啊。这个玉米是，正常来说是没有加的啊。我加进去是因为小朋友也喜欢吃啊。
1: 了解，多一点甜味
0: 是、哦。好，我们就搅拌一下。
1: 你家里抓了一点点水在手上，
0: 对，因为比较不会黏啊。
1: 了解，了解。
0: 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冷饭才可以让它去做。
1: 塑形
0: 、
1: 了解。
0: 所以如果说你发觉你做饭团会散，就是因为饭不够冷。
1: 了解。
0: 好，开始来做塑形了。
1: 哎、欸，
0: 这个
1: 我跟你讲，多可爱。
0: 对，
1: 有没有必要买到这个？建议大家吗？
0: 建议大家买。
1: 了解。
0: 这个很便宜啊，我怕讲出来价格大家都去买了。
1: 不会，你说说看嘛。90万，
0: 9块啊！
1: 钱要花在刀口上啊！
0: 对啊。那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个模具呢过一下过滤水，然后你就可以把毛豆先丢几个进去。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发觉说我的料是非常多的。
1: 了解。
0: 再开始，好放馅料。这样子铺完之后，大概我一个饭团的量是100克。 好，正常男生

0: 的话呢，要吃到两颗才会饱。
1: 这也沾一点过滤水，
0: 这个也是，好，把它压下去，好，压下去，
1: 好，很方便啊。
0: 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 喂，后面还可以压哦。
0: 对对对，可以，这样就可以。
1: 哎，很漂亮啊，看一下，有看到哦。
0: 如果说平常你们想要吃一些像是素松饭团，你可以米饭放一半，剩下放那个素松再盖饭
1: 哦，
0: 上去就可以了。
1: 那一定好吃。
0: 是。
1: 那日式的那种饭团，有些在寿司米上面会加一点醋拌在里面，这一款适合吗？
0: 这个的话，其实御饭团比较没有加醋拌，只有冻饭、寿司卷才有。
1: 了解。嗯，
0: 扣上去就可以了。好 ，OK。
1: 好，来，
0: 对，
1: 该我。
0: 你看哦，像这个平常我们在做完之后，你们可以把海苔啊，把它包在里面也是可以的。
1: OK。
0: 甚至说你要下去下锅煎一下也都没问题。像如果说小朋友喜欢吃美乃滋的，你可以拌在饭里面，加美乃滋也很好吃。
1: 一定好吃。
0: 对对对 ，XO 酱做完之后把它塞进去，就变成 XO 酱的御饭团。
1: 走对火家。
0: 对，只要是酱类的也都可以。哦，像之前什么 Eric 做过的什么起司酱啊，什么酱你也可以把它塞进去。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可以运用的东西太多了。
0: 对啊。OK， 好，那放上这个海苔，
1: 漂亮。
0: 对，这个仪式感啊。
1: 对啊。你看这一面，然后刚甚至其实在摆料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小巧思了，
0: 是
1: 让你可以一眼先看到里面有什么样的料。哦哟，
0: okay，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来，咱们的这个盐昆布小黄瓜，
0: 对，
1: 两根这么多，
0: 嗯，
1: 好香哦，那个昆布跟小黄瓜的香气都出来了，这一定好吃，
0: 是，
1: 这一定好吃。来，甚至
0: 是，
1: 咱们也来吃吃看啦。
0: 好，
1: 哎，食べます。
0: 哇，好想去野餐哦！
1: 我喜欢的饭团就是这样子，
0: 嗯，
1: 每一粒米啊，粒粒分明，
0: 嗯，
1: 你看起来它是在一个饭团里面，可是它你咬下去的时候，它的米是进嘴巴之后，它会全部都散掉，
0: 是，
1: 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饭团口感，
0: 是，
1: 玉米我觉得增添了一点甜味，
0: 嗯，
1: 然后毛豆是增加了一点营养价值跟一个豆香，我觉得最棒的其实是我们的盐昆布，
0: 嗯，
1: 它在里面画龙点睛，让整颗饭团多了一点点的盐味，多了一点点鲜味，
0: 对，
1: 然后越嚼越甜，越嚼越甜，
0: 嗯嗯嗯，
1: 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吃下去我觉得回味无穷，很有乐趣，
0: 对，
1: 好吃，
0: 耶，yeah ，
1: 吃一下这个，
0: 好，
1: 好脆，毒蛙货，这好棒，
0: 嗯，
1: 这好棒。我们虽然说有去掉水分，可是它里面还是保有很多的汁水，
0: 是，
1: 还是很 juicy 的，
0: 嗯嗯，
1: 然后。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比较凉菜的话，它以酸为主，这款不是，这款是以鲜为主，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盐昆布的关系，所以让小黄瓜又达到另外一种层次，
0: 嗯，
1: 我自己的感觉，如果喜欢吃酸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加一点点的醋
0: 也可以，
1: 也蛮好吃的，
0: 可以，
1: 或是你想要加你的一些你喜欢的水果进去腌制也可以，嗯，哦，
0: 对，
1: 我觉得这一集有点像是教大家如何用盐昆布来延伸做料理，
0: 其实就很简单，你买到之后平常的饭或者是时蔬拌一拌，欸，我今天不想吃小黄瓜，我用玉米笋也可以，节瓜煎一煎，放两根上去也是一道菜，
1: 嗯，好，算是两道料理了，交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可以自己的运用，希望你可以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0: 没问题，哦，
1: 再次感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很好很好很好健康，每次看下期见，
0: 拜拜。

0: 文通哥哥，小千哥哥，刚刚我在公车上让座给一位老爷爷，妈妈说我很乖，给我这包巧克力，来，我分给你们吃。
1: 哇，巧克力，谢谢英英，
2: 谢谢英英。
0: 妈妈，刚才老爷爷说我行善积德，好心有好报。积德为什么会有好报呢？
3: 积德就像存钱，钱多可以买很多东西，德多也可以换来很多好东西哦。
0: 毛笔爷爷，那德是什么呀？
4: 这个就要向汉字请教喽。德的甲骨文就是这样。
0: 哇，中间有个大眼睛哎！
1: 眼睛上怎么还插一只棍子？好可怕哦！
4: 那可不是棍子哦，那是竖起的眉毛，表示睁大眼睛直直看。围绕四周的就是行，行就是四通八达的大道，德就是来到大路口，直视前方，选择正确的目标执行。后来十字路的行简化成半边，直直看变成十个眼睛看，底下加了一个心，强调要一心执行，这就是经文的德。
2: 为什么会变成十个眼睛呢？
4: 因为古人相信，不管社会变得多复杂，但是老天爷的眼睛到处都是，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天理，然后把石和木组成直，也就是要对准目标，勇往直前，就是小篆的德。再来又回到经文十木一心的造型，这就是隶书的德。楷书在心上再加个一，来强调一心一意。最后我们来看看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过程。
1: 哦，原来天上还有很多的眼睛在看着我们啊！
0: 所以小千哥哥，不是旁边没有人就可以做坏事哦。
2: 一样会损德哦。
1: 损德有什么关系啊？
4: 古人常讲无德而不德，没有德就什么都没有了。
2: 毛笔爷爷，德跟德这两个字发音一样，这只是巧合吗？
4: 文童真细心，我们汉字的发音也有意义，发音相同，意思也往往相关哦。来看看德字的甲骨文。
0: 诶，左边跟经文德字的形一样哎。
4: 是啊，那右边呢？
2: 我知道，以前有看过，上面是背，下面是手，对不对？
4: 答对了，所以德就是在路上捡到宝贝了。
2: 嗯，德就是选定正确目标一直走，这样做就会得到宝贝，就是做好事会得好报咯。
4: 没错。
1: 哇，文童你好厉害哦。
0: 妈妈，会得什么好报呢？
3: 这就要看上天的安排，来听这个故事就知道了。在300多年前的福建龙溪县，有个老农夫叫黄忠。有一天，父子俩撑船来到漳州载肥。
5: 嗯，这里怎么有包东西？
6: 是什么啊，爹？
5: 嗯，我来看看。
6: 哇，这不是黄金吗？至少有3-4斤啊。
5: 是啊。不过即使有钱人也不会随身带这么多金子，看来应该是有急用的人忘在这儿了。
6: 爹，快快快，我们快回家去， 有了这些金子，我们一辈子就不愁吃穿了。
5: 你在说什么？这是别人的，怎么可以占为己有？
6: 爹，您一辈子挑粪，还要让我一辈子挑粪吗？
5: 如果那样，那也是命啊，谁叫我们没积什么德？
6: 哎，爹，就是因为我们积了德，老天爷才奖赏我们的啊。
5: 好，那说说看你积了什么德，做了什么好事，老天爷要赏你金子。
6: 那娘呢？娘一辈子从没吃好穿好的，总可以让娘享享清福吧。
5: 那也得有福消受啊，花别人的钱享受，迟早会出事的。
6: 哼，老顽固。好，那您自己挑肥去，我回家了。
3: 于是黄忠就在附近等待着施主，果然看见来了一个慌慌张张的年轻人，在茅房进进出出的找东西。
5: 年轻人，请问怎么了吗？
7: 哦，老伯您好，我在找我爹的救命钱啊。
5: 救命钱？发生什么事呢？
7: 哎，我爹被山贼诬赖说是同伙，被关押在牢中，幸好有乡亲作保，官府才同意用保金开市啊。
5: 那后来呢？
7: 我带着好不容易凑齐的金子才上个茅房，就把包袱给忘了，回来找已经不见了，怎么办呢？
5: 别急别急，你还记得那个包袱长什么样吗？我帮你找找。
7: 哦，谢谢老伯。就用一条青色的包巾包着，里面的金子一个一两，全部60个。
5: 哦，是了是了，来吧年轻人，金子在我那儿呢，我拿还给你。
7: 真的吗？
3: 于是年轻人拿回了金子，并要送10两金子给黄忠。黄忠坚决不接受，之后就撑船离开了。
5: 哎呀，糟了，前面变天了，先上岸避一避。全是土，可能在这好几年了，把它清干净应该能当米缸用吧。
3: 于是黄忠就带着这个瓮回家了。
5: 老婆子，我回来了，开门啊。
2: 不开，我听儿子都说了，那些黄金你居然不带回来。
5: 哎呀，那是人家救命的金子呢，我们怎么能占为己有呢？
2: 哎呀，你真是死脑筋，难怪我们都没好日子过。
5: 完了，这老婆子一犟起来就没完没了。啊，对了，老婆子，快开门呐，我半路又捡了个古董，说不定是个宝贝啊。
2: 啊，古董在哪？
5: 就这个啊。瓮口用粘土封着，又重得很，八成有宝贝在里面。
2: 哎呦，老头啊，你终于开窍了。儿子，快来帮忙看看里面是啥啊。
6: 娘，我来了。
5: 让他们母子俩慢慢挖，反正里面一定只有土，先吃饭再说。
2: 哇，老伴啊。
5: 怎么伤着了吗？
2: 老头啊，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5: 不会吧，这至少有40-50斤重啊。
2: 儿子啊，快快快，赶快将这些银子搬进去。
5: 不行，这银子必须要拿去报官。
2: 死老头，你敢去我就跟你拼命。
3: 后来有人去举报，县老爷调查后判说，那是黄忠积了大德，老天爷给的赏赐。
0: 这个老人家真不简单，那么多金子都没有想要占为己有。
3: 是啊，更不容易的是，老人家虽穷苦，却不受儿子太太的干扰，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5: 所以德字告诉我们，来到人生路口，要看清方向，坚定自己善良的选择，有德自然就有德了。
2: 老人家真好， 有德又有德。
4: 有德不但能有德，这个德还能留到下辈子用，所以老人家常劝人说要积德啊，积德啊。
3: 是啊，如果不积德，德用完了，当乞丐都很难要到一口饭吃了。
1: 哎，那我常常吃顽童的点心，那我的德是不是也会变少了？
3: 有可能哦。
1: 啊，不行啊，这样以后我会没有点心吃了。来，顽童，我的巧克力分你。
2: 不要了，你的巧克力都融掉了。
1: 没关系啦，我们是好朋友嘛，你要帮我啦。
2: 不要啦。
1: 好啦。
8: 马路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你看哦，如来佛好厉害哦。
1: 怎么了吗，小千？
0: 孙悟空那个筋斗云一飞就十万八千里，可是飞了半天还是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哎，
1: 是啊，照理说筋斗云飞那么久都飞到太空去了，怎么还没飞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0: 那如来佛的手掌到底有多大？
2: 对呀，爸爸，多大呀？
3: 茵茵，神佛的身体可大可小，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大。哎，
4: 毛笔爷爷，
5: 我们来看看大字的甲骨文就知道了。这就是甲骨文的大字，
1: 看起来像一个人张开手站着。
5: 是啊，站稳脚跟，撑开双手，头往上顶，这就是大。这个更雄壮威武，有种遇上青天揽明月感觉的字，就是经文的大。而这个四平八稳，线条变得柔和些的，是小篆的大。再来，这个两只大脚大大的张开，双手一伸，气势真大的字，是隶书的大。楷书顺着隶书，只是气势和缓下来了。
1: 奇怪，大这个字怎么会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站着呢？
5: 人的姿态动作就是无声的语言，一个人跪坐着，双手交叉在胸前，表达出温柔端庄，这就是女。一个人抬头挺胸，顶天立地，好像要冲上天，这就是大。大的头上再加上一个上字，就是天。天就在头上不远，所以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灵，神其实离人不远呐。
1: 哇，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大跟天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哦。
5: 是啊。
0: 大老师，那天到底有多大呢？
3: 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耶。天上不是有星星、月亮、太阳吗？光太阳就比地球大130万倍哦。
0: 哇，太阳这么大哦。
3: 是哦，但太阳只不过是天空中的一个小不点，而天空里无数的星星，很多比太阳还要大上千倍、亿倍哦。
2: 哇，晚上满天都是星星，那天真的是太大了。
0: 难怪在天上生活的神佛都很大。
1: 如果神佛那么大，为什么我们都看不见呢？
5: 哈哈哈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们来听一个故事就知道了。
4: 好啊好啊。
6: 在东汉时的汝南城附近，有件事情沸沸扬扬地传开了。
7: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来了个很厉害的胡公。
8: 胡公？卖茶壶的老头啊？

0: 什么厉害的？
1: 不是啦，是在不远处那棵树下卖药的。听说啊，药到病除，百医百中。因为树上挂了个葫芦，大家就叫他胡公。
0: 是哦，药到病除，真的那么神？
1: 是真的，而且听说他卖药的钱一天能有几万钱呢，可都分给穷苦的人了。奇怪的是，天黑后他就不见人影了。
0: 这么奇怪，该不会是神仙吧？
2: 听到神仙二字的费长房立刻就跑去找那位神仙了。
1: 待会儿应该可以看到那位神仙到哪儿去了。
3: 唉，看来都没人了，可以回去休息一下了。嘿，
1: 太好了，果然是位神仙。
2: 知道胡公是神仙的长房，每天就趁胡公不在时，默默地把胡公卖药的地方打扫干净，还送上饭菜。送了一阵子后，有一天，
4: 哎呀，您好，我肚子痛了好几天了，吃您的药有用吗？
3: 保证有效。来，回家后服下这药丸，不一会儿就会吐出许多绿色的水，明天就好了。
4: 真的吗？
3: 真的，没好明天来找我退钱。来，20贯钱。
4: 哦，好。您点一下，谢谢，谢谢。
3: 不用点了，慢走啊。年轻人呐、啊，天黑时你来找我吧。
1: 好，好，好，太感谢了，知道了。
2: 长房依照约定，天黑时又来到了胡公的药摊前。
3: 年轻人，来。待会儿我跳进那葫芦里时，你跟着跳就能进来了。
1: 是。

0: 哇，好广阔的世界啊！
1: 人的眼睛看到的只是宇宙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将来你会看到更广大的世界。
0: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1: 年轻人啊，我本是天上神仙，因犯错被罚至人间赎过，今天刚好期满，要准备回天上去了。
0: 今天有幸遇到上仙，望慈悲收晚生为弟子。
1: 别急别急，这不是进来了吗？我们有缘，你又有求道之心，所以才会带你来这里。
0: 那请
1: 为了修炼，我要你做什么你都能立刻去做吗？
0: 能，晚生能，指望上仙收为弟子。
1: 真的？
0: 真的。
1: 来，把这个吃下去。
0: 这，好臭啊。
1: 哎，悟性就差这么一点，真正修炼的苦可比这难百千倍啊。这是仙桃，凡人吃了能脱胎换骨，才能在这仙境里修炼。哎，可惜呀。
0: 求上仙再给晚生一次机会吧。
1: 哎，机缘不在，虽不得仙道，但你所做的一切也让你能得寿数百，能管一方之事，这个给你，回去吧。
2: 长房回到了城外，看到树上的葫芦已经不见了，只剩手上的药丸。后来他就用这些药丸行医行善，活了上百岁才去世。
3: 哇，太神奇了，一个葫芦里居然就有神仙的世界。
4: 可是小小的葫芦里怎么能把神仙世界装进去呢？
5: 神佛的身体可大可小，神的世界也是可以变大缩小的哦。
6: 太厉害了吧，那到处都可能有神仙的世界了。
5: 没错，所以古人才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啊。
1: 是啊，古代还有一沙一世界的说法，再小的细沙它都拥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哦。
6: 哇，这个宇宙也太大了吧，那么小的沙子里就存在着一个世界，还有神有佛，真是不可思议啊。
3: 文童，你忘了吗？我跟毛笔爷爷都是从万笔世界来的啊。
6: 对呀，可是毛笔爷爷怎么不像你那么爱吃啊？
3: 会吗？如果我真的很爱吃的话，就可以去那个葫芦神仙的世界了。
6: 算了吧，那也是最后才知道，烂桃则是仙桃，不然看起来烂乎乎的样子你敢吃哦？
3: 对啊，还是你了解我，我也是有选择的啊，还是来吃戴师母的蛋糕好了。
6: 我就说吧。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海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批评第三，我们先说到了譬喻。当然在佛教里面，譬喻呢有顺的譬喻，也有逆的譬喻，有全的譬喻，也有后的譬喻，就是前后啊。那最重要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譬喻它基本的类型方式。在我们平常诵读的经典里面，就有很多相关的譬喻，而是这些相关的譬喻其实对于我们理解佛法，它本身是很有帮助的。第一个呢，提到一个诸法实相的譬喻，就像《金刚经》在叙述呢，所有现象的一切有为法。我相信读过《金刚经》的人都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里面呢，如露如电哈、如梦幻泡影，这个都是对于一切现象法的实相上面的譬喻。如果您能够懂，你就会发现说，世间的万象其实很快哈、在缘起缘灭的角度之下，所以因缘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它像梦一样，就像电一样哈、就像泡沫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另外呢，经典上面呢也譬喻我们人生的无常。在这个人生的无常呢，本身从一个寿命的角度，从一个报身的角度，从一个因缘的角度，从一个心念的角度，你会发现我们常常是没有办法掌控的。你的生命的长短你可以掌控吗？我们外在的因缘际遇你可以掌控吗？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控、所以人生的一切的现象有时候真的是像梦一样，尤其你不注意之间，一年又过去了，你又增加一岁了，对不对？小孩子非常欢喜，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很欢喜啊。人生无常的譬喻，其实跟诸法实相很相类似，只是呢，它多一个人生呢无常，像那个巨墨，知道吗？说很多的泡泡啊放在一起，而是这个泡泡呢，等到它空气氧化了就都没有了吗？我们这个色身也是四大五蕴的和合，不是吗？就像那个泡泡一样，你究竟那个四大五蕴的色身哪一个会变化，哪一个呢在变化的过程影响到你的心境，影响到你的报身，我们是没有办法了知的。我们的人生呢也像芭蕉，芭蕉的心是空的嘛，所以外界看着好好的，可事实上呢它很容易折断，很容易呢，因为它不死嘛。我们的色身其实也是不死嘛，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控生命的无常，因缘的记忆也没有办法掌控呢这个报身的好坏嘛，一切现象都是没有办法掌控的。 所以在经典上面，他也对于人生有很多无常的譬喻。那在教法的次第上面，佛陀说法从一开始在菩提树下呢，对所有的法身大士所说的是华严经。那在这个教法的譬喻上面，为什么叫做华严三照？一开始太阳出来的时候，它只照高山，只照那个高山的顶嘛。慢慢呢，太阳呢才照到呢山谷。第三次太阳慢慢呢已经走了哈，走到你平常的人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就是普照平地。那佛陀呢在说法的过程，一开始他面对呢这些41位的法身大士所说的华严经，就像好像在高山上面，太阳只照到高山。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要去看日出都要跑到呢阿里山？难道呢那个日出你到了8点10点的时候不是一样的会照大地吗？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只是要看那个日出？同样的道理嘛，佛陀说法的当下，他一开始针对的根基就好像太阳只照到高山一样。所以华严它本身它是叙说佛的境界哈，行修行跟佛陀果德。所以华严的三照就是佛陀在教法上面一个他基本的层次，还有涅槃的5位。当然是在相声说呢，佛陀一生的说法，在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华严最初37日，欧含12方等8嘛，22年波瑞檀，法华涅槃共8载。这里面呢，其实是在说明佛陀一代的实教本身他说法的次第。所以他用了涅槃的5位：汝、洛、僧书、熟书、醍醐，来象征了说法的一个内容的层次问题。佛陀所说的进行果，就像挤出来的牛奶，它本身是有腥味的，一般人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必须要经过加工。在加工的过程呢，就是比较粗糙的，就是那个糯啊，就是把牛奶呢凝固了，然后味道去除了，然后接下来呢，要让你呢再品尝好一点，然后就变成生疏、熟疏，到最后最好的法意就是醍醐嘛。所以华严的三照，涅槃5位，其实是象征佛陀在一个教法上面一个说法的次第。那另外呢，对于教法的深浅，本身也有些经典被譬喻呢，声闻、缘觉、菩萨，就好像呢兔、马、大象、三兽渡河

0: 三种我通通是可以渡过河流的，可是深浅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这个兔子是可以游在水上的，马呢它一样可以深入水中，可是大象呢它又比马更深沉。这是象征了声闻缘觉菩萨在教法上面教义的深浅度。观机斗教啊，就是法华经的一个譬喻的生命。因为法华经的教说就是靠譬喻来引发众生呢对他的信解，所以我们呢在一个譬喻的角度，所有的譬喻品都有它的内涵。我们讲说呢，纵然呢他没有譬喻，光一个常不清菩萨啊，你说呢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它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的情绪管理的，没有发现吗？我面对外境的时候，我如何能够调伏自己？最难调伏的其实是自己啊。我如果能够忍别人所不能忍的，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做别人所不能做的，其实他才叫做圣贤，你才叫做上根基者。但是我们呢，都是站在我们凡夫人可以接受的角度，所以我们很容易，只要呢一点点不顺你的意哈，就马上发了，然后一点点呢违反你，也许你觉得我没有受到尊重，你就马上会提出抗议，会提出呢反驳，就是我们本身的情绪管理。就是现代的人在这一块来说是需要好好去学习的。所以为什么忧郁症躁郁症很多，其实是跟这个情绪管理是有关系的。那佛法是让我们怎么样去调伏自己，你自己能够调伏的，你面对外境的当下，你才不会像呢在玻璃窗里面的娃娃嘛，经不起任何的一丝的风吹雨打。
1: 啊，拢来的时间，咱有一部分尔，
2: 对啊，
1: 因为我都装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来都是伊伫四面，所以一定有人倒头话，伫这边倒边话，
2: 对对对，
1: 啊，拄啊好，这就是迄个无连贯的人做会出来。
3: 啊，你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嗯，啊，所以呢，坐飞机，嗯，坐火车。有，喂，滑板车
2: 就很呆呢，
3: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2: 坐滑板车，
3: 哎，又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叫我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啊，还有公主号的游轮。
4: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
2: 佛珠哦，
4: 对，
2: 还，我唔知呢。
4: 茄子皮，
2: 茄子皮，
4: 对，然后压干，我去挑比较深的压干。对，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我面对外境的时候，我如何能够调伏自己？最难调伏的其实是自己啊。我如果能够忍别人所不能忍的，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做别人所不能做的，其实他才叫做圣贤，你才叫做上根基者。但是我们呢，都是站在我们凡夫人可以接受的角度，所以我们很容易，只要呢一点点不顺你的意哈，就马上发了，然后一点点呢违犯你，也许你觉得我没有受到尊重，你就马上会提出抗议，会提出呢反驳，就是我们本身的情绪管理，就是现代。

爱的人在这一块来说是需要好好去学习的。所以为什么忧郁症躁郁症很多，其实是跟这个情绪管理是有关系的。那佛法是让我们怎么样去调伏自己，你自己能够调伏的，你面对外境的当下，你才不会像呢在玻璃窗里面的娃娃嘛，经不起任何的一丝的风吹雨打。所以《法华经》的七个譬喻，它有不同的意义的存在，但是呢，这是佛陀针对不同的根基所说的法。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整个《法华经》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法华经》呢，它在说法的层次里面分成有法说、譬喻说、因缘说。法说呢，是针对上根基的人。譬喻说呢，是针对中根基的人。因缘说是针对下根基的人。所以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可以因譬喻而解。这是佛陀为什么在所有的经典教义上面广施譬喻，也让众生能够理解嘛。当然在我们华华经里面强调的还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真如佛性，每一个人本来就有佛性，跟佛一样的一个如来智慧德相。这个不是只有华华经，其实有关于大乘的经典，有些经典里面呢，他会用一些譬喻哈，来象征呢我们纵然任何一个人，纵然一阐提，他都具足本具的佛性，跟佛陀一样啊。那比方说像道，你道子生成的时候，你要不要把那个道可去渴啊？当然你要去渴嘛，你要去渴之后，你才会拿到那个米嘛。米呢要经过呢，我们说呢，你要商人贩卖才会到我们手上嘛。你到手上以后，你要煮啊，你没有煮呢，这个米也不能吃嘛。所以你要经过这些的程序去去渴。就像呢，我们呢心中的佛性，你要透过修为的过程，才能把我们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你内在的真如佛性的光明智慧才会显发。粪中的金，这个粪是代表我们的哈，叫劣根性嘛，代表我们还有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的内在的佛性呢，就包在呢这个很多的粪里面，那个粪就代表我们的烦恼、执着、无明。如果你没有办法去除这些无明烦恼，当然你粪中的金它就不能呈现嘛。当然还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叫做贫女怀圣胎。贫女呢就是很穷的嘛，啊，很穷的女孩子，可是她怀的呢是转轮圣王，啊，哦，贫女呢是象征我们所有的凡夫，因为没有智慧嘛，无明烦恼多嘛，所以贫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福德，没有智慧。而圣胎呢，是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福性、光明智慧。但是你什么时候呢，会把你的圣胎呢显现出来啦？当然，你就是必须要透过你去除无明烦恼嘛，需要时间。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如来藏啊。在经典上面也象征很多，当然还有一些譬喻，比方说呢，叫盲龟浮木。盲龟浮木其实它也是象征这个人生的难得啊，它不是人生无常，而是人生的难得。一只眼睛瞎了的乌龟，100年才浮出水面一次，然后浮出水面之后呢，他要去碰到这个水面上面刚好有一块浮木，然后这块浮木的洞哈，刚好他头伸出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那个浮木的洞，所以他就可以伸出水面。这个几率高不高啊？它是象征你要获得人生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也许呢，我们在当下我们不容易体会了，但是慢慢的，你多了解一些因缘果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真的。

几乎一半都在畜生道，欸，真正在人道里面只有四分之一，有些还在恶鬼道。那今生呢，他能够呢出家修行，他还是六百年前他累积的一些福德善根，跟他呢在畜生道里面呢，有些畜生呢就是 只是来还债嘛，就是一直被杀，一直被杀，一直被杀。在恶鬼道里面呢，他没有伤害人，所以累积一点功德。这慢慢的，你看到六百年后，他在获得人生修行的过程，看到他的六百年来的轮回，他哭得非常的严重，因为他深切的体认，佛经上面佛陀告诉我们人生难得的真意，有很多呢在意义上面，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所以你体会不到，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会知道眼睛对你很重要，你的脚对你 来说很重要，你的手对你来说很重要，你任何一个关节对你来说都很重要，连一个走路呢，你现在都非常的自在的走，你知道吗？当你不能走路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呢，是你拥有的当下，你不会知道你如何珍惜它的。等到你失去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我如果能够拥有那个多好啊！所以经典呢，佛陀的大慈悲心嘛，所以不断的呢，希望呢，我们透过经典，能够体会了经中的意涵，而在我们人生难得里面呢。好好多修一点福德智慧，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辟易品第三呢，基本上呢，我们就有一些引用的内容。好，我们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我们念一下：辟易，列称辟或易，为使人易于理解教说的意义内容。而使用实例或预言等加以说明，称为譬喻。巧用譬喻，大小乘经论多处举示譬喻，以说教法的重点。如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波瑞经》，举出梦幻泡影、露电等六喻，说明人生的虚幻不实。又如盲龟浮木，譬如大海中有一只盲龟，寿命无量，每百年探出水面一次，而海中有一浮木，中有一孔，盲龟若想欲止此浮木之孔，则甚为难得。譬喻人类生于世间，遇到佛陀能听闻佛法的机缘，极为稀有难得，弥足珍贵。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就是说明了譬喻本身应用在经典上面来说非常广泛，尤其对于人生的不实，或者诸法的实相，或者是人生的难得，它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譬喻。

0: 我记得呢，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其实跟现代人一样哈，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体质，乃至于他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从小就可以看得到。不用七月份啊，
1: 他平常就可以看得到，而且他还可以看得到你这个人的后面跟了几个，厕所里面有没有。所以呢，他来找我谈的时候呢，我说你跟谁说过？老师，我只跟你说。我说好，从此就不要再说了。
0: 他说我也知道，我说他们会害怕。我说你害怕吗？你习惯了，反正我知道自己怎么保护自己。但是呢，有一次，他呢上晚殿，下那个学院的40坡。在上20坡的当下哈，因为毕竟他年纪还很小啊，才16岁，所以呢，他穿海青，然后呢，就后面的人呢就踏到他的海青，因为他没有拉好了，就是下坡的时候就踏到海青，他就跌下去了，因为他往下嘛，因为海青被后面的人踏着，他就摔下去，还好就是。他距离那个中间的20阶的平台大概也只有5阶，可是摔下去以后就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人呢，包括声音都不一样。当然老师在处理过程里面呢，一直希望能够跟那个对方沟通。最后呢，我下去的时候已经12点了，我跟他沟通的过程呢，慢慢的就问他哈，当然我讲出来呢，你们就当作故事听听看。我呢，当然我就问他，他跟你有冤吗？没有。那你为什么会进来？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两个就相撞就进来了。我就说，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她是一个老婆婆的声音啊，她就跟我说，我死得太久了，我不知道我什么名字啊。我说那你现在穿什么衣服？因为从她穿的衣服呢就可以判断她是哪个朝代的。结果她给我形容的就是清末清朝的清朝的服装啊。我说那你知道你死了多久吗？大概几百年吧，几百年。我说啊，大约究竟几百年不知道，太久了。那我说这样子好了，你们两个之间都没有冤嘛哈，那帮你写个超荐牌位哈，那你出来。他跟我说我不会出去，我是被撞进来的。啊，不会出去怎么办呢？那因为我们写纸棺的自然有几个穴道，就告诉来，我按这边，你试试看，你这边的可不可以出来？按这边，你试试看，那这边能不能出来？当然，我还没有按之前，我就说这样哈，因为你没有名字嘛，我们帮你起一个名字好了。但是你要记得哦，我帮你写超荐的时候呢，超荐牌位当然有那个名字，对不对？你说你要找那个名字。他说好，我说这样好了，先归一。他问我说皈依是什么？我让他解释啊，皈依就是你做佛陀的弟子啊之类的。嗯，他说好，哦，那还挺不错的样子。说好，那我就帮他皈依之后就帮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善根。我说你要记得哦，你的名字叫善根哦。好，那你现在呢

你看看几个点，你可不可以出去？我在身上按几个点，我说来，你看看到这个可以不可以出去？如果你觉得可以出去，就出去。当他按了第二个、第三个，他就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就表示他已经出去了，就换了另外的，就是我们的学生了。我就问我们学生说：“你刚才在哪里？”“我在旁边。”我说：“你为什么不会进来？”啊，他已经站住我，我怎么进来？啊，我说啊，你有看到那个老婆婆吗？有。你看那个老婆婆，大概呢，像几百年的人呢、啊。他说，他真的很老，而且呢，衣服都破破烂烂的，然后就像清朝的人哈、啊，那个样式。然后感觉呢，他饿得很严重。哎呀，阿弥陀佛啊！当他后来就是帮他万寿堂去写啊，写了当然还有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呢？我也顺便告诉你们，他其实他第二天我们帮他写的，下午嘛，就是下午帮他写嘛，帮他上个香，结果他在黄昏的时候又过来了。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进来了？”“不是啊，不是我要进来了，我是要求救啊。”“为什么求救？”他说：“你帮我写的那个太多人抢了，我太老了，我抢不过人家。”我说：“谁帮你抢啊？”“那万寿堂后面很多那个外面都穿红色衣服的，都是很死的，很死的，而且很死都是很年轻嘛，有些自杀的，有些什么的。”他说他抢不过人家，等于说他这个牌位本身呢是新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因为他没有名字嘛，我随便取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抢。所以他说呢，他太老了，他抢不过那些年轻人，所以那个位置被人家抢了。然后我说，那你怎么办呢？再帮我写一个吧。然后我们只好再帮他立一个，然后我说，那这样我怎么保证你呢？你可以呢到这个位置啊？但是他有说，就比方说我们帮他点香，对不对？那牌位的，比方说写的，要一路上都要叫他的名字，才进那个万寿堂。这样，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会觉得做人很容易的，但是不见得。你今生没有修好，来生就很难把握了。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话，真实不虚啊！好好把握今生，所有一切因缘来成就。好了，我们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了，我们念一下。而譬喻是法华教说的生命，一部七卷二十八品之中，可以说一半以上是譬喻。法华经中，佛陀因应众生根基，施以各种不同教法的譬喻，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引导众生进入佛境。这些譬喻也显示佛的法身不灭。片于虚空的意义结合，行为七种譬喻，称作法华七喻：火柴喻、碧玉品、琼脂喻、性洁品、药草喻、药草一品、化成喻、化成一品、一珠喻、五百弟子受记品、集珠喻、安乐行品、止喻、如来受量品。这些的譬喻呢，在我们后面的各品里面都会附带，尤其是我们譬喻品，它就会有三车火宅喻。那这个三车火宅喻呢，如果我们要从呢一个人际关系来说，其实三车火宅喻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沟通的技巧，你知道吗？佛陀呢，为了让我们能够处理这个三界的火宅。跟你说呢，外面呢起火了，你赶快出来，没有一个人要出来。

啊，就必须要说呢，哎呀，外面呢有呢，洋车啊，鹿车啊，白牛车啊，啊，你们呢上面那个车上都有很多的珍珠宝贝，你们快点哦，你们要的人赶快出来。一定入佛子，先以意勾牵嘛。所以呢，这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就是我们呢在经典上面呢，佛陀呢，哎，到处施设方便啊，

0: 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这个三车火宅运呢，如果我们要从呢一个人际关系来说，其实三车火宅运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沟通的技巧，你知道吗？佛陀呢，为了让我们能够处理这个三界的火宅，跟你说呢，外面呢起火了，你赶快出来，没有一个人要出来，他就必须要说呢，哎呀，外面呢有呢。羊车啊，鹿车啊，白牛车啊，车上都有很多的珍珠宝贝，你们快点哦，你们要的人赶快出来。一定入佛子，先以意勾牵嘛。所以呢，这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就是我们呢，在经典上面呢，佛陀呢，哎，到处施舍方便啊，所以在我们后面的各品呢，我们在说每一品它辟义的一个内容重点，而且像化成义品或者性解品，事实上是建立我们的自信心。我们现代人我发现呢，个子很高，看起来很强壮，做事很伶俐，但是就是没信心。我说的不是一个，而是呢，这种现象很多哎。下面一段，在前方便品中，释迦牟尼佛先说诸法实相，是佛之见，开山显一等重要的法门，从第三辟义品到至第九受邪无邪人际品，一步厘清善巧观念，听此法门的人。善根上智的舍利弗，首先去除无明的乌云，理解正悟。但中根中智的四大声闻，须菩提加瞻言，摩诃迦摄，目犍连上迷梦不解，为解除疑惑。首先觉悟的舍利弗，看到这种情形，在佛陀的慈悲护佑下，请求世尊说前前后实，先方便后真实的真理。于是佛陀以巧妙先说三界火宅喻，即羊鹿牛的三车一车喻，并广说以一佛乘分别说三之开山显义。

的道理，只为辟一品的升起，持品火宅意，乃对治追求天人果报的究竟的人，去除他们的我慢心。在这一段里面呢，事实上是在说明为什么在经典呢会有这一品的辟一品的缘由。因为在方便品里面呢，佛陀已经把法华经基本上面最重要的一个教义的重点，叫做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所代表的内容，就是我们读的实如是。每个人有没有相信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个别的因缘通通不一样，从一开始的相到最后的我们叫做报哈，从相到报哦，每一相呢它的法性都是平等的，所以在后面才会加究竟平等，本末究竟平等。那也就是我们呢在个人的因缘当下，哎呀，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脾气，这叫实相。这样的人呢在修持上有这样的善根，也叫做实相。为什么？人家过去有修啊，所以他所长养的福德智慧当然会有啊。你过去没有修，你今生在修慧的过程里面，你就比别人辛苦吗？所以我们相了很多的差别，凡圣智语其实都是来自你过去生的因缘，所以明眼人一看呢就会知道，嗯，就是这样，就不用说了。最重要是我们要认识自己这个自我的一个实相，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本身就没有办法去对治我们自己的无明烦恼习气，你长养我们的智慧吗？然后另外呢，四佛之见，四佛之见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哈，开示悟入，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开自己内心的佛性。好，假设说啦，这个常常呢我们呢行菩萨道的人都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敢发吗？敢不敢？真的敢哦。你度得了众生吗？敢不敢啊？哇，很勇敢呢，非常好。我们曾经一个法师，哎呀，诵经读经拜经，拜的过程呢就突然哎心发菩提心，真的愿意呢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不是很好吗？烦恼无厌呢，无尽誓愿断，晚上要睡觉了，就突然发现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棉被没有拿，它自己会跳，自己会动。然后房子呢外面都没有地震，可是他整个房子感觉哎，这边动那边动那边动那边动，他就是想，我才想啊，众生很苦，所以愿意众生无边誓愿度了而已，那众生就来了，挺可怕的。你说你遇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其实最重要是你的转念嘛，你既然愿意度，你要就要懂得要回向，你要起好的心念。其实世间呢你看不到的它本来就存在的，你如果正念它不会侵犯你的，它跟你没有因缘它也不会侵犯你的，三界本来就是存在这些嘛。所以你能不能呢一开始对心中的众生，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先度你心中的众生吧，你心中的众生都没有度，你哪来的智慧去度别人？你自己都度不了，你还要降服别人。所以我们常常呢是讲话给别人听，叫人家要慈悲哦，你要懂得洗舍哦，你要布施哦，你要发心哦，对不对？我们都是叫别人，
然后易道尽的时候呢

0: 都说啊，你袂使安尼，你袂使安尼，你袂使安尼。可是你自己呢？你有这样吗？你有做得很好吗？所以我们都讲给别人听嘛。所以四福之见是要开我们内在的福心，然后要慢慢的让你的内在的佛性能够显发，就是必须要修。你在修为的过程里面，你才能够有所得、有所证嘛，有所体悟嘛。所以你说呢，你没有经验到的，佛陀非常明理耶。他从开始讲《欧含经》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所说的真理，任何一项，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都可以体验哦。”他没有要你完全信受，他说你我说的每一条你都可以去实验。我说世间是无常的，你可以看看吗？有没有人永远呢不会死的？我说呢，除人之外，山河大地它本身也会生出一灭，成住坏空，你也可以看看呢。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你那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一般的甘蔗奉养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视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轮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

0: 我是陈芸芸，那我是一个陶艺家，那我很喜欢创作的媒材就是包括瓷，还有各种不同的陶土。那其实最近我比较喜欢玩瓷，因为我刚从德化驻村回来，因为那边就是一个陶瓷之都，就是专门做白瓷的，所以最近比较喜欢做白瓷。那我还蛮喜欢玩脚胎的，就是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土，然后让它编织成不同的形状，跟想要表达我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色彩这样子。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陶艺是一门将土化为光的艺术，像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就经常行走于山与海之间，以陶作为光语的艺术家。那他的作品呢融合了自然与文化的气息，那么仿佛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呢看到了这个大地的这个呼吸的声音呢，也可以观赏到生命的韧性以及诗意。那么欢迎陶艺家陈芸芸。
0: 您好，老师好。我是陈芸芸，那我是在台湾出生，然后在14岁的时候呢就搬到澳大利亚。那在一个小岛上居住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其实真的深受当地的原住民的影响，他们对于整个环境生态有和我们这个在传统体制教育长大的文化方式下长大的人非常不一样。他们和大自然基本上是共生的，然后对于大自然的尊重让我对他们非常的尊重。
1: 是，我可以想象在澳洲的那个地方很多的自然风景那么一定是非常的震撼那么跟我们台湾比较秀丽的风景不同。
0: 对，
1: 那讲到陶艺这种事情那你是14岁就去那边移民了。
0: 对，
1: 是不是一去就学艺术呢，还是后来在什么不同的机缘才让你接触到陶艺这个艺术创作？
0: 我其实就是刚到澳洲的时候是8年级，所以就是一般的国高中。那澳洲的教育体制不太一样，但我们都可以选修我们自己想要念的学校，所以念的科系了。
1: 是，
0: 那我有选艺术，所以这几年来都有念艺术，但大学的时候我是念艺术学院的。
1: OK，
0: 然后但就读的是室内设计，所以是艺术相关学系，但不是 Fine Art
1: 对，不是 Fine Art，
0: 对。
1: 那么设计是一个比较应用的一个艺术嘛？那跟 Fine Art 中间是因为这个性质不同。
0: 对，
1: 那你在这个转换上面是有没有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0: 我其实比较喜欢 Fine Art， 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不同点是说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思考的是客户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但是如果说是艺术的话，是想要把自己的想要发的声音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一个是为自己内心发声，一个是为客户达到他们想要做的商业目标，所以会非常的不同，
1: 出发点不同，
0: 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当然是比较希望我自己的声音让人家听到。
1: 客户的美感或什么未必你会认同，可是也不得不迁就啊。
0: 对。
1: 那么关于这个 Fine Art 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嘛，
0: 对，
1: 那你怎么会选择陶艺作为一个创作的领域呢？
0: 其实我是在疫情的时候没有，就是住在小岛上嘛，那算是幸运，因为真的疫情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岛是被整个封锁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在岛上，我们其实是之前有一个陶瓷的 community center， 就是社区中心。然后已经其实荒废很久，然后有一个英国来的艺术家他搬到了小岛上，然后就开始开了这个课程。那我就是上了这个课程，然后就开始玩陶摸陶这样子，然后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就直接和大地接触的这种感觉。然后越学就觉得越有趣，它其实是一种有一种学无止境的感觉，然后也有很多可能 没有触到接触到的不同可能性。嗯，然后它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体验生命的过程吧。因为坐陶相比绘画而言，比如说我们可能一幅图画我们开始画它结束会结束，可是陶的话很多很多的变数，它在任何的时间都很有可能破裂。嗯，然后每一个过程当中呢都会有成功失败，或者是说上釉，你可能觉得这釉可能是绿色的，但它烧出来可能是红色，
1: 是，
0: 就它会让你有很多的惊喜。嗯，所以我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探索吧。嗯，
1: 那就是因为这种不可掌握性特别高啊，是不是也可以说，哎，这个是一个挑战性比较高的艺术？
0: 对，然后会激发我的好奇心吧，还有就是。就像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这个挑战。嗯，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这个好像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出来，那我就很想要去尝试。对啊，
1: 我看你今天带来的作品样，这个造型都蛮特别的啊。嗯，不晓得当时你在这个工作坊，因为我们一般这边做陶的工作坊啊，可能都会教你捏个瓶子啊，或做个碗啊等等很多实用性的器皿啊。
0: 对，
1: 那不晓得你当时这个工作坊里面，老师他是怎么样的教的？这为什么你会走向比较抽象的这个创作？
0: 就是其实一开始他还是一个以一个实用性为主，我相信所有的陶瓷工作坊都是。而且它实用性的其实和人的接触会比较相近。那我一开始也做了蛮多的像小杯子啊小盘子等等的作品，然后也是挺喜欢的啦。但是这个问题可能用我第一个作品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在1999年的时候，我住的岛上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那个火灾，就是森林大火。那我那时候养了一只非常大的狗，然后每天带它到森林里面去散步。然后有一天呢，就所有的森林都变黑色的了，
1: 烧了，
0: 就整个都烧了。我带我家的狗狗去散步，它是一只黄色的狗，回来的时候都变灰色了。
1: 就是，污染得很厉害。
0: 对，它就是所有的呼吸的气息都是有一种死寂的味道。但是我家狗狗它还是每天需要散步，我就每天去走，然后你就慢慢的发现说这个死寂的味开始一个下雨过后变得清新了，然后再过一阵子这个整个黑色的树会开始有慢慢的绿色的枝芽。那个时候的大火在澳洲是造成一个蛮大的整个澳洲的整个国家的一个反省，就开始很多人去思考说，我们平常对待这个森林是不是有善待它，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做好防护的工作等等的。然后很多人就会思考说，或许说我们所谓的觉得我们很有用处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科学家说该做什么事情啊，要怎么样的去做什么 fire break 等等各种东西，似乎都没有像原住民他们古代的时候一些很传统的方式，反而那个时候大火没有一下子慢烧的这么严重，
1: 自然和平相处啊。
0: 对，然后对我而言其实就是有一种很新兴的感觉，就是虽然它变成灰烬，那个时候澳洲每一个新闻都是 It's very devastated， 就是基本上整个环境会了无生息，但是我却在这个非常灰暗当中看到了一点点树苗。其实再过几个月后真的树木又开始长回来了，就开始变得很美，
1: 生命力很强。
0: 对，然后我就当时就做了一个作品，就做了一个非常枯树，就是一个像树根什么都没有，然后上面就有一点冒出小小的枝芽，然后我就觉得说把自己的想法感觉放在作品上面，然后就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双年展，然后就很幸运的就是才刚触碰陶瓷没多久就入围了，所以就启发了我去把我自己的声音讲出来吧。
1: 是，这件作品就是叫做 Emerge from Fire Currently Exhibit， 是这个作品啊、哦。
0: 对。
1: 那么、听起来就是说对于这个自然里面的这种这种感动啊。然后把它变成你的创作理念哦。那么另外呢，有人说哈，你的这个作品呢这个因为也蛮受到当地人的肯定啊，你就入选了2020年的一个奖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奖，你是怎么样的去被他们注意到，然后进而给你肯定的？
0: 就其实很多的艺术性的比赛，他们都有一个公开的招募的活动这样子，那我其实就自己报名参加了、然后呢其实就想说试试看，因为我就自己做了这个作品，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1: 也因此得到鼓励啊，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领域耕耘下去。
0: 对，所以我就渐渐的从生活的陶艺然后转向艺术的陶艺，对，然后慢慢去探索，然后我的作品其实可以就是看到就是整个变化的过程，然后我其实对于各种不同的技法或者是说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去玩，但是每一个做作品最初衷是想说我到底想要看这个世界，表达我自己心里想要说的什么，然后再去选择说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1: 云云呢，今天也带了很多他的作品来，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作品。
2: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3: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4: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5: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我其实，在做陶艺的探索，就是直接什么都不想，然后就直接创作，也有这种，就有点类似像我的手告诉我说我该怎么去动它。就例如我想要表达说我有用一种沉浮的状态，我就直接用陶泥浇在那个石膏板上面，然后陶泥它自然就会呈现一个很自然的形状，完全不用手捏，完全不用去用任何的思考在里面。那在这个自然成型的东西，再去做不同的雕塑、做法、拼凑这样子。那有的时候呢，我会很仔细的去思考，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创作一个像珊瑚的花样，那我该怎么样用什么颜色去做堆叠，怎么样去捏，那就要深思熟虑的去思考，说我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其实它没有一个定义的，或者说我平常用什么样的过程，而是说我想要表达出什么样子的结果，然后我会去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创造。
1: 云云，我看你的作品啊，总是在回应你对大自然的很多的感动啊，以及你的这个联想。那么像刚才的那个，是因为森林大火啊，看到枯黑的树枝上长出绿叶。那后来你还做了一个作品啊，哎，就是比较是在讲海底的啊。那么这个作品叫 Reef Solace 啊，那么它上面呢，我可以看到作品上面有很多的鱼啊、海龟啊等等啊。那么我们知道你就是住在个岛上嘛，是不是也是经常去从事这个水上活动，甚至海底的活动，也透过这些观察让你来做这样的作品？
0: 我其实不会游泳，
1: 不会游泳
0: 我真的是我们整个岛上唯一不会游泳的人。但是呢，我还是可以去浮潜，所以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珊瑚礁这些。然后，其实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也有去那个兰屿浮潜，对，所以这次也做的作品也是和那个海洋相关。但是我可能真的住在岛上比较久的时间，所以对于海洋是比较有感情的。然后刚才有提到那个原住民，就所以我会觉得说，原住民他们听到了就是整个地球、整个大海，然后整个大地，甚至动物的声音，然后把他们呢都运用在，就是整个就是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上，进而也影响到和他们相近的人。那我会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觉得这些理念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开始思考，就海洋的生物，它们的比较黑暗的部分。
1: 所以原住民是啊，他们好像一直都跟自然之间的连接啊，是比我们这个其他平地人来的比较啊，
0: 多很多，
1: 比如多很多啊。那么你也因为住在那边，也因为接触到这些原住民的讯息啊，那不晓得他们的这些想法以及跟自然的一个自然观，对你的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首先就让我关注这个环境的议题，所以我就开始因为他们的对待生活的方式去学习吧，对，然后也看了一些书，然后就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引以为傲的农业呢，其实有可能是让环境枯竭的一个原因，然后他们的思想是就是地球其实有足够的植物、动物等等的可以去养喂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很多所谓先进的方式呢，是反而是破坏这个整个土地的生机的。所以我会感觉到说，或许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开始去返璞归真，然后去理解一下他们当时的做法。其实台湾的原住民也是，他们比如说古时候古老的时候用那些竹篮去喂鱼，然后鱼会自己跑进去，然后他们然后就去吃，然后不会拿太多。那比如
1: 只
0: 说
1: 要他所需的，
0: 所需的，然后需要就好，然后每一个人会付出他们的劳动力，然后去获取他们的生活。那可能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对于科技，然后对于需求，我们大家都比较想要过一点简单一点的方式生活，所以地球就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然后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的声音很小，可是稍微的 有人去讲，或许可以改变一点点。那自己也很多，还是需要去做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嗯、比如说理论，我也看了很多、嗯，但比如说自己要怎么样做到稍微简朴一点，还是一种学习。对，
1: 嗯、像你、嗯、我们在桌上的这一件作品啊、嗯，就是你澳洲那个时候做的，然后带回来嘛。嗯，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以及你的、嗯、啊，对于自然环保的这个理念、嗯、中间的关联。
0: 这个作品主要是菌丝，讲的是菌丝。
1: 菌丝、嗯，
0: 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菌丝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产物，但它却是大部分人看不到的。嗯、它在地底下，然后有任何的不管是植物、动物，或者是腐败的东西，它都可以把它化为一个重新生长的生机。嗯，我也看了很多的研究，然后也和一些专门种植菇菇的人和他们聊天，然后比如说他给我一些蛮好的例子，就是例如说是那个种葡萄然后要生产酒的这些大地，其实在种植葡萄过后呢，很大概几年的时间或是一段时间后，那个地呢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干燥，然后没有什么营养可以再持续的去养出更多的东西，但是只要他们同时种香菇的话，嗯，大地就会持续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养分、啊、然后就会改善了很多的问题。嗯，对，
1: 是，嗯，那这个造型是、嗯、就是说你讲的是菌丝跟土地的关系吗？就是等于是说它从下面的在滋养我们的土地。
0: 还有其实就是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像菌丝一样，在拉每一条线的时候就是连接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嗯，然后可能在做的时候也是在思考说我们人和土地的关系，然后来表达这个作品。嗯，那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1: 我知道除了做山做海啊，你也有做植物嘛、嗯、像菌丝也是植物。
0: 对，
1: 你有另外一件关于植物的作品叫无私的爱啊。嗯，那么无私的爱呢，这件作品呢，哎，也是入围了北昆士兰的那个陶瓷奖啊、嗯、所以也是受到肯定的一个作品啊。嗯，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啊，为什么它叫无私的爱呢？
0: 就其实我当时

0: 这就是一个修补的过程。那接着再把一些比较细致的花花草草放上来。然后它其实这个作品讲了两件事情，那一个是环境，就是我们的环境受到破坏后，我们的人如果真的给它一些滋养，它还是可以绽放光明的。那它是一个那个作品其实里面是放灯，然后所以它是会发亮的。所以就像是我们的手其实是可以抚育这个地球的。那同样呢，它也是讲人际当中的关系，就是在关系在受到迫害之后呢，如果你愿意去滋养它，它还是可以像光一样照亮给照亮这个世界。所以我的作品还蛮喜欢去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是希望以一个正面的形象去提醒大家，就是虽然比如说地球可能有受到破坏，然后他们的环境，我们真的所处的环境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但是每一个人稍微再做一点的事情还是可以看到希望。
1: 其实我们观察大自然啊，里面也可以启发我们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0: 对。
1: 那么这些作品呢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澳洲时候的作品。那我知道你最近也常常回台湾啊，在台湾来进行做创作啊，甚至还租了房子弄了窑啊。
0: 对。
1: 那你在台湾做的作品跟在澳洲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吗？
0: 其实应该算是我开始在玩脚胎。像这个作品其实都是所有的颜色是没有上色的，然后也因为我希望就是讲的是环保，然后所以说我陶瓷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会用到很多的资源的。那大部分的作品其实是需要速烧，然后上完釉再釉烧。所以我的思考就是希望不要两次的去做烧制，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呢可以就一次烧制完成，就稍微的对大自然做一点点贡献这样子。然后就和我想要表达的理念是一致的，尽量可以一致。那尤其是在艺术作品，它我们不需要去吃它，所以有没有上釉其实还没有这么的重要。所以我在思考说我要怎么让我的作品在一次烧制过程可以不上釉，那所以就是脚胎。所以脚胎基本上就是把颜色直接揉到土里面去，然后再用这些颜色呢去把它编织成想要的样子，然后再去做一次烧制这样子。
1: 是。那么云云呢那么在台湾呢驻村，那么他也呢经常回到台湾来做创作，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继续跟我们分享。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开道。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我觉得就是头脑到一个完全不知道时间存在的状态是最疗愈的，就是我其实可能做了很久很久，然后我一直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不去思考任何的东西，只是非常专注的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可能我结束以后才发现啊，我以为我才做一下子，那可能就是一整天过去了，就是一种完全忘记时间的状态，对我来讲是最疗愈的。我觉得有点困难去选择我最喜欢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创作的当下我都会非常用心去做它，那我是一个有很多不一样想法的人，所以常常有时候就会不知道要做哪一个，所以当我做了一个抉择说好我现在就做了这个作品，我就会全心的去想说怎么样把它做好，或者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尝试去改变等等的去创作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我在创作的当下都是最好的作品。
1: 云云，我们刚刚谈到你来台湾做创作啊，那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了一些你的作品，就是在台湾做的啊，珊瑚礁思想泡泡的这个系列啊，那我觉得这个造型啊是非常的可爱啊，那上面呢你也讲的就是用素烧的方式啊，让这个颜色呢好像跟一般上釉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它的造型也很特别啊，上面我看啊有非常的细腻的啊，很多的这种形状，你要说它是动物也好或者植物也好，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是生物的感觉，不晓得你这个作品呢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0: 其实我就觉得我把珊瑚礁这个他这个群体应该是说，因为他们珊瑚礁各种不同的样子，
1: 对，
0: 然后呢我把他们做成一个好像他们自己是一个生物，然后他们可以思考，
1: 是，
0: 然后他们可以他们有感觉，然后他们也希望可以表达，虽然他们是无声的，然后上面的彩色的部分呢是有点像梦境的感受，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找珊瑚的图案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可是呢如果真的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现在白化的状态是非常的严重的，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实的立体它却是苍白的，所以有一种梦境的丰富多彩以及苍白的现实的一种融合吧，然后就两种融合在一起，是希望它有一个中心点，就让这些美好的颜色再慢慢的恢复在苍白的现实中。
1: 你这个梦境指的是这个珊瑚礁它的梦境，还是说它提供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
0: 间？它想要回到它本来的样子，
1: 它想要回到它原来的样子，
0: 对，
1: 它被很多人为的破坏，
0: 对，
1: 它希望回到它。
0: 可是梦境是平面的，所以我就是用脚胎的方式让它做这个平面的彩色，对。
1: 你在台湾是在当时是在台南驻村，是吗？
0: 对。
1: 在台南驻村，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机缘哈，你为什么会在台南驻村？又跟你在澳洲的岛上这个烧陶的方式，那个状态有什么不一样？
0: 我应该算是在那个驻村之后呢，之后就更常回到台湾来居住。我在岛上其实是一个自己在家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多的方式去看到更多的东西。那在岛上，在澳洲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我应该算是。
1: 那岛上有多少人呢？
0: 大概就两三千个人，
1: 非常少哦。
0: 对，然后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游客来，但平常的时候其实就是两三千人，所以我可以受到的影响其实不多，
1: 就也许有的时候一整天也没看到一个人，
0: 对，
1: 只看到你的狗，
0: 对，很常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叫景陶瓷艺术中心他们开始了，然后我就和他们询问，然后所以就去了，然后呢非常对我来讲啦，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整个陶瓷的设施，相对而言我在岛上的那个就是我们整个岛上的那个
2: 艺术工作坊其实还是小小的，它就是一个比较小的 studio 空间，那我自己家里又更小了，
1: 是。
2: 那但是虽然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像学院的方式，但是它是一个专门做陶瓷的地方，所以它有瓦斯窑、柴窑、电窑，然后也有专门做釉的区域，虽然说我的作品没有上釉，但是它有一些就是很基础的原料等等的，
1: 听起来很完备，
2: 非常的完备。然后比如说土去，像我它的土就是它有一些回收的机器啊等等的，各种不同设备都完善许多。那在台湾呢，去接触到其他的陶艺家或者是说其他的艺术的方式，其实更容易一点，因为。其实澳洲也是容易啦，但是我刚好在澳洲的时候住在小岛上，所以反而比较少去和其他的朋友做交流这样子。那在台湾反而有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就是我的作品和在台湾本土的艺术家的作品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同，可能就受到环境影响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可以和其他的艺术家稍微做交流，比如说我做了这个作品之后，
1: 是
2: 那个驻村中心的那个总监的艺术总监也是给我一些意见，对啊，我也是觉得说，哎，可以跟人家说谈，然后有一些想法上的交换，是一件很蛮好的事情。
1: 我想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啊，跟当地的人交流，都会带给你一些新的想法啊。
2: 对，
1: 那除了台南之外呢，我知道你后来还到中国啊，这个福建一个叫做德化的地方，
2: 对，
1: 那地方也是白瓷非常的有名啊。
2: 对，
1: 你去那边也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2: 对，
1: 不跟我们聊一下在那一次在那边做陶啊，带给你的一个想法或启发。
2: 我那个时候驻村的地方是在一个陶瓷工厂，所以他就是做杯子，然后盘子等等，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陶瓷工厂，在德化当中的
1: 一个做实用性的
2: 。然后它应该是它是一个新加坡的公司，然后在中国的当地，所以它有非常更完善的设备，例如说它有好多的窑是24小时在跑的，然后那个窑的尺寸就是60公尺，然后永远有像车子一样在跑进去，这样24小时在做。然后，其实让我非常震惊，就是首先就是我每做一个作品，其实都花非常久的时间。就算我要做那个手做的实用器皿的时候，花的时间也非常多。但是他们比如说一个机器就这样压一下，盘子马上的那个形状就出现了。然后我就运用了很多废弃物，就是比如说他们做盘子以后，他们会有一个刀片，然后把所有多余的东西丢下来，然后还有一些稍微坏的、歪的什么等等的东西就会被丢到旁边。那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拿过来一起做成另外一个东西，这样做成我喜欢的艺术品。然后因为我在那边呢，它有很多的工艺是在澳洲肯定是没有的，
1: 对，
2: 在台湾可能会有一些艺术家会做得到，但是在德化这雕工还有做花等等的这些很细的手工，在澳洲是肯定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1: 德化做的是瓷器嘛，跟你的做的陶器啊，中间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2: 我其实也做很多瓷器，但是瓷的本身不一样。德化的白瓷非常的，他们就是瓷的原产地。在澳洲我们也有用一些澳洲的瓷，那有一些大部分还是国外进口，比如说日本等等的，但是每一个瓷呢是不同的。它瓷里面其实有一些kaolin 的成分，就是高岭土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比较白。那比如说有一些像他们说有放骨瓷骨头在里面，所以更脆等等的。但德化的白瓷是没有特别放什么动物的骨头，但是它却有像骨瓷一样的这种透明度、透明感。就是你比如说一些我从德化拿回来的作品，就是稍微灯光去照是可以透出来的，所以它有的瓷他们有叫 每一个颜色的词他们都给他们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有叫凝脂啊，还有什么婴儿红，所以它有点粉红色的，冰种就是会透光的，还有各种不同的，反正有六七种，然后在那边就感觉到说这个陶瓷在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文化。
1: 是
2: 德化更著名的其实是像是罗汉观音的这些雕刻，所以
1: 宗教上面的运用，
2: 对，但他们自己会不觉得他们的作品是艺术品，因为
1: 名艺品，
2: 对，会是工艺品，因为有个大师可能会雕出首先的这一座，接着就是工厂化的制造。那我在那边和一个大师一起合作了一个作品，但其实我还没有看到，因为我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我就先就离开了。
1: 他们的大师也会像你一样做这些比较抽象的作品吗？
2: 有，但是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也是有一些，有一个大师他非常的出名，他就是用那个做成像纸雕的样子，就是陶瓷但像纸一样薄，其实也是德化的，
1: 是，
2: 所以说还是有，但是那个当代艺术要赖以为生稍微相对困难一些些，
1: 没有藏家，
2: 所以大部分的在德化的产业还是以
1: 实用
2: 性或者是说佛像这些为主。
1: 真是非常有意思啊。
2: 对，很有趣，
1: 跑了不同的地方也看到不同的人地方他们的瓷器陶器跟他们的关系的不一样。
2: 对，
1: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云云聊。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我现在就走进
1: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0: 走进你的心，
1: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兴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

其实我觉得有裂痕或是破裂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有时候它其实会对我来讲会特别的美好，所以我会觉得瓷做陶瓷就像生命的状态，它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展现跟结果，有时候呢结果不见得完全像我们一开始想象的一样，如果你觉得它这个破坏或是它碎裂是美好的，还是可以完完全全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另外一个作品或是东西，或者甚至说甚至它真的完全不能补救了，对我来

0: 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经验，所以我其实非常的就是可以非常用非常开心的心去面对这些所有的不同的状态这样子。
1: 云云，你虽然做了很多的作品，在澳洲也得了很多奖哦，可是在台湾一直都没有你的展览。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你曾经参加了一个联展哦。
0: 对。
1: 跟我们聊一下那次的机缘，还有在那个联展里面你展出了什么作品？
0: 我其实就是有在台湾以后，我有参加一个小小的艺术群，然后就有两个朋友，他们就邀请我，然后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做了这个联展。那我展的就是这个思想泡泡的这个系列的作品，还有一个经络的作品。对。
1: 那在那个展览里面呢，相信有很多观赏的人也给你一些反馈嘛，哈，你有没有他们的意见？你有没有对你来讲有哪些你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看他们沟通吧，然后直接和很多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聊天，然后可以真正把我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直接告诉他们。那我做了，那时候为了这个展览，我就做了这个神谕卡。对，我就把很多我的作品，因为我的作品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澳洲，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神谕卡。
1: 这个是 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些不同象征的意义吗？
0: 对。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让所有的就是像就是抽卡一样，就让人家抽啊，你就可以抽一张卡。
1: 好，那我来抽一张。
0: 对，然后他就给你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请他们回答那个问题，写在一个小板子上，然后就做成一个，就是集结大家的想法。对，
1: 这蛮有意思的啊。我抽到这个是说，我的这个在我的表面的内在有什么东西在作用啊。
0: 对，
1: 我想一般人很少去想这个问题、
0: 对，所以我就问了一些蛮深刻的问题。所以我会把，因为我的作品以海洋为主嘛，所以他们就想说让海洋然后稍微去触动一下所有来观赏我的作品的人的心情，然后让他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没有好好的和自己对话。对，
1: 感觉上你好像是透过你的作品来做一个大自然的代言人哈。
0: 对，
1: 然后
0: 希望可以这样。
1: 那会怎么样想到说用你的作品来制作成为神谕卡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0: 就是我其实就是在想说做一个互动的艺术。那我其实，在澳洲的佛光山也做过一次这个活动。那中天寺，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小朋友来，然后也是让他们抽卡。然后他们把他们答案写在陶土的那个一条一条的陶土上面，然后他们就在上面刻印啊或者画出来，那我再把这所有的陶条把它捏成另外一个互动的作品，所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因为如果说我主要是想要让大家听见海洋的声音的时候，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他们觉得有兴趣。
1: 是，我看你的这个做陶的经历哈，先是在澳洲跟那个英国的老师学，然后回到台湾或者去德化又是跟我们这个做华人来学习，所以东西方这种不同的对于陶艺的这个知识你都学过。那你自己经历过这东西方不同的教学，你是不是在你身上或者在你的作品当中你自己看也是呈现了这种东西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0: 我其实我在刚开始学这个陶瓷的时候感受尤其明显。因为我自己学艺术应该都是在受到澳洲的启发，所以说对于在台湾的方式教学方式是不理解的。可是像我在做作品的时候呢，我的老师还有同学他们都觉得说我的作品很有亚洲味道。然后我就说可是我都是在澳洲学的啊。
1: 没有意识的就
0: 透露了，就无意识的去会把你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说我们传统的东西会反映在作品上面。
1: 这很有趣啊。比方说我看这一个作品， 我就看不出什么亚洲味道、
0: 啊、
1: 可是西方人看就觉得这有亚洲味道。
0: 他们觉得亚洲味道，因为相对而言、哦、他们比较不会做那么细小的东西。
1: 哦，了解，就上面很多的细节。
0: 对，然后比如说颜色就非常的细小、
1: 哦、
0: 然后可能像这个脚胎，脚胎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在西方的陶艺界都会说它是一个日本的文化的技术，但其实是中国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倒是很亚洲。
1: 嗯，
0: 但是这也是我比较近期才开始在玩的一个技法。嗯、
1: 是。那在做这样的一件作品里面呢、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0: 就是我在做完，然后我放进去烧，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
1: 嗯，
0: 它有可能整个就变一半。
1: 所以你刚刚说你的颜料其实是原来是跟土混合在一起，但是出来可能不是这个颜色。
0: 嗯，如果我是用脚胎的话，是可以确切颜色。
1: 脚胎比较可以保持原来的颜色。
0: 对，但是还是会有不一样，就是它的饱和度没有办法确认、
1: 嗯嗯、
0: 所以通常会就是做色卡，做色块，就是可能先搅多少，比如说 10% 的粉、
1: 嗯、
0: 然后放在 90% 的土里面会是什么颜色 5% 4%、嗯、然后就做一些小小的色块，然后先去烧一次，然后才可以知道说想要表达的色彩是不是可以显现出来这样子、
1: 嗯、是。我看你今天也带来前面有一些比较小件的作品啊、
0: 嗯、对，
1: 那么有的是实用性高的，
0: 对
1: 啊，也有我们可以辨识的苹果啊什么的，
0: 对对，
1: 有的又好像好像一个小小的摆饰啊，
0: 嗯，
1: 但是不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也有区分不同的你的作品的不同的性质跟功能？
0: 有，这就比如说那两个小小摆饰是我刚去驻村的时候、
1: 嗯、
0: 我在测试土，因为我在澳洲用澳洲的土，或者是说澳洲进口的土，反正就是我习惯的东西。嗯、那这是我第一个尝试日本的土，
1: 哦、
0: 就是在台湾大部分都是用日本的瓷土，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做小小的东西，
1: 嗯、
0: 但还是海洋相关。我做的是那个海洋的那个微生物，对，所以我不见得有看过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在显微镜下才知道，但是我就是对他们的印象然后做出来的东西，但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让自己的想象力在那边肆意的玩耍这样子。对、
1: 嗯、我们看了一些你这个过去的作品啊，不晓得你下一步想要挑战的主题、嗯、或者想要做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我在澳洲其实做了蛮多的和海相关的，
1: 嗯，
0: 也是有做大地的，
1: 对，
0: 但是相对而言海的成分多很多。但在台湾我反而跑了很多山，我觉得我会对于台湾的濒危植物然后做一些琢磨。我在德怀其实已经创作了一个作品、
1: 嗯、
0: 是也是以台湾的濒危植物为主题。可能影响我的可能就是因为我和德怀的老师有去学习他们在做植物的方式、
1: 嗯、
0: 然后是非常细致的表达、
1: 嗯、
0: 然后和我自己喜欢的议题也很相关，
1: 嗯，
0: 然后我很希望让大家去看到，就台湾有很多很多很珍贵的地方，
1: 嗯，
0: 对，
1: 嗯、可不可以举个例来说，你在做的是什么样的濒危植物、嗯？
0: 其实我忘了那个名字，但是我在、嗯、我所做的那个作品，在德化的那个作品是一种濒危的花，然后它是在垦丁，
1: 啊、嗯。
0: 目前只有大概100株，
1: 哇！
0: 然后它又是在垦丁的石壁上面，可能一个台风，它们就全部都没有了，哇，所以
1: 就绝种了，
0: 就绝种了。
1: 哦，
0: 对，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诗意的去表达，就是生存的危险性。
1: 嗯、
0: 然后它们现在活在那里，非常努力的生长着。
1: 是。
0: 今天是绽放的，明天不一定存在。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拥有、失去、存在、保护、 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想法，这样子
1: 就听起来它就跟澳洲那个烧过火之后的那个枯黑枝上面长出绿色
0: 对
1: 胚芽的命运不同，
0: 对，不同
1: 啊，是，
0: 对，

0: 就我会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会觉得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台湾很多的人，可能他们都不晓得台湾有这么珍贵的东西。
1: 嗯、是，
0: 我不觉得任何的一个物品可以有他们的生存还要重要。
1: 嗯嗯。你今天非常谢谢呢，云云来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作品，那也提醒我们呢啊，那么大自然所给予我们啊非常丰富的啊这个植物啊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去珍惜的。那么谢谢云云，也期望看到你的新作品。
0: 嗯，好，
1: 那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妈，我有个赵玲的钥匙扣，你放哪儿了？妈，他爸，我们马上就要搬家了。那边的房子啊，又大又豪华。你要是在，肯定得批评我，说我奢侈浪费。 我就不听你的这次，谁让你提前扔下我们俩走的？

看见了吗？咱们儿子现在多有出息。你要是在的话，甭提得多骄傲。儿子，给你爸敬个礼。还记得你爸怎么教的你？

0: 您不愿意搬，是不是因为我妈？
1: 就算搬了新家，妈的东西照片也都还在，不一样吗？
2: 能一样吗？
3: 老屋子没了，还有什么念想啊？啊，你们都不回来住，老屋子也没了，
2: 我念想什么呢？
0: 有一事儿，我本来想晚点跟你说。我决定回国发展了，我在北京也看好了房，就等您搬出去，跟我们一起住。只要您不嫌我们烦就好。
4: 你说的是真的？
0: 儿子还能骗您？以后啊，只要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你别动，别动！你晚上看完《十亿》的节目再转，你也是。
1: 哎呀，当初反对人家姑娘学这个的吧，是他；现在要看的也是他。
2: 你不是也反对了吗？
3: 妈，我出去一下。
1: 你不看完节目再走啊？
0: 这是重播，
3: 重播也得看。哎。

0: 石英，东西收拾怎么样了？啊，都差不多了。你怎么来了？哦，
1: 我就是路过来看看。阿姨呢？哦，她在新家收拾呢。
0: 你跟唐亚还挺好的吧？挺好的。什么时候办事啊？我们俩就不办了，随便吃顿饭就行了。你可得对人家好点儿，别什么都舍不得。你呢？没找个人照顾你？我用不着，我现在特别独立，能自己照顾自己。那就好。
1: 这房子住了20年，突然要搬走了，还有点舍不得。
0: 老地方虽然没了，但朋友还在啊。

0: 哎，今儿咋就你俩呀？哎呀，是因搬走啊。张琪也出国了。啊。哎，
1: 老板，我不晒好了吗？哎，马上，来看看，来看看啊！
2: 哎，您忙着。哎，
3: 明哥，你说这都要拆了，怎么人还那么多呀？我就应该把我妈叫过来，感受一下这热闹的氛围。
2: 我妈现在每天都在家磨墙，吓死人了。我爸倒是没什么变化，就是发呆的时间更长了。哎，
1: 再这么下去，我都没有心情结婚了。
2: 那可不行，那是两码子事儿。
3: 瞧把你吓的！
1: 哎，点好没啊？
3: 钱老板，你怎么在这帮忙呀？意外吧？我自己的店呢。你的店？啊？哦，我呀，
1: 和那个煤老板强强联手了。
3: 那你头发呢？
1: 我这不拥有爱情了吗？就不戴假发。其实我17岁就开始有点谢顶了。哎，不说我了，你俩什么办事啊？哎，
3: 还没决定呢，这不要拆迁了吗？
2: 哎，这边犹豫啊，干脆就在这儿办得了。
4: 老钱，快点儿！哎，
1: 来了，亲爱的。一会儿啊，我送你们一盘羊腰，助助力啊。哎，
3: 你们坐。
2: 哎，苏年哥，你说，要不咱们的婚礼就在胡同里办，这样的话还能让爸妈他们高兴一下，留点美好的回忆，你觉得呢？
1: 行，都听你的。嗯。
5: 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打个电话通知一下石英和张琪啊。啊，对。阿琪，石英，
6: 我们要结婚了。
5: 怎么样？漂亮吧？哎呦，嗯，老胖，你这手艺啊！
6: 真棒啊！哎，真的，就这面料，这做工，这要是放到市面上，6位数起，
3: 必须的。<笑>哎呀，哪像我结婚那会儿啊，随便的一套红制服就把我打动了。我闺女要结婚，那必须得漂漂亮亮的。
6: 哎哎哎，这什么叫给你打了呢？
1: 让你做新衣服，你不做呀？
3: 那得多贵呀，咱不过日子了。
6: 就好，你对了，又是我错，全错了。
3: 哎，别碰，你在这剐了丝。

0: 哎，你做这衣服跟闺女说了吗？没有。我想给她来一个惊喜。
1: 保密。
2: 爸妈，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叔叔阿姨。
4: 大明星也来了。哎呀，
2: 叔叔，你就别开玩笑了。
1: 没开玩笑啊，我跟你玉阿姨天天看你那个节目，快乐为上。
2: 哎，诗音，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1: 我今天啊是来给小雪挑婚纱的。
2: 啊，挑婚纱。你看啊，这是个特别厉害的设计师，我跟他关系可好了。这我穿了行吗？
5: 我的关系还用得着你出钱？放心吧啊，
2: 我全包了，就当是送你的新婚礼物。
5: 这礼？哎妈，坐这儿来，我们一起选。
1: 我这看着呢，能看见。哎，
2: 那行，
5: 好漂亮啊。
2: 我看都是西式的哈，这西式的没有中式的好看。嗯，阿姨，肯定是西式的好呀，多时尚啊！中式的可土了。我也不喜欢中式的，我也穿西式的好看，对吧？
5: 对。
2: 你到时候啊，就穿这一套，然后再给你配一套首饰，绝了！送钱肯定重现爱上你。
5: 不用了，现在已经够爱的了。
1: 起来，
2: 是不是？
5: 小雪啊，嗯，
1: 你妈呀，给你做了。
5: 我妈做啥了？对，馒头。我今天哈自己发了点面，蒸了几个馒头，挺成功的。哎，想吃自己出去买不就行了吗？自己做多累呀。
1: 那妈妈亲手做的，跟那外边买的能一样吗？
5: 对，不一样不一样，我妈做的最好吃。
2: 听小雪的，我们就外面买着吃，啊，买着吃。嗯。
6: 还是这个美，这个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也好看，嗯，都好看，都好看。今天下午啊，我们去店里试试啊，好啊，好啊。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 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张先生你好，你好，
1: 碧兰，张琪的前女友，前女友，咱们先坐，先坐。你们俩这是？我们俩其实还是我来说吧。
0: 我俩虽然是合约情侣，但后来我认真了。张琪先生是在飞机上和我提的分手，而且说完就躲进了厕所里，拒绝和我磋商。
2: 磋商这个字，
0: 郑先生，你有过被飞机上所有人都嘲笑的经历吗？
1: 没有。
0: 那希望你一生都不会有，因为那真的会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上。放心，我俩已经变回朋友了。我也终于认清，即使我拥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博士学位，也避免不了被渣男玩弄的事实。
2: 渣男这个词，
0: 为了表示我的大度呢，
3: 我还特意飞过来，扮演他女朋友的角色。
2: 你不是正好有研讨会吗？
0: 我提醒你啊，我随时可能会后悔。请你听话一点。嗯。不好意思啊，一见面就和你说这些。张琪和我提起过你，我对你印象很好。以后如果你有什么心理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咨询。
2: 你这不故意咒我哥们儿了吗？
1: 要不然先点菜。
3: 我能先去后厨看一下吗？
0: 啊，我有点洁癖，想去看一下这干不干净。
1: 您随意。
4: 哎，哎，你干嘛去呀你啊？
2: 现在知道我多不容易了吧？
1: 既然都要分手了，为什么还要带回来？
2: 你还好意思说？你们俩结婚我连个伴儿都没有，我不得被我妈唠叨死啊！
1: 我去后厨看看，别跟人厨师吵起来了。你先点菜。
5: 好长时间都没看你来了，想我了吧？啊，哎，给你买的鲜花，你最喜欢的。你闻闻香不香？今天来呢，得跟你说点要紧的事儿。这第一件事呢，你听了肯定不高兴。咱们这儿要拆迁了，这要搬新家了。东哥二老少还住咱们对门，天宝呢跟张玲离得也不远，想见啊，随时都能见得着。这第二件事呢，你听了肯定特别高兴，宋年要结婚了，你猜猜新娘子是谁？是小雪。是，你猜对了，是小雪。你不是最喜欢的就是小雪吗？啊，明天呀，他们俩就结婚。这两天看着他们忙忙活活的样儿啊，特别是看着小雪，我就想起了你了，你说你才多好。哎，说好了，这一路上我就想啊，今儿高兴不能哭，不能哭，我得跟你说点高兴的事儿。哎，不哭不哭，高高兴兴的啊。儿子结婚了，你说等以后有了孙子孙女的时候，得给他们起什么名儿啊？啊，你读书多，你要想好了名字，你就托梦告诉我啊。哎，我给你带来了。

怎能留我吧。等我见着了四月四月之后，我就下去陪你。我知道你一人在那边孤单，你被人照顾惯了。

0: 特意经过，让我来搭把手。这，哎，孩子的名字定下来没呢？
1: 定了，叫窦延熙，我师傅给起的。哎呦，
2: 好名字啊！延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0: 就是这句。真好。
3: 少叔，
0: 哎，这花搁哪儿啊？
3: 哎，
0: 就放，哎，我来吧。
1: 这交给我吧。
0: 好嘞，好嘞。哎，来喽。
3: 大家看，
4: 忙起来啊！
3: 我真的要结婚了。
4: 哎，
2: 爸，你还没睡呢。
4: 我闺女明天就结婚了，我来看看她。
2: 怎么了？有心事啊？突然之间有点害怕。哎呦，怕什么呀？我怕结婚以后，我俩会变，4年隔会变。我听说好多人结婚以前。
4: 都爱得死去活来的，结婚以后就成天吵架，见着就烦。肯定会变，你会变，他也会变，你们会从爱人的关系变成亲人关系，肯定不如以前那么浪漫了。但是你们会很从容地面对这种变化。那你跟我妈呢？结婚前、结婚后有什么变化呀？哎呦，我跟你妈那。
2: 结婚前轰轰烈烈，结婚后更精彩。怎么精彩了？他成天打你骂你，那叫精彩啊！<笑>谈恋爱的时候能发生多少事儿？我跟你妈那个算是复杂的了。那你说，我跟苏年哥结婚以后，会变得像你们这样吗？成天吵架？
4: 他会烦我吗？就像你烦我妈似的。我可不烦你妈，吵归吵，让我见不着他可不成。都说这婚姻像是避风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更像是车里边那安全带，只要你一上车，他就把你给捆上了。但你会发现，你身边的这个人如果要靠得住，他捆得越紧，你越觉得安全。
2: 等以后各种杂七杂八的事向你砸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这么个人陪着你，真挺好。要是我俩能像你俩这样，我就知足了。
4: 那你别想了，我跟你妈天生地下独一份。
2: 嘿，你妈臭美了你！哎，我妈睡了吗？
4: 哎，累一天了，我让她先歇着了。小雪。 来，给你看样东西。哎，
2: 什么呀？神神秘秘。

0: 雪，这就是你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还不起呀？妈，才6点呢。
1: 你那婚纱到现在还没到呢，你给诗英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嗯，哎呦，
0: 给诗英打电话干嘛呀？我都给退了。
1: 退了？那你这婚不结了，你穿什么呀？
0: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你要急死我吗？妈，退了就退了呗，又不是没有了。
2: 你退了，你穿什么呀？嗯，我就穿这件。多亏了我爸，才能让我穿上宫廷大绣娘亲自绣的衣裳。这要是搁以前，那是格格才有的待遇啊。
3: 那是，什么设计师，比你妈这手艺还好啊？
2: 不是，我觉得我这件没有那个西式的好看吧。你很，这怎么还不自信了？不像我媳妇儿啊。妈，您闺女穿啥好看，您最清楚。这是啥？还有谁比您更了解我的呀？嗯，我呀就穿这件了。臭丫头，哎，哎，谢谢，谢谢。妈，哎呦，李姐，大姐，李姐，恭喜啊！快坐，快坐，快坐。谢谢，谢谢。来，快坐，快坐，快坐。谢谢，谢谢。来，快坐，快坐，快坐。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呀，没有，你这么多人呢。亚西，在这儿呢，小雪呢？在旁边呢。快去，快去。哎，里边请，里边请。我装。小雪。
0: 小雪，来啦！爸爸，今天啊，我给你请来了我的御用化妆团队。这么大阵仗啊！我姐们结婚闹呢，我跟苏宁可是奔着一辈子去的，一辈子一回的事儿，你必须给我美若天仙。就结个婚又不是主持直播，你搞得我都紧张了。紧张什么呀？一会儿还有一位神秘嘉宾，谁呀？我们台的一位主持人来给你当司仪。
4: 主持啥的呀？
5: 法制节目，法制节目，能当司仪吗？哎呀，别啰嗦了，来打扮起来。哎，干嘛去啊？头没弄完，该喷胶了。
6: 别了，太油腻了。
5: 我告诉你，那是别人，就我这手艺不是我吹。我要是不读博士，去学美容美发，身价早就过千万了。
6: 那我劝你趁早转行吧，别耽误学术界了。
5: 行了，你就知足吧，就今天一天，允许你比我帅。
7: 来，低头。哎呀，小雪太完美了，我要是男的，我一定娶你。
8: 小雪，哎，
7: 唐燕，
8: 诗音，
7: 唐燕，
8: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8: 小雪，嗯，你今天可太美了吧？
7: 谢谢。
8: 哎，五花呢？
7: 啊，他在帮叔叔招呼客人呢。
8: 听说你们领证了，嗯，还没来得及办事儿，恭喜啊，祝福你们，
7: 谢谢。我先去外面帮忙，一会儿等着你，经验出场啊。
8: 好啊，待会儿见。嗯嗯，
7: 我还以为你俩会吵起来呢，吓死我了。哎呀，吵什么呀？我是真心祝福他们的。
8: 你赶紧坐下啊，别瞎想了，我现在去守着门外，别让他们偷偷进来。
7: 嗯嗯。
5: 又这么着急干嘛？以后天天见得看一辈子呢，不差这一回。
6: 我还没看过他穿婚纱的样子呢。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开门啊！
1: 开门呀！等一下，等一下，哪有那么容易呀？
0: 开个门，我是娘家人。
1: 那你先说几句好听的吧。比如说，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小雪。
1: 哼，不许看。
3: 当然是全世界最漂亮、可爱、美丽、大方的林诗音。
1: 这还差不多。
2: 的好朋友邵雪，哎。
1: 哎，小琪。
2: 小琪。
4: 你干嘛呀？
3: 素年啊。我比你先见到新娘子，信不信啊？
1: 张琪，你开门！
5: 张琪，开门！
1: 你干嘛呀？
2: 报仇！
1: 报什么仇？
3: 郑素年抢了我的初恋，你说这个仇该不该报？
1: 张琪，你给我等着！
3: 素年，我有几句话要对小雪说，你要是同意呢，就敲一下；不同意就敲两下。

小雪啊，我喜欢过你，我对你的喜欢可一点也不比苏年少。当初要不是我放手了，现在你指不定嫁给谁呢。但是我就想问问你，曾经有没有过，哪怕是一点点，喜欢过我？

0: 张琪啊，我这人特没出息，从小到大就只喜欢过苏年根一个。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咱俩的感情那么自私，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你不当我哥们儿的样子。你对我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如果有一天你跟苏年哥一起掉进了水里，我肯定会先救你。
1: 苏年，听到了吗？苏年，
0: 因为苏年哥会游泳，你不会。
1: 我现在水性很好呢，不用你救。来吧，给哥们抱一下。
2: 答应我，要幸福。

0: 你们俩谁先动手？
1: 小斧头去了，
2: 砍门还是砍我呀？
1: 他砍门，我砍你。
2: 好好对打，进去吧。
1: 还用你说？

0: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四邻，欢迎来到今天的两位当事人郑素年和邵雪的婚礼现场。梧桐幽深，
1: 当事人，
0: 跌宕起伏的一个
2: 这个主持人靠不靠谱？
0: 深藏多年，
1: 他是深渊的朋友，
0: 为了坚持爱情，多方查找，岂料苦苦寻找之人就在
1: 这主持人是我所见的，
0: 历时20年，跨过多个国家，
1: 挺好的呀，
0: 太有
1: 目的了。
0: 好，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红毯的尽头。

叫叔叔，还叫叔叔。爸，哎，哎呀，真好。苏宁，我今天就把小雪交给你了啊。人生不易。 互相珍惜，爸，放心吧，放心。

啊。

0: 小雪，很久以前，师傅跟我说，要我找一个像木槿花一样的女孩。起初我不明白，但是直到我当初看到你穿着旗袍向我走来的那一刻。
1: 四年哥，
0: 我突然就懂了。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2: 这个是餐厅有的。
1: 餐厅有的。
2: 好香哦！
3: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2: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4: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2: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开心果酱巧巴达。
2: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5: ？Oh my god，
2: 好香、哦！
5: 怎么样？狂不狂？
2: 狂啊！
6: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商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7: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或许以为梦想在。
0: 你就像开在我人生中的木槿花，我一直以为你需要我保护，所以我努力成长，但其实

0: 一直是你走在我前面，带着我向前走。
1: 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自食自果，啊，不是自力更生。你想想呀，自己动手多刺激啊，一下子就违背了三大戒。
0: 是你在我最难过无助的时候，带我走出悲伤。
2: 你有什么委屈，都别憋在心里，撒出来就好了。
1: 我肩膀给你靠着。
0: 我也想把这个世界留在那上。我希望百年之后，我所留下的东西，能够被世人所看到。
1: 无论你选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拜托。
0: 是你给我勇气，让我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以前你陪着我慢慢长大，余生我陪着你慢慢变老，好不好？
3: 四年哥，
2: 其实在结婚前的日子里面我挺害怕的，
3: 我害怕结婚以后我们会变，我害怕四年哥你会变。可是就当我们刚刚牵着手走向这里的时候，我突然一点都不害怕了。我知道我们会变，我们会变得家长里短，会变得吹毛求疵，会变得因为小事而争吵，因为对方的变化而生气。但是我们要在一起的日子那么长，我相信变化只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以前不明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什么好的呀？我总是想，如果跟一个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待着，那该多没意思呀！可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因为即使是给我全世界的精彩，也没有你能够待在我的身边陪着我讲。

快坐，快坐。

0: 老师，我爸爸在里面上班，我爸爸也在里面上班。
1: 那也不能乱跑呀，走丢了怎么办啊？
2: 今天老师带你们参观藏修院，好不好？
3: 好。
2: 来。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祖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0: 我叫涂振南，今年55岁。大概在10年前，我在资源回收厂找到我人生第一个窗花。那因为那个窗花当初我看到的时候是有一点破破烂烂，所以说我就把它带回来之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铁工的经验，所以说我用砂轮机把它切割成很多小片的窗花，在网上贩卖，然后效果还蛮不错的。大概1年之后，市面上的窗花就大概被人家收完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既然找不到，那我就自己试着做一个窗花试试看。
1: 切割铁条，用力的凹成所需要的形状。窗花对于涂振南来说，原先只是一个商品，但在与窗花频繁的接触之后，渐渐的被窗花的美所吸引，进而辞去了配管的工作，一头栽进窗花的世界，成为最会凹的男人。
0: 小时候我居住的地方是比较少，那个不叫窗花，那个叫做铁窗，它是用铁条做的，类似保护，就是那种防盗功能而已，它没有花样，就是铁窗而已。然后我窗花的印象是，我开始接触窗花之后，我会去找，我会去大概，高雄市的大大小小的区域去找看有窗花有哪一种形式这样子。第一次看到窗花，其实因为网络上哈，网络上就是在十几年前就专门在拍摄窗花的那种照片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以前都没有注意的东西，现在怎么会人家可以拍得这么漂亮？你就开始在注意这种窗花这种东西，然后就这种复古的东西，再加上很多商店、很多文青店、什么早午餐咖啡店，他们都会使用这种东西。你只要一去消费，你去进到他们的店里面，你就会发现摆饰，他们的店面弄个窗花摆饰很漂亮、很复古。那时候就开始在注意窗花这种东西的，因为我太太喜欢。其实我太太喜欢的东西，我就帮她做，因为毕竟是女孩子嘛，她不太容易去处理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先帮她做一些处理，把不好的部分把它切掉。这是因为我太太她喜欢这种东西，我是因为跟着我太太才开始喜欢窗花的。自从开始做第一个窗花之后，你越一直做，然后有人买，然后一直做，你就觉得窗花这种东西真的很好玩。因为只要一根铁条，我常常在讲说，人家画家是用笔在画画，我在做窗花是用铁条在画画，就用我的铁条把它画成一幅画，然后放在框框里面，是这样子出来的。然后这种东西就是一直经验的累积，你做的越多，你铁条的变化就会跟着越来越多。窗花真的很好玩。非常东西，你可以这样慢慢做，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想要怎么凹就怎么凹，想要呈现什么图案出来，你就呈现出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窗花窗花的组成都是用几何图形组成的。比如说我们要分成四个，一定要分成四个，那这样组合起来才会漂亮。分成四个之后，我们需要先把格子先把它弄，先要区分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正方形，你就把它抓到中间这样就好了。
1: 一小格的窗花分成4等份，接着再将每个小格子加上相对应的图腾，每个图腾所需要用到的线条都是一支一支慢慢凹出来的。涂振南说，如果是大片一点的窗花，这中间的线条素材可是要连续凹上200-300个，虽然辛苦，但他做得很开心。将完成的素材焊接起来后，可还没结束，窗花要好看得经过老师的最后修饰。
0: 然后一个小型的窗花就这样子，就完成了，这就是成品。以前有一句话叫做“硕大便是美”，窗花的美感就是从这边过来的。我说如果你今天一个很好看，但是你这个如果给它放到乘以20、乘以25，整面看起来全部都是这个，会更好看。山也一样，反正很多形状就是这个组合起来的。窗花就是这样子组合起来的，我是比较古老的做法啦。然后我后面这一种东西就比较新了，因为它这两只猫就比较不好凹了。你所有的猫的那个弧度，你就是要靠这个去把它组合起来，因为它的图面比例是1:1，所以说它成品做起来就是这么大。 猫的成品坐脚就是这样子，啊，每一个角度，你就是凹好之后，来这边稍微比一下，啊，比完之后，看你整只猫，你要把它切成几个区块，比如说这一只凹到这里，这一只凹到这里，然后整个都凹好之后再来组合，组合成一只猫，然后硬包只是组一个外形嘛，里面的线条再去慢慢拉，哎，再去慢慢把它拉回来，哎。猫其实也不是很好做啦，我们说实在也没有很好做啊，但是有客人订，我们就要，因为这个毕竟它是放在甲仙的猫下，因为它接触的客人会比较多，就是那个观光客会很多啦，哎，有人像我的粉丝，有的会特地去看，哎，我会跟他说我哪边有窗外可以，他们会特地开车或是搭公车去那边看。
1: 老师的作品遍及整个台湾，不止甲仙以及台南的神农街有老师的作品，就连高雄左营的一间传承五代的中药行里头也可以看见老师的手艺。
2: 这个整个当时我们这个 logo 就是因为五行嘛，中药的五行，那我们来台湾的第一代祖先是清道光的御医，所以这是御医，那他手上拿着一个那个草药，所以当时我们的 logo 的精神是这样设计出来的。但其实你看到这个图其实还蛮复杂的，我心里也想有没有可能，对，但是就试着看看，试着联络，那最后就有这样的成果。其实我想他心里一定很多的 OS， 只是呢他就跟我说他试试看，对，那结果也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0: 那个当初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细节的部分，它是一般传统的窗花它没办法做出来的。然后就比如说这个珠子，我们清朝那些官都会带着那个珠子。然后因为当初我第一个想法是用钢珠，小钢珠去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我这个人其实我比较懒一点，我就不想要去找那些东西，然后我想说，哎，我自己就在做工业配管，我有很多管子，啊，我为什么不切那种管子来把那种珠子的形状把它做出来？后来我就一直用切管机就把它切。

0: 多的这种一节一节一节的管子，然后把它组合起来，组合起来，组合起来之后就变成一个珠子的形状。对，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1: 他其实他有拍给我看，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可能？因为其实你像它几乎像是一体成型。那事实上，它必须去思考它的结构，它那个线条要怎么去焊接，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那这个我相信它一定伤透脑筋了。对，那真的是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做事非常的仔细。那你其实一直从他的粉丝页，其实你会看到他，使命必达型的，他基本上接到每一个委托，事实上其实他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他这个东西就考验他的专业。那每一次看到他呈现出来的作品，其实毫无悬念，我心里想的就是他一定有办法做。
0: 我每次在接到新的订单或是新的图的时候，我会先去看它的线条的怎么走，然后它的线条怎么走之后，如果它的弯曲的部分太细太小的话，我会想办法克服。啊，我会先大概看一次，这边的线条我都可以去克服它，啊，我就会接。那即使我在帮客人做东西哦，他们就是丢图给我，或是我帮他们设计，他们都会通常收到的时候，他们会马上拍照给我看。啊，甚至有的人都说相似度都至少大概95%以上，他们说啊，怎么那么厉害？我图画出来这样子啊，做出来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我说刚才讲说，你们只要有图出来，我原则上我都会照图的尺寸去帮你做出来。啊，如果我们没有尺寸的图，就靠我自己去抓那个比例部分。好，当然很高兴了，我们又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做窗花就是一种成就感，只要客人喜欢，他传达他很喜欢的那种讯息给你，他会推动你，再继续帮客人做出新的东西出来，这是咱的动力啊！你没有这些动力哦，你做完之后人家收一收，啊，这也没什么，啊，就反正钱付了就收掉，他也不会说马上拍照给你说，去分享他的收到东西的那种喜悦，啊，我那么喜悦，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那个留言，你可以去感受到他们对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1: 其实应该是说，他原来他把这个有点当副业，但是他现在是专业的在做这件事情。那即使他是副业在执行这件事情，可是你会看到，他真的那个是一份热情，一个那个专注啊，因为他原来的工作已经很耗体力了。但是他把他的闲暇，把这个当娱乐去做出来，如果没有那份热情，其实是做不到的。这个一定要的，因为其实会发现这些年，老祖宗的智慧，很多的传统一直在流失。那这个东西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艺术哦。但是其实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像每一个线条，它要凹。这个东西可能要耗费很多的体力。那我知道呢，他有时候痛风会找上他，所以期许他真的好好把身体养好。那我们期待这样的艺术，他甚至于有没有可能教徒弟，然后把它发扬光大，把这样的一个艺术再更扩大，
0: 真的需要客人的鼓励。真的，你没有客人的鼓励，你完全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因为你这种东西，你说是很艺术嘛，其实也没有，但是跟艺术也有一点点关系。你做出来的东西有人喜欢，有人就觉得说，我这一辈子搞不好就这一个窗花而已，我可以放在我家，可以放很久，我可以传下去给我的子子孙孙。这是我们的 logo， 这是我们的图案，这是代表我们家的图案。因为有很多客人都属于他们家的图案，或者比如说，他们的姓啊、姓氏啊，什么东西就放在上面，啊，他们就永远这样传。
2: 一个窗花可以传承好几代，走在路上也会经常看见老屋上的窗花。涂正南说，他平常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就是和老婆一起在街上散步，一边吃美食一边看窗花。
0: 有时候礼拜天、礼拜六休息的话，

0: 带着太太，不管是骑的脚踏车或是骑摩托车，他就在高雄市的大街小巷这样穿来穿去。啊，你就是在那种一面像，其实我都称的是那种在市区上面轻旅行啊，就是顺便吃美食，然后轻旅行，然后看窗花，啊，就是这样子，那慢慢把那种窗花的印象慢慢的累那种样式，慢慢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是这样出来的。其实窗花，我从第一次接触到开始做，其实都没有人教啦，都靠自己去摸去图案的部分，就是先在网络上看人家拍的照片，然后自己去摸索怎么样去凹制那个弧度。啊，当然是刚开始是从最简单的一些几何图形去做，然后几何图形做完之后，你才会很多不一样的线条就会跟得出来。其实做窗花哦，也不一定是在赚钱。我一直跟那些去做分享课的时候，跟学员讲，窗花，我做窗花并不是在赚钱，我是在交朋友，用窗花在交朋友。因为你窗花，就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兴趣，他才会想要去订你的东西。然后你这样子，大家接触那么多人之后，你会觉得用窗花去交朋友，比你用什么东西去跟人家一起，南宫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我们是道是相同的，所以说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融合在一起，就是可以谈论很多事情，然后进而说，也不只是要谈论窗户的事情，搞不好连家里面需要修理什么东西，他们会说，哎，南哥，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坏掉，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下吗？久而久之，大家的那个友谊就会越来越好，就是用窗花交朋友。
1: 做窗花也可以交朋友。涂正南在偶然一次的机缘下，为了送礼而将窗花以杯垫的形式制作，圆圆的外框搭配上里面山水的意象，虽然看起来是小东西，但却是涂正南满满的心意。而这个杯垫也意外的获得好评，许多人纷纷向涂正南下订单，成为了他这里销量最好的商品。
0: 然后我们先裁出我们要的尺寸，就是我们那个杯垫的尺寸。然后因为其实我杯垫已经做很多，所以说我就大概裁一个大概这个长度，然后凹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切，就是里面要用的材料。然后我们尺寸出来了嘛，然后第一个动作就先把它切掉你要的尺寸。然后我们在做三型杯垫，都是靠这支扁圆铁先出来凹一个山的形状。然后我现在开始凹山的形状给你们看，那个弯曲的，它弯曲的角度会比较小一点，所以说你用手凹没办法凹到这种弯曲的角度，所以说你要靠这个氧气圈哦，把那个铁给烤红。

然后烤红之后，你第一个弯曲的动作，这个弯曲的动作就要靠你，靠这个，然后再靠片剂，片剂拿的时候要，就是要斜给它的弧度，因为这个就有点大，我们把它拉小一点点。然后我们第一个山的那个尖尖的头就出来了。

0: 啊，原则上一个杯垫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哎，然后做完之后就看客人喜欢的什么颜色，我们再把它喷漆。
1: 涂正南也陆续推出了手机架以及门牌等，能以窗花造型作为延伸的品项，就是想要让更多人能以不同的形式更认识窗花，进而喜欢上窗花。
0: 我们先介绍这个好了，这个是手机架，这是猫咪型的手机架。然后，你后面这个图案就看客人喜欢什么，我会帮他做。比如说有人的姓氏或是名字，然后有人喜欢平安，有人喜欢福，喜欢春，这个后面这个区块就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他前面这个手机架就一定要做成这样子，可以放直视的手机、横视的手机。然后我比较帮客人想说，下面再做一个缺口，他可以直接插充电线，就可以直接充电了。嘿，啊，如果你放狠的，当然是可以从这边充，是从这边充都可以。哎，然后这个手机架也真的是因应客人的需求啦。啊，想说用铁条做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把一些窗花的元素放在这个后面，就是有一点像我所谓的那种守旧加创新，对，是这样子产生这种东西的。啊，然后这个其实，我从第一个杯垫到现在至少啦，我是没有统计过，至少应该有超过1000个有了。就是一模一样的1000个有了，所以说现在全台湾省拥有这个杯垫人非常非常多。然后我当初第一个杯垫，是因为我一个客人，他也是买了房子，然后我想说，因为其实我很多客人都是从客人变成朋友，啊，他既然买了新房子，我就送他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想说想来想去，送了什么家电用品都有一点 low 了，那送我自己做的东西好了。我就做了2个杯垫送他，然后我那时候跟他签001、002，啊，只有签那2个而已啊。啊，后来就因为我做完的那个作品，我都把它拍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就是拍上去之后，结果不得了，一拍上去之后，那个三型杯垫的订单就源源不绝，一直来，所以说到现在应该1000个有了啦，我是没有很认真去统计过。其实我的窗花，我以前是因为很多客人他们想要做窗花，但是因为这几年我的膝盖已经完全不能蹲了，所以说我就会把重心放在这种小的东西。我大的还是会接，但是要我的能力所及啦。你能力不够，你就是你没办法去胜任那些工作，其实你接了也没有用啊。所以说，接自己可以做完的工作，啊，对脚的那个伤害不要那么多的，我就会去接。啊，你通常这种小的东西，因为它小东西毕竟它制作方面会比较没像大的那么复杂，而且它在焊的时候可以翻来翻去，会比较方便。啊，如果你做大型的窗花，你人一定要站着，然后要一整圈，比如说那个窗花的那个尺寸是1米5×1米5，就一个正方形，你的那个野焊机就要看着这样走一圈，然后焊完之后，你要把那个窗花再翻过来，再焊另外一边，哎，所以说大的我还是会做啦，然后小的因为小的客人的接受度会比较好，因为比较好入手，他接受度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做小的，因为我们在做窗花还是要偶尔接一些大的过来做，因为毕竟做大的比较有挑战性啊，大的比较有挑战，因为毕竟它的线条跟什么都不一样，也比较有挑战性啊。你一直做这个，当然做这个的东西是维持你最基本的生活是绝对 OK 啦，但是你要让窗花更多人知道的话，你要做大的，比如说安平建设那个就还蛮大的，然后整身的无敌铁金刚，你要大概

偶尔做一些那种新的东西出来，人家才会想说，哦，原来创造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嗨，谢谢你，十年。

造船给我，都是推动我继续向前的动力。55岁了，从当初的斜杠人生到现在的专职窗花，除了满足客人的要求，做出更贴近生活的窗花铁件外，借由窗花工艺重新唤起人们的生活美学，激发出人类不停追求美的事物，将冷冰冰的铁条变成美美的图案流传下来。传承这项手工艺也已经成为我的使命。

0: 为了让办公室同仁可以，尤其是技术性的人需要一个生活福利比较好的空间，他就盖了这样的大量的宿舍。那如何透过这个空间可以互相再来电？所以那个时候是从第一集我们参与过之后，发现这个空间真的需要再被 update， 那走进来才有机会真的坐下来好好的交流聊天。这个场域是大概民国1968到1970年的时候，台电为了让大林电厂、跟和山电厂、跟信达电厂的办公室同仁可以，尤其是技术性人员需要一个生活福利比较好的空间，他就盖了这样的大量的宿舍。就是一方面，他公司也让员工基础员工不要在生活经济面上有那么大负担。那一方面可以凝聚大家，为什么？因为这里为什么当初叫备勤宿舍，就是它要随时准备着台湾24小时的生产电力的电厂是不能断电的，所以这些技术员随时是要待命。所以它除了行政班，也有一些轮值的大小夜班，都要随时就派出去这样。尤其是如果遇到电厂跳电，这些人就可以直接被公司指派交通车直接出去到现场去排除这样。我们一直普遍看到台湾的在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其实都是在一个比较公众的环境里面，找一个安全的基地，就把艺术家作品安置在上面，去谈他们的精神性，或是谈艺术的价值这样。可是我们觉得，既然在宿舍群，他的公众应该就是所谓的台电的员工或住民家眷。那这些人他们到底对于生活也好，因为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所以我们都一直在截取采取他们的一些采集他们生活上的一些想法，或是他们对于公共空间他们有需要什么，然后我们把他们采集好之后也回馈给艺术家，让艺术家知道说我的作品可以跟地方上的议题或是生活的关联性是什么，这样才会密切。那所以这样的公共艺术比较导向的会比较像是艺术行动，而不是真的要一座很完整的一个作品就设立在一个宿舍的现场这样的，那意义性不太一样这样的，所以过程很重要，参与的人也很重要。对，像今年2022年这一期里面，除了大地食堂之外还有来电客厅，我觉得有一个小层面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在第一期，其实我们2018年也有进场过一次，当初我们还抱着小孩，过了4年之后他长大了，可是他还留有印象说当初这个地方他在这边一起跟艺术家画画也好，或者跟艺术家一起捏陶也好，他就会回来直接用这样的语汇说，哎，今天还会再画画吗？哎，当初我的盘子还在吗？我想领回去了。我觉得那是一个他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其实是留有那个印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特别去谈很高谈阔论的什么叫公共艺术，而是说那个跟自己的生活本质要怎么样去贴近，怎么样去融合在这环境里，这是我们比较想要做。所以我觉得活动很多，但是那种特别性是在于孩子成长跟艺术是跟着孩子一起成长的，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来电客厅是当初这个和山的劳教室，其实它的空间环境其实是非常简陋跟阳春，虽然它也有办一些简单的台电自己内部的一些什么书法课啦、木雕课啦，可是使用的状况是蛮低的，所以我们想说，哎，这个空间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再打开来，让毕竟这边有将近两三百户的家庭在这里居住着，他也许需要一个活动空间，一个公共的交易厅，那也许来和山的劳教室就可以担任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们就把空间至少弄得是舒服的，愿意走进来，愿意再坐下来，而不是说啊，这空间太简陋，我待不住这样。所以我觉得来电客厅也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地方这个平台，可以互相在有所交流来电，而不是只是因为世代的交替，前辈的员工们离开了，新的衔接不上，他们中间可能都有20-30年的一个隔阂。那如何透过一个空间可以互相再来电？所以那个时候是从第一期我们参与过之后，发现这个空间真的很需要再被 update， 那走进来的人才有机会真的坐下来好好的交流聊天。是有可以分享内容，就是这种都是送。
1: 这边因为它是老房子，然后所以说刚进来的时候就是有发现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水电，然后还有铝门窗。那水电的部分呢、啊，尤其是电，就是因为它的电线已经有年限了，然后而且我们又要增加新的设备跟新的机能，所以说电量跟电力都一定会不一样，所以这里的电线全部都抽掉换新的，然后插座也换新的，然后再加上那个以安全考量的话，这两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水电，然后还有电箱的整理。那刚刚有讲到的铝门窗，它也是老屋整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居住的品质或环境的品质，就是我们会有，比如刚刚讲的设备，然后铝门窗是比如说冬天会冷，夏天会热，然后啊铝门窗不好的话，冷风就会灌进来，那夏天开冷气的话就不能节能，因为会热气会灌进来。然后另外一个是噪音，因为这里会有那个交通车，就是在这边等人接驳，然后它发车的声音也会影响。然后自从换了这个铝门窗之后啊，我们在这边上课就是真的差很多，就是变得很安静，上课品质也会变好。然后所以说这部分我们就花了蛮多钱的。然后再来就是环境，就是整个视觉要改变，其实我们做了小小的动作，就是油漆重油，然后再来就是做地板。然后新增的水电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有从电箱拉明线出来，那些明线就是可以跑的架高的这个地板下面去跑到我们要增加插座或者是要改管路的地方，这个就是机能的部分。然后在空间的部分，就是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空间最核心的，就是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或者是对这里的人来说都可以串起大家。然后所以我们就改造了厨房，原本厨房是小小一间，就是刚刚看到那个水泥式的厨房。那第一就是它很低，就不好用，腰酸背痛，然后它的插座水电也都太老旧了，然后它封在那小小的水泥里面，就是大家也不知道厨师在干嘛，只会看到很好吃的菜。然后所以说我们把厨房打开，然后从厨房沿着这个动线出来，设计了一个中岛吧台跟新的琉璃台。那旧的厨房可以做备料跟我们的电器，那新的厨房这个中岛就是当阿里娜或者是社区妈妈在使用的时候，大家是可以围着这个中岛，然后看她料理的样子，然后她用了什么食材，就是食材变成食物的过程，这样就色香味俱全。然后这个就是一进来我们看到厨房，它就是这个空间的焦点。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两只柱子，然后这两只柱子就把空间其实就隔成三个空间了。那第一个重点空间刚刚讲了厨房，那第二个空间就是厨房要上菜。

0: 所以第二空间就有一张大桌子，等于是餐厅餐桌。那这个餐桌我们也会在这里假崩开杠，然后大家在这边聊天，甚至有会议的时候，这个社区就有会议的空间。然后第三个空间就是最里面，也是算是最安静的角落，是要让那个，因为这边亲子很多，就是妈妈会带着小朋友，那个妈妈带小朋友来的时候，小朋友总不能够在那边就是没地方去，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是最后面那个空间是有一整排书柜，然后以后妈妈带小朋友来，当一群一个妈妈带一个小朋友其实很累，可是两个妈妈带两个小朋友或三个妈妈带四个小朋友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轮流，就可以休息，就会比较轻松。那这个空间就是有厨房，有吃的，然后有餐厅，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共同可以使用的空间，就是年纪从大到小都有，然后就是组成这个空间的这个机能这样。现在我们采这个东西叫木横丹，就是在电线杆上面的木头，现在都已经开始在替换成就是金属制的这样子。然后这些退役的木头其实很老哦，它应该都有三四十岁以上。然后这些木头风吹日晒都没坏，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好木头。那台电这些东西回收之后就只是放在那边，所以现在有很多台电文创的东西都跟这木头有关系。那这木横丹一支啊，它有一个标规，就是180公分，这是小模型，就是我为了这个专案做的小模型，还特别就是自己拓印这个字。木横丹其实它有一些标准孔，然后这些孔是为了要放那个电线，然后上面会有艾子，绝缘体的艾子，然后去做就是规格化的生产。所以说这其实每一只木横丹的洞都差不多，虽然说会有一两公分的差距啊，可是其实都差不多。所以说我们这个木平台其实是利用它原本的孔洞去串联起来的。好，就是像这样，就是我们没有洗新的孔，然后去用旧的孔，然后串那个螺杆，然后把它锁起来。所以说这个木平台如果之后有坏掉的话，它是不用去拔螺丝或干嘛，它只要把这个一个单元是十支，把它拿起来，然后把这个螺帽松开，就可以去抽换坏掉的木横丹。然后这不止就是可以旧物利用，然后也可以做，就是我觉得很环保，因为这些都是好木头。如果它们被销毁了，就是等于说这个木头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长到这么大的一个树木，然后又在电线杆上那么久，可是它就这样子没了，就很可惜。
1: 今年大地场其实是第一期的幸福移动餐车的优化版、进化版。因为第一期我们发现这个社区一个 L 型这么大的一个社区，它的户数其实编制有600多户，可是我们不知道住民到底是有没有住，然后他们到底是长的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透过第一期的作品是三轮车，然后电动的也是电能太阳能板的，然后在这社区里面穿梭去认识他们，它像个先锋部队一样去认识他们这样，然后认识完之后才能把这些人带到这个基地里面来。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操作。所以第二期的大地场它其实是延续这个创作，是说我带着凤山宿舍这样的公益宿舍一些精神或人文，我怎么去台湾的各地去做交流，去做来电，所以才会有来电外交这样的活动。所以大地市场其实就是第一期的优化版进化，然后而是把地方的特殊性的故事带去到各个台湾的角落去这样子。对，
2: 我这段时间这十年来我大概执行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盖亚计划，第二个计划是眼虫计划。那眼虫计划部分是偏向平面绘画，然后也有录像，然后还有一些雕塑。那盖亚计划部分是在谈论人和土地的一个关系性，希望借由这样的关系性来去谈论有关于环境问题。那我希望说啊，借由一些物件，借由一些行为去传达我所关心的一个人和大地比较能产生协和协调的一个节奏，大概是这样子。首先要谈到一个能量上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跟能量有关系。 第一个从外在部分，我们会吃东西，然后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然后我们的内在也需要休息，也需要一些振奋。我们从一个外在的物质现象来讲，那如果说我们谈能量的话，那我们所使用的食物，我们会希望说是比较亲近自然的，不会用到所谓的一个农药啊，或是化肥，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对一个身体、对土地其实都是一个伤害，它对土地的地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如果说我们长期不断地把一些化学的元素吃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身体这个物质现象也会影响到心灵。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比较不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过生活？那所以我们长期会跟小农，或者是我们在方圆一公里来去采用可食用的食物，那这些东西都其实是对自己的身体、对土地都是尊重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吃东西，第一个外在的能量我们去掌握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去料理食物呢？那料理食物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热能，那热能怎么产生？我们现在都习惯是用瓦斯、电陶炉、电磁炉，那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来去产生能量？所以我之前作品里面我就设计了9片的太阳能板来去做能量上的输出，来去料理我们的食物。所以这个9片太阳能板，它如果是全日照的时候，它可以产生1680瓦，所以1680瓦对于电锅、对于电陶炉都绰绰有余。我们电锅瞬间温度是800瓦，然后电陶炉也是一样，所以这样的电能来去做料理食物是很 OK 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是用自然力，因为我提到两个自然力，第一个就是太阳给我们的礼物，光能；第二个就是我们去捡食材、捡食木材来去做燃烧。那我设计的炉子叫做气化炉，所以它可以有效的使用能量。那木材的部分，如果说我们可以让未完全燃烧的可燃气体第二次燃烧，那我们的能量就会输出大于1/3。所以呢，我们要去煮茶、做饭，其实都是来的比较对友善环境比较友善的方式。那这里面最大的差异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如何去得到能量这件事情，打通电话或被几趟蜡烛，或者是插电，好，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获得能量。所以这两个的取得能量方式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礼物，我们来去做料理。所以呢，这件作品里面除了一个能量上的探讨，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关系的部分。所谓关系的部分，就是我们借由这个平台，我们去到台湾各个地方来去跟人产生交配。那这样的交配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把我们所关心的环境问题，然后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方式，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的行为，把这样子的概念去说明清楚。如果说我们要让一件作品获得其他人的一个看见的过程里面，造型上其实产生了蛮大的一个吸睛点，因为人家不知道它是什么。当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就有好奇心，然后借由这样好奇心，我开始去介绍这里面的一些设备。首先我介绍这个箱体，这个箱体本身是50%的回收材所制作的，所以这个铁本身就是回收的。然后这边有9块太阳能面板，这边太阳能面板它的蓄电的方式是用电瓶。这边是电瓶，然后这边是开关，然后这边可以即发即用。所谓即发即用，就是说我现在太阳如果全日照，这边提供电能直接提供给我我所使用的电器产品，然后多余的电就会存在这个电瓶里面。OK， 然后这个是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它其实是从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还不错，95%转换率是可以使用的，消耗掉5%。然后这边这个是铁窗、铁花窗，我去捡回收的铁花窗。这边是回收的一个铝箱，飞机铝箱，这是回收的一个木头。这边我也设计了，如果说需要更多的空间的话，这边是可以被重复使用的。OK， 再来一次这边，这个就是

0: 烧木材的木器化炉，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小孔洞。当我在燃烧木头的时候，未完全燃烧的可燃气体可以第二次燃烧。对，这是送柴口。OK， 然后这个呢是烤箱。这个烤箱是当我这边在做料理的时候，我有余温，或者是我想要去做烘焙食物，饼干、面包的时候，披萨，可以在这边去做料理。这是烘烤箱。烘烤箱的使用方式是这样子。在这上面，然后我一样烧柴，这边接上烟囱，它其实就可以烘烤。然后当我们在烘烤披萨的时候，控制在250度，200到250度。如果是面包180度，如果烤南瓜的话，大概控制180到200度，然后烤半小时。然后这边有一些水桶，这个四个是洗碗的，这边就是洗碗的。好，当我这桶用完之后，我这边接过来可以继续使用。这边是饮用水，所以当我们在出去外面活动的时候，这边桶内的饮用水、洗碗水都会去做一个补充。OK， 然后这边有一个大型的，当我们在要使用的时候，这边是可以伸出来的。OK， 所以你看到木头其实都脏脏的。因为这是过去都使用过的，所以有很多的焊渣，他们电来在继续用在木头上去做一些工作的。然后这一台呢，这边有四个圆孔，这个四个圆孔其实是放我一个插销，插销进去之后，它可以把整台车子撑起来，撑起来之后，我的车子倒进去就可以把它载走了。那边看到一个桌板，那边一个桌板。这个桌子呢，其实就是这个边的面板所拆下来的。当我这边面板拆下来之后，我就变成是一个桌子。我会称它为一个平台，交流的平台。它其实不只是餐车而已，因为餐车它里面包含着一个消费的过程。那不管它是免费的或是收费的，其实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媒介体而已。这个媒介体其实是想要传达一份信念，我们所关心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扭转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去做播种。对，然后这台车子里面有蛮多的设备是来自于回收的。这里面的回收大概有50%。你看到这整个铁架其实是回收铁，木头下面的层板也是回收的，然后里面很多的一些柜体、箱体也都是回收的。除了一些太阳能板或者是电瓶，它需要去购买新的，大致的设备是这样子。
1: 当初在曾婉艺术家曾婉婷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这边的建筑物其实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然后它的色调都非常的单一化，然后再加上40年的岁月在它的身上。因为它也是公司资产，所以它没有太多的改建，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标示，所以我们当初进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迷路，找不到这个巷弄基地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艺术家就发现，这个空间需要一点色彩，所以他把这样的亚克力板，然后亚克力板上面配合民众的公共参与计划，让民众自己去绘画自己的一些缠绕画呀，或是自己的生活的样貌也好，然后把它别在上面。一方面它有风来的时候产生一些声响，然后在视觉上又 bling bling 亮亮的，跟传统的这种只有铁窗框感觉就比较有活力跟色彩的样调这样。然后再加上艺术家也做了用废弃的环保素材去做编织，做一个挂饰灯的挂饰这样。然后这个展览艺术家还另外做了一个，就是做灯箱，那灯箱的部分变成另外一种指标，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基地，刚好在转角的街口，所以当那个蝴蝶灯，我们都定时把它点亮，6点到半夜12点点亮，回来的人，不管是刚搬进来的住户也好，或是回来人，就是在这个街口有一个他们关于回家路的一个指引。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却被这么用了。我们听到之后就会蛮讶异的。 那另外就是地上这个台电宿舍都有几个地方会做这样简单踏阶上去，那时候我们进场的时候，这些踏阶有些都有破损的地方，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艺术家张和明艺术家，他就透过他是捏陶跟雕塑的，所以他让民众自己捏自己的陶板，然后把它格式化，然后把它一方面修补这样的每天会踏的踏阶，一方面这里面也可以去谈每个人对于台电的一些故事跟情感，所以像这一幅就是很可爱的，比较年轻，就是小朋友自己画，他觉得台电就要有来电的标示，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符号嘛，就这样在这里，所以上来就会看到大家各式各样对于台电或自己对于自我社区的情感是什么，就会在上面做彰显这样子。他们内部俗称大家叫做劳教室，劳动的教室嘛，劳教室。可是我们希望他改称今年就是要做来电客厅，客厅是否大家的，希望大家在里面可以互相交流，分享彼此的生活这样子。对。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一拉的比较，杀了18000里，那时候才用，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禅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含义。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八月五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来关心马来西亚知名的企业家率领企业界人士一行八人参访佛光山，由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接新会晤，并且还安排了参拜宗祖殿，欣赏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以及巡礼佛光山重要景点，深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和佛光山文化。
1: 在我这个学校投入的，除了这一些高中生、初中生，我们又成。
2: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热情向参访团介绍佛光山教育体系和星云大师生平事迹。马来西亚知名企业家一行八人来到佛光山各景点参访，透过亲身走访，深入了解佛光山。
1: 现在看起来星云大师好像很伟大、很风光，但是没有经过这样子的风霜雨雪，没有今天的星云大师。但最重要就是他的信心、毅力，对佛法的坚持。
2: 参访团前往宗祖殿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舍利法像，欣赏大师一笔字墨宝，透过一系列参访，体会人间佛教精神和文化教育成果。
3: 来到佛光山，第一个感觉，法师们很亲切感。那么跟法师相处了，每个法师都很有智慧，我们就很容易相处。那么讲的话也让我们体会很多很多了，就是简单这样聊，他们都有讲不完的启发我们的智慧。
4: 多了解一下，佛光山这样的精神，跟我们现在目前基金会所主办的一些社会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来到这儿，深深的体会了这儿的法师跟主持们他们的智慧都很高深。
2: 企业经营需要智慧，人生更需要方向。透过走访佛光山，认识人间佛教理念，也从文化、教育和信仰中汲取启发，为教育推广福利社会开拓广阔视野。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适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佛光山丛林学院在大悲殿举办观音修持法会，将近150位信众齐聚一堂，虔诚持诵大悲咒，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济世精神，将慈悲落实在日常生活。
2: 信众齐聚大悲殿，虔诚合掌礼拜观世音菩萨。在观世音菩萨成道日这天，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观音修持法会，其中更有祖孙三代同坛参与，
5: 把握这个观音修持的这个因缘，所以

0: 今天我们就三代就一起来参加观音修持的活动，
1: 觉得非常幸福，就是在星云大师他所建造的第一座殿堂这里，然后可以就是在这个期间来参加修持，
2: 自己也觉得身心都被收摄以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心里也觉得可以完全的沉淀，那在跟观音的这个忏悔也好，或是透过诵经的过程，都可以让自己的心灵都受到洗涤。
3: 法会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法开示，勉励大众学习观世音菩萨精进不懈、慈悲拔苦与乐精神，不只是拜观音，更要做观音。
4: 大家这一次啊，有这么好的因缘，来到佛光山啊，大悲殿啊，我们来修观音法门。我们可以学习观音菩萨啊，以这修这个耳根圆通啊。
3: 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智慧，不只在诵经礼拜，更要在生活中关怀他人、利益众生，同时让人间佛教精神在行善中持续传递。人间新闻吴春畅高雄采访报道。
5: 佛光山安国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由监寺道祥法师带领大众恭诵祈愿文，为15位佛光宝宝祈福祝愿，并且透过拓印、足印颁发证书等仪式，祈愿孩子平安健康成长，也让信仰跟祝福在家庭中代代传承。
6: 欢喜希望。
7: 15位佛光宝宝在家长陪伴下接受祝福，法师亲自颁发佛光宝宝证书，带领大众共同祈福，祝福孩子平安健康成长，也为每个家庭留下温馨难忘回忆。有家长表示，家中老大已是佛光宝宝，这次带着老二前来，希望能够让他可以在佛菩萨祝福下平安健康成长，也感受信仰带来的温暖力量。
8: 佛光宝宝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就让姐姐有来参加过，就觉得这个活动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然后也有感受到佛祖的祝福。
9: 今天就是蛮期待，然后就是可以等一下佛光宝宝整个流程。
7: 透过佛光宝宝祝福礼，安国寺将信仰、祝福与三好教育融入家庭生活，陪伴孩子在人生起点接受祝福，也期盼在佛法熏陶下健康成长，让信仰与善美的力量在家庭中代代相传。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安国寺礼请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举办佛学讲座，吸引将近200位信众以及民众前来聆听，引导大众透过亲近身口意三业，学习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安住身心，自在安乐。
10: 你会发现有一种情况，就是
11: 讲座以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为核心，深入浅出阐述三业清净的修持方法，并勉励大众凡事认真不要当真，学习转念放下执着，在顺逆境中保持平常心，逐步建立安定自在的人生观。
10: 信念就是呢，不迷信，更不是盲从。你们迷信吗？
11: 永富法师表示，修行不只是理解佛法义理，更重要的是运用在生活当中，透过亲近身口意三业安顿身心，也为家庭带来幸福与安乐，让佛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12: 依循我们师父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一个理念，如何透过对仪轨的一个理解，然后可以让我们运用在生活当中，去让眼前的整个家庭幸福美满，然后生活能够得到安乐。
11: 透过佛法与生活相互结合，讲座引导大众培养正确修行态度，学习在待人处事中亲近身口意，也将人间佛教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让修行成为安定身心、增长福慧的重要力量。联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5: 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日前在台北普门寺举办三业清净得安乐新书讲座，吸引400多位信众到场聆听。法师提出了现代人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自在解方，就是对因果认真，对境界不当真，对修行坚持的核心心法。
11: 法师在梁皇宝忏的单元中，则借由梁武帝宠妃吃后的故事，十种供养与解约世界的次第，指引大众展现慈悲。

0: 悲行。
1: 我们去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都要能够不起烦恼心或者是执着心，是希望说可以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个智慧的增长与慈悲。
0: 法师说明，认真是对因果负责的态度，无论在工作、家庭或修行上，都应当尽心尽力。而不当真是对结果不执着的心境，只要自己付出努力，即使最终结果不如预期，也不会因而崩溃或气馁。
2: 我们在学习方面，确实是要认真的去学习，但是结果不要很执着，当真的去认同它，不管是失败或者是成功，都是我们学习很好的启发。
0: 为帮助大众将佛法落实于日常，永护法师提出了三项具体的不当真练习法。首先，在被称赞时，应说声谢谢，并及时放下。
3: 以前我的人家赞美我的时候，我就说没啦没啦没啦没啦，没有啦没有啦。我后来发现我错了呢，为什么？因为语言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吗？
0: 特别提醒大众，面对人生，对因果要认真，在日常中必须谨慎身口意，才能广植善因，广结善缘。这场心灵响宴最后在大众合照中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4: 台东代天御事公日前举行盛大的慈府千岁圣诞庆典，佛光山金刚寺首度受邀祝寿，由监寺慧立法师带领20多位信众前往奉送经典，并且以清净悠扬的佛教梵拜与现场大众结缘，展现佛道和谐的宗教情谊。
0: 慧立法师带领20多位信众吟唱着清净悠扬的钟声偈，为慈府千岁祝祷，也与现场大众结缘。金刚寺以中华传统宗教总会会员团体身份出席，众人一起响应并发扬世界神明联谊会所倡导的宗教融合精神，气氛欢喜祥和。半音缭绕，场面庄严肃穆。慧立法师还代表金刚寺致赠自书的墨宝发行道海给御事公。
5: 御事公，御事公的众神明都能透过佛法的行持，慈悲愿力，然后悠游于空性大海。
0: 金刚寺与御事公地缘相近，慧立法师期盼未来能成为长期合作的好邻居，并邀请御事公参与今年世界神明联谊会，双方期许未来佛道两家能持续深化交流，共同为地方带来安定与和平。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极乐寺日前举办我手写我心秘诀1、2、3课程，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代授课，深入浅出分享写作技巧，带领30多位学员透过阅读跟书写，把日常弘法的感动化为温暖的文字，将佛法故事散播到社会每个角落。
6: 都是一个故事，那这些点点滴滴有没有写下来？没有写下来就忘了，所以现在笔很重要。
0: 课堂上，学员们透过阅读与书写，将生命感动化为文字，用真诚的文字写出生命故事。老师也鼓励大家要踊跃参与真文活动，持续培养阅读与写作的习惯。
7: 我们在学校常常教孩子写读书心得，那或者是书评，那今天来这边不是，老师希望加上我们的生命故事，加上他给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把我们这些几本啊建议的书单读完融会贯通之后，加上自己的刚刚说的生命故事之后，然后呢去参加甄选。
0: 最后，老师更一对一讲评每篇作品的优缺点，让学员能马上学习精进。
8: 最主要的，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读书，从书里面读懂一点道理，读懂一颗心。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就特别是除了阅读，最重要的是书写，我手写我心，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 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好，是要借由文字发挥文字的力量，大家都更好。
0: 现代人生活与工作忙碌，习惯在手机上快速浏览讯息，却渐渐少了拿着书本静下心来阅读的时光。透过我手写我心的文字实践，这堂写作课不仅让学员再度与纸本文字相遇，更重新找回了文字最纯粹的美好与温暖力量。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9: 混乱情况紧急，快！
10: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1: 我要做这个手术。
12: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13: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4: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1: 快找出血点。
12: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1: 1%，但起码不是零。
12: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1: 来，
12: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6: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欢迎回来，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法驾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吸引将近140多位信众及社区人士参与，透过佛法智慧探讨生命教育，引导大众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1: 慧开法师深入浅出阐述佛教对生命、生死与往生的正确认知，并引用生活实例，引导听众学习以智慧面对人生不同阶段，更要及早做好生命规划，从容迎向未来。
2: 因为人那么多，我怎么知道？这个问题啊，不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要问的是。
1: 讲座内容引发听众热烈共鸣，不少人表示，透过法师深入浅出分享，不仅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理解，也重新思考如何珍惜当下，陪伴家人，以从容态度面对人生重要课题，
3: 让大家不再害怕，而自然的来面对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这个今后的生活很有指导作用。
4: 我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认真的过好每一天。
5: 让我在面对以后父母往生的时候，应该知道怎么做，让我更深刻的认识。
1: 这场讲座将佛法智慧与生命教育相互结合，帮助大众建立正确生命观，也鼓励将珍惜当下、善待生命理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让面对人生每一段旅程都能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自在。联系我美国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日前礼请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以新书《三业清净得安乐》为主题，举办美化人生佛学讲座，现场跟线上观众总共600多人参与。法师以浅显易懂妙语如珠的举例解说修行要义，现场互动热烈，笑声不断。
6: 在生活当中，你脾气上来的时候，你很生气，你会想怎么样？

0: 你的嘴巴会说骂回去，骂回去。可是这时候你的修行会告诉你，闭嘴，念佛，随他去啊。
1: 引导大众将修行融入日常点滴，透过净化身、口、意三业，获得生命的安定、自在、欢喜。法师进一步提出，修行的根本在于建立坚固正向的心态，必须止观才能成就智慧。
0: 真正的止观就是你很专注的在诵经，然后同时你也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你通通都是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叫做观。
1: 这场讲座法师妙语如珠，让与会贵宾笑声不断，拍手叫好，同时勉励在座大众时刻实践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三好精神，广植善因、广结善缘。讲座最后在大合照留念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2: 由澳洲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以及相关单位联合主办的佛光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日前在南天讲堂隆重举行颁奖典礼，现场吸引了贵宾、家长以及社区民众200多人齐聚一堂。孩子们用纯真的音乐展现才华，向社会大众传递了和谐跟和平的美好力量。
1: 轻快又温柔的琴声回荡整个讲堂，为社区谱出一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和平乐章。小小演奏家们沉着自信地站上舞台，以悠扬旋律诠释和谐与和平的主题，深刻感受到艺术教育对于孩子品格与自信培养的深远影响。这不仅是一场音乐比赛，更是一场充满爱与教育意义的文化盛会。
3: We have realized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 11 an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world full with greatest harmony, peace and hope.
1: 第一届佛光三好小小音乐家比赛不只让外界看到雪梨当地儿童丰富的艺术潜能，更是佛光三好教育成功结合文化艺术、人文关怀与永续发展理念的具体成果，在每位孩子心中播下善与美的种子。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与绘本朗读活动，邀请了儿童禅修绘本作者亲自陪伴小朋友读绘本，并且进行亲子禅修，帮助小朋友们学习专注，也在这个节奏匆促的时代放松身心。
4: 小朋友们在法师的带领下练习禅修和静下心来，家长也跟着参加活动，陪伴小朋友学习。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与绘本朗读活动，邀请儿童禅修绘本作者陪伴小朋友们读绘本。南天寺社教主任追礼法师带领亲子禅修。
5: Just calming their bodies down and learning to regulate their emotions better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I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Kids are just, there's so many distractions in the world and kids are always so busy and it's nice that they can learn to regulate themselves and calm themselves down and then into adulthood they'll have those strategies.
4: 活动中绘本作者与小朋友们互动，并安排角色扮演，让小朋友体验绘本中的冒险。禅修体验的时候，追礼法师教导小朋友们如何练习专注。
6: I think mindfulness for children and for adults is important, to help themRelax and to think through challenges.
4: 南天寺希望透过绘本阅读与禅修练习，引导家庭走入寺院，期盼未来持续透过类似活动，吸引更多家庭亲近佛法，持续传递爱与智慧。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纽西兰南岛协会积极推动环保养护土地，日前号召了佛光人配合基督城市政府与环保组织前往保育区展开植树复育工作。现场超过80位民众齐心协力克服实力干硬地形，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种下了850株原生树苗，为珍贵干地生态与下一代播下永续祝福。
7: 仔细讲解种植植被维护环境的重要性，众人听得认真，紧接着就是动手开始做的环节。 在现场近80人的齐心协力下，纽西兰南岛协会也有16人一同。

0: 种植难度大幅增高，但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众人也期待这处保育区未来几年后能够重现自然生机。这场 T23 种植树的活动中，众人把握因缘维护社区，带着地球养肺的精神，不仅为土地注入绿色生机，更为下一代播下永续美好的祝福。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 渥太华佛光山青年团回台参与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并走访佛光山各道场及教育文化机构。青年返回加拿大之后表示，更深刻体会到星云大师推动人间佛教的理念，以及常住法师义工给人欢喜的精神，也感受到佛教第一自己第二的实践力量。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与青年实习团队日前在法国的法华禅寺举办 AI 课程，透过佛大青年学子的专业引导，长辈们跨越数位落差，亲身体验人工智慧带来的便利与创新价值，每个人都收获满满。
2: 什么是 Gemini 呢？它就是你的数位随身小帮手，那你跟它的互动就是可以像聊天一样简单。
3: 考量到当地的老菩萨义工对新科技较为陌生，佛大同学这次特别设计了无痛上手的教学课程，现场从最基础的文字对话切入，贴心引导学员向 AI 提问，让学习科技变得简单又有趣。
4: 我觉得今天上课收获也是蛮多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已经自主在学习 AI， 那他们还跟我说就是要一直努力进步，无论几岁都会再学更多的东西。
3: 课程在热烈的讨论与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许多佛光老菩萨感动地表示，以前总觉得 AI 是年轻人的专利，没想到今天能亲自搞懂并使用，
5: 又多学了一个知识，而且以后用的方面非常广，以后无论在会务上还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求助于这个 AI。
6: 也许法师不在我们身边，书本里面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答，可以把这个问题我们丢进那个Gemini里面，他就可以马上给我解决问题，这个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
3: 佛光大学青年团队这次远赴海外，带来兼具科技实务与人文醒思的课程，不仅让当地的道场义工与长者们大开眼界，更完美展现出世代共学、智慧弘法的精神，成功为台法两地的文化科技交流写下深刻而美好的见证。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7: 我做拢熟识只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8: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7: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官家，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后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9: 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0: 皮肤是用牡丹。
9: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有灰。
10: 牡丹花。
9: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10: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11: 这道料理是什么？
12: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11: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
13: 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12: 宴客版。
13: 这是宴客版哦，
12: 是高贵不贵啊？
13: 哎呦，我天哪！
11: 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
14: 呦。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13: 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炖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12: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13: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
11: 你
13: 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

0: 把蛋做的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
1: 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2: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人生的下半场，难道只能面对孤单跟退场吗？其实还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他们选择最幽默的方式翻转老龄想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在喜剧导师的带领下，把耳朵上的高架助听器以及生活趣事转化成让人哄堂大笑的脱口秀段子。
1: 你猜我身上最贵的时尚单品是什么？不是这套衣服，不是手表，也不是手机，也不是假牙，而是我这对耳朵。精确来说，是我左右两边价值9万块的助听器。
2: 巧妙的拿身体老化开玩笑，80岁的脱口秀艺术家老顽童一开口就逗得台下观众们哈哈大笑。
1: 我在60岁左右的时候，我发觉我跟人家沟通有困难，就是跟人家讲话有听没有懂。尤其呢，我老婆叫我去洗碗的时候，我真的听不到。
2: 洗碗听不到，叫吃饭却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但只要有麦克风，就能让个性安静的他立刻打开话匣子，站在聚光灯下分享生活趣事，勇敢放开自己。
3: 个性很难改啦，不过我现在比较就是尽量克服。在台上的话，我就比较不会担心啦。
2: 有人说，人生的下半场是孤单与退场。随着老化与社交的减少，不少长辈困在独老生活中。但对于这群站上舞台的爷奶们来说，人生的下半场才正要热烈绽放。他们用最幽默的脱口秀表演撕掉老了没用的刻板标签。
4: 看到他们本来觉得可能60、70、80岁可能没有办法登台脱口秀，但他们可以不紧张不怯场，还可以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对，我觉得很有趣。
5: 有这个机会的话，当然就是说多方面的尝试这些活动，对我们也是说促进我们的脑力活动啊，还有反应啊都很好。
3: 啊，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那不管动态也好，静态也好，都要出来啊。那就是要学习，然后可以的话再分享，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精彩。我觉得人都有无限可能的，不要太小看自己。
2: 从深居简出到自信亮相，这群长辈绽放光彩的背后，是脱口秀导师与红道老人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与陪伴。
6: 我自己觉得长辈的反应速度跟逻辑速度是蛮好的，就是他们毕竟生活历练很多，所以写段子的时候，他们只要截取一些之前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或是最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讲成有趣的故事，就可以完成一个好笑的段子。
4: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年龄不是设限一个人的可能性，那希望说可以透过以长辈用幽默的方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那年轻人呢也可以从中看见长辈不一样的一面。
2: 岁月带不走热情，这群爷爷奶奶用行动证明，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在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也能比想象中来得更加精彩。
7: 爷爷奶奶万万岁！
8: 演出成功！耶！
2: 人人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基隆采访报道。
0: 2026年仲夏宝岛号蒸汽女王 CT273 首航活动登场，吸引了大批铁道迷一早就卡位拍摄。由于适逢花东铁路通车100周年，这趟百年铁道之旅沿着纵谷路线前进，不仅重现怀旧风情，也让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铁道文化魅力。
9: 随着汽笛声响起，浓浓黑烟升起，花莲玉里火车站的月台瞬间变成了铁道迷朝圣的现场。有人拿起了相机捕捉蒸汽火车进站的瞬间，也有人一早就守候在了客城虹桥旁，架好了摄影机，只为了留下 CT273 奔驰在纵谷的经典画面。
10: 很开心，对，很兴奋，哎呦， 爸爸妈妈还有女儿还有儿子。对，
11: 南投是带妈妈出来的。
12: 我新北，非常的愉快。
9: 黑色车头穿越了花东纵谷和稻田，蒸汽火车跟自然景色交织，也成了每年仲夏宝岛号出行的最大亮点。今年的活动特别是搭配了花东铁路东线通车百周年，沿途规划了重点车站停靠，让旅客搭乘百年铁道，感受花东纵谷不同时代的铁道记忆。
12: GT273、是我们台铁唯一还可以动的一个活古董所以每年我们只要开行这仲夏宝岛号，就会吸引很多的铁道迷。我们今年一样开行六对，就一来一往。我们这一次排的点主要就是埔里、池上、关山、台东，刚好又符合我们今年整个东线百年的一个通车了。
9: CT273 蒸汽火车是台铁在目前唯一能够行驶的国宝级蒸汽车头，每逢夏季复驶都能够吸引全台的铁道迷沿线追车拍摄，让仲夏宝岛号铁道旅程串起历史记忆跟地方的观光热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迎接开幕五周年 ，JR 东日本大饭店台北集结主厨团队携手推出横跨日中西与法式甜点的五周年主题美食季，同步寄出餐饮还有住房双重优惠，以一场结合季节滋味、工艺与职人精神的味觉盛宴，邀请饕客共庆饭店五周年里程碑。
13: 优秀，优秀，优秀！
14: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五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三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15: 这一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五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14: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

0: 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5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1: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5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5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0: 今年适逢开幕5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与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5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跑起来，跑起来！
3: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2: 抬高抬高，
3: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4: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2: 一按就酸哎，
5: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6: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2: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台湾黑熊首度走进佛陀纪念馆，因为佛馆携手国家公园署推出特展，透过珍贵的影像、互动展示及保育成果，带领民众深入认识台湾黑熊的生态习性和栖地环境，传递人熊共荣共存、守护山林的保育理念。
1: 许多黑色身影出现在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这是由森林之王之称的台湾黑熊，由佛陀纪念馆、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及多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等单位共同举办走进有熊国台湾国家公园黑熊保育特展。
2: 那最主要是要唤醒我们国人呢，能够对我们台湾的特有种台湾黑熊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这个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人熊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展览完整呈现30多年来台湾黑熊研究与保育成果，涵盖黑熊生态、栖息环境、原住民文化及保育工作等，带领民众认识台湾黑熊及生物多样性，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
3: 你可以猜一猜到底现在台湾有多少黑熊在哪几个山，你看到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可千万不要趴下去或逃跑。那这一些呢的科普的知识呢，我想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你会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
1: 台湾黑熊不只是珍贵的保育类动物，更是山林生态的重要象征，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认识黑熊，了解保育工作从尊重生命、爱护自然开始，共同守护台湾森林。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花莲光复乡去年受到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冲击，如今重建的脚步持续向前。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举办第8届纵谷大地艺术季，今年特别把3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设置在光复，以艺术陪伴地方复原，也希望吸引更多旅人走进花东，感受土地重生的力量。
4: 曾经投入救灾的铲子，如今化身为艺术作品，矗立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象征灾后重建与希望，也为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揭开序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邀集了7个国家12组艺术家，在花东纵谷打造出了12件的地景艺术。其中，在光复乡特别设置3件作品，希望能够透过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重新找回活力。
5: 在农村里面有这样的各地的艺术家能够来做一些艺术创作，那希望大家国人走入农村，那多认识台湾的农村。
4: 其中作品《无限守护》是由450支的铁铲组成无限循环意象，象征救灾人员不分彼此投入救援，也传递守护家园、携手重建的信念。而另一件作品《同在》则是透过了交织编织的造型，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6: 铲子造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我们都同在，不要害怕。”
7: 在上面呢，这个以450个铁铲的铁件去构成3项无限循环的一个造型然后就象征这个铲子超人前赴后继不分你我的进到光复来救灾的这一个爱心。
4: 艺术作品也让在地的居民深受感动，期待能够借由艺术观光带动地方振兴。
8: 其实我觉得光复现在已经慢慢在恢复，那其实我们住在里面的街道都已经恢复了，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然后来我们这块土地走走，再重新给我们力量。这样
4: 透过艺术结合自然景观跟农村的文化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来走进花东纵谷，不仅欣赏地景艺术，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方观光，陪伴光复一步一步走向重生。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推出高美兰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以生活经验为创作题材，透过一幅幅作品描绘童年回忆、亲情与人生故事，希望唤起观者对生命历程的共鸣。
9: 博光园美术馆彰化馆推出高美莱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历时一年半筹划，展出近百幅作品，以童年生活、家庭互动及人生点滴为创作题材，希望透过画作唤起观众对生命与岁月的共鸣。
10: 因为人生留下的是回忆，所以应该要在你还记得的时候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你的人生才会留下一些东西。
11: 他显然是把他一种很丰富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又把它这个做成这个画，然后在这个画里面又表现出来，有亲情，有友情，有同学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9: 一幅幅作品记录艺术家成长过程与生活记忆，也透过真挚情感串联亲情、友情及人生历程，让不少观众在欣赏作品时也勾起对过往岁月的共同回忆。
12: 从小就很有兴趣，我刚刚哈，那就是要那个真性情嘛哈，啊，那个有些感情啊，才会容易有一些共鸣嘿啊，所以我拢为咱以前的生活的故事安尼嘿啊，就是哎。看了会觉得感同身受。
9: 高美兰希望经由近百幅作品分享生命故事，让观众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重新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人情温度。透过艺术延续珍贵的人生记忆。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茶哈，我先十来回哈，叫做刺绣出来给哪里？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茶的。
1: 刺绣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穿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起哦，上早起拢看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是装给健身哦，真多人。我现在我拢偏医疗较好，医疗好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赤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0: 妈，我一个丢零二的首饰钳啊，你放在倒啊？妈，
1: 阿公，咱随要搬厝啊。那边的厝又搁大又搁水，你若是得了吼，一定会骂我，讲我伤过土贼啊！我即摆就无爱听你的，想叫你，遐尼早就甲阮大人做你走。

看到无？咱后生吼，即马足有出头嘞。你若是还阁伫嘞，一定真骄傲。乖囝，甲恁爸行嘞，阁会记哩恁爸安怎甲你教的无？

0: 爸，你无愿意搬，是毋是因为讲阮妈，就算是搬新厝，妈的物件甲相片嘛拢伫个，毋是共款？
1: 敢无共款啊？老厝无啊啦，还有啥通好怀念啊？啊，你拢无要转来住，老厝无去啊，我是要怀念啥物啊？
0: 爸，有一件代志，我本来想讲较慢就跟你讲。我决定要回国发展啊！我伫北京的厝拢看好啊，就等你搬出去，你甲阮做伙住。只要你卖气嫌阮就好。
1: 你讲的敢真实的？
0: 我边有可能骗你啊？以后只要你住伫倒，我就伫倒。

0: 心爱叮当，麦叮当，等下啊，某先咪节目看完才去用啦。
1: 哎呀，当初吼反对查某囝学这个人是伊对不？啊，即摆要看哦，嘛是伊啊。
0: 你敢不是嘛反对？干那讲我？
1: 妈，我出去一下哦。
0: 你不爱节目看完才出去哦？
1: 这已经搬过啊啦。
0: 啊，你嘛真好看啊。
1: 哎。

0: 行。
1: 明天请你跟相看呢。
0: 哦，变了差不多。你哪会来？
1: 哦，我就经过这，过来看卖呀。
0: 哦。
1: 阿姨嘞？
0: 哦，伊在变新厝了。
1: 你家东啊，有好无？
0: 袂歹啊。
1: 当时要结婚啊？
0: 阮两个无想要办，简单食一顿饭就好啊。
1: 你爱对人较好个呢，唔通啥物拢唔敢要开。
0: 你无找一个照顾你哦？
1: 我无需要，我即摆吼足独立个，会当家己照顾家己。
0: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这间厝住二十年啊，雄雄要搬走，淡薄仔唔甘呢。
1: 虽然这所在无啊，用过朋友拢爱滴啊。

0: 今日今日恁两个人了。
1: 哎呀，是因搬走啊。哦。
2: 张杰嘛出国啊。哦。
3: 哎、欸，头家啊，阮菜好阿伯。
0: 哦，谁来谁来啊？哎、欸，恁去看一下菜单哈。
2: 啊，啊你无用吼。哎。
1: 少林哥，是讲这拢要听，哪会人搁这尼啊济啊？我都应该甲阮妈妈叫过来，感受一下这闹热的气氛。我妈即马逐工拢伫咧厝内忙病，有够惊人诶！
2: 阮爸吼是无啥物变化啦，只是公司的时间变得较侪啊。
1: 啊，搁安尼落去吼，我拢无心情结婚啦。
2: 嘿，不用诶哦，这是两回事呢。
1: 看你行到安尼。
2: 嘿嘿嘿，点好也卖啦。
1: 是老板，你哪会伫遮斗相共？
2: 伊话吼，我家己的店啊。
1: 你的店
2: 啊？哦，我吼，甲迄个卖老板强强联手啦。
1: 啊，你透问呢？
2: 我即马吼已经有爱情啊啦，结婚都无一滴啊。其实我十手就开始吼都咧吐头啊啦。嘿嘿嘿，莫讲我啦，啊，恁个当时要结婚啊？
1: 哎呀。也未决定嘞，厝敢毋是伫要拆？
2: 唔通丢土哦，啊，规气踮只板板的啦。
0: 钱耶，较紧的啦。
2: 来啊啦，来啊啦，进来。等下吼，送你一盘油吧，赞助一下哦。来，恁的酒啦。
1: 少林哥，你看，啊无咱的婚礼就伫个遮办好不好？若是安尼，可以当互爸妈因欢喜一下，留一寡美好的回忆，你感觉嘞？
2: 好。听你的。
1: 嗯。
2: 若是安尼生吼，咱就要敲电话通知司仪，要过登记呢。
1: 对。
2: 对记。
1: 是。
2: 我要结婚啊！
4: 下快。有水吧？
5: 哎呦，水某呀，你的手艺吼，真正有够赞的，真是的啦！你看这布料，这手工，那是摕去市面上卖吼，人为所起跳。
4: 嘿，当然咯。
5: 切。
4: 哎呀，那有像我结婚迄个时阵啊，凊彩一束红色的祝福就够我应付啦。阮查某囝要结婚哦，嘿，当然嘛是要好水水啊。
5: 哎呀！伊虾米叫做凊彩给你应付一下啊？叫你做新衫是你家不爱做啊？
4: 迄偌贵你知无？拢免过日子是无？
5: 好，拢是你对，拢是你对，可是我唔对，拢我唔对哈。
4: 哎，你慢懵啦，但叫你搞着。
5: 你做这束衫敢唔甲查某囝讲啊？
4: 也未啦，我想要给伊一个惊喜。
5: 你个保密的啊！
6: 爸妈，我等来哦。
5: 你等来啊。
6: 阿佳爷，
5: 哎呦，大明星嘛来啊！
6: 哎呦，阿叫你妈你搞笑啦！
5: 无啦，我跟你秀阿姨，逐天拢看你迄什么节目，快乐微笑。
4: 是嘛？阿你今日哪有闲通过来哈？
6: 我今日吼是要来陪阿帅跟新娘婿。
5: 啊？
4: 新娘婿吼？
6: 你看，这是一个吼足厉害识个书哦，我甲伊感情有够好诶，
1: 这我感情会起。
6: 有我滴耶，哪有需要你出钱啦？做你放心，交代给我，就当作是送你的新婚礼物。
1: 有义气呢！妈，在家啦，来，咱做伙见。
4: 我徛遮嘛看有啦，
1: 就是耶呢。
4: 我看，敢那拢是西式的哈，啊，搭西式的无中式的水啦。
6: 阿姨，当然嘛爱穿西式的，足流行的呢。中式足爽的啦，
1: 我嘛无介意中式，我还是穿西式较好看的吧。
4: 对啊，时间哈，你着穿只素，过来哈，给你配一套珠宝，赞的啦。素莲绝对中心爱着你，
1: 唔免啦，即摆已经足爱的啊。
4: 你是要搞气笑？
5: 阿硕啦，你妈哦，有替你做。
1: 我妈做啥？
4: 馒头啦。我今日哦有做一寡馒头，啊，我有找起来吃，吃成功了哈。
1: 哎呦，想要吃出去买就好啊，家己做偌忝嘞。
5: 恁妈亲手做的吼，甲外口买哪有可能同款啦？
1: 对，无同款，无同款，我妈做的上好吃。
4: 听说的啦， 咱买外口的就好啊，哈，买来吃。嗯，
1: 也是今天较水，
4: 对，
1: 嗯，
4: 有影子较水，哎，拢真水啊。今日无吼，咱来店来试穿看卖吼。
1: 嗯，好啊，好啊，好啊。我是一位
7: 梦想在远方。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戴先生你好。
1: 你好。
0: 碧兰，长期的前女朋友。
1: 前女朋友？
2: 咱先坐啦，先坐。
1: 恁两个即马是？
2: 阮两个其实
0: 也是我来讲啦。阮两个人虽然是合约爱人，不过后来我认真啊。张杰伊是伫个飞机顶跟我讲要分手的，而且讲完就秘去变数内面啊，继续跟我协商。
2: 协商这个事哦，
0: 丁先生，你敢有过伫飞机顶和所有的人踢球的经历？
1: 无呢。
0: 安尼希望你一世人拢未有，因为迄真是让你后悔出世伫这个世界。放心，阮两人已经变成朋友啊。我嘛总算认清楚，就算我有心理学佮社会学两个博士学位，嘛无法度避免互澳查甫骗的事实。
2: 你哪安尼讲我啦？
0: 为着表示我真有度量，我佮专工飞转来扮演因女朋友的角色。
2: 你毋是拄仔好有研讨会？
0: 我提醒你哦。我随时有可能后悔，请你较听话嘞。
2: 嗯，
0: 实在真歹势，一见面就跟你讲这。张桥跟我讲过你，我对你的印象真好。以后你若有甚物款的心理问题，随时欢迎你来找我。
2: 你是咧故意纠缠阮两个兄弟啊？
1: 哎，要若无先干柴啦。
0: 我敢会当先去灶脚看卖咧？我真清气想，想要去看卖啊，才有清气无？
1: 啊，无闲做你。
3: 你是要去倒啦？
2: 哎，你即马知影讲我过甲偌辛苦啊吼？
1: 既然要分手啊，我娶倒来是要创啥？
2: 你阁好意思讲？你两个结婚，我连一个对象都无。我一定让阮妈念死啦！哎呀，我去灶脚看卖，凡事会甲人弯起来。你先点菜。
4: 已经真久无来看你啊，敢有想我？我甲你买。你上喜欢的花，品看卖有香无？今仔日来，要甲你讲一件重要的代志。第一件代志，你听了一定袂欢喜。咱家要拆迁啊，爱搬新厝啊！啊，东哥烧的，搁住伫咱对面。天宝甲张玲嘛离不外远，想要见吼，随时拢见会着。啊，第二件代志，你听着你真欢喜，素莲要结婚啦，你有新娘是谁啊？是阿帅，你约到啊是阿帅，你上介意的都是阿帅，敢毋是啊？明仔载因两个都要结婚啦。这两天看到他无影气气，尤其是看到阿帅，我着想着你，你有伫个就好啊。袂当流目屎，真一路我着伫想，你今日这欢喜袂当哭，袂当哭，我甲你讲欢喜的代志，袂当哭，袂当哭。哎，花花喜喜，乖囝要结婚啦，但以后咱有孙的时阵，要甲因号什么名啊？啊？你册读较济，你名若想好，再托忙甲我讲哦。我早来给你啊。

我看到孙了啊吼，我就去陪你。我知影你一个人伫遐足孤单，你予人照顾惯死啊。

0: 对不起，行歪啊，家子给家咋了？无啦，哎，你快买的，
1: 你妹，你妹，
0: 哎，你快买的啦，
1: 你到矿买呀嘞，有歪无？
2: 哦，好了好了，哎，差不多，对啦，
0: 干么呀？实在是，刚是叫你看，
1: 哎，那点快看呀，然后会整理一下哈。
3: 好好，
4: 公家公家，来来，我来。
2: 苏万呐，哎，你紧回去啦，你那个细汉呢？
4: 有胶布滴耶，放心啦，你说胶布吼。有特别跟我交代，叫我来倒卡手。
2: 哎呀，囡仔名敢好好啊？
4: 确定啊，叫杜建起，军师号的啦。
2: 哎呦，好名嘞！建起，桃李不言，下自先起，
4: 就是这句。
2: 嘿嘿，真好。
4: 叔哥，啊，这块空到啊？
2: 哦，就空嘞，我连咪过啦。
4: 你去啦，交我啊。
2: 哦，好好好，来来来。
0: 大家卡手卡咩咧哈？
5: 我得要结婚啦！哎呀，我真是要结婚啦呢！哎，爸，你也未困啊？
2: 我的宝贝查某囝明仔载要结婚啊！我来甲看一下。安怎？有心思哦？
5: 雄雄感觉有淡薄仔惊。
2: 哎呦，是咧惊什么啊？
5: 我惊结婚以后，阮两个会变，素玲哥会变。我听讲

0: 当适应这种变化。
1: 那呢？你干嘛呢？结婚前、结婚后有啥物变化无？
0: 哎呦，我甲你妈吼，结婚前轰轰烈烈，结婚后啊，搁较精彩。
1: 哪有精彩啦？伊规工拍你骂你，迄叫精彩哦。
0: 谈恋爱时阵吼，是当发生偌济代志啊？我甲你妈吼，还算是复杂的。
1: 那呢？你讲，我甲素莲哥结婚以后，会变个亲像你安尼无？规工冤家，伊会嫌我烦无？就亲像你感觉麻烦同款。
0: 切，我才袂去甲烦呢，冤枉冤啊！不过若看袂着伊哦，迄就袂用诶。人拢讲这婚姻吼，都那是劈红杠啦。我感觉唔是，我感觉去我像是车诶迄安全带，只要你上车吼，伊就给你绑条条。你会发现讲哦，你身躯边这个人哦，那真正会靠哦，伊就给你绑甲愈严，你会愈感觉安全。但以后这啊，你啊这代志吼，伫咧身边发生诶时阵，你会发现讲，有这个人安尼伫咧陪你，真正足好诶。
1: 那是阮两个会当像恁两个安尼，我就满足啦。
0: 你是无可能啦，全世界吼，干那我甲你骂一堆。
1: 哎呦，你有够臭屁的！哎，妈刚困啊。
0: 哎，天规工啊，已经去困啊啦。阿叔。
1: 嗯。
0: 来，我物件俾你看。
1: 看啥啦？神神秘秘的。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阿雪啊，今仔日你大喜的日子，你来还唔起床啦？
1: 妈，才六点尔呢。
0: 啊，你新娘衫到即摆也未到呢，你打电话给新人问看卖啊，什么情形啦？
1: 打电话给新人要创啥啦？我甲退掉啊。
0: 退掉？啊，你是无要结婚啊？是要穿啥啦？哦，你这个囡仔哪安尼想着啥就做啥，你是要把我气死哟啦！
1: 妈，退掉就退掉，啊，不是无啊。
0: 我等你退掉，我是要穿啥啦？
1: 我都穿这啊。
2: 好佳哉有阮爸，才会当让我穿宫廷大绣娘亲身绣的衫。这若是伫以前哦，还是哥哥才有诶待遇呢。
3: 都是讲咩？有啥物设计师比你妈诶手艺搁较好啊？
0: 无啦，我是感觉我这领吼，无迄个洗烧的水啦。
3: 哎呦，那变到这领无自信啊，无像我的水某呢。
2: 妈，恁查某囝穿啥好看，你上清楚啊。这个世界上还阁有啥比你阁较了解我？嗯，我吼特别穿这领。
0: 是真贵呀。
3: 来来来来来，啊，小腾啊，啊，哦，来，坐下坐下坐下，
4: 东哥啊，
3: 哎呦，姐啊，来，李姐老姐，坐下坐下，

0: 你拿来，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呀，容易容易个，好
0: 像好像好像，
1: 原来是有人大喜事呢。搞什么代志要到三更无啦？
2: 你看遐侪人。
1: 阿姐阿姨。
0: 哎呦，是因嘛？
1: 阿叔嘞，
2: 好来啊来啊。
0: 你房间啦？
1: 你房间啊？
0: 好好好，
1: 赶紧进
0: 来。好，来点下来点下哈。我从输啦。
1: 阿叔，阿叔，你来啊？
3: 我好看吧。
1: 今日吼，我甲你请我的御用化妆团队。
3: 电视遮尔大，
1: 我上好的姊妹要结婚嘞。你甲素莲是一世人要做伙嘞，一世人干一届尔，你当然爱水水。
3: 我着结婚尔，也毋是主持直播啊，你害我足紧张的呢。
1: 是紧张啥啦？等下吼，阁有一位新别嘉宾。
3: 啥啊？
1: 阮电视台一位主持人来做司仪。
3: 伊主持啥？
1: 发这节目。
3: 发这节目？会当做司仪哦？
1: 但你卖啰嗦啦！来，紧甲整整个。
0: 哎，你走去倒啦？也袂落海，敢那头呢？
4: 卖啦，油腻的。
0: 我甲你讲，迄是别人。那我的手机无咧臭单啊！我若无读博士去学美容吼，身价早就超过千万啊！
4: 安尼我劝你哦，较早换头路，卖去害着学术界啦。
0: 好啊，你着较低调咧。敢那今日一天，温存的比我较缘投。来，躺下落来。
1: 阿嫂够完美啦！我若是查甫吼，我绝对娶你。
5: 阿叔，哎，
3: 东啊，
5: 是
3: 东啊，这个无看呢，
5: 这个无看。阿叔，
3: 嗯，
5: 你今仔日有够水耶！
3: 多谢。哎，无看呢。
5: 哦，伊咧替阿姐招呼人客。
3: 嗯。
1: 啊，听讲你两个登记啊？
5: 嗯，伊也袂付请人客。
1: 恭喜，祝贺恁两个！
5: 多谢。我先去透三工，等下就等你出电话哦。
3: 哦，好啊，
5: 好，
3: 再见。
5: 嗯。
3: 我可叫是恁两个冤家嘞，害我要惊死啊！
1: 哎呦，是要冤啥啦？我是真心咧祝贺恁两个。你紧坐嘞，莫顾袂想啊啦！我即摆去外口顾嘞，莫互伊偷偷入来。
3: 嗯嗯。
0: 你这着急是要创啥个啦？以后每天都要见面，见一世人，也无差钱嘛。
4: 我也不看伊穿新娘衫的模样呢。

0: 行动来，行动来，行动来，行动来，容易的啊！
1: 哎，来！哎，
2: 开门。
3: 开门啊！等你等你啦。
4: 哪有遐简单啊？
1: 开门，我是外家的人。
4: 无你先讲几句好听话啊，譬如讲，谁是这个世界上水的查某？
2: 阿帅。
4: 哼，不爱开。
1: 当然就是全世界上水、古锥、美丽个大方的林诗音。
4: 安尼唔够差不多。
1: 欸，好朋友小帅。
4: 丢给。
2: 丢给。冲下啦！
1: 素莲，我比你更加早看到新娘哦，你会生气无？
4: 丢给你开门，丢给开门，
3: 你冲下啦！
1: 报仇，
3: 报啥仇啦？
1: 郑素莲抢走我的初恋，你讲这仇应该报无？
4: 丢给你等我。
1: 素莲，我有一句话要对阿帅讲，你若同意咧，问就哭一个；你若无同意，就哭两个。

阿帅，我之前不介意你，我介意的程度未比素莲较少。当初那不是我放手，你即马要叫我相爱，阁不一定咧。不过我想要问你讲，过去你的心内感觉有一点点啊介意我？

0: 丢去的。我这个人足无出脱嘞，自细汉到大汉，都敢那甲伊苏联过一个人。你是我上好的朋友，咱两个感情遐尼好，我根本无法度去想讲你毋是我的兄弟。你对我足重要，足重要的，重要到若是有一天你甲苏联过做伙暴露在水内底，我一定会先救你。
1: 苏联，你有听到无？苏联。
0: 因为苏联哥会晓收水，你袂晓啊！
1: 我即摆足够收水的，唔免你甲我救。来啦，互兄弟我揽者，答应我，都要幸福哦。
0: 嗯。

0: 林是音呢？
1: 去找波头啦。
0: 是要扑门还是要扑我？
1: 伊扑门，我扑你啦。
0: 荷花对太医，你别啦。
1: 干么说你讲？

0: 你唔得讲话啊！
1: 这个卫兵在我梦中出现足侪摆，
0: 伊无意愿啊。
1: 清差无同款，表情无同款，全部拢是美梦。要唔过，搁较水的梦，嘛比不过你即卖。

0: 各位亲戚好朋友，厝边头尾，欢迎来到今天的董树林、郑素莲、甲小雪的婚礼现场。糖啊，不用出感
1: 情。董树林，
0: 因两个人拢住
1: 伫主持人哪安尼讲啊？
2: 伊是新的朋友，
0: 拢是为着要坚守爱情，辛辛苦苦一直找找，想袂到这人就伫遮。
1: 这个主持人是不是站唔着场啊？
0: 你
3: 是讲啥？
1: 到底是讲啥？
3: 我感觉真好啊，伊讲我袂歹啊。
0: 好，请大家即马看向红地毯的迄边。

0: 小阿静。
1: 嗨，我叫阿静哦。
0: 爸。
1: 哎。
2: 家伙。
1: 索琳啊，我今天就把阿雪交给你了，人生短短，要互相珍惜。
0: 爸，放心啦，
1: 放心。

0: 阿帅，真久以前，师父甲我讲，叫我找一个亲像无经花同款的查某囡仔。一开始我无了解，不过直到当初我看到你穿旗袍向我行来迄个时阵。忽然间，我就了解啊！
1: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2: 这道料理是什么？
3: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2: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欸，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3: 宴客版。
2: 这是宴客版哦，
3: 是是是，高贵不贵啊。
2: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呦。
4: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2: 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2: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6: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7: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8: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身体很年轻。
7: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你就亲像我人生中开了碎碎的木槿花。我一直想讲你需要我保护，所以我打拼成长。不过其实是你一直走在我面头前，带我向前走。
1: 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自食其果，啊，不对，是自力更生。你想看卖，家己动手偌刺激嘞，一下就违背三大禁令。
0: 是你在我上艰苦、上无助的时阵，带我走出悲伤。
1: 你有啥物委屈，都莫捂伫心肝内，讲出来就好啊。我的囡仔头做你骗。
0: 我嘛希望留一点物件予这个世界。我希望百年了后，我所留下的物件，会当予世间人看到。
1: 不管你选啥物，我拢会要看你，甲你念条条。
0: 是你，予我勇气，予我变成理想当中的自己。较早是你陪我偷偷啊大海，后半世人。让我陪你慢慢变老，好不？
1: 苏林哥，其实在结婚前的日子，我心里很惊，我惊讲结婚以后，咱会变。我怕苏林哥你会变，也不过就在咱拄才牵手走向这的时阵，我雄雄一点仔都袂惊。我知影咱会变，咱会为着生活中大细项代志，会变到足牛毛，会变到因为小块代志了冤家。因为对方的变化生气，也不过咱要做伙的日子遐尔久长，我相信变化，敢会予咱的心愈来愈远。我以前无了解，一子一手一子解弄有啥物好？我常常咧想。那是甲一个人，一世人，干那就伫一个所在，安尼就无意思诶。也毋过即马，我总算了解啊，因为就算予我全世界的精彩，嘛无你会当踮伫我身躯边陪伴我较好。

0: 阿公，爸，
1: 过来啊！
2: 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杜建起，戴安妮，哪个我袂走啊？
1: 老师，阮爸爸伫咧内底上班。
2: 阮爸爸嘛伫内面上班。
0: 安尼嘛袂用个我袂走啊，若是走无去变怎？
3: 老师今仔日带你去参观文秀医，好不好啊？
4: 好。
3: 来，谢谢你哦。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0: 我叫涂振南，今年55岁。大概在10年前，我在资源回收厂找到我人生第一个窗花。那因为那个窗花当初我看到的时候是有一点破破烂烂，所以说我就把它带回来之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铁工的经验，所以说我用砂轮机把它切割成很多小片的窗花，在网上贩卖，然后效果还蛮不错的。大概1年之后，市面上的窗花就大概被人家收完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既然找不到，那我就自己试着做一个窗花试试看。
1: 切割铁条，用力的凹成所需要的形状。窗花对于涂振南来说，原先只是一个商品，但在与窗花频繁的接触之后，渐渐的被窗花的美所吸引，进而辞去了配管的工作，一头栽进窗花的世界，成为最会凹的男人。
0: 小时候我居住的地方是比较少，那个不叫窗花，那个叫做铁窗，它是用铁条做的，类似保护，就是那种防盗功能而已，它没有花样，就是铁窗而已。然后我窗花的印象是，我开始接触窗花之后，我会去找，我会去大概，高雄市的大大小小的区域去找看有窗花有哪一种形式这样子。第一次看到窗花，其实因为网络上就是在十几年前就专门在拍摄窗花的那种照片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以前都没有注意的东西，现在怎么会人家可以拍得这么漂亮？你就开始在注意这种窗花这种东西，然后就这种复古的东西，再加上很多商店、很多文青店、什么早午餐咖啡店，他们都会使用这种东西。你只要一去消费，你去进到他们的店里面，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店面弄个窗花摆饰很漂亮、很复古。那时候就开始在注意窗花这种东西的，因为我太太喜欢。其实我太太喜欢的东西，我就帮她做，因为毕竟是女孩子嘛，她不太容易去处理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先帮她做一些处理，把不好的部分把它切掉。这是因为我太太她喜欢这种东西，我是因为跟着我太太才开始喜欢窗花的。自从开始做第一个窗花之后，你越一直做，然后有人买，然后一直做，你就觉得窗花这种东西真的很好玩。因为只要一根铁条，我常常在讲说，人家画家是用笔在画画，我在做窗花是用铁条在画画，就用我的铁条把它画成一幅画，然后放在框框里面，是这样子出来的。然后这种东西就是一直经验的累积，你做的越多，你铁条的变化就会跟着越来越多。窗花真的很好玩。非常东西，你可以这样慢慢做，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想要怎么凹就怎么凹，想要呈现什么图案出来，你就呈现出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窗花窗花的组成都是用几何图形组成的。比如说我们要分成四个，一定要分成四个，那这样组合起来才会漂亮。分成四个之后，我们需要先把格子先把它弄，想要区分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正方形，你就把它抓到中间这样就好了。
1: 一小格的窗花分成4等份，接着再将每个小格子加上相对应的图腾，每个图腾所需要用到的线条都是一支一支慢慢凹出来的。涂振南说，如果是大片一点的窗花，这中间的线条素材可是要连续凹上200-300个，虽然辛苦，但他做得很开心。将完成的素材焊接起来后，可还没结束，窗花要好看得经过老师的最后修饰。
0: 然后一个小型的窗花就这样子，就完成了，这就是成品。以前有一句话叫做“硕大便是美”，窗花的美感就是从这边过来的。我说你，如果你今天一个很好看，但是你这个如果要放到乘以20、乘以25，整面看起来全部都是这个，会更好看。山也一样，都是反正很多形状就是这个组合起来的。窗花就是这样子组合起来的，这是我是比较只是比较古老的做法啦。然后我后面这种东西就比较新了，因为它这两只猫就比较不好凹了。你所有的猫的那个弧度，你就是要靠这个去把它组合起来，因为它的图面比例是1:1，所以说它成品做起来就是这么大。 猫的成品坐脚就是这样子，啊，每一个角度，你就是凹好之后，来这边稍微比一下，啊，比完之后，看你整只猫，你要把它切成几个区块，比如说这一只凹到这里，这一只凹到这里，然后整个都凹好之后再来组合，组合成一只猫，然后硬包只是组一个外形嘛，里面的线条再去慢慢拉，哎，再去慢慢把它拉回来，哎。猫其实也不是很好做啦，我们说实在也没有很好做啊，但是有客人订，我们就要，因为这个毕竟它是放在甲仙的猫下，因为它接触的客人会比较多，就是那个观光客会很多啦，然后有人像我的粉丝，有的会特地去看，哎，我会跟他说我哪边有窗外可以，他们会特地开车或是搭公车去那边看。
1: 老师的作品遍及整个台湾，不止甲仙以及台南的神农街有老师的作品，就连高雄左营的一间传承五代的中药行里头也可以看见老师的手艺。
2: 这个整个当时我们这个 logo 就是因为五行嘛，中药的五行，那我们来台湾的第一代祖先是清道光的御医，所以这是御医，那他手上拿着一个那个草药，所以当时我们的 logo 的精神是这样设计出来的。但其实你看到这个图其实还蛮复杂的，我心里也想有没有可能，对，但是就试着看看，试着联络，那最后就有这样的成果。其实我想他心里一定有很多的 OS， 只是呢他就跟我说他试试看，对，那结果也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0: 那个当初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细节的部分，它是一般传统的窗花它没办法做出来的。然后就比如说这个珠子，我们清朝那些官都会带这种那个珠子。然后因为当初我第一个想法是用钢珠，小钢珠去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我这个人其实我比较懒一点，我就不想去找那些东西，然后我想说，哎，我自己就在做工业配方，我有很多管子，啊，我为什么不切那种管子来把那种珠子的形状把它做出来？后来我就一直用切管机，就把它切很多的这种一节的管子，然后把它组合起来之后就变成一个珠子的形状。对，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2: 他有拍给我看，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可能？因为其实你像它几乎像是一体成型。那事实上，它必须去思考它的结构，它那个线条要怎么去焊接，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那这个我相信它已经伤透脑筋了。对，那真的是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做事非常的仔细。那你其实。一直从他的粉丝页，其实你会看到他，哎，使命必达型的，他基本上接到每一个委托，事实上其实他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他这个东西就考验他的专业。那每一次看到他呈现出来的作品，其实毫无悬念，我心里想的就是他一定有办法做。
0: 我每次在接到新的订单或是新的图的时候，我会先去看它的线条的怎么走，然后它的线条怎么走之后，如果它的弯曲的部分太细太小的话，我会想办法克服。啊，我会先大概看一次，哎，这边的线条我都可以去克服它，啊，我就会接。那其实我在帮客人做东西哦，他们就是丢图给我，或是我帮他们设计，他们都会通常收到的时候，他们会马上拍照给我看。啊，甚至有的人都说相似度都至少大概95%以上，哎，他们说啊，怎么那么厉害？我图画出来这样子啊，做出来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我说跟他讲说，你们只要有图出来，我原则上我都会照图的尺寸去帮你做出来。啊，如果我们没有尺寸的图，就靠我自己去抓那个比例部分。好，哎，当然很高兴啊，我们又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做窗花就是一种成就感，只要客人喜欢，他传达他很喜欢的那种讯息给你，他会推动你，再继续帮客人做出新的东西出来，这是咱的动力啊！你没有这些动力哦，你做完之后，人家收一收， 啊，这也没什么，啊就反正钱付了就收掉，他也不会说马上拍照给你，跟你说去分享他的收到东西的那种喜悦。啊，我那么喜悦，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那个留言，你可以去感受到他们对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2: 其实应该是说，他原来他把这个有点当副业。但是他现在是专业的在做这件事情，那即使他是副业在执行这件事情，可是你会看到，他真的那个是一份热情，一个那个专注啊，因为他原来的工作已经很耗体力了，但是他把他的闲暇，把这个当娱乐去做出来，如果没有那份热情，其实是做不到的，这个一定要的，因为其实。会发现这些年，老祖宗的智慧，很多的传统一直在流失。那这个东西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艺术哦。但是其实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像每一个线条，它要凹这个东西，可能要耗费很多的体力。那我知道呢，他有时候痛风会找上他。所以期许他真的好好把身体养好，那我们期待这样的艺术，他甚至于有没有可能教徒弟，然后把它发扬光大，把这样的一个艺术再更扩大。
0: 真的需要客人的鼓励，真的你没有客人的鼓励，你完全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因为你这种东西你说是很艺术嘛，其实也没有，但是跟艺术也有一点点关系，你做出来的东西有人喜欢，有人就觉得说我这一辈子搞不好就这样一个窗花而已，我可以放在我家可以放很久，我可以传下去给我的子子孙孙，这是我们的 logo， 这是我们的图案，这是代表我们家的图案，因为有很多客人都属于他们家的图案，或者比如说他们的姓啊姓氏啊什么东西就放在上面，啊他们就永远这样传，
1: 一个窗花可以传承好几代，走在路上也会经常看见老屋上的窗花。涂正南说，他平常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就是和老婆一起在街上散步，一边吃美食一边看窗花。
0: 有时候礼拜天礼拜六休息的话，我就带着太太，不管是骑着脚踏车或是骑摩托车，他就在高雄市的大街小巷这样穿来穿去，啊你就是在这种一面像，其实我都称的是用在市区上面轻旅行啊，就是顺便吃美食，然后轻旅行，然后看窗花，啊就是这样子，那慢慢把那种窗花的印象慢慢的累，那种样式，慢慢要越来越多，是这样出来的。其实窗花我从第一次接触到开始做，其实都没有人教啦，都靠自己去摸去。图案的部分就是先在网络上看人家拍的照片，然后自己去摸索怎么样去凹制那个弧度，啊，当然是刚开始是从最简单的一些几何图形去做，然后几何图形做完之后，你才会很多不一样的线条就会跟得出来。其实做窗花哦，也不一定是在赚钱，我一直跟那些去做分享课的时候跟学员讲。窗花，我做窗花并不是在赚钱，我是在交朋友，用窗花在交朋友，

0: 窗花，就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兴趣，他才会想要去订你的东西。然后你这样子，大家接触那么多人之后，你会觉得用窗花去交朋友，比你用什么东西去跟人家一起，人家讲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我们是道是相同的，所以说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融合在一起，就是可以谈论很多事情，然后进而说。也不只是要谈论窗户的事情，搞不好连家里面需要修理什么东西，他们会说：“哎，南哥，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坏掉，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下吗？”久而久之，大家的那个友谊就会越来越好，就是用窗花交朋友。
1: 做窗花也可以交朋友。涂正南在偶然一次的机缘下，为了送礼而将窗花以杯垫的形式制作，圆圆的外框搭配上里面山水的意象。虽然看起来是小东西，但却是涂正南满满的心意。而这个杯垫也意外的获得好评，许多人纷纷向涂正南下订单，成为了他这里销量最好的商品。
0: 然后我们先裁出我们要的尺寸，就是我们那个杯垫的尺寸。然后因为我其实我杯垫已经做很多，所以说我就大概裁一个大概这个长长度，然后凹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切，就是里面要用的材料。然后我们。尺寸出来了嘛，然后第一个动作就先把它切掉你要的尺寸。然后我们在做三型杯垫，都是靠这支扁圆铁先出来凹一个山的形状，然后我现在开始凹山的形状给你们看。那个弯曲的，它弯曲的角度会比较小一点，所以说你用手凹没办法凹到这种弯曲的角度，所以说你要靠这个。靠这个氧气圈把那个铁给烤红，

然后烤红之后，你第一个弯曲的动作，这弯曲的动作就要靠你，靠这个，然后再靠片剂拿的时候要，就是要斜给它的弧，它的弧度，因为这个就有点大，我们把它拉小一点，拉小一点点。然后我们第一个山的那个尖尖的头就出来了。

0: 哎，啊，原则上一个杯垫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哎，然后做完之后就看客人喜欢的什么颜色，我们再把它喷漆。
1: 涂正南也陆续推出了手机架以及门牌等，能以窗花造型作为延伸的品项，就是想要让更多人能以不同的形式更认识窗花，进而喜欢上窗花。
0: 我们先介绍这个好了，这个是手机架，这是猫咪型的手机架。然后，你后面这个图案就看客人喜欢什么，我会帮他做。比如说有人的姓氏或是名字，然后有人喜欢平安，有人喜欢福，喜欢春，这个后面这个区块就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它前面这个手机架就一定要做成这样子，可以放直视的手机、横视的手机。然后我比较帮客人想说，下面再做一个缺口，它可以直接插充电线，就可以直接充电了。嘿，啊，如果你放狠的，当然是可以从这边充，是从这边充都可以。哎，然后这个手机架也真的是因应客人的需求啦。啊，想说用铁条做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把一些窗花的元素放在这个后面。就是有一点像我所谓的那种守旧加创新，对，是这样子产生这种东西的啊。然后这个其实，我从第一个杯垫到现在至少啦，我是没有统计过，至少应该有超过1000个有了，就是一模一样的1000个有了。所以说现在全台湾省拥有这个杯垫人非常非常多。然后我当初做第一个杯垫，是因为我一个客人，他也是买了房子，然后我想说，因为其实我很多客人都是从客人变成朋友，啊，他既然买了新房子，我就送他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想说想来想去，送了什么家电用品都有一点 low 了，然后送我自己做的东西好了，我就做了两个杯垫送他，然后我那时候跟他签001002。啊，只有签那两个而已啊！啊，后来就，因为我做完的那个作品，我都把它拍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就是拍上去之后，结果不得了，一拍上去之后，那个三型杯垫的订单就源源不绝，一直来，所以说到现在应该1000个有了啦，我是没有很认真去统计过、欸。其实我的窗花，我以前是因为很多客人他们想要做窗花，但是因为这几年我的膝盖已经完全不能蹲了，所以说我就会把重心放在这种小的东西。我大的还是会接，但是要我的能力所及啦。你能力不够，你就是你没办法去胜任那些工作，其实你接了也没有用啊。所以说接自己可以做完的工作啊，对脚的那个伤害不要那么多的，我就会去接啊。你通常这种小的东西，因为它小东西毕竟它制作方面会比较没像大的那么复杂，而且它在焊的时候可以翻来翻去，会比较方便啊。如果你做大型的窗花，你人一定要站着，然后要一整圈，比如说那个窗花的那个尺寸是1米5×1米5，就一个正方形，你就你的那个野焊机就要看着这样走一圈，然后焊完之后，你要把那个窗花再翻过来，再焊另外一边，哎，所以说大的我还是会做啦，然后小的因为小的客人的接受度会比较好，因为比较好入手，他接受度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做小的，因为我们在做窗花还是要偶尔接一些大的过来做。因为毕竟做大的比较有挑战性啊，大的比较有挑战，因为毕竟它的线条跟什么都不一样，也比较有挑战性啊。你一直做这个，当然做这个东西是维持你最基本的生活是绝对 OK 啦。但是你要让窗花更多人知道的话，你要做大的，比如说安平建设那个就还蛮大的。然后整身的无敌铁金刚，你要大概 偶尔做一些那种新的东西出来，人家才会想说，哦，原来创造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嗨，谢谢你十年前一头栽进窗花世界，由于你的坚持，让我在往后的时光中受到客人的推崇和喜爱，帮客人圆梦成为我现在凹制窗花的准则之一。每当客人收到作品时，喜悦的神情并迫不及待的拍照传给我，都是推动我继续向前的动力。55岁了，从当初的斜杠人生到现在的专职窗花，除了满足客人的要求，做出更贴近生活的窗花铁件外，借由窗花工艺重新唤起人们的生活美学，激发出人类不停追求美的事物，将冷冰冰的铁条变成美美的图案流传下来。传承这项手工艺也已经成为我的使命。

为了让办公室同仁可以，尤其是技术性的人需要一个生活福利比较好的空间，他就盖了这样的大量的宿舍。那如何透过这个空间可以互相再来电？所以那个时候是从第一集我们参与过之后，发现这个空间真的需要再被 update， 那走进来才有机会真的坐下来好好的交流聊天。这个场域是大概民国1968到1970年的时候，台电为了让大林电厂、跟和山电厂、跟新达电厂的办公室同仁可以，尤其是技术性人员需要一个生活福利比较好的空间，他就盖了这样的大量的。

0: 宿舍，就是一方面他公司也让员工基础员工不要在生活经济面上那么大负担，那一方面可以凝聚大家。为什么？因为这里为什么当初叫备勤宿舍，就是他要随时准备着台湾24小时的生产电力的电厂是不能断电的，所以这些技术员随时是要待命，所以他除了行政班也有一些轮值的大小夜班都要随时就派出去，这样尤其是如果遇到电厂跳电，这些人就可以直接被公司指派交通车直接出去到现场去排除这样。我们一直普遍看到台湾的在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其实都是在一个比较公众的环境里面找一个安全的基地，就把艺术家作品安置在上面，去谈他们的精神性或是谈艺术的价值这样。可是我们觉得既然在宿舍群，他的公众应该就是所谓的台电的员工或住民家眷，那这些人他们到底对于生活也好，因为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所以我们都一直在截取采取他们的一些采集他们生活上的一些想法，或是他们对于公共空间他们有需要什么，然后我们把他们采集好之后也回馈给艺术家，让艺术家知道说我的作品可以跟地方上的议题或是生活的关联性是什么，这样才会密切。那所以这样的公共艺术比较导向的会比较像是艺术行动，而不是真的要一座很完整的一个作品就设立在一个宿舍的现场这样的，那意义性不太一样这样的，所以过程很重要，参与的人也很重要。对，像今年2022年这一期里面，除了大地食堂之外还有来电客厅，我觉得有一个小层面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在第一期，其实我们2018年也有进场过一次，当初我们还抱着小孩，过了4年之后他长大了，可是他还留有印象说当初这个地方他在这边一起跟艺术家画画也好，或者跟艺术家一起捏陶也好，他就会回来直接用这样的语汇说，哎，今天还会再画画吗？哎，当初我的盘子还在吗？我想领回去了。我觉得那是一个他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其实是留有那个印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特别去谈很高谈阔论的什么叫公共艺术，而是说那个跟自己的生活本质要怎么去贴近，怎么样去融合在这环境里，这是我们比较想要做。所以我觉得活动很多，但是那种特别性是在于孩子成长跟艺术是跟着孩子一起成长的，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来电客厅是当初这个和山的劳教室，其实它的空间环境其实是非常简陋跟阳春，虽然它也有办一些简单的台电自己内部的一些什么书法课啦、木雕课啦，可是使用的状况是蛮低的，所以我们想说，哎，这个空间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再打开来让，毕竟这边有将近两三百户的家庭在这里居住着，他也许需要一个活动空间，一个公共的教育厅，那也许来和山的劳教室就可以担任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们就把空间至少弄得是舒服的，愿意走进来，愿意再坐下来，而不是说啊，这空间太简陋，我待不住这样。所以我觉得来电客厅也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地方这个平台，可以互相在有所交流来电，而不是只是因为世代的交替，前辈的员工们离开了，新的衔接不上，他们中间可能都有20-30年的一个隔阂。那如何透过一个空间可以互相再来电？所以那个时候是从第一期我们参与过之后，发现这个空间真的很需要再被 update， 那走进来的人才有机会真的坐下来好好的交流聊天。是有可以分享内容，对对对，就是这种都是送出去。
1: 这边，因为它是老房子，然后所以说刚进来的时候，就是有发现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水电，然后还有铝门窗。那水电的部分呢，尤其是电，就是因为它的电线已经有年限了，然后而且我们又要增加新的设备跟新的机能，所以说电量跟电力都一定会不一样，所以这里的电线全部都抽掉换新的，然后插座也换新的，然后再加上那个以安全考量的话，这两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水电然后还有电箱的整理。那刚刚有讲到的铝门窗，它也是老屋整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居住的品质或环境的品质就是

0: 我们会有，比如刚刚讲的设备，然后铝门窗是比如说冬天会冷，夏天会热，然后啊铝门窗不好的话，冷风就会灌进来，那夏天开冷气的话就不能节能，因为会热气会灌进来。然后另外一个是噪音，因为这里会有那个交通车，就是在这边等人接驳，然后它发车的声音也会影响。然后自从换了这个铝门窗之后啊，我们在这边上课就是真的差很多，就是变得很安静，上课品质也会变好。然后所以说这部分我们就花了蛮多钱的。然后再来就是环境，就是整个视觉要改变，其实我们做了小小的动作，就是油漆重油，然后再来就是做地板。然后新增的水电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有从电箱拉明线出来，那些明线就是可以跑的架高的这个地板下面去跑到我们要增加插座或者是要改管路的地方，这个就是机能的部分。然后在空间的部分，就是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空间最核心的，就是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或者是对这里的人来说都可以串起大家。然后所以我们就改造了厨房，原本厨房是小小一间，就是刚刚看到那个水泥式的厨房。那第一就是它很低，就不好用，腰酸背痛，然后它的插座水电也都太老旧了，然后它封在那小小的水泥里面，就是大家也不知道厨师在干嘛，只会看到很好吃的菜。然后所以说我们把厨房打开，然后从厨房沿着这个动线出来，设计了一个中岛吧台跟新的琉璃台。那旧的厨房可以做备料跟我们的电器，那新的厨房这个中岛就是当艾娜或者是社区妈妈在使用的时候，大家是可以围着这个中岛，然后看她料理的样子，然后她用了什么食材，就是食材变成食物的过程，这样就色香味俱全。然后这个就是一进来我们看到厨房，它就是这个空间的焦点。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两只柱子，然后这两只柱子就把空间其实就隔成三个空间了。那第一个重点空间刚刚讲了厨房，那第二个空间就是厨房要上菜，所以第二个空间就有一张大桌子，等于是餐厅餐桌。那这个餐桌我们也会在这里吃饭开杠，然后大家在这边聊天，甚至有会议的时候，这个社区就有会议的空间。然后第三个空间就是最里面，也是算是最安静的角落，是要让那个，因为这边亲子很多，就是妈妈会带着小朋友，那个妈妈带小朋友来的时候，小朋友总不能够在那边就是没地方去。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是最后面那个空间是有一整排书柜，然后以后妈妈带小朋友来，当一个妈妈带一个小朋友其实很累，可是两个妈妈带两个小朋友或三个妈妈带四个小朋友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轮流，就可以休息，就会比较轻松。那这个空间就是有厨房，有吃的，然后有餐厅，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共同可以使用空间，就是年纪从大到小都有，然后就是组成这个空间的这个机能这样。现在我们采这个东西叫木横丹，就是在电线杆上面的木头，现在都已经开始在替换成就是金属制的这样子。然后这些退役的木头其实很老哦，它应该都有三四十岁以上。然后这些木头风吹日晒都没坏，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好木头。那台电这些东西回收之后就只是放在那边，所以现在有很多台电文创的东西都跟这木头有关系。那这木横丹一支啊，它有一个标规，就是180公分，这是小模型，就是我为了这个专案做的小模型，还特别就是自己拓印这个字。木横丹其实它有一些标准孔，然后这些孔是为了要放那个电线，然后上面会有艾子，绝缘体的艾子，然后去做就是规格化的生产。所以说这其实每一只木横丹的洞都差不多，虽然说会有一两公分的差距啊，可是其实都差不多。所以说我们这个木平台其实是利用它原本的孔洞去串联起来的。好，就是像这样，就是我们没有洗新的孔，然后去用旧的孔，然后串那个螺杆，然后把它锁起来。所以说这个木平台如果之后有坏掉的话，它是不用去拔螺丝或干嘛，它只要把这个一个单元是10支，把它拿起来， 然后把这个螺帽松开，就可以去抽换坏掉的木痕单。然后这不止就是可以旧物利用，然后也可以做，就是我觉得很环保，因为这些都是好木头。如果它们被销毁了，就是等于说这个木头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长到这么大的一个树木，然后又在电线杆上那么久，可是它就这样子没了，就很可惜。
1: 今年大地长其实是第一期的幸福移动餐车的优化版、进化版。因为第一期我们发现这个社区一个 L 型这么大的一个社区，它的户数其实有编制有600多户，可是我们不知道住民到底是有没有住，然后他们到底是长的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透过第一期的作品是三轮车，然后电动的也是电能太阳能板的，然后在这社区里面穿梭去认识他们，它像个先锋部队一样去认识他们这样，然后认识完之后才能把这些人带到这个基地里面来。哎，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操作，所以第二期的大地长它其实是延续这个创作，是说我带着凤山宿舍这样的公共艺术一些精神或人文，我怎么去台湾的各地去做交流，去做来电，所以才会有来电外交这样的活动。所以大地长其实就是第一期的优化版进化，然后而是把地方的特殊性的故事带去到各个台湾的角落去这样子。
2: 我这段时间这十年来我大概执行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盖亚计划，第二个计划是眼虫计划。那眼虫计划部分是偏向平面绘画，然后也有录像，然后还有一些雕塑。那盖亚计划部分是在谈论人和土地的一个关系性，希望借由这样的关系性来去谈论有关于环境问题。那我希望说啊，既有一些物件，既有一些行为，去传达我所关心的一个人和大地比较能产生协和协调的一个节奏，大概是这样子。首先要谈到一个能量上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是跟能量有关系。第一个，从外在部分，我们会吃东西。然后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然后我们的内在也需要休息，也需要一些振奋。我们从一个外在的物质现象来讲，那如果说我们谈能量的话，那我们所使用的食物，我们会希望说是比较亲近自然的，不会用到所谓的一个农药啊，或是化肥，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对一个身体、对土地其实都是一个伤害。它对土地的地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如果说我们长期不断地把一些化学的元素吃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身体这个物质现象也会影响到心灵。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比较不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过生活？那所以我们长期会跟小农，或者是我们在方圆一公里来去采用可食用的食物，那这些东西都其实是对自己的身体对土地都是尊重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吃东西，第一个外在的能量我们去掌握的时候，那外在我们如何去料理食物呢？那料理食物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热能，那热能怎么产生？我们现在都习惯是用瓦斯、电陶炉、电磁炉，那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来去产生能量？所以我之前作品里面我就设计了9片的太阳能板来去做能量上的输出，来去料理我们的食物。所以这个9片太阳能板，它如果是全日照的时候，它可以产生1680瓦。所以1680瓦对于电锅、对于电陶炉都绰绰有余。我们电锅瞬间温度是800瓦，然后电陶炉也是一样。所以这样的电能来去做料理食物是很 OK 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是用自然力，因为我提到两个自然力，第一个就是太阳给我们的礼物。光能，第二个就是我们去捡石材、捡石木材来去做燃烧。那我设计的炉子叫做气化炉，所以它可以有效的使用能量。那木材的部分，如果说我们可以让未完全燃烧的可燃气体第二次燃烧，那我们的能量就会输出大于1/3。所以呢，我们要去煮茶、做饭，其实都是来的比较对友善。环境比较友善的方式，那这里面最大的差异其实就是对于我们 啊，如何去得到能量这件事情，打通电话会被几趟蜡烛，或者是

0: 的插电，好，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获得能量。所以这两个的取得能量方式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礼物，我们来去做料理。所以呢，这件作品里面除了一个能量上的探讨，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关系的部分。所谓关系的部分，就是我们借由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我们去到台湾各个地方来去跟人产生交培。那这样的交培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把我们所关心的环境问题，然后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的方式，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的行为，把这样子的概念去说明清楚。如果说我们要让一件作品获得其他人的一个看见的过程里面，造型上其实产生了蛮大的一个吸睛点，因为它人家不知道它是什么。当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就有好奇心，然后借由这样好奇心，我开始去介绍这里面的一些设备。首先我介绍这个箱体，这个箱体本身是50%的回收材所制作的，所以这个铁本身就是回收的。然后这边有9块太阳能面板，这边太阳能面板它的蓄电的方式是用电瓶。这边是电瓶，然后这边是开关，然后这边可以即发即用。所谓即发即用，就是说我现在太阳如果全日照，这边提供电能直接提供给我是我所使用的电器产品，然后多余的电就会存在这个电瓶里面。OK， 然后这个是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它其实是从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还不错，95%转换率是可以使用的，消耗掉5%。然后这边这个是铁窗、铁花窗，我去捡回收的铁花窗。这边是回收的一个铝箱，飞机铝箱，这是回收的一个木头。这边我也设计了，如果说需要更多的空间的话，这边是可以被重复使用的。OK， 再来一次这边，这个就是烧木材的木气化炉，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小孔洞。当我在燃烧木头的时候，未完全燃烧的可燃气体可以第二次燃烧。对，这是送材孔。OK， 然后这个呢是烤箱。这个烤箱是当我这边在做料理的时候，我有余温，或者是我想要去做烘焙食物、饼干、面包的时候，披萨。可以在这边去做料理，这是烘烤箱。烘烤箱的使用方式是这样子，放在这上面，然后我一样烧柴，这边接上烟囱，它其实就可以烘烤。然后当我们在烘烤披萨的时候，控制在250度，200到250度。如果是面包，180度。如果烤南瓜的话，大概控制180到200度，然后烤半小时。然后这边有一些水桶，这个4个是洗碗的，这边就是洗碗的。好，当我这桶用完之后，我这边接过来可以继续使用。这边是饮用水，所以当我们在出去外面活动的时候，这边桶内的饮用水、洗碗水都会去做一个补充。OK， 然后这边有一个大型的，当我们在要使用的时候，这边是可以伸出来的。OK， 所以你看到木头其实都脏脏的，因为这是过去都使用过的，所以有很多的汗渣，他们电来在居用在木头上去做一些工作的。然后这一台呢，这边有4个圆孔，这个4个圆孔其实是放我一个插销，插销进去之后，它可以把整台车子撑起来，撑起来之后，我的车子倒进去就可以把它载走了。那边看到一个桌板，那边的桌板，这个桌子呢，其实就是这个边的面板所拆下来的。当我这边面板拆下来之后，我就变成是一个桌子，我会称它为一个平台。交流的平台，它其实不只是餐车而已，因为餐车它里面包含着一个消费的过程。那不管它是 免费的或是收费的，其实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媒介体而已。这个媒介体其实是想要传达一份信念，我们所关心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扭转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去做播种。对，然后在车子里面有蛮多的设备是来自于回收的，这里面的回收大概有50%。你看到这整个铁架其实是回收铁，木头下面的层板也是回收的，然后里面很多的一些柜体箱体也都是回收的，除了一些太阳能板或者是电瓶它需要去购买新的啊，大致的设备是这样子。
1: 当初在艺术家曾婉婷进来说，其实我们发现这边的建筑物其实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然后它的色调都非常的单一化，然后再加上40年的岁月在它的身上，因为它也是公司资产，所以它没有太多的改建，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标示，所以我们当初进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迷路，找不到这个巷弄基地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艺术家就发现，哎，这个空间需要一点色彩，所以他把这样的亚克力板，然后亚克力板上面配合民众的公共参与计划，让民众自己去绘画自己的一些缠绕画呀，或是自己的生活的样貌也好，然后把它别在上面。一方面它有风来的时候产生一些声响，然后在视觉上又 bling bling 亮亮的，跟传统的这种只有铁窗框感觉就比较有活力跟色彩的样调这样。然后再加上艺术家也做了用废弃的环保素材去做编织，做一个挂饰灯的挂饰这样。然后这个展览艺术家还另外做了一个，就是做灯箱，那灯箱的部分变成另外一种指标，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基地刚好在转角的接口，所以当那个蝴蝶灯我们都定时把它点亮，6点到半夜12点点亮，回来的人不管是刚搬进来的住户也好，或是回来人，就是在这个接口有一个他们关于回家的路的一个指引。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却被这么用了。我们听到之后就会蛮讶异的。那另外就是，地上这个台电宿舍都有几个地方会做这样简单的踏阶上去。那时候我们进场的时候，这些踏阶有些都有破损的地方，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艺术家张和明艺术家，他就透过他是捏陶跟雕塑的，所以他让民众自己捏自己的陶板，然后把它格式化，然后把它一方面修补这样的每天会踏的踏阶，一方面这里面也可以去谈每个人对于台电的一些故事跟情感。所以像这一幅就是很可爱的，比较年轻，就是小朋友自己画，他觉得台电就要有来电的标示，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符号嘛，就这样在这里，所以上来就会看到大家各式各样对于台电或自己对于自我社区的情感是什么，就会在上面做彰显这样子。他们内部俗称它叫做劳教室，劳动的教室嘛，劳教室。可是我们希望它改成今年就是要做来电客厅，客厅是否大家的，希望大家在里面可以互相交流，分享彼此的生活这样子。对。
2: 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是陈云云，那我是一个陶艺家，那我很喜欢创作的媒材就是包括瓷，还有各种不同的陶土。那其实最近我比较喜欢玩瓷，因为我刚从德化驻村回来，因为那边就是一个陶瓷之都，就是专门做白瓷的，所以最近比较喜欢做白瓷。那我还蛮喜欢玩脚胎的，就是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土，然后让它编织成不同的形状，跟想要表达我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色彩这样子。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冰。陶艺是一门将土化为光的艺术，像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就经常行走于山与海之间，以陶作为光与的艺术家。那他的作品呢融合了自然与文化的气息，那么仿佛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呢看到了这个大地的这个呼吸的声音呢，也可以观赏到生命的韧性以及诗意。那么欢迎陶艺家陈云云。
0: 你好，老师好。我是陈云云，那我是在台湾出生，然后在14岁的时候呢就搬到澳大利亚。那在一个小岛上居住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其实真的深受当地的原住民的影响，他们对于整个环境生态有和我们这个在传统体制教育长大的文化方式下长大的人非常不一样。他们和大自然基本上是共生的，然后对于大自然的尊重让我对他们非常的尊重。
1: 是，我可以想象在澳洲的那个地方很多的自然风景那么一定是非常的

0: 汉啊、哦嗯，那么跟我们台湾比较秀丽的风景不同。
1: 对，
0: 那讲到逃逸这种事情啊、哦嗯，那你是14岁就去那边移民了？
1: 对，
0: 是不是一去就学艺术呢？还是后来在什么不同的机缘才让你接触到逃逸啊、嗯、这个艺术创作？
1: 我其实就是刚到澳洲的时候是8年级，所以就是一般的国高中。嗯，那澳洲的教育体制不太一样，但我们都可以选修我们自己想要念的学校，所以、念的科系了。
0: 是。
1: 那我有选艺术，所以、这几年来都有念艺术。但大学的时候我是念艺术学院的
0: ，OK。
1: 然后但就读的是室内设计， uh-huh. 所以是艺术相关学系，但不是 Fine Art 啊，
0: 对，不是 Fine Art，
1: 对，
0: 嗯，那么设计是一个比较应用的一个艺术嘛，嗯，那跟 Fine Art 啊、中间啊是因为这个性质不同，
1: 对，
0: 那你在这个转换上面是有没有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1: 我其实比较喜欢 Fine Art，、我觉得啊、对我而言最大的不同点是说，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思考的是客户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嗯，但是如果说是艺术的话，是想要把自己的想要发的声音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嗯，所以一个是为自己内心发声，一个是为客户达到他们想要做的商业目标，所以会非常的不同，
0: 出发点不同，
1: 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当然是比较希望我自己的声音让人家听到，
0: 客户的美感或什么未必你会认同，可是也不得不迁就啊。
1: 对，
0: 那么关于这个 Fine Art 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嘛，
1: 对，
0: 那你怎么会选择陶艺作为一个创作的领域呢？
1: 其实我是在疫情的时候啊，没有，就是住在小岛上嘛，那算是幸运，因为真的疫情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岛是被整个封锁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在岛上，我们其实是之前有一个陶瓷的 community center， 就是社区中心。嗯，然后已经其实荒废很久，然后有一个英国来的艺术家，他搬到了小岛上，然后就开始开了这个课程。嗯，那我就是上了这个课程，然后就开始玩陶摸陶这样子，然后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就直接和大地接触的这种感觉，然后越学就觉得越有趣，它其实是一种有一种学无止境的感觉，然后也有很多可能没有接触到的不同可能性，然后它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体验生命的过程吧，因为做陶，相比绘画而言，比如说我们可能一幅图画，我们开始画，它结束会结束，可是，陶的话很多很多的变数，它在任何的时间都很有可能破裂，然后，每一个过程当中呢，都会有成功、失败，或者是说上釉，你可能觉得这釉可能是绿色的，但它烧出来可能是红色，
0: 是，
1: 就它会让你有很多的惊喜，所以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探索吧，
0: 那就是因为这种不可掌握性特别高啊，是不是也可以说，哎，这个是一个挑战性比较高的艺术，
1: 对，然后会激发我的好奇心吧，还有就是。就像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这个挑战，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这个好像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出来，那我就很想要去尝试，对啊，
0: 我看你今天带来的作品一样，这个造型都蛮特别的啊，不晓得当时你在这个工作坊，因为我们一般这边做陶的工作坊啊，可能都会教你捏个瓶子啊，或做个碗啊等等很多实用性的器皿啊，那不晓得你当时这个工作坊里面老师他是怎么样的教的，这为什么你会走向比较抽象的这个创作，
1: 就是其实一开始他还是一个以一个实用性为主，我相信所有的陶瓷工作坊都是，而且实用性的其实和人的接触会比较相近，那我一开始也做了蛮多的像小杯子啊小盘子等等的作品，然后也是挺喜欢的啦，但是这个问题可能用我第一个作品来可以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在1999年的时候，我住的岛上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那个火灾，

0: 是森林大火。那我那时候养了一只非常大的狗，然后每天带它到森林里面去散步。然后有一天呢，就所有的森林都变黑色的了，
1: 烧了，
0: 就整个都烧了。嗯、我带我家的狗狗啊、去散步，它是一只黄色的狗，回来的时候都变灰色啊、
1: 就是，污染得很厉害。
0: 对，它就是所有的呼吸的气息都是有一种死寂的味道啊、但是我家狗狗它还是每天需要散步，我就每天去走，然后你就慢慢的发现说，这个死寂的味开始一个下雨过后，嗯，变得清新了，然后再过一阵子，这个整个黑色的树会开始有慢慢的绿色的枝芽。嗯嗯、那个时候的大火在澳洲是造成一个蛮大的，整个澳洲的整个国家的一个反省，就开始很多人去思考说，哎，我们平常对待这个森林是不是有善待它？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做好防护的工作等等的？然后很多人就会思考说，哎，或许说我们所谓的觉得我们很有用处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科学家说该做什么事情啊，要怎么样的去做什么 fire。break 等等各种东西，似乎都没有像原住民他们古代的时候一些很传统的方式，反而那个时候大火没有一下子慢烧的这么严重，
1: 自然和平相处啊、哦。
0: 对，然后对我而言，其实就是有一种很新兴的感觉，就是虽然它变成灰烬，那个时候。澳洲每一个新闻都是 It's very devastated， 就是基本上整个环境会了无生息，但是我却在这个非常灰暗当中看到了一点点树苗，其实再过几个月后真的树木又开始长回来了、就开始变得很美，
1: 生命力很强，
0: 对、然后我就当时就做了一个作品，就做了一个非常枯树，就是一个像树根什么都没有，然后上面就有一点冒出小小的枝芽、然后我就觉得说把自己的想法感觉放在作品上面、然后就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双年展，然后就很幸运的就是才刚触碰陶瓷没多久就入围了，所以就启发了我去把我自己的声音讲出来吧。
1: 是，这件作品就是叫做 Emerge from Fire Currently Exhibit，是这个作品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听起来就是说对于自然里面的这种这种感动啊、然后把它变成你的创作理念啊、那么另外呢，有人说哈、你的这个作品呢这个因为也蛮受到当地人的肯定啊、你就入选了2020年的一个奖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奖、你是怎么样的去被他们注意到，然后进而给你肯定的？
0: 就其实很多的艺术性的比赛，他们都有一个公开的招募的活动这样子。那我其实就自己报名参加了，然后呢，其实就想说，哎，试试看，因为我就自己做了这个作品，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1: 也因此得到鼓励啊，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领域耕耘下去啊。
0: 对，所以我就渐渐的从生活的陶艺，然后转向艺术的陶艺，对，然后慢慢去探索，然后我的作品其实可以就是看到就是整个变化的过程，然后我其实对于各种不同的技法，或者是说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去玩。但是每一个做作品最初衷是想说，哎，我到底想要看这个世界，表达我自己心里想要说的什么，然后再去选择说，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1: 云云呢，今天也带了很多他的作品来，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作品。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其实在做陶艺的探索，就是直接什么都不想，然后就直接创作，也有这种，就有点类似像我的手告诉我说我该怎么去动它。就例如我想要表达说我有用一种沉浮的状态，我就直接用陶泥浇在那个石膏板上面，然后陶泥它自然就会呈现一个很自然的形状，完全不用手捏，完全不用去用任何的思考在里面。那在这个自然成型的东西，再去做不同的雕塑、做法、拼凑这样子。那有的时候呢，我会很仔细的去思考，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创作一个像珊瑚的花样，那我该怎么样用什么颜色去做堆叠，怎么样去捏，那就要深思熟虑的去思考，说我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其实它没有一个定义的，或者说我平常用什么样的过程，而是说我想要表达出什么样子的结果，然后我会去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创造。
1: 云云，我看你的作品啊，总是在回应你对大自然的很多的感动啊，以及你的这个联想。那么像刚才的那个，是因为森林大火啊，看到枯黑的树枝上长出绿叶。那后来你还做了一个作品啊，哎，就是比较是在讲海底的啊。那么这个作品叫《Reef Solace》啊，那么它上面呢，我可以看到作品上面有很多的鱼啊、海龟啊等等啊。那么我们知道你就是住在个岛上嘛，是不是也是经常去从事这个水上活动，甚至海底的活动，也透过这些观察让你来做这样的作品？
0: 我其实不会游泳，
1: 不会游泳
0: 我真的是我们整个岛上唯一不会游泳的人。但是呢，我还是可以去浮潜，所以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珊瑚礁这些。然后，其实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也有去那个兰屿浮潜，对，所以这次也做的作品也是和那个海洋相关。但是我可能真的住在岛上比较久的时间，所以对于海洋是比较有感情的。然后刚才有提到那个原住民，就所以我会觉得说，原住民他们听到了就是整个地球、整个大海，然后整个大地，甚至动物的声音，然后把他们呢都运用在，就是整个就是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上，进而也影响到和他们相近的人。那我会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觉得这些理念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开始思考，就海洋的生物，他们的比较黑暗的部分。
1: 因为原住民是啊，他们好像一直都跟自然之间的连接啊，是比我们这个其他平地人来的比较啊，
0: 多很多，
1: 比如多很多啊。那么你也因为住在那边，也因为接触到这些原住民的讯息啊，那不晓得他们的这些想法以及跟自然的一个自然观，对你的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首先就让我关注这个环境的议题，所以我就开始因为他们的对待生活的方式去学习吧，对，然后也看了一些书，然后就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引以为傲的农业呢，其实有可能是让环境枯竭的一个原因，然后他们的思想是就是地球其实有足够的植物、动物等等的可以去养胃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很多所谓先进的方式呢，是反而是破坏这个整个土地的生机的。所以我会感觉到说，或许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开始去返璞归真，然后去理解一下他们当时的做法。其实台湾的原住民也是，他们比如说古时候古老的时候用那些竹篮去喂鱼，然后鱼会自己跑进去，然后他们然后就去吃，然后不会拿太多。那比如
1: 只
0: 说
1: 要他所需的，
0: 所需的，然后需要就好，然后每一个人会付出他们的劳动力，然后去获取他们的生活。那可能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对于科技，然后对于需求，我们大家都比较想要过一点简单一点的方式生活，所以地球就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然后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的声音很小，可是稍微的 有人去讲，或许可以改变一点点。那自己也很多，还是需要去做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理论我也看了很多，但比如说自己要怎么样做到稍微简朴一点，还是一种学习。对，
1: 像你我们在桌上的这一件作品啊，就是你澳洲那个时候做的，然后带回来嘛。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以及你的啊对于自然环保的这个理念中间的关联。
0: 啊，这个作品主要是菌丝，讲的是菌丝。
1: 菌丝，
0: 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菌丝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产物，但它却是大部分人看不到的。它在地底下，然后有任何的不管是植物、动物，或者是腐败的东西，它都可以把它化为一个重新生长的生机。我也看了很多的研究，然后也和一些专门种植菇菇的人和他们聊天，然后比如说他给我一些蛮好的例子，就是例如说是那个种葡萄然后要生产酒的这些大地，其实在种植葡萄过后呢，很大概几年的时间或是一段时间后，那个地呢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干燥，然后没有什么营养可以再持续的去养出更多的东西，但是只要他们同时种香菇的话，大地就会持续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养分，然后就会改善了很多的问题。对，
1: 是，那这个造型是就是说你讲的是菌丝跟土地的关系吗？就是等于是说它从下面的在滋养我们的土地。
0: 还有其实就是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像菌丝一样，在拉每一条线的时候就是连接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然后可能在做的时候也是在思考说我们人和土地的关系，然后来表达这个作品。那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1: 我知道除了做山做海啊，你也有做植物嘛，像菌丝也是植物。
0: 对，
1: 你有另外一件关于植物的作品叫无私的爱啊。那么无私的爱呢，这件作品呢，也是入围了北昆士兰的那个陶瓷奖啊，所以也是受到肯定的一个作品啊。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啊，为什么它叫无私的爱呢？
0: 就其实我当时我的作品其实都以一个圆，很多的作品为基础，对。然后我先做了那个圆，我就开始破坏它。你可以如果说大家有看到我的 Instagram， 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凶恶的女人拿了一个刀在很用力的刺那个小圆形。
1: 这个也是被刺扁了。
0: 也是对。然后就是有一个破坏的过程，然后接着就是一个修补的过程，那接着再把一些比较细致的花花草草放上来，然后它其实这个作品讲了两件事情，那一个是环境，就是我们的环境受到破坏后，我们的人如果真的给它一些滋养，它还是可以绽放光明的。那它是一个那个作品其实里面是放灯，然后所以它是会发亮的，所以就像是我们的手其实是可以抚育这个地球的，那同样呢它也是讲人际当中的关系，就是在关系在受到迫害之后呢，如果你愿意去滋养它，它还是可以像光一样照亮这个世界，所以我的作品还蛮喜欢去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希望以一个正面的形象去提醒大家，就是虽然比如说地球可能有受到破坏，然后他们的环境，我们真的所处的环境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但是每一个人稍微再做一点的事情还是可以看到希望。
1: 其实我们观察大自然啊，里面也可以启发我们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0: 对，
1: 那么这些作品呢？

0: 是讲的是环保，然后所以说我陶瓷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会用到很多的资源的。那大部分的作品其实是需要速烧，然后上完釉再釉烧，嗯，所以我的思考就是希望不要两次的去做烧制，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呢可以就一次烧制完成，就稍微的对大自然做一点点贡献这样子，然后就和我想要表达的理念是一致的，尽量可以一致。那尤其是在艺术作品，它我们不需要去吃它，所以釉有没有上釉其实还没有这么的重要，所以我在思考说我要怎么让我的作品在一次烧制过程可以不上釉，那所以就是脚胎。所以脚胎基本上就是把颜色直接揉到土里面去，然后再用这些颜色呢去把它编织成想要的样子，然后再去做一次烧制这样子。
1: 是。那么云云呢那么在台湾呢驻村，那么他也呢经常回到台湾来做创作，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继续跟我们分享。

0: 我觉得就是头脑到一个完全不知道时间存在的状态是最疗愈的，就是我其实可能做了很久很久，然后我一直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不去思考任何的东西，只是非常专注的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可能我结束以后才发现啊，我以为我才做一下子，那可能就是一整天过去了，就是一种完全忘记时间的状态，对我来讲是最疗愈的。我觉得有点困难去选择我最喜欢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创作的当下我都会非常用心去做它，那我是一个有很多不一样想法的人，所以常常有时候就会不知道要做哪一个，所以当我做了一个觉得说好我现在就做了这个作品，我就会全心的去想说怎么样把它做好，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尝试去改变等等的去创作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我在创作当下都是最好的作品。
1: 云云，我们刚刚谈到你来台湾做创作啊，那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了一些你的作品，就是在台湾做的啊，珊瑚礁思想泡泡的这个系列啊，那我觉得这个造型啊是非常的可爱啊，那上面呢你也讲的就是用素烧的方式啊，让这个颜色呢好像跟一般上釉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它的造型也很特别啊，上面我看啊有非常的细腻的啊，很多的这种形状，你要说它是动物也好或者植物也好，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是生物的感觉，不晓得你这个作品呢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0: 其实我就觉得我把珊瑚礁这个它这个群体应该是说，因为它们珊瑚礁各种不同的样子，
1: 对，
0: 然后呢我把它们做

0: 成一个好像他们自己是一个生物，
1: 嗯，
0: 然后他们可以思考，
1: 是，
0: 然后他们可以，他们有感觉，然后他们也希望可以表达，虽然他们是无声的，
1: 嗯，
0: 然后上面的彩色的部分呢，是有点像梦境的感受，嗯，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找珊瑚的图案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可是呢，如果真的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现在白化的状态是非常的严重的。
1: 嗯，嗯，
0: 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实的立体，它却是苍白的。
1: 嗯，
0: 所以有一种梦境的的丰富多彩，以及苍白的现实的一种融合吧。
1: 嗯，
0: 然后就两种融合在一起，是希望它有一个中心点，就让这些美好的颜色再慢慢的恢复在苍白的现实中。
1: 嗯，你这个梦境指的是这个珊瑚礁它的梦境，还是说它提供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
0: 它想要回到它本来的样子，
1: 它想要回到它原来的样子啊，
0: 对，
1: 它被很多人为的破坏，
0: 对，
1: 它希望回到它。
0: 可是梦境是平面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用脚胎的方式让它做这个平面的彩色。
1: 嗯，
0: 对。
1: 你在台湾是在当时是在台南驻村，嗯，是吗？
0: 对。
1: 在台南驻村，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机缘哈，为什么会在台南驻村？又，跟你在澳洲的岛上这个烧陶的方式，那个状态有什么不一样？
0: 我应该算是在那个驻村之后呢，之后就更常回到台湾来居住。那我在岛上其实是一个自己在家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多的方式去看到更多的东西。
1: 嗯，
0: 那在岛上，在澳洲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我应该算是，
1: 那岛上有多少人呢？
0: 大概就两三千个人，
1: 非常少哦。
0: 对，然后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游客来，但平常的时候其实就是两三千人，所以我可以受到的影响其实不多。
1: 就也许有的时候一整天也没看到一个人。
0: 对，
1: 只看到你的狗。
0: 对，很常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叫景陶瓷艺术中心他们开始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和他们询问，然后所以就去了。
1: 嗯，
0: 然后呢，非常对我来讲啦，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整个陶瓷的设施。相对而言，我在岛上的那个就是我们整个岛上的那个艺术工作坊其实还是小小的，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比较小的 studio 空间，嗯，那我自己家里又更小了。
1: 是，
0: 那但是虽然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像学院的方式，但是它是一个专门做陶瓷的地方，所以它有瓦斯窑、柴窑、电窑，
1: 嗯，
0: 然后也有专门做釉的区域，虽然说我的作品没有上釉，但是它有一些就是很基础的原料等等的，
1: 嗯，听起来很完备，
0: 非常的完备。然后比如说土去，像我它的土就是它有一些回收的机器啊等等的，各种不同设备都完善许多。
1: 嗯，
0: 那在台湾呢，去接触到其他的陶艺家或者是说其他的艺术的方式，其实更容易一点，因为其实澳洲也是容易啦，但是我刚好在澳洲的时候住在小岛上，所以反而比较少去和其他的朋友做交流这样子。那在台湾反而有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就是我的作品和在台湾本土的艺术家的作品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同，可能就受到环境影响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可以和其他的艺术家稍微做交流。比如说我做了这个作品之后，
1: 是
0: 那个驻村中心的那个总监的艺术总监也是给我一些意见。对啊，我也是觉得说，哎，可以跟人家说谈，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想法上的交换，是一件很蛮好的事情。
1: 我想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啊，跟当地的人交流，都会带给你一些新的想法啊。
0: 对，
1: 那 除了台南之外呢，我知道你后来还到中国这个福建一个叫做德化的地方，
0: 对，
1: 那地方也是白瓷非常的有名
0: 对，
1: 你去那边也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0: 对，
1: 不跟我们。

0: 聊一下在那一次在那边做陶啊，带给你的一个想法或启发。
1: 我那个时候驻村的地方是在一个陶瓷工厂，所以它就是做杯子，然后盘子等等，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陶瓷工厂，在德化当中
0: 是
1: 的一
0: 做
1: 个
0: 实用性的，
1: 实用性的。然后它应该是。它是一个新加坡的公司，然后在中国的当地，所以它有非常更完善的设备，例如说它有好多的窑是24小时在跑的，然后那个窑的尺寸就是60公尺，然后永远有像车子一样在跑进去，这样24小时在做。然后，其实让我非常震惊，就是首先就是。我每做一个作品，其实都花非常久的时间。就算我要做那个手做的实用器皿的时候，花的时间也非常多。但是他们比如说一个机器就这样压一下，盘子马上的那个形状就出现了。然后我就运用了很多废弃物，就是比如说他们做盘子以后，他们会有一个刀片，然后把所有多余的东西丢下来，然后还有一些稍微坏的、歪的什么等等的东西就会被丢到旁边，那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拿过来一起做成另外一个东西，这样做成我喜欢的艺术品。然后因为我在那边呢，它有很多的工艺是在澳洲肯定是没有的，在台湾可能会有一些艺术家会做得到，但是在德化这雕工还有做花等等的这些很细的手工，在澳洲是肯定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0: 德化做的是瓷器
1: 观音很
0: 嘛，跟你的
1: 多。
0: 做的陶器啊，中间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
1: 我其实也做很多瓷器，
0: 方？
1: 但是瓷的本身不一样。德化的白瓷非常的，他们就是瓷的原产地。在澳洲，我们也有用一些澳洲的瓷，那有一些大部分还是国外进口，比如说日本等等的。但是每一个瓷呢是不同的，它瓷里面其实有一些kaolin 的成分，就是高岭土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比较白。那比如说有一些像他们说有放骨瓷、骨头在里面，所以更脆等等的。但德化的白瓷是没有特别放什么动物的骨头，但是它却有像骨瓷一样的这种透明度、透明感，就是你，比如说一些我从德化拿回来的作品，就是稍微灯光去照是可以透出来的，所以它，有的瓷他们有叫每一个颜色的瓷，他们都给他们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有叫凝脂啊，还有什么婴儿红，所以它有点粉红色的，冰种就是会透光的。还有各种不同的，反正有6、7种，然后在那边就感觉到说，这个陶瓷在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德化更著名的其实是像是罗汉、观音的这些雕刻，所
0: 宗
1: 以，
0: 教上面的运用，
1: 对，但他们自己会不觉得他们的作品是艺术品，因为，
0: 名艺品。
1: 对，会是工艺品，因为有个大师可能会雕出首先的这一座，接着就是工厂化的制造。那我在那边和一个大师一起合作了一个作品，但其实我还没有看到，因为我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我就离开了，
0: 他
1: 请
0: 们的
1: 大
0: 大
1: 师
0: 师
1: 烧
0: 也
1: 制。
0: 会像你一样做这些比较抽象的作品吗？
1: 有，但是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也是有一些，有一个大师他非常的出名，他就是用那个做成像纸雕的样子，就是陶瓷，但像纸一样薄，其实也是德化的，所以说还是有，但是就那个当代艺术要赖以为生，稍微
0: 那
1: 相对困
0: 没
1: 难
0: 有
1: 一
0: 顾
1: 些
0: 客
1: 些，
0: 啊，没有藏
1: 所
0: 家，
1: 以大部分的在德化的产业还是以
0: 实用
1: 实
0: 性，
1: 用性或者是说佛像这些为主。
0: 真是非常有意思啊！
1: 对，很
0: 那
1: 有
0: 么
1: 趣。
0: 跑了不同的地方，也看到不同的人地方，他们的瓷器、陶器跟他们的关系的不一样。
1: 对。
0: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云云聊。
2: 我现在就走进。
3: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2: 走进你的心。
3: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新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

0: 其实我觉得有裂痕或是破裂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有时候它其实会对我来讲会特别的美好，所以我会觉得做陶瓷就像生命的状态，它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展现跟结果，有时候呢结果不见得完全像我们一开始想象的一样，如果你觉得它这个破坏或是它碎裂是美好的，还是可以完完全全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另外一个作品或是东西，或者甚至说甚至它真的完全不能补救了，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经验，所以我其实非常的就是可以非常用非常开心的心去面对这些所有的不同的状态这样子。
1: 云云，你虽然做了很多的作品，在澳洲也得了很多奖哦，可是在台湾一直都没有你的展览。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你曾经参加了一个联展哦。
0: 对。
1: 跟我们聊一下那次的机缘，还有在那个联展里面你展出了什么作品？
0: 我其实就是有在台湾以后，我有参加一个小小的艺术群，然后就有两个朋友，他们就邀请我，然后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做了这个联展，那我展的就是这个思想泡泡的这个系列的作品，还有一个经络的作品，对。
1: 那在那个展览里面呢，相信有很多观赏的人也给你一些反馈嘛，哈，你有没有他们的意见？你有没有对你来讲有哪些你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看他们沟通吧，然后直接和很多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聊天，然后可以真正把我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直接告诉他们。那我做了，那时候为了这个展览，我就做了这个神谕卡。对，我就把很多我的作品，因为我的作品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澳洲，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神谕卡。
1: 这个是 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些不同象征的意义吗？
0: 对。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让所有的就是像就是抽卡一样，就让人家抽啊，你就可以抽一张卡。
1: 好，那我来抽一张。
0: 对，然后他就给你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请他们回答那个问题，写在一个小板子上，然后就做成一个，就是集结大家的想法。对，
1: 这蛮有意思的啊。我抽到这个是说，我的这个在我的表面的内在有什么东西在作用啊。
0: 对，
1: 我想一般人很少去想这个问题、
0: 对，所以我就问了一些蛮深刻的问题。所以我会把，因为我的作品以海洋为主嘛，所以他们就想说让海洋然后稍微去触动一下所有来观赏我的作品的人的心情，然后让他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没有好好的和自己对话。对，
1: 感觉上你好像是透过你的作品来做一个大自然的代言人哈。
0: 对，
1: 然后
0: 希望可以这样。
1: 那会怎么样想到说用你的作品来制作成为神谕卡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0: 就是我其实就是在想说做一个互动的艺术。那我其实，在澳洲的佛光山也做过一次这个活动。那中天寺，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小朋友来，然后也是让他们抽卡。然后他们把他们答案写在陶土的那个一条一条的陶土上面，然后他们就在上面刻印啊或者画出来，然后我再把这所有的陶条把它捏成另外一个互动的作品，所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因为如果说我主要是想要让大家听见海洋的声音的时候，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他们觉得有兴趣。
1: 是，我看你的这个做陶的经历哈，先是在澳洲跟那个英国的老师学，然后回到台湾或者去德化又是跟我们这个华人来学习，所以东西方这种不同的对于陶艺的这个知识你都学过，那你自己经历过这东西方不同的教学，你是不是在你身上或者在你的作品当中你自己看也是呈现了这种东西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0: 我其实我在刚开始学这个陶瓷的时候感受尤其明显。因为我自己学艺术应该都是在受到澳洲的启发，所以说对于在台湾的 方式教学方式是不理解的。嗯嗯。可是像我在做作品的时候呢，我的老师还有同学他们都觉得说我的作品很有亚洲味道。哦。然后我就说，可是我都是在澳洲学的啊，
1: 没有意识的就
0: 透露了，就无意识的去会把你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说我们传统的东西，会反映在在作品上面。
1: 这很有趣啊。比方说，我看这一个作品，我就看不出什么亚洲味道，
0: 对啊，
1: 可是西方人看就觉得这有亚洲味道。
0: 他们觉得亚洲味道，因为相对而言，他们比较不会做那么细小的东西。哦，
1: 了解，就上面很多的细节。
0: 对，然后比如说颜色就非常的细小，
1: 对，
0: 然后可能像这个脚胎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在西方的陶艺界都会说它是一个日本的文化的技术，但其实是中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倒是很亚洲，但是这也是我比较近期才开始在玩的一个技法。
1: 是，那在做这样的一件作品里面呢，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0: 就是我在做完，然后我放进去烧，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它有可能整个就变一半。
1: 所以你刚刚说你的颜料其实是原来是跟土混合在一起，但是出来可能不是这个颜色。
0: 如果我是用脚胎的话，是可以确切颜色，
1: 脚胎比较可以保持原来的颜色。
0: 对，但是还是会有不一样，就是它的饱和度没有办法确认，所以通常会就是做色卡，做色块，就是可能先搅多少，比如说 10% 的粉，然后放在 90% 的土里面会是什么颜色，5%,4%, 然后就做一些小小的色块，然后先去烧一次，然后才可以知道说想要表达的色彩是不是可以显现出来这样子。
1: 是。我看今天也带来前面有一些比较小件的作品啊，
0: 对，
1: 那么有的是实用性高的，
0: 对
1: 啊，也有我们可以辨识的苹果啊什么的，
0: 对对，
1: 有的又好像好像一个小小的摆饰啊，但是不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也有区分不同的你的作品的不同的性质跟功能？
0: 有，这就比如说那两个小小摆饰是我刚去驻村的时候，我在测试土，因为我在澳洲用澳洲的土，或者是说澳洲进口的土，反正就是我习惯的东西。那这是我第一个尝试日本的土，就是在台湾大部分都是用日本的瓷土，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做小小的东西，但还是海洋相关。我做的是那个海洋的那个微生物，对，所以我不见得有看过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在显微镜下才知道，但是我就是对他们的印象然后做出来的东西，但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让自己的想象力在那边肆意的的玩耍这样子。对，
1: 我们看了一些你这个过去的作品啊，不晓得你下一步想要挑战的主题或者想要做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我在澳洲其实做了蛮多的和海相关的，也是有做大地的，
1: 对，
0: 但是相对而言海的成分多很多。但在台湾我反而跑了很多山，我觉得我会对于台湾的濒危植物然后做一些琢磨。我在德怀其实已经创作了一个作品，是也是以台湾的濒危植物为主题。可能影响我的可能就是因为我和德化的老师有去学习他们在做植物的方式，然后是非常细致的表达，然后和我自己喜欢的议题也很相关，然后我很希望让大家去看到台湾有很多很多很珍贵的地方。对，
1: 可不可以举个例来说，你在做的是什么样的濒危植物？
0: 其实我忘了那个名字，但是我在我所做的那个作品，在德化的那个作品是一种濒危的花，然后它是在垦丁，目前只有大概100株，哇！然后它又是在垦丁的石壁上面，可能一个台风，它们就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
1: 就绝种了，
0: 就绝种了。哦，对，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诗意的去表达，就是生存的危险性。然后他们现在活在那里，非常努力的生长着。
1: 是，
0: 今天是绽放的，明天不一定存在。然后就拥有、失去、存在、保护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想法，这样子
1: 就听起来，它就跟澳洲那个烧过火之后的那个枯黑枝上面长出绿色
0: 对
1: 胚芽的命运不同，
0: 对，不同啊，
1: 是，
0: 对，就我会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会觉得珍贵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就是我觉得台湾很多的人，可能他们都不晓得台湾有这么珍贵的东西，
1: 是。
0: 我不觉得任何的一个物品可以有他们的生存还要重要。
1: 你今天非常谢谢呢云云来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作品，那也提醒我们呢那么大自然所给予我们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去珍惜的。那么谢谢云云，也期望看到你的新作品。
0: 好，
1: 那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师父为了让大家对宗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师父他就告诉大家，他从印度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状况，这个宗教一神多神无神的一个探讨，然后那时候就九六这个九十六种外道，又有说九十五种外道，那到底印度的外道是怎么样的情况，种种，那师父在里边告诉我们怎么样选择一个正确的信仰。师父说 你不信佛教没有关系，但是对宗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有佛教对于五乘这个宗教观是怎么样，那另外我们经常在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的民间宗教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跟我们中国人比较相应的这一贯道道教，乃至世界的五大宗教，除了佛教以外，道教啦、天主教、这个耶稣教、回教、这个犹太教都列进来了。后面这些呢，都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师父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新兴宗教，师父告诉我们复佛神奇有哪些的因缘，怎么样子回归到他们的一个本来面目。那佛教对于其他的宗教是怎么样子一个看法呢？那这个三教九流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还有很多的异端邪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判断？甚至我们都知道的，在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的一个神坛，为什么它会存在？它一定有它存在的一个因缘。那我们应该对它怎么样子看待？来自西方社会有巫术啊，有灵媒啊，因为西方宗教的一个起源，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呢？这个都是师父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一个认识这样。那最后呢，师父也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祈祷的意义，还有就是

0: 说一个宗教师的一个条件。宗教师是什么？宗教师他就是这个传教士，他不一定是出家哦。哦，这个只要他要传播一个宗教的真理，哦，他要这个导人向善，那他就是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传教士。师父说，我们在世间，你要成为一个医师，你要成为教师，你要成为建筑师，都要经过考核的。那你成为一个传教师，那更应该要有一个条件的哦。师父里面就告诉我们，不然的话，一盲引众盲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哈。所以在这里面，师父也告诉我们，也勉励我们，如果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宗教师，那他的条件是什么？那这里面呢，有一个也很重要的提到一个宗教祈祷的意义这个观念哈。那我有一次，我们海外有一个师兄哦。他就打了一个越洋电话回来问我说，哎，他要去当地哈，他们当地海外嘛都会有这个宗教的这个联席会议，那也会谈到一个宗教祈祷的一个意义。他觉得他要去出席这样子的一个宗教这个会议，他必须要对其他宗教要有一些了解，他才能再告诉人家说啊，那佛教对于这个意义祈祷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哦，那哪里可以找得到这样教科书？那我就跟他讲说，师父已经帮我们编好了啊，那就是这个教科书这样。那他就觉得说啊，真是太好了。那这边呢，我把师父讲这个中佛教祈祷的这个意义啊，那个也列出来给大家哈。师父说，这个祈祷不是表象上的这样子的宗教礼仪而已，它建立在人有诚心，佛有感应，那借由这个祈祷做一个桥梁，在佛菩萨之间往来，让我们能够升起一个这个改过迁善，我要效法圣贤这样的愿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佛教呢以缘起作为来印证我们人生的真理，佛教主张自业自受，不应该把祈祷呢作为一个工具来满足我们这个所求这样子而已，它是神圣纯洁的仪礼，它像这个清水能够洗涤这个内心的污垢，像这个太阳一样能够成熟万物。最主要的祈祷，它可以挖掘我们内心的能源，能够增加善业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这个心中有佛，好转凡为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这个是有关于宗教祈祷的这样子。
1: 谢谢妙广法师哈。我刚刚其实在后也在想说，这十二本书里面啊，哪一本书啊最特别、最特殊？就是妙光法师就帮我们做解答了，其实就是这第十册的宗教概说，就是它明明是一套为佛教徒编的佛光教科书，但是大师的心胸啊是这么的宽阔。有些人可能会想，哎呦，他会不会看完这个宗教概说之后呢就跑去信其他的教，会不会？有些人可能在编说会这么想，但是师父他觉得说要让大家知道每个宗教是什么，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好，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认识什么是正确的信仰。我刚刚看了这个目录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场有参加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的请举手，每一年神明联谊会会回去参加的请举手，我看一下。 OK， 其实我觉得这一本很适合大家一定要阅读，就是当我们在举办这个神明联谊会的时候，或者我们去拜访各个宫庙的时候，这里面比如提到民间宗教的介绍、一贯道的概说、道教概说、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通通都有。所以我们要去拜访其他宗教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先看这一本书。那我看了，突然想到这个神明联谊会是不是很了不起啊？它不只是渡人嘞，还渡谁？还渡神嘞。所以让所有的诸神都到佛陀纪念馆做交流， 哦，所以这是很不得了的，这个古往今来第一人，不止渡人还渡神。龙天八部呢，通通都到我们佛光山，到佛陀纪念馆来了哈。好，那我觉得这一本书就很适合我们大家去每一年办神明联谊会之前啊，一定要必读的书。哦，大家回去翻翻看，大师写的非常非常的仔细，而且很容易看，字都很适合我们这种五六十岁的人哈的眼睛来看哈。OK， 好，那刚刚我有特别想请教，就是妙光法师啊，就是像这套佛光教科书啊，你觉得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跟其他一般坊间的教科书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是，这边我把它列出来哈，总共有四点，这边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哈。一般我们讲到教科书，就觉得教科书很枯燥哈，那它很矮板。那不是很厚重，不然就是只有单色印刷哈。可是呢，师父在编辑这套教科书的时候，不是完全打破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第一个这边列到哈，就是图片精彩，善缘好运哈。那刚才有提到了，师父对于这套教科书，那希望有图片，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哈。那我们来算一下，刚才讲哈，这一打开。就至少有一张哈，那我们来算一下，这个一册到20册，20克，那平均的页数的话哈，大概是220页，220页这样子多少张图片？至少要120或110，对不对？那总共有12册，所以总共多少张图片？至少1200张以上，甚至更多，因为师父的图片里面有时候一面他还会有2张甚至3张哈。那还有那个是20几年前哦，不是像现在的网络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图片要从哪里来哦？哇，那时候也来不及烦恼了，只要有图片的书哦，全部都搬到这个书记室来哈。那里面呢，提供最多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师父。我们那时候几乎把师父开山寮的所有他这个的书啊，有图片啊，全部都搬来这样。而且那时候我们还特别去找了一部专业的这个扫描，这个图片的扫描机啊，只要觉得哎，这个应该可以用，这个应该可以用，就把它先扫描下来。那因为需要的量非常庞大，所以当时找的图片就超过了10000张以上。所以胡适之先生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下一句就是动手 动脚找东西。那时候找图片的心情就是这样，只要哪里有图片先收过来再说。

那这里面的图片内容当然包括佛、菩萨、人物、建筑、艺术等等这样子。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佛教圣地。佛教圣地的图片要去哪里找？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到处去找相关的参考书，

有一天呢，我们就在图书馆就看到有一本书哦，叫做《世界佛教艺术源流》，作者叫做吴晋生。我们一打开，而且还是黑白的，我们一打开，哇，好高兴哦！我们所以有想到的佛教圣地都在那里面了，我们就赶快哦，就联络了这个出版社，还有联络了这个作者这样子。他还有他自己本身有一个这个佛教艺术馆哦，就在我们大树乡的隔壁大寮哦。哇，我们就很高兴，就大家浩浩荡荡的就去了他那边。他也把他所有他去过佛教圣地的这个幻灯片，当时哦都拍幻灯片嘛，全部搬出来。他说随你们用，随你们怎么用这样。那我们说，哇，这个实在我们太惊讶了哈。那为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讲啊，他说他在他读这个大专的时候，等于是他那时候的又二三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人。那他需要找这个佛教的资料，那时候又更早了，找佛教的资料去哪里找？应该是寺院嘛，哈。所以呢，他就去找了很多的寺院，结果那个到了那个寺院哦，那个藏经，那个大藏经哦，都供在那个高阁上，就柜子啊，因为也是这个供在那里是要礼拜的哦，所以他都不被允许这个打开那个大藏经。所以呢，他也很伤脑筋，那怎么办呢？后来呢，就看到佛光山，那时候山上才开山十几年，还不到二十年，就是才刚开山而已。他会想说，啊，不管了。所以他就说，他当时呢，从台南就骑着摩托车哦，这样颠颠簸簸的走那个祁南公路，就到佛光山。他说他到了佛光山哦，其实他也不认识星云大师是谁。那大师也不认识他，可是呢，他想说可能呢，大师觉得说，哎，有一个年轻人对佛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啊，所以他也都没有问，他就带着他就到我们佛学院当时的图书馆，因为当时刚开山不久，所以图书馆其实也很简陋哈。他师父也没什么，进去，他大手一挥哈，他这样讲，他说哦。师父说：“你随意看，你什么都可以看，这样子，随你看，随你用，这样子。”哇，他就觉得很惊讶，而且他还问，特别问：“大藏经可以看吗？”他说：“当然可以。”这样，所以他当时呢就觉得就是很感谢师父哦，他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找到他所需要的哈。所以那个吴先生他就讲说，当他知道说师父为了佛教要编这套教科书的时候，他就说无条件，他觉得他可以哦有这样子一个因缘去回馈当时这个师父这样子的一个帮忙的因缘哦。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在看教科书里面，那时候就找到这个，这里有一张哦，这是哪里？灵鹫山哦，这印度的灵鹫山，佛陀也在那边说法哦。那经典有一句话哈，灵山一会哦，俨然未散哦。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哇，师父结的缘哈，二十几年这样子，原来他要找的图片的这些因缘，他在二十几年他就已经结下来了哦，所以真的是这个那样好的因缘哦，都没有散去哈。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内容广播哈，周顾大家。那刚才提到下来啊，这个佛教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哦，教理、文化、艺术、教育、哦，风俗、音乐等等哈。师父曾经用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佛法就像吃饭一样，吃饭是要做是为了什么？吃饭让我们饱，解饥，对不对？那佛法呢，它也是要让我们消除烦恼。解脱自在，哦，得到安乐。可是每一个人的入门的因缘都不一样，对不对？我相信在座大家每一个人入门的因缘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去滴水坊，哇，素菜好好吃，他进门了。有人听到一个梵呗音乐，哇，好熟悉哦，为什么这么熟悉会流眼泪？哦，那有的人他可能是听到这个一个故事。

或者是一段这个影片，或者是一个艺术，一个建筑，看到了美，每个人切入的一个点不同，所以呢，师父就把这样子相关的内容呢，都收罗进来，那他照顾到每一个人印记的一个因缘的不同，那想要对深入的人呢，就可以这个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在这里呢，这个除了这些内容的照顾到，我也举了一个例子跟大家讲，大家看到这个教科书，它里面呢有一条呢叫做书签绳，就是有一本书里面有一条线，对不对？那通常书这个书签绳它会用在这个精装本的书，通常都是比较厚一点的或者精装本的，就是方便读者阅读这样子。那师父这套教科书它是第一本软精装的书，它又像是精装，可是它又像这个瓶装的这样。那平均刚才讲下来，平均大概220页左右，其实是不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书签绳。而且呢，当时这样问下来，这一条书签绳，就是如果要加一条这个书签绳的话，要1块钱。1块钱我们想说没有什么嘛，1块钱而已。可是啊，我们要想，一套12本，就12条，对不对？那时候印了3万套。这样子总共多少？36万哈。师父他就讲啊，他说呢，这一条书签绳呢，不是1块钱，是36万。哦，我们一听啊，大家全部都反对啊，反对师父，我们这个那就不用了哈。这个因为也是页码也不是很多嘛哈，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就反对说这不用啦，就这样子读就好了。可是呢，师父还是坚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书签绳来讲，对大众来讲，这个在阅读上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啊。所以哦，那一次呢，就让我们体会到那个华严宗这个讲的法界缘起哦，一即是一切哦，一切即一哦。你看这一条1块钱哦，它其实是36万啊，36万也是1块钱哦。哦，这个师父在讲这个法界缘起，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一条书签绳的一个因缘成就，也是很可贵哈。那第三个呢，我就跟大家报告，在这套书里面有一个精神哈，就是集体创作跟尊重包容。师父在编辑这套书的时候啊，几乎我们山上的四众弟子哈，这包括长老。他们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师父带着他到世界各地去，那他在讲的时候他就会一边讲，那等于也是上课，那只要大家对于这个内容提供一个意见，有一个看法，乃至他这个提供的图片，师父都可以很给大家的一个鼓励这样。那刚才提到这个编辑这个宗教该说的时候，师父在讲完他为什么要写这个，这个写的内容大概是可以怎么样哦？那个内容都是师父指导的，可是他要求我们一定要去这个把资料补足，还有这个要正确这样子。那他做完了这个之后呢，他还不放心，所以呢，他是这套书呢，他就找了很多的学者教授，啊，就请教他们哦，这个道教。哦，那时候南华大学的校长哦，龚鹏程教授，他是研究道教，他就请他看，哦，这一贯道，他就请了一贯道的前人林育德先生，啊，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错误？哦，那天主教他就找了他的好朋友，谁？哎，善国喜书记主教，他说啊，善主教，你一定要帮我看哦，哦，这个要介绍这个天主教。甚至回教的部分，他也透过朋友去找了台北清真寺的阿轰，这个也是他们的宗教一个职务，一个等于是学者教授这样子来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体现了师父的一个集体创作、尊重包容的一个精神。那第四个我要提到的是，师父呢，在这套教科书里面一个很重要，他厘清我们很多的

观念，让我们建立一个政治见政见哈。比如说，师父在讲到这个放生这个观念，在那个时候，现在大家就知道为了环保，可是在那个时候的佛教界社会，经常要放生。师父说，不当的放生呢，其实呢，不如法的放生就等于是放死。你怎么可以为了说自己要增福增寿，去抓鸟抓鱼这样子，来做一个放生？更重要的是什么？师父讲的，你要护生啊！放生的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护生，而且呢，你心中要与人为善，给人一条生路，就给人，意思就是要给人因缘，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放生之道。所以后来慢慢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风气，慢慢就是因为这样子不断倡导，所以改良，也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的这个我们这个环保意识，这放生的观念才逐渐改变哈。那第二个呢，比如说像我们周遭，我们也常常会提到哦，这看地理风水，那大家不放心啊，到底这个地理的风水怎么样这样子哈？师父没有否定，他没有否定，他说天有天理，地一定也有地理，人有人理，情有情理，心我们的心有心理。那世间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一定有它的道理。那地理风水当然也有他们的理，就是地理风水的理。可是呢，它不是究竟的真理。那我们想到说，一个好的地理风水应该要怎么样？要通风啊，要有阳光啊，交通要很方便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条件，就是各方面的好的因缘都聚集，那个就是一个好的地理风水这样。可是师父告诉我们他说良好的通风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思路要各方面的思路要通达。那阳光是什么？

0: 那另外呢，这个观念哦，也刚才提到的这个民俗的神奇，师父其实师父是很尊重民俗神奇的哦。但是师父他还有提到，他说这个玉皇大帝呢，这个整个民俗神，这个就像一个人间的一个政府的组织哈、哦。这玉皇大帝呢，就像这个总统啊、皇帝一样哈、哦。这个罗刹太子呢，就像这个警备总部哈、哦。那这个城隍哦，他就像县长一样哦。那月下老人哦，这个就像这个之前的婚姻介绍所一样哈、哦。那祝生娘娘就是什么？祝禅师，他有提到，他说呢，这个呢是源于我们对于自然界，或者我们在现实的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达到去解决这个生活的一个问题，好，所以希望那个有一个力量能够来帮助我们，那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能够有一个期待，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可是呢，师父也告诉我们一个信仰，他说一个信仰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指引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他要帮助我们解脱生死的烦恼。好，神奇我们很尊重敬重他们，可是他没有办法帮我们解脱生死，不能增加智慧勇气，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信仰，那从有所求的一个信仰当中呢，慢慢的升华到一个菩萨道的一个实践。好，慈悲喜舍，我为人服务，好，我开发自己的佛性，好，进而解脱生死烦恼，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正信的一个宗教。所以师父他的这套教科书里面呢，他涵盖了很多的一个点，所以大家可以有因缘再回头再来看一下，跟大家报告。
1: 谢谢妙光法师，我觉得总结他刚刚的这些内容啊，我们尤其是最后他特别提到的，其实一个人的品德就是你最好的运气，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那我想学习佛法三藏十二部经，其实无非都在调整我们自己的心，在慈悲喜舍的频道，而不是在贪嗔痴慢疑的乱流之中。好，那这套佛光教科书，它上就是引导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正道上，好，能够合理的、客观的、理智的来修学佛法。好，那在这套书里面啊，它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好，比如说像刚刚妙光法师提到这个佛教的一开始，佛法僧三宝，好，经律论三藏，好，可以说在这一套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帮我们梳理到了。那我想请教妙光法师，就是如果我想要知道就佛教最早的经典，或者最长的经典，好，或者是最短的经典，到底是哪些？各位说佛教最早的经典，你们想到哪一部经？最早是心经，

0: 我们来听听妙观华师怎么说，好不好？好。
1: 向大家报告，佛陀成道之后，这个有说他弘法49年，也有说他50年，谈经300余会，那他讲的这个所有的个内容，后来呢，这个弟子们呢就结集成3藏12部，大家听过3藏12部经律论三藏，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佛教的一个经典的总汇。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师父的这个教科书里面，在第二册佛教的真里面，他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梳理，让我们很快的呢能够就对这个经典的一个概况做一个了解。那比方说这个佛陀讲经的一个目的，它的一个源流是怎么样子，为什么经一开始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开始要如是我闻，最后面有一句什么啊，信受奉行，它里面也告诉我们。好，那在从这个里面呢，佛这个师父也帮我们整理了一些这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啊，他告诉我们最早的经典什么？刚才就有人讲心经，不是，是阿含经。可是呢，在这个天台的一个判教里面，他们觉得呢，说应该是华严经，只是因为华严经它太过这个深奥。那师父对于这个经典，佛陀讲这个经典啊，一个因为毕竟他东传中国之后发展的到了这个各派，就形成了各这个判教。那他做了一首偈语。华严最初37日，最早佛陀说法37日，阿含12方等8，22年般若谈，法华涅盘共8载。很多人不晓得这首偈语是师父做的。那从这个里面就可以了解到说，佛陀应机说法，他几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这里面呢，这个师父也介绍到，其实最早传到中国的经典是哪一部？传到中国啊，42章经，42章经，它是一段一段的，非常的好读。那最长的经典是什么？最长的大般若经，对，大般若经600卷，非常的浩瀚。这个22年呢，佛陀讲般若讲了22年。那最短的是什么？刚才大家提到心经，对，心经260个字，可是它是大般若经的心要。师父说常常读心经可以让我们消除烦恼，找回自己。大家可以常常的来诵持心经。那里面也提到佛教徒最常诵的经典是什么？我们最常诵的金刚经，对，好，普门品，对不对？阿弥陀经，还有药师经等等。那其实佛陀他在说法的因缘，他其实也会应机。比方说佛陀他也讲过减肥经，佛陀他也讲告诉我们怎么样离睡，就不要睡眠太多。那我们也常听到佛陀讲百喻经，佛陀用很多的譬喻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增长智慧。那这个都是佛陀这个方便度化所讲的经典。那里面呢 也提到这个最优文字最优美的一部经典，哪部？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师父说这个维摩诘经呢，它就像一部小说一样，这个大家也可以读，就是在这个有关于法的这个部分呢，师父在第二册佛教的真理里面，都告诉我们了。 那大家也可以从里面二十课里面去整个抓到一个佛陀说法的一个重点，跟大家报告。
0: 谢谢妙光法师哈，扣起，好，来接下来考试了哦。好，佛教最早的经典，好，《欧含经》，佛教最短的经典，最长的经典，《大般若经》，然后最早传到中国的经典。哇，给自己热烈的掌声。这样听起来我们就感觉很专业哈，回去要翻开打开看看哦，里面还有很多的资讯跟知识，好，我想我们要是能够把它给读下来，都是我们自己的哈。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好，那接下来啊，我跟妙光法师啊，有几个问题要探讨。然后他觉得挺惊悚的，我说不会啦，师父最喜欢讲了，哦，就而且是他有记录在这里面，肯定是没问题的。接下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呢，我们佛教徒，哦，有时候会被问到这个安乐死跟堕胎的问题，哦，有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会不会回答人家？尤其是现在，哦，这个时代，就是人的寿命那么长，但是呢，有时候呢，活又活不好，走又走不了。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考虑到安乐死的问题。那还有这一个，我们对于生命，哦，有些人可能在一些不得已的因缘之下，然后怀孕了，哦，或者是有一些让他很痛苦的决定，必须要堕胎。那佛教又怎么看这些问题？大家好不好奇？我们来看看大师在这个佛光教科书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好，我们请妙光法师。
1: 谢谢。我跟妙凡法师说，其实呢，我们佛教徒会被问到的问题其实不止这一些。我相信，哎，你们是佛教徒啊，哦，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怎么说，你们怎么看啊，怎么解决，这样哈。就刚才提到师父他弘化世界各地，他不但被问到的问题不止上千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感觉到说他应该为大家来整理，到底一个佛教徒乃至我非佛教徒，我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面对。所以他就整理了这个佛教问题探讨这一册，他从信仰开始，哦，这个是这个问题探讨里面的一个第几课第几课啊？从信仰开始，啊，教理、文史、哦，宗派、哦，戒律，哦，还有制度，到底佛教制度是怎么样啊？哦，称谓，哦，这怎么称呼啊？这个彼此之间啊，哦，那仪礼。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应该一个仪礼应该到底怎么样？哦，菩萨，那菩萨的内容，它的意义在哪里？

修行怎么修行，宇宙、人生、生死、生活、家庭，这个都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素食，我到底怎么吃素？去人家家里，不行不行，我这个锅子是煮荤的，这个不行。就是对于素食的观念是怎么样，这里也告诉我们，来自民俗，一般的民间的习俗，因为佛教传递到世界各地，它必定跟当地会有一些文化风俗上面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它产生的一些问题。再来就是一个应试，有关于神意，或者我怎么样破邪，这种种的问题都包括在这里面的。特别刚才提到这个应试篇，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其实包括说这个佛教对战争怎么看，佛教徒可以参与政治吗，这个佛教到底对自杀的问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都在我们的世间，我们的社会都有存在。那对于这个安乐死这个问题，师父就有说，佛教认为呢，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本着爱心、慈悲心，让它健康的存在。每一个生命都很珍贵，师父讲的生命是最珍贵的。可是当他就如刚才这个妙凡法师讲的，他到了一个阶段，他成为一个植物人，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乃至照顾他的人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的时候，那到底能不能执行？所以师父这边他就讲，他说应该最大的关键是不是就在于是不是以一个慈悲心来出发，慈悲心，也就是说最爱他的人，最爱他的人，那从爱为出发，基于慈悲来做这样子的决定，还有他要合情合法，这个都是他的一个条件，这样子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关于这个堕胎，师父也讲了，这个婴儿是一个生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堕胎，那这个也是伤害生命啊。那这个在理论上一点都没有错的，可是就像刚才提到了，这个孩子可能在这个产检的时候就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不健全的孩子，那母亲他必须要一辈子的时间来照顾他，这个对一个母亲来讲，对一个畸形这个孩子不健全的孩子来讲，那也是不公平的。甚至刚才提到的这个妇女，她可能遇到强暴，她怀了仇人的孩子，她不能堕胎，她要把她生下来，可是你想她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她天天要活在一个痛苦的一个回忆里面，那怎么办？所以呢，师父就告诉我们，他说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有违情理的。所以呢，到底可不可以堕胎，师父说只有母亲，这个母亲她可以做决定。他说纵使有因果，也由母亲自己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从情理法的角度来出发，这个是师父告诉我们，当遇到社会的一个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怎么样来面对。那事实上其实这个都只是一个很简要的一个提到，概要提到。后来师父也是有感于这个真的现代人对于这样子的问题实在很多，后来他在好几个地方乃至大学里面，他都有针对于这个人间佛教对于这些社会问题应该怎么看待，他就讲了非常多场。后来呢，就有我们的
这个书记室的师兄们。

0: 就把它做了一个结集，后来就出版了《人间佛教的当代问题座谈会》，也是有三大本，这个在师父的全集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它里面的涵盖的内容也相当多，包括这些的一个问题大概也都在里面，也提供给大家参考。以上报告。
1: 好，谢谢妙光法师。他刚讲的就是第九册的佛教问题探讨，他虽然只有20课，但是每一课里面大概都有将近10个问题，好，所以大概有200个左右的问题可以提供给大家，当你遇到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或者遇到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回过头来翻这一本书。好，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回过头来，我们今天探讨的题目是大师送给我们的一部生命教科书。好，我想请教妙光法师，就是你为什么佛光教科书就佛光教科书，为什么你要说这是一套生命教科书呢？
0: 这个主持人妙乐法师在问我，他说你要定个题目，那时候我真的是想了很久，那也因为这个参与，还有这样子的这个参与了很多这样师父的这个编辑这个书的这个知道他的用意，所以我就告诉他说，这是一套师父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教科书。因为刚才我们这样子提下来，你不只是佛教徒，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有生命，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会遇到挫折，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瓶颈，乃至我们会遇到生老病死的种种的问题。可是师父呢，都照顾到我们了。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它，哦，原来师父是这样说，佛教是这样看法，哦，原来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死胡同里面，去钻牛角尖。所以呢，在这套教科书里面，大师都为我们设想到了，而且现在呢有电子版。师父在编全集之前，就是这个全集要出版之前，那时候就是等于召集我们所有的徒众啊，所有的这个书籍师乃至学生，还有很多的徒众主管一起来参与的时候，他就明确的提到，他说这个全集的出版呢，以后有电子版，那这个都可以给大家读，不用收费，所以大家一只手机就可以读了。从这里面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生命中会遇到任何的一个情况，在这个书里面都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指南针，有一个方向的引导，所以这个，所以我才会说这套教科书是师父送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教科书。谢谢。
1: 好，谢谢妙光法师。前些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话，他说我们之所以烦恼，是因为书读太少，没有资粮可以让我们反刍跟检视自己跟调整自己。那现在我还再补充一句话，我们之所以烦恼，是因为我们没有读佛光教科书。正如刚刚妙光法师说的，他不只是一个学佛修行的指南，学佛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上就是解脱我们的烦恼啊。所以这一个佛光教科书等于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指南针，带着我们怎么样在学佛的这条正道上能够呢正确的前行。所以就建议大家回去之后呢，我先采访一下，家里有佛光教科书的请举手。哇，这么多，好，太好了，回去之后把它打开来看看好不好，鼓起勇气，它其实真的很容易读。我刚其实这一套书，我在之前我自己在负责寺院的时候曾经带着师兄弟每天读一课，那个时候年轻看没有太多的感受，这一次因为跟妙光法师一起要来蓝屏别院，再翻开的时候突然觉得写得这么好，我怎么都没有去好好的读呢？ 所以也建议各位回去之后打开这一套书。那如果还没有的，除了可以请这一套书之外，我也建议大家

家就是星云大师全集的电子版，好，点进去之后呢，一样也有这一套书，好，就是师父呢也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我们探讨这个佛光教科书，一部生命的教科书，同时也是在听经闻法。我想我们今天透过阅读这本大师送给我们的生命的教科书，佛光教科书，三宝永远与我们同在，大师永远与我们同行。再次谢谢妙光法师以及今天在场大家一起的聆听，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诸事圆满。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夏天，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快要结婚了，有一些人要谈恋爱、约会，有一些人要出国，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想要快速的瘦下来，到底有没有可能？身体会吃得消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健身教练钱彦豪，钱教练。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高韵君，韵君，
2: 玉芳姐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现在真的很多原因想要快速瘦身，哈，就要拍结婚照的啦，要这个夏威夷海滩穿比基尼的啦，哈，啊，这个谈恋爱的啦，好像类似这种原因。好，所以我想要急速，短期内急速瘦身，有没有可能可以达成？你不要这种表情，我最害怕你这种表情，就是你。其实他的内心的 OS， 他那个表情的 OS 就是你卖小熊啊。
2: 就是短期内，因为大家在家里量的时候都是看体重。
0: 对。
2: 那如果你短期要把体重往下降，其实是可以，因为其实体重的变化短期都是水分啦。但那并不是真的是大家想要所谓的增肌减脂的方向。那短期内为什么体重可以下降的很明显？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当我们的肌肉。就是我们吃碳水化物的时候，它会储水。我们把身体想象成一块海绵，然后它水吸满的时候是不是满满的？那你这个时候尽量把你的碳水化物，所谓的淀粉，几乎都不吃或吃很少，或是靠运动把它消耗掉，你就是把它挤干，是不是就会变轻？但你海绵的体积还是一样的，所以你只是体重下降，但不是真的减到体脂肪。
0: 但是体重下降，外形上面感觉
2: 看起来
0: 就。

0: 比较干呐、啊，就是只是看起来好像有小一点
1: 的。不是不是，你说如果是前教练的话，他会给干去哪里？
0: 可以啊，他们背带也很干、啊。
2: 就是脱水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到的一个伎俩。嗯，像是很多人会有一些概念是哦，我早起我喝黑咖啡，嗯，我利尿啊，嗯等等的，或者是说像刚营养师所说的。我不吃碳水，因为我相当于可能一克的碳水，我可以吸收超过一克的水分、嗯，所以我不吃碳水，我身上的水就会吸收就比较少、嗯，我就不会想象中那么水肿，就不会泡泡的。嗯、那在不管是在镜头面前，在拍照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哎、欸，我看起来好像瘦下来了，但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身上的水分啊被吸干了一些些，但是很快啊又会再回来。
1: 嗯，所以一开始减的都不是脂肪，都只是水分，
2: 对，
1: 对不对？好，那演艺圈有人说，这个拍戏前艺人要在一周内体重要下降超快，这个是身体的什么成分在转变？有没有危险性呢？这很重要。
0: 嗯，其实这个也是用脱水的原理。嗯，那因为在拍戏的时候蛮耗能的，那再加上演戏要背很大量的台词、嗯，也会很耗脑。其实这个危险性就有可能会发生。他如果长时间都没有吃东西，有可能就是台词会讲错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嗯、那如果在比较严重、比较敏感一点的演员，可能有机会可能会晕倒，也不一定。嗯，因为其实碳水化合物，因为很多人一讲要减重就不想要吃淀粉，可是其实碳水化合物是我们大脑很重要的能量来源。嗯，所以如果你没有吃足够碳水化合物，不知道玉芳姐有没有经验，有时候如果淀粉吃太少，其实会脑袋有点卡住，转不过去的那种感觉。
1: 雾雾的，
0: 对，脑雾脑雾，或者是情绪管理会有一点。上上下下，很容易
1: 波动比较大一点，是不是？對對對對對
0: 對，就觉得自己怎么突然人品很差，
1: 易怒体质。
0: 对对对对、哦、所以其实很多明星他如果短期内为了瘦身，其实他们是一个很辛苦的状态，在演绎一个很完美的戏剧给大家，是蛮风险蛮高的啦。
1: 嗯，好，就算不能真的变瘦，但是我想要短时间内让身体看起来变得比较紧实，好不好？好，是这应该就比较容易做到吧。
2: 嗯，其实这个跟脱水的概念是差不多的。嗯，好、哦，我们身体要有线条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肌肉量有足够的高、嗯，以及你的体脂肪足够的低，嗯，才会有线条出来。嗯，那至于你的水分脱掉了之后呢，你身上的看起来会比较干，但是你的线条要出来，还是要有足够的肌肉量。嗯，那如果今天你需要在镜头面前，或者是你拍照的时候，我看起来胸挺一些些，嗯，看起来手臂粗一些些，嗯，哦，你会发现可能像是一些健美赛事，他们在比赛前他们会疯狂的做反复次数很高的动作，来让他的肌肉膨起来。嗯，这是一个快速的充血，是可以有效让你在视觉上。短时间可以看起来比较蓬、嗯、看起来肌肉比较大、嗯、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有足够的线条，像是我脱掉衣服要去游泳的马甲线啊，要有腹肌这些线条、嗯、我讲的是线条的话，还是要乖乖的按部就班，透过肌力训练、有氧训练以及饮食的控制，才会有比较好的成效。
1: 好，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男生女生如果想要得到同样的这个运动表现的话，其实从男生跟女生的身体结构来看比较困难，因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短期减重反应上面是有差别的，对不对？
0: 对，因为女生跟男生本来就荷尔蒙不一样、嗯、那第一个就是说女生她会有雌激素、嗯、雌激素本身就是倾向于储存脂肪的一个荷尔蒙、嗯、那男女生其实储存脂肪的那个分布也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女生比较倾向储存皮下、嗯、皮下就是会比较不好看，比如说白白袖啊，大腿抖抖抖啊、嗯、那男生比较容易储存的是内脏脂肪、嗯、那人体的设计其实是比较容易燃烧内脏脂肪，皮下脂肪是比较后面的。嗯，所以女生在减的时候初期就会觉得说奇怪，我已经这么认真了，为什么好像没有很明显之外、嗯、再加上现在女生有生理期的波动、嗯、所以常常会因为生理期前或生理期的期间多了一两公斤的重量、嗯、然后就这边很
1: 内疚，
0: 但其实那就是
1: 有焦虑，
0: 对对对，但那其实就是水，所以很多女生会因为这样就觉得、嗯、哈，那我的计划是不是不管用，然后就打退堂鼓、嗯、但是男生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波动。那再来就是因为男生的肌肉量大，嗯，就是讲一个简单的比喻，男生挥一拳消耗热量跟女生挥一拳消耗热量就是不一样、嗯、因为体积越大密度越高、嗯、肌肉越高，他消耗热量就是比较多、嗯、他的运动强度也可以上的比较上去、嗯、所以其实男生在减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比女生容易
1: 快得多，
2: 是，
0: 对，
2: 而且男生因为他的肌肉量高、嗯、所以他的活动 的训练强度会提高，那所消耗的热量就会多。

0: 但是其实就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台湾啊，或者是你们看到身边朋友，很多女生的心态啊，还是比较会愿意花时间在减脂跟保养自己的体态上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不管是你少吃也好，不管是你运动也好，很重要的是要你要保持心态的平稳。那这个就跟刚刚营养师所说的，你少吃碳水很容易会很焦虑、很焦躁、会暴躁、会易怒，这件事情有关系。所以，个人建议，如果今天是要瘦身、减脂、减重，不要急着断碳水。但是当然，如果你两周后要参加你前男友的婚礼，你要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要非常的瘦的话，哦，那当然短时间的断碳这件事情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今天要健康以及情绪不要太多波动的话，好好吃、好好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才是王道。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饮食跟运动缺一不可。就是这种概念。好，那这个钱教练以前也是这个比赛出身的运动员。好，从训练的角度来看，短期减重最容易失去什么？那你的运动表现会不会因此受到了影响？
0: 绝对会。就是你们可能在看一些体育赛事的前面啊，你们可能会发现他们会吃一些可能像香蕉，好，或者是糖分比较高的，像果胶这种的，像跑马拉松他们也会补充。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摄取这些食物到身体里面，我们要快速的转换成能量。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吃那种需要太费劲去消化的。好，那所以说，如果啊，你在假设像我们是篮球的运动员，我们在比赛是有非常高强度的，我们如果碳水缺乏碳水，好，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冲刺。第一个运动表现会下降。第二个，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能做到，但是你可能其实身体比较迟钝了，反应不过来，你很容易受伤。再来第三个，就是你在运动场上，更会容易晕倒。晕倒这件事情很可怕，不管是运动员也好，或是一般人也好，很容易会因为一个强度太高的情况，就导致身体晕眩啊，或者是甚至是直接送医院。所以说，如果你的营养补充不均，或者是你只不吃碳水，那就会容易造成你的运动表现变差，那会导致你的身体状况也会急剧的掉下去，那就会造成你的运动表现，或者是你的整个身体状况整个就是很不好。对，所以一定要吃足够。
1: 难怪有时候看到一些世界级的比赛，的确有运动员就昏倒的。就是要上场之前，他们应该都做了很精密的这个控制体重的行为，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很多像是有些比赛他们会过磅，空手道啊、拳击啊这些，他们有些人甚至会剪头发，因为他到几克就有关系，所以他们前面呢、他们会有很严峻的，就是很刁钻的一些减重的方式，脱水啊、穿雨衣啊、不喝水啊、不摄取碳水、不吃钠啊、不让身体残留过多的水分，然后站上去超干，然后你可能比他们不是过磅完就比赛，他们可能隔一天才有赛事，他们就会继续开始疯狂的补碳，疯狂的补充那些能量。那其实这样子的波动，其实对身体的，像刚刚营养师说的荷尔蒙，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1: 很伤的，
0: 很伤身体的。但是针对运动赛事来说，他们可能已经很习惯这样子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各位小朋友们不要学习。
1: 那都是极端的减重手法，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那我相信营养师这边一定有常遇到一些极端的减重方式的。对，有成功的吗？
2: 成功。
1: 他们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极端的减肥？
2: 成功送医院。
1: 太可怕了吧？
3: 两个比较极端的啦，一个就是为了减重，但是因为他是未成年，所以其实他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所以他就把买回来的便当放在床底下，放到发霉，放到发霉再吃掉。
1: 这你认真说有这种人？
3: 真的，他这么国中生，
1: 但不是拉肚子拉翻了吗？
3: 但是他会觉得我体重变轻了，
1: 他是拿来当拉肚子用的，是不是？
3: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很严重的厌食症，后来就神经科介入。那另外一个个案是成年男性，那不知道上网看什么奇怪的秘方，就是说什么7天断食，只喝柠檬水加蜂蜜，那因为其实你只喝柠檬水跟蜂蜜会造成两件事，第一个是热量极低，那热量极低的时候身体的细胞会大量分解，那这位个案本身又很胖，很胖人其实很容易有痛风，所以他喝到第七天的时候就痛风就压起来，然后就是只是都是脱水， 而已，
1: 只是短暂的获得了这个一两公斤的
3: 落
1: 差而已。
3: 对，但是他就是痛风又压起来，然后又开始吃药什么，又恢复正
1: 常，就代价又太大，
3: 对，然后就又回来。哦，对啊，所以就是
1: 这个很辛苦哎、欸。
3: 对对。
1: 好，所以我到底要怎么样健康的减重？休息一下。嗯，

0: 啊，拢来的时间，咱画一部分尔。
1: 对啊。
0: 因为我都总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来都是伊伫四面，所以一定有人倒头画。
1: 嘿
0: 伫这边倒边画。
1: 对对对。
0: 啊，拄啊好，这就是迄个无连贯的人做会出来。
2: 啊，你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嗯。啊，所以呢，画飞机，画火车。
1: No，
2: 喂，滑板车
1: 就很呆呢，
2: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1: 滑板车，
2: 哎，又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叫我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啊，还有公主号的游轮。
3: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1: 佛珠哦，
3: 对，
1: 哎，我唔知呢。
3: 茄子皮，
1: 茄子皮，
3: 对，然后鸭肝，我去挑比较深的鸭肝。对，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4: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5: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6: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别来请教一下韵君营养师啦。我们做节目这么多年，常常告诉观众朋友，你如果想要减肥成功，第一步当然是忌口啦。都说靠吃七分，对不对？运动三分，真的是这样吗？
1: 就是大家都会传说说腹肌是在厨房练出来。
2: 其实这也是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只是说因为毕竟你少吃一口会比多动一下来的容易。举例来说，60公斤的成年人好了，一包苏打饼干有一点夹心的那种，大概200大卡，30秒吃完差不多嘛。但是你要消耗那包热量，你猜要多久？慢跑好了。
0: 一个小时
2: 没有啊，30分钟，
0: 30分钟，
2: 对啊，那
0: 但是很不划算，
2: 很不划算，30秒换30分，
0: 累死
2: 了，很美哦，对啊，那你就是稍微做个替换。我常会跟个案讲说，没有不能吃，但是如果你原本是吃一包，那我们就可能变半包，或者是做一个食物的替换这样子，对啊，
0: 吃一片，知道它的味道就好了，
2: 就是分同事胖，
0: 对，
2: 就是打开着你吧你吧
0: 啊，我吃一口啊，知道这是什么味道，不是一定要把它吃光光，好吧？好，人生难免就是有需要短期内就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刻，好不好？所以这个很多人第一步要选择的话，就是先不吃饭，这样真的可以快速瘦吗？
3: 你如果要快速掉体重，你不吃饭是最快的，因为你的一克碳水吸3克的水，我。不吃饭，我身体的水储水量就会少。但是你要快速瘦，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快速瘦，你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你现在快速瘦了，可能好，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机体比较大的男性，可能80-90公斤，你想要在2周内，我想要快速瘦到可能至少掉到至少身体的10%，是没有问题的，1到2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重点就是，你当光是靠断碳这件事情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可能做一些有氧训练，但是因为你一直做这件事情，或是你长时间做这件事情，会导致你的肌肉量流失，那其实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因为当你的肌肉量流失的情况下，会导致你的体重下降的同时，你的体脂肪也会慢慢的悄悄的上去。因为我们人就像就是一样的东西嘛，我们一个东西下降，一个东西就会上去嘛，对啊。那我如果当包含就是说我可能压力很大，我的压力荷尔蒙影响导致我的体脂肪上升，然后你还不知情，你还不知道，你以为你在瘦，但是其实你会慢慢变成一个泡芙人，那其实是非常不理想的。因为我们健身圈常在说一句话啦，想减重你不要吃就好，你想减脂你得动，还得吃，还得少吃，还得吃对东西。但如果你要增肌啊，你得要睡个足够，喝得好，补充充足，休息也要恰当，训练强度要好，吃的也要对，吃的量也要到，所以如果你在减重的这个过程，你发现你掉的是肌肉，那其实是非常不理想的。希望大家要呼吁各位要减少这件事情。
0: 好，那但是如果我是真的很想要短期减重的话，你建不建议先戒碳水呢？
2: 我建议健身先健脑。
0: 所以我到底先去健脑，再去健身，再去戒碳水。
2: 没有啦，短期减重就是我完全不会鼓励短期减重这件事情，因为短期减重它真的就只是减去水分。再来就是很多女生她想要短期减重，她的心态是不太正确的。就是除非是真的很紧急，不然我都会跟她好好去讲说，你短期减掉很大比例会是肌肉，特别是女生。女生对于碳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跟前男友一样，看到就是会。就惊哎，就常会跟我说什么。我跟你讲，我昨天吃了2口馒头，然后我隔天就重了500克。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一定是那两个那个
0: 馒头？一定是馒头造成的。
2: 对啊，
0: 对。
2: 那因为其实女生更不适合就是完全断碳水的原因，是因为或是很低碳水的原因，所以女生有生理期。那其实生理期对于能量的提供是很敏感的。那我们身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其实就是碳水化合物。还有很多女生就减到后面啊，会开始掉头发。脾气暴躁一定的啦，就是原本很暴就更暴。
0: 脾气暴躁是一定的，
2: 一定的，一定暴躁，因为就是他的，你身体很缺能量的时候，其实意志力会下降。那我们平常面对这么多的诱惑，那么多工作的压力的时候，你又没有碳水去支撑，我们的前额叶的能力会下降。前额叶也很吃碳水。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人怎么最近特别暴躁？因为个案常常这样跟我讲，我就说你是不是都没有吃淀粉？对，那除了就是掉头发、情绪暴躁之外，再来就是生理期会不见，然后指甲会断啊，再来就是压力荷尔蒙会升高，所以其实很多个案来，他如果常常减脂卡住了，我反而会说你回去给我开始吃白饭，我也没有在讲什么 糙米的。嗯，我说你白饭先吃个四五口，每餐该吃的量吃到，体重反而慢慢顺利的下去。嗯，因为看总热量之外，你也要看一下他荷尔蒙的状态。嗯，那通常这种个案就是他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几乎都不吃淀粉，所以整个状态就是很紧绷，压力荷尔蒙很高。那压力荷尔蒙很高，其实燃烧脂肪这件事是比较差的。
0: 嗯嗯，所以每一次那个孕菌营养师都会告诉我们说，最少都要吃一两口，
2: 一两口客气了，其实就是最好是四五口。女生，
0: 我会不会吃了四五口之后发现怎么这么好吃啊？又多吃了一两口。
2: 所以要慢慢喂教，因为我会讲四五口，就是因为正常的筷子这样夹四五口大概是半碗饭，就是三十克的碳水，大概就是半碗饭。女生减脂期这样子，嗯嗯，是基本量。嗯
0: 嗯。好，那来请教一下这个压力荷尔蒙专家哈，钱教练，为什么有人反而会变更重？所以少吃是不是真的等于有效？嗯，
3: 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少吃你一定会瘦，嗯，吃的少你一定会瘦。但是今天，当你这个期间，好假设像我们刚刚所举例的，我可能两周内我要瘦个5公斤到10公斤，我要参加婚礼啊，或是我要去拍戏等等的，嗯，那这个区间结束了之后呢，如果我们在正常吃，那身体当然缺乏这能量，它开始会抓呀，它会吸收啊，对啊，那如果你又吃了很多，你会报复性的去饮食嘛。其实刚刚营养师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我们在缺乏碳水缺乏能量的时候，人的意志力会非常的薄弱，嗯，那他在意志力很薄弱的时候，像我们港剧里面就有这个很多的前车之鉴哦。我们之前可能他是哦，是因为断碳没吃东西，人家跟他说这样瘦身秘方啊，然后他就都不吃东西，然后就很慌神，然后他看到那个手指就很像食物，就给他咬下去这样子。好，哦，这种状况当然是好笑归好笑，但是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可能今天我吃的少一点，我坐下来站起来，哇，我就头晕目眩，砰就倒下来了。哦，可能因为我真的吃的很少，然后压力很大，掉头发，皮肤变差等等，都是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所以这些压力荷尔蒙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些异状。嗯，其实会相较于我们减的体重，其实你会需要花更多的

0: 时间去修复，所以其实是比较不理想的。
1: 嗯，好，这个外食族呢，他想要减肥的话，他最容易忽略是隐藏的热量，所以有没有简单的招数？比如说我看一眼餐盘就可以抓出热量的方法，还是有什么可以可靠一点、靠谱一点的实作技巧？
2: 看一眼就可以抓出来，可能是营养师的能力，除非他是就是健身界已经就大佬了，然后都磅秤磅了很仔细，很有经验，不然一般民众可能有点难。那如果以技巧来说，第一个我比较鼓励大家可以做的事，就是像这张图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我去买外面那种自助餐的菜，这样看起来是觉得没有很油。我每次喂教这张的时候，我都会把下面挡着，我就会问个案说，哇塞，我就说问个案说你觉得油吗？他说还好吧，我说好，你看哦，
1: 这个油是什么？
2: 就是把这个菜只是稍微用热水过一下而已，
1: 就里面全部都是油。
2: 对，因为其实脂肪提供的热量是最高，一克脂肪九大卡，那人体脂肪跟脂肪亲和性几乎是100%，吃多少油就会吸多少油。所以其实如果大家都是外食族呢，常常吃自助餐的话，第一个就是鼓励大家先把菜啊这种很会吸油最好过个热水。这是一个。然后刚刚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其实现在比较推崇就是用手去比，用自己的手，比如说淀粉就是这样用力的握紧，大概就是这样一拳，不管是饭啊或是面啊或者是面包啊，其实大概就抓这样子，
1: 自己的手哦，
2: 对，自己的就好，不要看隔壁的。
1: 你不能说叫钱教练，那个钱教练的手、哦，
2: 没有，这是增肌版，增肌版，
0: 增肌版要吃这么多，
2: 对，增肌碳水要够，
1: 对，利用自己的手拳头来比、哦。
2: 对，那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吐司嘞，吐司也很简单，就这样子。就大概这样，然后厚度也差不多这样子，
1: 就一片差不多。
2: 对，一片。就我现在是在讲小女生呐、那如果是蛋白质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最好是一个，一般都会说讲到掌心，但是因为我是鼓励植物性蛋白质为优先的，所以我们会希望你是包含手指都有，像这边可能豆腐、豆干、豆皮，这样子。好，那蔬菜就是煮熟的，双手捧起来，这么多，两个拳头，所以就是一二三，一拳淀粉。然后两手捧的蔬菜，然后三份的蛋白质，这是基本的。那其实热量会很难算，因为比如说随便举例，番茄炒豆腐，这一家做的跟那一家做的，加的糖量、加的油量就都不一样。
1: 对
2: 对，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很精确一看就看得到，除非我们就算看久了，可能也会有20%的正负差异。
1: 好，所以如果这个一个运动员他在饮食上面被严格控制的状态下，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影响他的运动表现？
0: 绝对会啊，绝对会啊。其实在特别是在运动员身上，我们会需要非常高的能量去消耗，所以我们就要摄取非常多的食物，那甚至我们会需要花到一天可能会需要2次到3次的训练的时间，所以我们会需要摄取非常多非常多的，不管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摄取的足够。那所以说我们在一般民众啦，他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心态说我要瘦，我要减重，我就不吃，但是也鼓励一个心态给大家，就是我们吃，我们运动这件事情啊，是为了吃的更多，好，所以说我们换个心境，好，今天如果是我要吃大餐，那我们就花点时间多运动。那今天运动员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非常多的好的运动表现，是因为我们吃了很多好的东西，好的健康的食物，好，不是说哦，我今天随便吃就可以有好的运动表现，是要摄取好的碳水、好的蛋白质、好的脂肪，才会是能够让你的整个身体状态容光焕发等等的。
1: 所以刚刚说了嘛，对，7分靠吃，3分靠运动嘛，要互相搭配。所以我要搭运动才能够真正的变得紧实，真的变瘦下来。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なにこれ人間在翻翻勉強沿着岩雪突市可以看到快要岩雪的区域
1: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岩雪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0: 红色就表示雪够要换流行动雪晴 APP 防灾待修复

0: 好，七分靠吃，三分靠运动。刚前面两段节目呢，已经讨论了这个七分靠吃要怎么样健康的吃，接下来就是三分靠运动了。真的要变瘦的话，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是重训还是有氧？
1: 如果你要变瘦，单纯讲体重下降的话，当然是有氧会比较快。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在减重的过程，第一个容易掉的是水分。好，所以说我们在低强度，然后我们的时间拉的比较长的情况下，我们能脱去比较多的水分。当然，如果你时间拉的长，所消耗的脂肪也会多，但同时也会伴随着肌肉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的，如果说你今天我们要帮我们的学员做减重啊、减脂啊的规划，我们还是会把增肌跟维持肌肉量这件事情纳入训练计划当中。那增肌这个过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在做重量训练的时候，我怎么好像没有在变瘦？但是你维持住你的肌肉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珍贵，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做有氧，我举例像是好慢跑，好走斜坡，好或者是骑脚踏车、游泳等等的，它虽然可以让你的耗能比较多，虽然让你热量消耗比较多，但是同时肌肉量流失的风险也是伴随着的，所以在健康的减脂的情况下，要伴随的就是运动，就是重量训练跟有氧。但如果你今天是要快速的减重，减重身体体重的话，身体的水分排掉的话，少喝点水，然后多做点有氧，你的体重会下降的非常的快。
0: 那每一次我要减重的时候，都叫我们要做运动嘛。然后做运动之前呢，我每次去健身的时候，教练都会说：“你刚刚姐姐，你刚刚有没有吃东西来？你吃了什么东西？”我说：“那我到底要吃什么东西来做运动？”他说：“要吃一点蛋白质嘛，淀粉，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说：“那运动完呢，再吃一点蛋白质嘛。”所以我就在想说：“啊，这样子我其实吃蛮多蛋白质哎，蛮多淀粉哎。”这样不会破坏我的减重计划吗？
2: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因为我们一般民众的训练计划其实都不是运动员等级的，就是一般的那种保养等级的运动，所以我还蛮常跟个案讲说，你也不用太烦恼到底要怎么补。比如说你是11点，比如说下午2点要运动好了，那你原本预计吃的中餐你就把它拆一半，一半运动前一个小时吃，一半运动完马上吃。因为其实运动的补给前后不是额外补，除非你要增肌期。如果是减脂的话，你就是原本吃的热量只是把它拆成一半。因为运动前的确需要足够的碳水跟一点点的蛋白质，这样你在运动期间的蛋白肌肉比较可以被保护。那运动后还是要有碳水跟蛋白质，这样子它在肌肉的合成，一个是碳水给讯号把门打开，那你有蛋白质进去它才会合成。所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把中餐拆两份，你等一下要吃的那个正餐把它拆两份。因为我有遇过个案，就是自己练，然后就是自己算啊，觉得怎么越练越胖，越练越肿，然后一算，就是他每一餐热量都是爆的，然后就是吃太多，训练量没有他想象的大，
0: 就是午餐也吃啦，然后啊，运动前要吃，所以运动前又吃啦，
2: 然后运动后又吃，
0: 运动又吃啦，然后接下来又晚餐了啦，
2: 对，然后他喝的那个蛋白粉还是那种 bulking， 就是那个增肌用的蛋白粉，就很甜很甜，他说哦，这好好喝，我说哦，我看一下，哇，250大卡，赞哦，好胖啊，
0: 所以会练错，所以还是要把一天的总热量来算，
2: 对，因为如果你的目标是完全是减脂的话，减脂绝对要有热量赤字，那增肌你有热量盈余才有办法增上去。那你说这两个可不可以同步？除非是新手，或者是你有很精密的操作，不然难度其实是有一定，就是要有人带啦。
0: 好，所以这请教教练啦，这都要教练带，好不好？短期减脂最有效的训练组合会是什么？
1: 短期减脂，减脂最有效的训练组合当然是，论减脂这件事情啊，我们当然是就像我刚。

0: 刚刚所说的，我的强度可以不用太高，然后时间要拉长，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线性啊，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好，我们在前，很多人说，哦，我们运动，像做跑步啊、游泳啊，尽量要30分钟以上，并不是代表说30分钟内没有用，而是我们时间拉得越长，它所消耗的脂肪的转换率会更好。好，它会慢慢的就是，好，脂肪可能在前面的10分钟慢慢的很少，然后慢慢的慢慢到25分钟、30分钟的时候，它会消耗的越来越多，会使用到转换率越来越高，这个样子，而并不是说哦，我今天如果只有20分钟，我不要做这样子，我不要运动，因为我没时间运动。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是，在大家特别是现代人，他们很忙碌。好，他们有时间要捡起来，就要多做一些身体的活动。所以说，如果今天是推荐给现在你们现在正在看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就是把你们的平时的活动量增加。你坐太久，你就要站起来走，你多去喝，多去装几壶水，好。或者是你今天提前一站下车，好，或者是你今天多走几步路，多踏几个楼梯，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花，可能一次1个小时去运动，那我们就应该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所以也符合我刚刚所说的低强度，那我们时间可以增加，我们可能真的拉到30分钟到1个小时这个时间会是最理想的。但是如果你要快速的瘦身，很多人常讲就是 HIIT 嘛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就是我们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好，可能我们抬腿跑个20秒，原地踏步10秒，波比跳20秒，原地踏步10秒，它这个是可以让你快速的去暴汗，快速的燃烧这些热量。但是针对于减脂这件事情，其实就像营养师刚刚所说的，每个人强度能接受的不一样。好，今天好，不是说男生好我就一定可以很强，女生好可能就比较弱。但是就实际来说，我们的肌肉量比较高，我们所能负担的训练强度比较大，所以我的训练强度高一点点，我所消耗热量多一点点，就相对于女生会比较容易可以减重或是减脂。但是一样要量力而为。就像我们刚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健身运动心理学，跟竞技运动心理学。我们今天我们是运动员，我今天根本老实说，我今天假设我在备赛，我今天根本不用看热量，我今天要比赛，我今天要做，可能我今天要做训练的时候，我强度很高，我根本不太需要看热量。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一般上班族，我现在在可能 7-Eleven 全家自助餐。我们确实是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及尝试，或者是 ChatGPT 要点得出来，你要知道你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大概多少热量，我今天运动强度会是多少，所以我可以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需要花一点时间跟经验去累积的。
1: 好，那还有人说空腹运动减肥最有效，我来看一看运菌营养师会怎么回答？
2: 研究说没有效，
1: 研究真的有人研究这件事，
2: 有做研究，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空腹运动感觉起来好像比较有效，就是有一派的学理是说，因为你空腹一整个晚上，你的肝糖消耗比较多了，所以你一去运动了，就比较容易启动以脂肪为主的能量来提供，所以就有科学家想说，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嘛，那我们就找2组女性，一组是吃饱有氧，一组是空腹有氧，那4周之后，2组的体脂都有顺利的往下，差距只有3克，所以其实都有效，没有必要刻意这样子，
1: 不用跟自己过不去。
2: 而且其实最近也有比较新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女生，因为前一阵子很流行168嘛，那其实我是非常不鼓励女性做这件事情，其实都不是很鼓励啦，因为168的大原理就是热量赤字，那因为女生她对于能量的需求很敏感，那你空腹这么久，那早上一起来又不吃早餐，那身体还是大脑也是要用葡萄糖，也就是淀粉类的东西，大脑啊、红血球、神经系统跟我们的肾水子，那没有葡萄糖怎么办？那我就拆肌肉啊，所以很多女生断食断到最后，她以为她瘦得很漂亮，没有，到最后皮都松松的，因为都是减到肌肉，所以我会鼓励很多个案是说，那你早上起来如果真的没有胃口，我反而会鼓励他喝低糖的无糖豆浆，低糖的豆浆，
1: 就因为无糖真的太难喝了，
2: 不是不是，就无糖没有碳水，就是低糖的一点点碳水，然后豆浆有点蛋白质，就反而蛮多人因为这样子就说，我最近好像就是有慢慢肚子有小一点或什么的，
1: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好，
2: 对。
1: 这个饮食还是要调整。
2: 对啊，
1: 那当然我们运动也来调整一下。好，今天要来做个快速减重，一分钟为运动，你会怎么样建议？
0: 如果今天你的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可能在日常在办公桌、或者是在家里，你们久坐或者是久站姿势不良，我们当然需要做足够的伸展、但是如果今天呢，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个一分钟可以做一些运动的话，可以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尝试做一些短的快速的训练、当你今天如果你在、常常久坐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站起身来，站起身来，其实抬腿
1: 马上就被带动了，
0: 马上就被带动了，对不对？那其实第一个动作很简单，抬腿跑这个动作，第一个我们会摆动我们的手臂，第二个我们膝盖要抬得足够的高，那我们在抬的过程中，核心其实也会旋转，所以我们在过程中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跑起来，
1: 跑起来，跑起来。
0: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
1: 抬高抬高，
0: 核心去用力，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从你的脚踝、小腿、大腿、臀部到你的核心的收缩等等的，都可以有非常好的帮助。那如果说想要再强度高一点点的，我们强度要提高，当然除了重量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冲击。我们最常看到的冲击是什么？高低。第二个就是跳跃。OK， 可以的话，可以试着把你的双手打开，跟你的拜拜秀说拜拜，我们做开合跳的这个动作，膝盖微弯，做开合跳这个动作，可以让你的肩关节有足够的活动之外，因为有跳跃这个冲击，也会把我们的强度拉高。好，那我们可能做个30秒休息10秒，做个30秒休息10秒，我们反复做个3到6组，会让你会有流汗的感觉，会让你会有喘的感觉。那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运动每一天每一天这样捡起来，每天花个3分钟5分钟，每天花个3分钟5分钟，早上花个3分钟5分钟，中午花个3分钟5分钟，晚上再花个3分钟5分钟，或是甚至久一点点，那你每天的运动量就会比较足够。但是如果真的时间还有更充足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提前一站下车，或是多花个认真花个30到1小时去做慢跑，去做游泳，或是去做快走等等的运动，要有足够的消耗，也就是足够的喘，要流汗，要有一点点就是真的有点酸的感觉，微喘、微酸、微累，这样才会有足够的运动效果。
1: 好，而且我真的特别想问，我有好几次我自己实验过，我疯狂的运动之后体重不降反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2: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我疯狂运动之后体重不降反升，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我们运动就是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人突然开始运动，可能就很积极啊，每天做得很认真，或者重量有比以前大一点，可能原本没有举哑铃，举个2公斤、3公斤对你而言都是新的挑战，那在这样的状态下肌肉就会感受到

0: 负荷，它就必须要成长。
1: 嗯，
0: 撕裂的过程就会有所谓的发炎。
1: 嗯，
0: 那身体发炎的时候，为了要送养分过去，那边血管会变粗，
1: 嗯，
0: 就也比较容易会储水。所以又回到刚刚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又是水分啊，那不是真的体重上去。再来就是因为比较没有运动习惯，突然开始运动之后，其实胃口会变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会比较很奇怪哦，就会比较想要吃淀粉类的东西。因为就是最直接的能量来源，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状态下，你的身体储存了更多的水分，你就会以为变重。那如果以女生来说，稍微动一下就增肌，那我还蛮想反问她，很难，因为女生很难增肌这么快。对，所以其实稍微动一下的那个上去，大部分就是因为肌肉发炎过后再修复的储水的反应，就不用太紧张。
1: 就是我要请教一下那个教练，有一些人疯狂运动但不瘦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运动方式错了，还是他项目选错了？
2: 其实都有可能。第一个是你要先去探讨你今天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我们会量测我们的可能身体组成，我们的肌肉量及体脂肪，好，可能相对就是可能一样体重的人，他的肌肉量高，他的肌肉量低，好，那两个人体脂肪可能差不多，那他们两个的运动处方就会完全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他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如果体脂肪很高，然后肌肉量很低的人，可能需要先花很多的时间先去做基础的肌肉力量的建制，然后再花点时间去做动作的学习，然后才去到减脂的环节。但是如果今天他本来肌肉量就很高了，哦，体脂肪也很高，可能真的就是比较胖一点点，那我们可能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让他把动作学会，然后避免让他的膝关节压力负荷太大或关节负荷压力太大之后，我们去做减脂的运动就可以很得心应手。所以说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哦，这个东西因人而异。跟你今天是一样体重的人要吃多少东西一样，我今天的体态跟我，你今天的体态可能是相差甚远的，但是其实可能其实我们体重差不多，所以怎么吃怎么练这些东西需要经验，哦，需要一些知识，哦，那这个东西的话，营养师跟教练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1: 好，很多人这个运动是为了健康，但是我相信有一大部分人是希望在体重数字上面看到一些成果。所以教练，你有看到你的学员失败是因为饮食错误造成的吗？
2: 有啊，其实我有非常多的学员案例，就是他想要快速瘦身。对，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营养师跟我们会有一样的反馈，就是啊，又来一个很想赶快瘦的，就是很像就是想要不劳而获，但是好，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教育大家。今天你瘦得很快，那没有问题。当然，如果以健康没有无虞的情况下，那当然 OK。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刚刚所提到的反弹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样去抑制住它呢？你要怎么不让它反弹得很大呢？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你的食欲要控制好。好，当然不是只是靠一餐的暴吃你就会变肥，也不是靠一餐的少吃你就会瘦多少，也不是靠说你今天运动量，我的运动量当天运动量很大，我就可以瘦多少。很多人都有这种迷思哦，就是说我今天我要减重，我要减脂，这是我的 day one。我开始吃水煮青菜，水煮餐。我开始做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呢又有不好的饮食观念，碳水不要吃，所以我运动很强，然后就我当天晚上我吃了好多蛋白质都不吃碳水，隔天超级酸痛，痛到不行，然后那个说哦，好酸哦，我过个两天再训练好了，那这样的运动强度跟运动频率不到，然后呢因为没有好的碳水可以让我们再修复我们的身体的肌肉，也没有好好的去让它去恢复。然后导致我们的酸痛很久，导致我们吃的不对，然后导致我们吃的还很差，然后发现你的体重没有下降多少，就会发现哇，算了，我还是当个快乐的小胖子好了。其实这样子是很不理想的，所以与其这件事情发生，希望大家按部就班，我们从量总量吃的少一点点开始。那我们碳水，实际上你如果想要有快速一点的，我通常会这样跟学生建议啦。你想要，当然你想要快速一点点，想要看到一点成效，我们都还是有些虚荣心。你碳水少吃一点点没关系，但是你不要都不吃。因为你都不吃，在你的运动表现上面，或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好，那如果这些数字可以让你的成就感提升，让你的运动可以更规律的话，那当然没关系。那但是 不要，千万不要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因为这样子你不仅你的肌肉量会流失很多，你的身体也会非常的越来越状况每况愈下，是非常不理想的。
1: 所以请教一下这个运菌营养师，所以有人说如果是极端减肥成功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复胖是吗？
0: 因为极端减肥的人他就是用比较不理想的方式，所以他并没有学会好好的生活。我常会跟个案讲说，你的体态就是你生活形态的展现，没有对错，因为过去你不知道怎么样是你想要的体态嘛，那你现在可能因为健康因素或者是外形上对自己有一些要求，那势必你就不能用过去的饮食模式跟生活模式来维持你希望中的样子。那种比较极端，像以前有一个叫什么超级减肥王，就是国外的一个实境秀，他们那个时候超极端，好像是让个案每天做四五个小时超高强度的有氧，然后搭配一点重量，再让他们只有吃，好像只有只吃1000大卡还是1200大卡，
1: 这会猝死吧？
0: 就很危险，
2: 很危险哦，很危险，
1: 真的感觉听起来就会猝死，
0: 对，这很危险。那当他们后面就去追踪，就发现，他们这些人几乎全部都复胖回来，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学会正确的饮食方式跟生活模式。再来就是你这么极端的，让热量卡的那么低，就有点像手机，大家应该都有遇过省电模式，省电模式可以用嘛，还行，但就是很卡。
1: 对，
0: 很卡，因为它就会想办法把所有的能源都供给给可能 CPU。那以在身体来讲，我就尽可能把能源给重要的器官，心脏、大脑、肾脏。那你其他地方它都先不管了，所以就会开始，掉头发，然后可能有些人就是会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情绪也不好，指甲也断，然后看到什么都是平平淡淡的这样。再来就是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可能大家不会发现，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懒。平常的动作会变得很慢，像树懒这样很缓慢。对，所以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极端这个方式才会导致他复胖的很快，他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比较理想的模式。
1: 好，重点来了，教练会怎么给一个想要快速瘦的人的一些战略思维？
2: 战略思维就是要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不会是一昧的强度很高的训练，或是一昧的只是吃蛋白质，
0: 对，
2: 这个就是每个人因人而异，但是统筹来说啦，第一个就是多动，不是少吃哦，要吃对东西，千万是要吃对东西，不是少吃就会瘦，应该不是少吃脂肪就会掉，少吃你的体重会重，会变瘦没错，但是你的身体组成其实不一定理想。那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一个礼拜啦，尽量有3天2次到3次的重量训练，那搭配2次的有氧运动，那有氧运动可能是差不多30分钟到1个小时，那如果说你在饮食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其实在不管是摄取端，我们只要摄取的比较干净简单，其实我们能吃的东西会比一堆精致食物还要多很多。
0: 对，
2: 因为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食物，它加工太多，太精致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东西，我们吃下去的热量可能够我们吃2碗白饭。那所以说，我个人会建议你在你想要减重减脂的这个念头出来的之后，这之前啦，你要先有想象你自己想要瘦到什么样子，那希望可以到什么样的阶段，那如此一来，我们安排这样子的可能运动计划跟营养师安排的饮食计划才能够越贴近你的生活，重点是要养成你的习惯，而不是说我快速瘦的好多，就算你真的减脂成功，你没有养成这些习惯，你也只会把那些当作是一个惩罚，后面回馈回来的会非常非常多。我可以跟你说，快速减重复胖90%，绝对会复胖，因为你根本没有足够好的观念，或者是以这些习惯去守住这些原本属于你的肌肉跟比较低的脂肪。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还有正确的这个饮食方式，还有运动是绝对不能少的。
2: 没错，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钱教练跟运菌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禅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含义。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料理界的舒马克，客家精孙，以及亲自参加过 WBC 经典赛的李胜志，胜志主厨。
1: Hello, 大家好
0: 。好棒哦！你去看了几场？
1: 我去看了，就是全部的比赛，几乎都有看，但是日本的比较不好买。
0: 听说你这次去的这个旅费是
1: 35,000
0: 台币，然后
1: 他就含
0: 门票吧，
1: 机票、住宿、吃饭跟买我的东西跟球票，
0: 难过。
1: 对，
0: 怎么办到的？
1: 因为其实就是都找便宜的啦。你说机票，然后跟住宿，我都找便宜，我觉得就方便就好。因为我主要是去看球，
0: 3万多块，
1: 3万5，
0: 还好没有让你捡到一颗球，不然你还赚钱回来。
1: 对，还加1000这样。对，
0: 这真的是好运啊，好运才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叫是什么，你知道吗？用料理去结缘，你的缘分一直慢慢累积到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些好处。
1: 是，一方面也是去找一些日本，就是那种我喜欢做那种饭团嘛，所以我会学很多日式的东西，像乌龙面啊，都是近期研发的料理。
0: 了解，好。讲到了这个 WBC， 刚从日本去看完球赛回来，今天就是要带来比较日式的风味。
1: 没错，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全素的麻辣拉面。哎呦。
0: 去日本一定要吃拉面嘛？
1: 是，一定要吃拉面。
0: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辣跟台湾的辣不太一样，
1: 是，
0: 对不对？有时候就觉得台湾辣，我吃完就觉得哇，好辣。可是，在日本，有时候他们的辣的那个接受度不像台湾人这么高，他们有的是香气比较多。

0: 种，
1: 对，就是层次的堆叠出来的味道，但不会很辣，就是香气的来源。
0: 麻辣的口味在日本有吗？
1: 也有，他们叫做什么地狱拉面那种，就是会辣，但是它是比较偏油脂的那种辣，不是台湾那种生炒辣椒的辣。
0: 了解，
1: 对，
0: 好，那这道拉面学起来
1: 是
0: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日式的麻辣面。好
1: ，OK，
0: 来，好，
1: 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做汤底，好。
0: 好，
1: 那汤底的话，如果说以全素来讲，我们大多都是以燕麦奶或豆浆为主。但是豆浆给人家印象就是，可能吃的时候会比较腻啊。
0: 嗯，
1: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都是用燕麦奶来去做。
0: 了解。
1: 那豆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容易烧焦，它底部啊很容易就是那种豆类容易烧焦。但我们用的是燕麦奶，燕麦奶。好，我们先把它加进去。
0: 了解。
1: 好，我们先把它煮滚。
0: 燕麦奶在市售的话是有那种无糖或有糖的，
1: 几乎都是无糖的，
0: 几乎都无糖，
1: 都无糖的。因为其实燕麦奶它本身有带甜，
0: 嗯，
1: 所以像如果说你想要补一些蛋白质啊，甚至说你想要体态控制的话，燕麦奶是我很常选择的一款饮料啦，
0: 非常好，
1: 对对对，因为像我自己平常如果不太爱喝饮料，我可以喝燕麦奶，
0: 嗯，
1: 对，我通常是买两瓶，因为两瓶都有打折。所以就发挥精神出来了。其实对啊，我们现在都已经人夫了嘛，有时候一些
0: 对于
1: 金额上
0: 斤斤计较
1: 是
0: 没错，
1: 而且还要花在刀口上，
0: 没错没错。
1: 对，
0: 燕麦奶我觉得对身体也有很大的好处，比如说有些长辈们这个胆固醇过高啊，这种燕麦的东西，不论是燕麦片或者燕麦奶，都有对身体这个调节胆固醇的一个效用在。
1: 是，
0: 好。
1: OK， 然后呢，我们趁这个里面的燕麦奶呢已经温温热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这个味噌。好，日式的味噌它就会让整个汤底再更浓郁一点点。
0: 白味噌。
1: 对。好，把它煮溶。
0: 哇，好香哦。
1: 对，有一个燕麦的味道，
0: 燕麦香气。
1: 对，因为燕麦奶本身我们吃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那种燕麦的香气嘛。但是如果说你要做成拉面的话，我会建议再加一点点的热水进来。
0: 好。
1: OK， 好，等一下呢，把它煮滚，好，把它煮滚。
0: 现在加了那个味噌，闻起来有一点爆米花的味道，
1: 有一个好浓浓的味道。
0: 嗯，
1: 你看哦，我现在煮滚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些泡泡，这是正常的。
0: OK，
1: 那你可以帮我把它捞掉，因为这都是蛋白质的来源。
0: 好，
1: 好，我们加一点点这个香菇粉，
0: 香菇粉，
1: 提一点点的咸鲜味。
0: 好，
1: 好，把它煮滚。在家里面，如果说你想要煮一些补一些蛋白质的汤品，哦，除了说做味噌汤之外，你也可以加这个。
0: 这个做火锅就好喝了。
1: 对，就燕麦锅。
0: 对啊，
1: 燕麦锅。对。好，但是因为呢，这个燕麦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吃起来会比较涩。
0: 嗯。
1: 就比较涩一点，下下就下不下不这样子，所以会补一点点油脂进去。这个油的话适量啊，大概你们加一点点，让表面呢浮一点油就可以了。有没有？
0: 哇。
1: 拉面的
0: 拉面汤底的感觉来了，
1: 来就来了。你看，有一点点的油脂啊，让汤煮的比较浓郁，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因为日式的拉面通常油的成分都比较高了，你就看上面会飘一层油。
1: 对。好，
0: 干杯！怎么那么好啊？
1: 有啦，就是也是煮完之后趁热嘛，就可以喝。一个很浓的奶香，
0: 好好喝，
1: 很好喝，
0: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油脂感是我喜欢的，
1: 很顺，这样子就进去了。
0: 日式拉面一定需要这个油脂感，让你喝下去之后，你的那个嘴巴哦，抿起来哦，会这样子油油的，
1: 刷
0: 滑滑的，哎呀，好好喝。
1: OK， 这个汤底放旁边，只要有热热的就可以了。
0: 嗯，
1: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处理一下其他的食材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呢，把一些食材呢都下去做一个炒制啊，然后让它搭一个配料，像这个是袖珍菇。其实日本很多的菇，我有去吃一个日式的火锅店，它里面呢有超级多的菇，都是我平常可能都没有看过的
0: 哦。
1: 它的火锅店也不便宜，一个也要五六百块这样子。
0: 台币。
1: 台币。嗯。
0: 小资族怎么会去吃这么贵的东西？
1: 因为我觉得摆起来很漂亮，我再把图跟大家分享。
0: 学完之后，其实是吃是学，投资自己。
1: 对对 对, 對。
0: 然后再拿来这个餐厅可能教课啦，或者是来分享
1: 哦。
0: 我了解，
1: 也蛮不错的。
0: 还蛮不错的。
1: 对，好，那这里的话呢，就会有这个海带芽，好，我们可以拿一些这个过滤的水，好，让它泡起来就可以了。
0: 好。
1: 好，热锅了，好，把香菇加进去炒。
0: 不用放油。
1: 加一点点的油。 加一点点油。
0: 我刚刚已经有加一点油了 ，OK。
1: 这个主要就是让菇的香气呢会发出来。这个菇要炒的香，一定要

0: 比如说你冰箱有什么蔬菜，我觉得其实拿起来都可以，
1: 就可以就可以。
0: 玉米笋啊，对不对？
1: 菠菜啊，
0: 对啊，
1: 什么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自己吃过有一个拉面，我超喜欢的，它是也是一样，这个汤底做完之后，然后呢，它炒很多的蔬菜，例如说高丽菜、红萝卜、木耳、豆芽菜，炒一大锅，然后把这个蔬菜放到这个拉面的上面，叠很高，
0: 我知道
1: 那个叫蔬菜拉面，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好吃。
0: 我在日本也都是喜欢。

0: 其实我会搭一点蛋白质的一些食材啦，像豆包也可以。那这个豆包你们可以用煎的，可以用炸的，都没问题。
1: 了解。
0: 但是用煎的当然会比较健康一些些啦。
1: 了解。
0: 那市面上有那种已经帮你炸好那个，我就不建议大家买了，因为它用什么油不知道。
1: 了解，了解。如果这种豆包，我们选烟熏的可以吗？
0: 会太重，那适合中式的。
1: 哦，了解。
0: 像这个拉面最好的特色就是它就是已经是基底了，那你加松露就变松露拉面，加麻辣就变成麻辣拉面，加柚子就变成柚子拉面，总共可以做五个以上的口味，所以餐厅一锅就可以五个品项。哎呦，好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
1: 好，
0: 好，你看到我这个食材都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然后呢，我就可以好烫面，
1: 甚至真的是好快哦！
0: 看来是有休息够的人哦。
1: 我刚有在讲啊，因为其实我们幸福小公主在开录之前有跟我说，她在 follow 甚至的社群平台，就发现甚至一直在出国，一直在出国。你去了你如今这半年内，你去了哪些地方？
0: 我看棒球的前几天还去马来西亚，工作啊。
1: 工作教
0: 工作一下下而已啦，
1: 然后都在玩，
0: 有认真工作
1: ，OK，
0: 那也有认真玩，
1: 当然
0: 对，
1: 必须要这样子的，
0: 对。
1: 然后日本
0: 对，
1: 香港
0: 跟澳门都有，
1: 澳门
0: 对，
1: 这样就四个国家了，
0: 对啊。
1: 要如何能够这么悠游自在的这样子边工作边玩？想必除了认真工作之外，一定会有什么被动收入，
0: 一定要的，现在嘛。
1: 无国界舒适，这就是让甚至可以
0: 对
1: 用小资的方式
0: 是
1: 出国去学习更多好吃的料理，回来幸福堂或者是在课堂上跟大家分享哦。
0: 对，
1: 里面东西太好用。
0: 对，因为其实就是这几年都有出国去找一些料理啦，所以这些料理几乎都是以异国风味为主。那你说像去什么香港、澳门啊，当然也有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会把它变成素食，可以让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常可以做的料理。
1: 了解，
0: 这个主要是以家庭式好操作、实在好买、没有加工料为主。
1: 确实好操作，
0: 而且是全素的。
1: 没错，非常实用的
0: 哦。是，
1: 来一人一本书，让甚至继续在国外深造。
0: 对，继续研发出更多的异国素食。
1: 没错，感谢大家。
0: 应该是工商时间。
1: 好，在日本呢，我看到他们这样做拉面，他们除了把那个就是面甩干之外，他们会过冰水。那个是主要是为什么？
0: 那个是另外一个做法。拉面的话比较不会过冰水，
1: okay.
0: 像那种乌龙的冷面才会过冰水。
1: 主要是为了
0: 主要让乌龙面更 Q， 就是乌龙面比较弹。
1: 紧致，
0: 对，
1: 把它缩起来。
0: 有些店家呢，真的超冰，冰到我吃完牙齿会酸酸的，你知道吗？这个应该是敏感性牙齿，酸酸的、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把面好铺上去，来，玉米，对，好，然后呢，这个香菇，为什么会放这么多呢？因为我就准备这些料。
1: 了解，刚刚好，不浪费。
0: 对，然后呢，这个海带芽其实你泡完水就可以了。那我会建议用过滤水泡就可以了。因为你泡热水有时候它会变颜色。
1: 了解。
0: 好，再来豆包。
1: 就切超耶。
0: 对，好，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汤灌进去。
1: 这个如果在家里面做那个汤，就是让它一直维持在一个温度。
0: 对。
1: 啊，最后面摆好盘。客人来之后，汤一上去就上菜了
0: 就可以了。海苔，
1: 这必须要的，日式风味就是要有这个海苔。
0: 对，然后海苔亮面，炒客人就可以了。
1: 对嘛？
0: 然后最后面我们再把这个里面的酱呢一起加进去，
1: 让客人自己拌开。
0: 对，你可以这样子，油脂就流出来了。
1: 哇，好漂亮哦！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来，辛苦了，甚至。这上面可以自己放自己喜欢的配料了。
0: 是，
1: 来给我看。
0: 好浓哦，好好吃哦。
1: 面很 Q， 然后完全巴附了这个酱汁，它留了一点点的时间丢进汤里面，让面吸汤。如果你再煮多一点的话，它就吸不了汤了。
0: 是，没错。
1: 吃进去的时候是饱满的汤汁。
0: 是，
1: 然后这个汤已经很浓郁了。这个麻辣下去之后呢， 我觉得吃小辣的朋友们会喜欢的，
0: 也可以。
1: 那个辣度大概十分里面只有一分一点五分，
0: 就是微微的。因为其实它的味道味型是，你一刚开始吃进去的时候是可以吃到燕麦的甜，然后味噌的香，然后油脂出来之后，后面才转一点点的辣勾起来这样子的感觉。嗯，
1: 然后因为有海苔跟海带的关系，嗯，所以它多了一个鲜味，
0: 是
1: 多了一个那个海鲜的那个口感在，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對，又更接近日式，有点昆布感。
0: 哎，欸，对，没错，
1: 把这道料理学起来，在天气也许比较凉一点、比较冷一点，
0: 是
1: 做一个热热拉面，暖一下自己的心，暖一下家人的胃，也不错哦。
0: 嘿，
1: 好，还有很好吃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商的料理。
1: 嗯，
0: 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了。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 哎，这九块值得呢。哦，漂亮。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生日
1: ，Hello。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好吃的料理？
1: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一个是岩昆布的毛豆饭团，嗯，那第二个呢是岩昆布的小黄瓜。
0: 讲到饭团，我有个故事。我跟我老婆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就是查到在我们饭店步行大概40分钟啊，真的
1: 40分钟。
0: 我们特地起了一个早起，因为那个奶奶她只开大概，如果你假设7点开的话，她可能9点就休息了。
1: 她这么快？
0: 对，她只卖2个小时，她就是卖饭团，而且是简简单单的梅子饭团，里面就一颗梅子。
1: 是，
0: 我们真的走了40分钟过去。那不是一个店面哦，那个奶奶是在一个小小的角落，然后只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大概这样子，然后他就把窗打开，他就在里面，他已经捏好了饭团在旁边，也没有收银台，直接现金这样子拿，排至少20个人在买早餐，他只买早餐，我跟老婆就在那边排，然后就拿到了这个饭团，然后就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然后你可以到为了走那么远的路程，然后在一个奶奶的这个小小的窗户里面，
1: 还有味道哦。
0: 对，所以你做饭团，我就觉得就是让我勾起这样的回忆。
1: 对，回忆
0: 哦。对啊，很棒，
1: 很棒的。
0: 好，这个饭团我觉得在家里面啊，我看食材其实也很好准备。
1: 是。
0: 那饭团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就是在于米的怎么煮，
1: 是，
0: 还有一个捏的方式啊，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不对？
1: 因为如果捏的不好的话，可能会变得像圆形的那种，也有可能。
0: 没错，那就变台式饭团，也没有不好啦，可以，也可以，
1: 都可以。
0: 对对。

0: 对，好，好，来，我们怎么操作？
1: 好，首先的话，我们会先做一个凉菜，哦，那这凉菜是需要静置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先做。好，这个主食材是盐昆布，嗯，这个有吃过吗？
0: 这个我知道，我老婆非常喜欢。跟大家说一下，好像昆布盐跟盐昆布不一样，对不对？
1: 昆布盐是它是调味的盐巴，啊，盐昆布是它是昆布上面有盐巴。
0: 了解。
1: 所以通常这个吃的话，建议啊一根一根吃，
0: 你不要当无花果再吃啊。
1: 对。
0: 像不像无花果？
1: 好，这可以吃了。咸度很高，
0: 真的不能吃一把，
1: 所以吃了会眯眯眼呢。
0: 但很香，它有一个酱油感，
1: 对，
0: 很奇妙的酱油感哦。这个为什么我说我老婆很爱？我们去日本旅行的时候，这也有回忆。我老婆一定会去把这个当成欧米亚给带回来
1: 啊。是
0: 哪边有卖呢？其实那个咚咚咚，
1: 对，那个企鹅，那个企鹅的那个，
0: 那个就有在卖，
1: 那个有。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盐昆布在挑选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会买到荤食的哦。你要看后面的品项呢，它是全部都是天然的，然后呢都是素食的啊，那就可以。因为有时候有些这个会加什么，那些鱼类的东西。所以买的时候要看一下，
0: 了解。好，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来，孙子。
1: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一人选一根小黄瓜，好，把它切片，切薄薄的，
0: 薄薄的，
1: 慢慢切没关系。我没有压力哦。没有，没有。因为切越薄呢，它就会越快的入味。
0: 好。
1: 如果说在家里面呢，你没办法切到像这么薄那种，我们像敷脸的那种啊，这么薄的话没关系，你可以拿削皮刀削，可以，
0: 够薄吗？
1: 你的刀工师傅教得很好，
0: 对不对？阿赖师傅，
1: 对
0: ，respect you，
1: yeah，
0: OK，
1: 你可以拿那个削皮刀这样子削，那薄度就会是一致的啊，你可以花一点点时间下去
0: 了解。当然，这个自己在家里面去学习一下啦。最近我们有一个忠实粉丝，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1: 是
0: 就来常常看幸福食堂，他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你刀工真的进步的很多，
1: 对啊，
0: 真的感到很开心，
1: 所以有时候就可以露一手啊，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个小黄瓜的话，平常我们买到都是这种比较长的这种小黄瓜，那个也可以，现在有一种是比较短的，然后圆圆胖胖的，那个叫做水果小黄瓜，那个也水分也很甜，也很好吃。
0: 了解。
1: 对，所以其实小黄瓜都还不错啊。
0: 其实我们吃蔬食哦，最重要的就是食材的选择啦。
1: 对啊。哦，
0: 其实真正啊吃蔬食才是现今最时尚的习惯。
1: 对，而且去吃的时候都是年轻人，二十几岁、三十岁，而且都是女生啊，我觉得女生比较多。
0: 没错，
1: 对，好 ，OK， 好了之后，大概两根，两根的话大概超过250克了。好，然后我们就加一点这个盐昆布进去，好，抓一抓，抓的时候你可以用力一点点，好，因为呢盐的东西遇到蔬菜它就会开始变软。好，我们就下去抓。
0: 我这样一大盘其实就可以当小菜来吃了。
1: 这个大概放冰箱两天就可以了。
0: 很好吃哦，一定很好吃哦。
1: 好，你看，
0: 多一点日式的风味，可以再削一点那个柚子皮。
1: 哎呀，真的，你看，
0: 对不对？赞。
1: 或者是再加一点点海苔也可以。好，你看哦，这个盐昆布就开始怎样变软了，
0: 很快。
1: 那等一下呢，我们静置个大概10分钟之后就可以完成了。
0: 了解。
1: 现在是这样子。
0: 好，
1: 很漂亮啊，有绿，有的颜色也蛮好看的。哦，我们要来做饭团了。
0: 呵，
1: 这个是我记忆中去日本超商的味道。
0: 了解。日本超商在吃素的朋友们，友善吗？
1: 其实要挑选，因为其实蛮多东西都是有五星的成分嘛。
0: 了解。
1: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手机的话，现在都有翻译可以看。对，最好还是 Google 找素食餐厅会比较保险。那这个饭的话呢，我们可以用的是寿司米。寿司米，或者是其实台湾的米也很好，像什么台根九号啊、池上米、关山米、玉香米、香米都可以。对，那像那种印度米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那很干嘛，跟泰国米都很干，所以一定要用什么台式的米跟日式的米都可以。但日本的米的话，相较起来比较饱满，有时候煮的话会落在一点，就是一杯的米，然后1.1到1.2的水，多一点点。啊，台湾的米的话，大概1:1就可以了。
0: 了解，好。
1: 好，然后呢，加入这个是毛豆。毛豆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买冷冻的。 为什么呢？因为生鲜的毛豆你下去煮大概要15分钟。

0: 中，然后呢还没有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一些皮都浮上来了。
1: 是，
0: 然后你就想办法捞掉，捞掉完之后，你看到底部的毛豆呢开始会裂一半，我都称为它叫做寡杯毛豆。那裂一半你捞起来之后，你没有马上泡冰块水，它会变黄，它的黄的话大概会比这个再更黄。
1: 了解。
0: 对，所以用什么冷冻的毛豆就可以了啊。冷冻毛豆你只要拿出来过一下热水，烫一下，大概十秒钟捞起来就可以直接做料理了。
1: 了解。嗯、而且有些冷冻毛豆它其实已经有稍微基本的调味了，
0: 是，
1: 对不对？盐巴也好，有些会加一些黑胡椒，
0: 是，
1: 那个好像也是放进去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OK， 好，然后我们就把毛豆加进去。
1: 好。也是一个有蛋白质的饭团啊。
0: 对，还有盐昆布也加进去。啊，这个玉米是，正常来说是没有加的啊。我加进去是因为小朋友也喜欢吃啊。
1: 了解，多一点甜味
0: 是、哦。好，我们就搅拌一下。
1: 你家里抓了一点点水在手上。
0: 对，因为比较不会黏啊。
1: 了解，了解。
0: 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嗯。好，冷饭才可以让它去做。
1: 塑形了，
0: 塑形，
1: 嗯，了解。
0: 所以如果说你发觉你做饭团会散，就是因为饭不够冷。
1: 了解，
0: 嗯，好，开始来做塑形了。哎、欸，这个
1: 我跟你讲，多可爱、嗯。
0: 对，
1: 有没有必要要买到这个？建议大家买。
0: 建议大家买。
1: 了解，
0: 这个很便宜啊，我怕讲出来价格大家都去买了。
1: 不会，你说说看嘛。就90万，
0: 九块了。
1: 钱要花在刀口上啊。
0: 对啊。那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个模具呢过一下过滤水，然后你就可以把毛豆先丢几个进去。嗯。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发觉说我的料是非常多的。
1: 了解。
0: 再开始，好放馅料。这样子铺完之后，大概我一个饭团的量是100克。好，正常男生的话呢，要吃到2颗才会饱。
1: 这个也沾一点过滤水，
0: 这个也是，好，把它压下去，好，压下去，
1: 好，很方便啊。
0: 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 喂，后面还可以压哦。
0: 对对对，可以，这样就可以。
1: 哎、欸，很漂亮啊，看一下，有看到哦。
0: 如果说平常你们想要吃一些像是素松饭团，好，你可以米饭放一半，好，剩下放那个素松再盖饭，哦，上去就可以了。
1: 那一定好吃，
0: 是。
1: 那种日式的那种饭团，有些在寿司米上面会加一点醋拌在里面，这一款适合吗？
0: 这个的话，其实御饭团比较没有加醋拌，只有冻饭、寿司卷才有。
1: 了解。嗯。
0: 好，扣上去就可以了。好 ，OK。
1: 好，来，
0: 对，
1: 该我。
0: 你看哦，像这个平常我们在做完之后，你们可以把海苔啊，把它包在里面也是可以的。
1: OK。
0: 甚至说你要下去下锅煎一下也都没问题。像如果说小朋友喜欢吃美乃滋的，你可以拌在饭里面，哎，加美乃滋也很好吃，
1: 一定好吃。
0: 对对对 ，AKSO 酱做完之后把它塞进去，就变成 AKSO 酱的御饭团，
1: 绝对好吃。
0: 对，只要是酱类的也都可以。哦，像之前什么 Eric 做过的什么起司酱啊，什么酱你也可以把它塞进去。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哦，
1: 可以运用的东西太多了。
0: 对啊 ，OK， 好，那放上这个海苔，
1: 漂亮。
0: 对，哦，这个仪式感啊。
1: 对啊，你看这一面，然后刚甚至其实在。摆料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小巧思，
0: 是
1: 让你可以一眼先看到里面有什么样的料。哦哟，
0: okay.
1: 来， yeah. 观众朋友们，请签名章。来，咱们的这个盐昆布小黄瓜，
0: 对，
1: 两根这么多，嗯，好香哦，那个昆布跟小黄瓜的香气都出来了，这一定好吃，
0: 是，
1: 这一定好吃。来，甚至
0: 是，
1: 咱们也来吃吃看啦。
0: 好，
1: 哎，食べます。
0: 哇、wow, ，好想去野餐哦！
1: 我喜欢的饭团就是这样子，嗯，每一粒米啊，粒粒分明，嗯，你看起来它是在一个饭团里面，可是它你咬下去的时候，它的米是进嘴巴之后，它会全部都散掉，
0: 是，
1: 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饭团口感，
0: 是，
1: 玉米我觉得增添了一点甜味，嗯，然后毛豆是增加了一点营养价值跟一个豆香，我觉得最棒的其实是我们的。盐昆布，嗯，它在里面画龙点睛，让整个饭团多了一点点的盐味，多了一点点鲜味，
0: 对，
1: 然后越嚼越甜，越嚼越甜，嗯嗯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吃下去我觉得回味无穷，很有乐趣，
0: 对，
1: 好吃，
0: 耶、yeah ，
1: 吃一下这个，
0: 好，
1: 好
0: 脆，
1: 毒啊货，这好棒，嗯，这好棒。我们虽然说有去掉水分，可是它里面还是保有很多的汁水，
0: 是，
1: 还是很 juicy 的，嗯嗯，然后。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 比较凉菜的话，它以酸为主。这款不是，这款是以鲜为主。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盐昆布的关系，所以让小黄瓜又达到另外一种层次。嗯，我自己的感觉，如果喜欢吃酸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加一点点的醋，
0: 也可以，
1: 也蛮好吃的。或是你想要加你的一些你喜欢的水果进去腌制，也可以。哦，
0: 对，
1: 我觉得这一集有点像是教大家如何用盐昆布来延伸做料理。
0: 其实就很简单，你买到之后，平常的饭啊，或者是时蔬拌一拌，哎，我今天不想吃小黄瓜，我用玉米笋也可以，节瓜煎一煎，放两根上去也是一道菜。
1: 嗯，好，算是两道料理了，教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可以自己的运用，希望你可以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0: 没问题，
1: 再次感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很好，很好，很幸福，健康，每次看下期见，
0: 拜拜。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佛陀，
2: 他从开始讲欧含经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所说的真理任何一项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
0: 佛陀说，世间的是苦跟集，世间的因果就是苦跟集的，你也可以尝试看看呢，去体验看看，所以佛陀所说的真理都可以体验的。所以在方便品里面呢，佛陀已经说得很清楚，你就是要开你自己内在的佛性，要去修，要去回归到呢你清净的如来智慧德相。那在这个修的过程呢，佛陀方便浅巧，所以开了三乘门，那个声闻缘觉啊，辟支佛乘哈，或者叫做菩萨乘。那为什么要开这三乘？因为每一个人的应该是出离的角度不一样哈。我们谈到一个出离心的问题。
2: 现在佛陀的开三显一，他所说的是要出离这个世间，可是呢，光在世间的角度，这是出世间哈，这是在世间的角度。我愿意受持五戒，是愿意。我希望能够出离三恶道，对不对？我希望下辈子能够得到人生嘛，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出离心。我受菩萨戒，我在受菩萨戒的过程里面，我希望呢，我可以减少一些烦恼祸，让我的报身能够庄严点，让我的智慧呢能够多一点，福德呢广泛一点，那本身也是一种出离心啊，这是世间的出离心。那那菩萨戒呢，它是通出世间的，也就是说我们呢菩萨戒的过程，你看你受持到什么程度嘛。所以菩萨戒它是通世间跟出世间，可是现在佛陀所说的完全是出离世间三界的烦恼惑为主。所以他说呢，声闻缘觉辟支佛乘，或者呢声闻缘觉菩萨乘。那为什么要施舍？因为一开始告诉你，哇，成佛要三道欧僧祇劫，早就跑掉了，因为时间太遥远了。我们也许呢，在一生里面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握，我怎么可能呢在三道欧僧祇劫里面呢每一世我的业力都不退？当然你要靠这个。为什么说呢，这个菩萨戒呢，它的戒体是生生世世的，所以呢也许呢受过戒了，我隔生也许我忘记了，但是它的你的戒体的基本的防非止恶的功能，它还是存在的。所以你的发的菩提心，它会延续。每一次呢，它就一直转，一直转，看看能不能增上嘛。那我们说呢，佛陀呢，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很快可以得到它，你所要的，马上可以。就是成就感嘛，现在就是成就感啊。你太遥远了，他没有成就感，他就不会想要修嘛。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学佛过程里面都喜欢追求感应，追求灵异，这是众生的一种心态。那如果说佛陀呢跟你说呢，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都不是，你还会学佛吗？啊，我什么都没有，那我学佛干嘛？确实是这样啊，你学佛学到最后，你会发现真的世间什么都不是。就是有一个禅僧问禅师，他说啊，聪明呢跟智慧怎么分别吗？禅师就说啊，聪明就是自以为是，智慧呢是什么都不是。是真的什么都不是啊，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你不会固定常见，也不会固定在某一个因缘里面，是不会的，因为因缘随时都在改变嘛。所以有智慧的人，他是透过因缘相去成就自己，去成就别人，他不会固定相的。所以在方便品里面的佛陀已经呢开方便门，因为我们要出离三界，当然他就是要呢比较短的。那你说哎呀，这个要证得呢声闻缘觉哈，声闻是四圣谛法嘛，苦集灭道，缘觉呢十二因缘法，也挺难的，对不对？有没有更简单的啦？有啦，这叫捷径。为什么你要投到宗教的修持里面？为什么念佛可以成佛？等到你念到呢，念而不念，进入念佛三昧，你就能够深入不退转地。不退转地，去西方极乐世界就保证啊，入学，知道吗？保证班的哈。哎，等同呢，已经成佛一半了吗？不是吗？那禅宗呢，讲的呢，就是你要明心见性嘛。你没有明心，就不能见性。见性在禅宗来说，你能够见性，就等于成佛。又见到空性慧嘛，去除一切的我执跟法执，他就成佛啦。这是净土宗，这是禅宗。那这个呢，叫做极深成佛。极深成佛呢，应该说我们叫做密宗啊。密宗不等同呢藏传，密宗跟藏传还是有些分别的。但是密宗的一个 整体的教义来说，他提倡的主张的就是极深成佛，就记这个色身去修为而成就佛道。而且呢，他是他还有记身，这个哈生命的身，就是我今生我就可以成就佛道。既然今生呢，当然有分呢，你上根器的人是一生就可以成佛，中根器的要两生，下根器呢要三生。然后他的前行的条件呢，就是你要入门呢，先十万的大礼拜，十万遍的咒语，然后十万的布施，他有四加行。那你说呢，一天呢，哎，我现在说啊，你们可以参考看看，你要寄生成佛的人哈，一天呢至少五个小时以上的修持。这个五个小时就包括呢你做大礼拜，你持咒啊，然后呢你诵经，还有当然还包括供养。在整个每天里面是不可以少的哦，你才能够在短短的一生里面啊，哎，就我说呢，我们的根基嘛，我是属于这个，属于这个，属于这个，才有办法叫做寄生或者寄生，就是今生能够成就佛道。阿般呢，就跟佛陀一样啦，哎呀，三道欧生奇劫，你说为什么那么遥远呢？你只要看我们自己的习气好不好断就可以知道了。如果我们的习气呢一说，我就马上可以断啊。哎呀，你脾气不好，好，脾气不好我改，我一个礼拜呢就可以把脾气改了。我可以告诉你，当下呢你极深就可以成佛。因为我们用这种速度哈，用这种理念去断除我们这些烦恼惑，当然很快咯。但是问题是，我们一个烦恼你要拖多久，习气它都很难断的。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好了。所以说呢，我们用个简单的好不好？你喝咖啡吗？你觉得咖啡可喝可不喝，叫做随缘。哎呀，我喝咖啡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加糖不加糖，这个叫分别。哎，如果呢我发现不行啊，我每天非喝咖啡不可，叫无明。然后另外呢，哦，这么多的咖啡不行，我只喝一种，那个叫做执着。哎呀，如果呢我喝咖啡还要定时定量，哇，时间到了我一定要一杯咖啡， 但我没有精神，这叫轮回。我单纯，哎呀，品尝一下，哎，这个叫当下。这人生的态度，在每一个相上面，其实都很容易展现的。我们的心念呢，在面对六尘的时候，你怎么看待外在的世间？那个就是

0: 牵扯到我们的习气问题啦。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呢？我没有说你不可以喝咖啡哦，我只是告诉你，喝咖啡的时候呢，随缘，可喝可不喝，对不对？大杯小杯都 OK 啊。然后喝咖啡的时候，哎，我只是品尝当下。哎呀，你加糖也好，不加糖也好，就是一个生活的态度啦。那这不是只有咖啡嘛，对不对？还有很多都是啊。这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佛法去不断的去净化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六尘境的一些习气跟一些执着。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跑起来，跑起来！
7: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
6: 抬高抬高，
7: 核心去用力，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8: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6: 一按就酸
9: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筋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10: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2: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1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我们怎么样透过佛法去不断的去净化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六尘境的一些习气跟一些执着。所以只要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三大欧僧祇劫嘛，因为习气不容易断，才要这么长的时间嘛。所以在整个这个 PET 里面呢，它陆陆续续哈，本身在各品都会说明佛陀为什么要施设不同的譬喻。当然还包括呢你的根器的哈，比方上根的舍利佛，然后的中根的四大声闻，到下根的五百多汉哈，就是五百个弟子，陆陆续续他那个受记品里面，他有很多受记的层次。那这个是在譬喻品里面呢，会有三界火杂喻，就是对峙呢，我们对于娑婆世间还贪恋不舍的人，基本上呢，也许呢，我觉得我做人很好了哈，升天也很不错了哈，嗯，这种呢不想呢在进求智慧的一种我慢的心哈，本身佛陀呢用譬喻来引导我们，这是属于呢譬喻品的一个升起的缘由。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譬喻品的内容。那在整个譬喻品来说，当然譬喻是为重的，可是我们也看一下哈，在譬喻品上面呢我们所说的在三周说法或者是内容上面的配对，法华经的说法相貌是对善根的弟子直接演说真理实相称法说，对中根的弟子以譬喻引导及譬喻说，对下根的弟子叙说往昔因缘为因缘说，这三种说法形式称为三周说法，依依品数来区分。法说中对中根的法，如舍利佛等，乃方便品譬喻品的前段；譬说中对中根的声闻，又譬喻而使误入法义，如迦叶、目犍连、须菩提、迦旃延等，乃譬喻品药草一品。说中对下根的声闻，以因缘巧说法义，如富罗那等，即化成一品五百弟子品，受邪无邪人祭品。而譬喻品中包含对善根、中根、声闻的说法，就是我们在法华经的内容上面，你会发现呢，像方便品是佛陀直接说明实相的，可是这个直接说明实相是现场虽然也有中根下根的声闻，可是并不一定每个人都听得懂。就好像每一次的皈依，大师都会说皈的时候呢是皈依我们自己的自信佛，说你敢说你就是佛吗？我们还是照样念啊，我是佛。但是你有多少人能够深切的体认你真的心中有跟佛陀一样清净自在的智慧德相？我们是没有办法在教义上面，在一个生命的体验上面真的自我非常的肯定。如果你能够自我肯定，干嘛会自信心不足？为什么会自信心不足？就是我们内在里面我没有办法自我肯定，所以我才容易受外境的干扰嘛。一个风吹，一个移动呢，你本身呢你是受人家影响的。所以在批评你内容上面呢，他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说三周说法？因为整个法华经里面他就是说法三个层次，像如来受量品他就是对善根人说的，那呢其他的有些呢用了很多的譬喻，他所以中根人说，那佛陀呢当然也会说呢，比方说为什么他跟所有弟子当下的因缘，有时候譬喻说的那还是不太了解，当然就必须要引你过去生跟佛陀的因缘哈，因为他们就怀疑说，为什么提婆达多呢，他也是佛的弟子哈，又是佛的亲戚，
为什么呢？他老是要陷害佛陀。那佛陀呢，就跟他说，因为过去提婆达多已经不是一世，这一世跟他这样，而是累劫里面呢，他每一次出现呢的时候，提婆达多都跟他在一起。那两个人呢，从那时候开始都是对立的，一个呢老是要欺负对方，一个呢就拼命的忍。啊，所以你过去的因缘就会形成生生世世，这个业力就会牵扯在一起。可是佛陀说的一句话，提婆达多是我的善知识，因为有提婆达多，我今生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对于逆境啊，冤亲债主，有时候你要感谢他呢，帮你消业障。因为呢他，你才会懂得要自我反省。因为他呢，你才会反观，哎，原来我的脾气也不好啊，原来呢我还有这样的贪嗔痴慢疑。所以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你反而要感谢对方，激起你内在呢自我审视的机会。所以整个批评的内容啊，大概都在细述这一些。那下面我们来看呢，在方便品里面呢，佛就说了声闻缘觉菩萨的三乘法，是因为呢每一个人所求不同而产生的差别啊，本来呢不应该如此，皆应归入一佛乘，此称为法说。在辟义品中，对迦摄、目犍连等声闻说三车火宅狱，引导他们进入一佛乘。那文中的大意呢，我稍微说一下就好，因为整个 PEP 里面大概分成五段。那第一段呢，就说明呢，这个舍利弗他听到佛陀所说的，这个前面从方便品哈一直过来哈，这种一乘法的

的法义，让他呢是之前所没有听过的，所以他突然发现啊，原来我跟佛是一样的，只是呢，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佛是有差别的，那现在才知道说佛陀引导我们是一个次第的问题，然后突然能够断除所有的疑悔哈，说哎呀，原来我跟佛一样，一样可以成佛的，所以满心欢喜，所以才会生意泰然，快得安稳。那第二个呢，是佛陀呢要告诉舍利弗，当然不止舍利弗，而是他要说明的这一点，是在强调呢，佛陀常常用他的应化身来度化众生，就像我们如果在斋堂唱供养偈，是不是一开始都会念？清净法身，譬如遮那如来，圆满报身，如是那佛，千百亿啊化身，释迦牟尼佛。因为只有应化身，他所显现的教化众生的事用，是哈，事相上面的用。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会告诉你说，其实我从无始以来，我就一直不断的教化，所以他已经成就佛道的。但是呢，佛的呢应化身呢一直在世间，所以他呢在经文上面才会说：“我今于天人、沙门、婆罗门等大众说说，我习成以20,000亿佛所，为无上道故，常教化汝，教汝自愿佛道。汝今希望而便自己认为已经得到真实的灭度法门了。我今还以令汝意念本愿所行道故。”为诸声闻说是大乘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只有佛陀呢，在修行的过程累劫里面，都会很清楚啦。那我们呢，罗汉呢，入胎就迷啦，你知道吗？一个转世呢，哎，就全部忘光了。那但是呢，这个忘光呢，就只要有人点醒就会醒了，只是早晚的问题。大家熟悉的济公啊，活佛对不对？他叫道济。事实上呢，在历史上记载他是金罗汉。他呢出生之后，其实他一直哭，哭不停。但因为呢，寺里面的大和尚知道他们家的罗汉思凡。所以已经下去投胎了，所以隔了一年呢，他就下来了。所以他进去以后呢，他就师父啊，这个孩子呢，是我呢在庙里面求来的，可是一出生呢就哭到现在啦。这个老和尚说给我吧，他抱在手上，他只是拍一下，背的拍了3下。哎呀，是你自己要来的，你就认了吧。那孩子呢就不哭了。你本来的愿力嘛，你有什么好哭的？是你自己要来的吗？所以这个过程呢，到了大概20岁吧，因为这中间十几岁的爸爸妈妈就往生了，他就出家去了。出家之后呢，其实他的本性还没有回来，要后来经过修行，但是因为他过去本来就是罗汉嘛，当然修行就很快了。经过了那个老和尚的点醒，所以当他悟到他的本来面目，悟到他的过去生的因缘之后，他整个形意就不一样了，就是类似呢疯疯癫癫的，然后呢到处去云游啦，也不在寺庙里面啦。他本来就是要在度化的，只是应了那个夫妇的虔诚，所以愿意下来呢去满他的愿。我们说罗汉，他都会这样，何况我们？所以最稳当的，就是念佛成佛吧。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证得不退转地，你还要下来呀、啊？对不起哦，那个不是永远的地方，那个是你中间的休息站，所以你还要趁愿再来。
当然这个就是。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们呢在累世里面，事实上都不断的接受了诸佛的说法，只是我们呢就是健忘吧。所以今生呢，我们有善根可以学佛，其实也是累劫修来的缘，要好好自我保护哈。感谢呢这个诸佛菩萨的示现，给我们得度的因缘。那下面呢，因为佛陀说的，那舍利佛他就心开意解嘛，佛陀就为舍利佛受记，那后面呢会有他的内容。然后接下来呢，因为大众听的都随喜赞叹嘛哈，随喜赞叹呢，就是我曾经呢在水陆法会的说哈，送给大家呢生活上最简单的修持法，就是加减乘除。加呢，就是你要学习随喜赞叹，无形中呢，别人所修的，哎，你也瞻仰人家的喜气一番嘛，你也呢随喜赞叹，所以你的福德智慧也同样会增长的。减，我们说呢，我们如果少一分的欲望，就多一分的自在，不是吗？我没有这样的欲望，我就不有这样的烦恼啦。乘呢是要回向的，我所做的一切呢，我都愿意回向。当然不是你自己修吗？你在修为的过程里面，你还可以回向给你现身的眷属吗？你周边的这些有缘无缘的众生吗？你都可以回向的吗？那回向呢，就等同我一个东西，因为回向出去了，它就像尘一样哈，就不断的加倍。除呢，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烦恼的。我们内在的无明烦恼去除一分，我们的智慧就开长一分，那我们的佛性呢就会显发一分。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呢，透过呢佛法的法义增长我们的福德智慧哈。

这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去学习的。这边简单的说三界火宅浴，这边只是简单，因为我们那个屁部分呢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呢完整的说明。他说呢，有一个长者呢家里面遭遇大火了，那他的孩子呢都在那个屋宅里面呢游玩，都不知道脱离这个危险，所以长者呢就施设很多的方便，告诉这个孩子呢说，门外呢有你们呢所希望的羊车啊、鹿车、牛车啦、啊、这三车，那希望你们要出来啊。那最后呢，这个长者呢就用那个大白牛车，上面呢很多的珍珠宝贝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脱离火灾。那这个火灾里面本身在披敏上面它是象征三界，那这个幼儿就是比方我们所有的众生，那这个长者就好像呢披衣是佛的，羊车呢就是像声闻，鹿车就是圆觉，牛车是菩萨乘。那佛陀最后呢给呢这个里面呢屋宅里面的孩子呢是大白牛车，就所谓的一佛乘。也就是佛陀呢在一个说法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一开始跟你说真实话你是听不懂的，你也没有办法信受，就只好呢依次啊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所以学习佛法的过程为什么要明理，我觉得明理很重要，你不要太执着自己的意见。就好像呢我们那个水陆法会啊，当然祖先对你来说是很重要，我没有说不重要嘛，不是吗？那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啊。我们内坛里面呢一开始就是发虎衔翻嘛，哈，就是结界发虎衔翻，就开始通告嘛，我的法会要开始了，我要请客人了。那接下来就是请上堂咯，那请上堂呢就是请贵宾咯，贵宾先入席嘛，那你要靠这个贵宾才能够加持这个下十四席的人啊，才能够靠佛菩萨的力量去帮忙他们啊。所以请上堂之后就共上堂嘛。所以我们说呢，请上堂共上堂的下午都有给大家自由礼佛嘛。那自由礼佛呢基本上是礼上十席，总共内坛里面有24席，24席呢上十席它是我们请来的贵宾，下14席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呢六道众生，那包括你的祖先啊哈。所以告诉你说，你如果去礼佛，其实事实上你只要礼上十席就好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排班进了这个内坛，你不用刻意呢跑到了那个祖先你那个位置上面去礼拜，因为他还没有进来呀。可是我们发现呢，有时候你跟他说的，他觉得他的祖先还是比较重要。其实我说学佛要明理呀，就是你要知道那个道理本身呢，你才会呢达到学佛的效用，正知正见。我们佛教不是迷信哦，我们佛教是正信，所以你要知道呢道理之后非常正确的了知而来实践，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智慧。所以这个是佛陀的一个譬喻哈，就是让我们知道呢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子施设的缘由。那最后呢当然整个譬喻品他用偈颂再说一次，并且呢强调呢全食或者是舍全呢，就是舍三乘的方便而取一佛乘。那在全食部分呢，其实我们用简单的例子说，就以观音菩萨来说，他呢所施设的方便前巧是在他的普门品里面。他告诉你，你呢遇到贪嗔痴都可以念呢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你遇到任何的危险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你要求子可以得子，求财可以得财，对不对？这是菩萨呢所施设的方便前巧，
所以他这是他的全字。

0: 就是方便的智慧。但是呢，你看到《心经》一开始，他是不是说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其实呢，观自在菩萨呢，可以从两个角度。如果从菩萨的角度呢，是观世音菩萨他智慧的层面；那另外一个呢，是能够懂得自观自在的人本身你要修持的法门。那我们如果说《心经》的开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能够度一切苦厄，那是观世音菩萨他本身的真实的智慧，也是成为真理的实相。这是他的实质真实的智慧。那你说《金刚经》呢？《金刚经》是真实的智慧，这里面呢，他用譬喻来方便说一些浅巧。你看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已经用譬喻来告诉你了。那事实上呢，在整个《金刚经》里面，他所说的都是波瑞的真实。什么叫波瑞啊？布施无相，你所得也无相吗？菩萨呢，在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无所得，无所有，无所住，那才是真正的菩萨。而且菩萨呢，因为他不执着福德，所以才拥有福德性。福德性就是功德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金刚经》它其实它是一个真理实相的智慧。但是如果说我们用权跟实，用观世音菩萨来说，它的方便浅巧都是普门品，对众生所施设的这些的法门，心经就是他真实的智慧。所以在经典里面呢，我们说《法华经》呢，佛陀施设三乘，就是他的方便浅巧；一佛乘呢，就是他要说的真实的实相智慧。
1: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4: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5: 情况紧急，快！
6: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9: 比小熊还要早啊！
5: 快到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5: 来，
7: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然后接下来呢，就舍利弗的告白，就好像呢，听闻佛法之后，你要不要有一些心得感言呐、啊？就是舍利弗呢，他听闻佛陀呢开权选时，哎，说了这些方便，而显示一佛乘的真理，他觉得这个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未曾有的事，所以向佛陀表达呢他的一个心得感想。所以下面呢，我们大家念一下哈。我们看看呢，舍利弗怎么说哈？过去闻法四十多年，既然不知道所修的二乘法即是一乘法，乃大乘法之方便，所以身心永耀欢喜。因过去所听闻的内容都是方便全法，而所见那受记作佛等事，好像跟我们声闻没有关系。所以自己非常感伤，常常悔恨我等以菩萨听闻佛法，却失去佛陀的无量知见智慧，故经常独自一人山林树下打坐经行，暗自思索，我们这些人也同样得入如来法性，为何佛陀不教大乘，而以小乘之法度化我们呢？我现在终于明白，若是我们等待佛陀说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菩提因行必然能以大乘法获得解脱，但是我们不了解佛陀以方便之法随意说教开导众生，闻佛法便信假为真，用功修行得证果位。我们跟舍利弗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啊？一样的啦。那你说呢？为什么你过去听闻的法会慢慢慢慢在心中里面开发哈智慧？你会慢慢的发现哦，以前听的跟现在听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哎，以前听的时候的观念，跟现在呢慢慢听久了，你的观念有没有改变呢、啊？你要有改变啊，才会叫做进步啊。就是我们修道之后呢，哎呀，虽然呢，这个经典里面都告诉我们了、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而且修行过程也只不过是你怎么样呢，向自己的内心哈、啊、去自我关照。就调伏你这颗心，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你怎么说读那么多经，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哎，修行呢，我觉得十年之后，有一次呢，慢慢发现，这个人世皆非啊，四面楚歌。当发现为什么呢？因缘机里面又会怎么这么多错综复杂？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把你的手脚收回来了，眼睛收回来了。当你往内看的时候，往内修。哎，有一次在蒲团上面，才慢慢体会，豁然开悟哈。所谓开悟，就是啊，原来我过去的十年还不如当下这一年。原来真的，外在的好好坏坏都是心念的造作。如果能够呢，每一个人能够认清楚你的心念哈、啊，你的当下，心念当下的那个善哈、啊，凡是从你的内在里面去自我关照，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了。因为你太执着外境，就容易被外境所束缚；你太在意别人的眼色、眼睛哈、啊、的那个眼神啊、脸色，无形中呢，你呢就活不出你自己。我们常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所以你永远呢都活在别人的影子底下。慢慢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啊！原来修行就是要撇开你对外境的这些的执取，直入你的心地修。我现在说呢很简单哦，可是你要体会啊，
它是必须要生命的体会过程里面，你才会真的啊，原来是这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烦恼已经减少80%，就慢慢的，我已经不再受外在的好好坏坏的影响了。那时候才是真正开始修行，因为以前呢还是在向上面嘛，虽然我念佛啊，我也拜佛啦，我也诵经啦，我也持咒啦，可是呢，这个都是在向上修，就不懂得我。

0: 透过了念佛啦、拜佛啦、诵经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呢？回归到你内心身口意的净化，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地上面呢，有一些好的心念，能够对外在的少一分的执着，去除一分的欲望，减少一分的无明。哎呀，十几年的功夫啊，慢慢修的过程里面呢，就好像说，哎呀，现在啊，你们看到我呢，基本上会有七分，我都面对微笑，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啊，如果20年前你看到我的时候是个扑克牌的，每一个人就说我那个师傅好凶哦，不是我内在有嗔恨心，而是我根本不习惯笑，我也没有觉得世间怎么好笑的，有什么值得你欢喜的。可是我现在欢喜是换一个角度，世间呢一样它没有改变，世间呢众生的苦还是很多样，我会欢喜是我已经改变我的心境了，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世间，因为心境改变了吗？所以你面对外在的一些行为就会改变嘛。那你学佛呢，其实就是要透过佛法怎么样净化我们的身口意，怎么改变呢我们过去不好的一些观念思维跟心态，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你成佛也不只过换一个心嘛，这个心不好哈，换一个真如佛性的心。那为什么心不好？因为无明烦恼太多吗？就把这个无明烦恼会思维多愁善感的会忧郁的，把它慢慢慢慢去去除掉。当我们恢复我们本来的佛性，哎呀，欢喜自在，佛就自然现前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跟舍利弗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需要福德因缘，也需要呢大家呢用心在佛法上面如何呢应用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哎，你久而久之，你就会有生命体验的智慧了。那我们呢，大概今天就上到这边呢。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